就开灶，图的就是个年年有余。可眼瞅着宴席就要开张，媳妇儿急眼了，你就是打肿脸充胖子，这丰收宴要花多少钱呢？400多人的大席面能不能撑起来？张耀中这场丰收宴到底办不办得成？咱们一起来听一下。

0: 老铁们大家好，金灿灿的玉米代表着农民丰收的喜悦，一年一度的丰收节又来了。我想真诚地邀请所有农民朋友来到四平，感受一下我们丰收的喜悦。你家的玉米长得怎么样？看看四平的苞米，金灿灿，沉甸甸。每
1: 年呢，我叫张耀忠，我现在是个农民，在这个自己的家乡吧，种点苞米，然后养点牛，还弄了一个小鱼塘。我在这个互联网上的名字叫咱屯张老五。
2: 返乡四年，张耀忠借助短视频分享自己的乡村生活，收获了大量粉丝，让更多人了解到东北地区的风土人情、美食美景。
0: 来，看看这苞米长得多好，看这大棒子，来，漂不漂亮？金秋时节，广阔的田野仿佛被大自然这位神奇的画家涂抹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色。走进了玉米地，一股浓郁的香甜扑面而来，初壮的玉米杆上挂着一个个硕大的玉米棒子。
2: 眼下正值秋收季节，为了让更多朋友感受这份收获的喜悦，张耀忠准备在自家合作社里举办一场独特的丰收宴席。
0: 这场丰收宴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很多的美食啊，比如说用玉米蒸成的玉米发糕、玉米包子、饺子、面条等等等等啊。咱们再来点水库的大鱼，再养点家里的小笨猪。
1: 合作社呢有好多好多农民，然后我也是农民，我觉得是不是到秋天了，他一定会有一个收获的心情。我们只不过是想把这个好的心情表达出来，让大家共同来感受一下这种丰收的喜悦。所以这次呢，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做得更好。
2: 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民，张耀忠回到家乡之后，与朋友一起成立了一家农民合作社，流转了万亩玉米地，带领150位农户种植玉米。同时，张耀忠通过直播活动，积极宣传家乡的特色农产品，有效促进了当地百姓增收。
0: 欢迎所有朋友啊，来到四平参加我们的丰收宴，我在大四平等你们。我看看，挺好，咱俩上前面再拍点玉米特写来。今天鱼能丰收，我能丰收，你们就能丰收。
3: 今天是一个好天气啊。
2: 丰收宴上的第一道重要菜品，张耀忠选择了代表东北特色的铁锅炖鱼。为了抓紧筹备食材，张耀忠来到鱼塘，准备将前些天放下的鱼网收上来。
0: 很有可能拽上了滴了嘟噜的，我跟你讲啊，先做好心理准备。今天啊，保佑我啊，争取来20条。老杨，看看那鱼，我感觉我已经看到了丰收的希望。你看看，都飘起来了都。第一条啊，在这挂着挂着。第一条开门红啊，让它顺利上网啊。哎，来了！哎呦我天，跑不了了，宝贝。第一条啊，一个火腿。来吧，这家老陈了的，哎呦，这就是丰收，这是渔民的丰收。哎，大李子，看见没？哎呦，老杨，你慢点，别给我总跑了啊！我跟你讲，我这些年都没挂这么大李子。来吧，这个太好了，这个，看看，野生大李子啊，看这嘴唇子，看大货嘴唇子。哎，这家伙太过瘾了，这今年咱玉米也丰收了，鱼也丰收了，太开心了今天。大白莲，哎呀，20斤的，漂亮吧？20多斤大白莲啊，漂亮。

0: 从农村走出来的张耀中，在返乡之前曾做过歌手，组过乐队，开过酒吧，当过饭店老板，种种经历并没有磨灭他从小就对农村生活产生的深厚感情。
1: 城市里面呢，就给人感觉什么呢，就像一个笼子一样，农村呢让你感觉非常自由，每天早上起来推开门，哇，空气咔咔新鲜，会让人觉得心情特别舒畅。农村是非常非常适合就是未来啊，我们每一个人去真正就是说能够回到自己原来那个位置上的一个点，我觉得真的就是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太过瘾了啊，丰收了，老铁们，鱼都丰收了。
0: 自从2020年返乡以来，张耀中不仅通过互联网让许多外地朋友了解到了四平，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于农村的传统看法。
1: 你就应该引领一些年轻人，让他们看到农村是美好的，不一定说你要走出去，你如果在家里可能钱赚的少一点，但是守着爹妈，守着孩子，守着这方热土，其实可以换位思考一下，我觉得这也是我能够回到农村的主要原因。

0: 必须得从中间剁一下头啊！
1: 哎呀，
2: 你看看，
1: 你说这两下整的还挺像样的。
2: 哎，你看看漂亮不？
1: 漂亮漂亮。
2: 咋打的？
3: 结束了捕鱼工作，张耀忠召集了几位团队伙伴，在河边制作起了铁锅炖鱼，以确保菜品能够在丰收宴当天达到理想的风味效果。
1: 因为我们这个奥龙湖啊，盛产这个胖头鱼还有银鱼，这两种鱼呢，就是四平老百姓经常吃的那种鱼，肉质鲜美啊，特别滑嫩，它是一种天然的鲜美。炖好以后这一锅，大伙都不用端上桌，就直接围着这锅吃。你就造吧，老香了，那家觉得这也代表着我们农民丰收的喜悦吧。因为说年年有余，年年有余嘛，说的就是这个。
4: 再来5分钟
0: ，OK。

0: 铁锅炖鱼好了，大家快来吃饭呐！哇，哎呀，
1: 鱼是什么呀？老，挺香啊。这要说炖鱼啊，那还得是干葱蟑螂舞。
0: 这鱼我跟你讲，这鱼又嫩，
1: 新鲜
0: 啊。对了，丰收节当天你们都得早点来，啊。
1: 没问题，几点的早？
0: 你早晨，你帮6点多钟。
2: 你就把老小接吧，你就奔那个啥，奔咱那个合作社走。当天吧，咱那啥呢，咱们可能没点吃饭，因为咱当天咱是给老乡们服务，咱这能干啥干啥，你就把你们就帮我瞅点啥呢。哪块我没照顾到，你就赶紧过去补个位。谁缺啥，马上整啥，你知道吧？明白我意思吧？
1: 明白。
0: 啊。
2: 哎。
3: 张老五，这次你办那个丰收宴，花多少钱呢？
0: 没花多钱，能花多少钱吗？
3: 没花多钱是多少钱？那我数吧。
0: 哎呀，你别管那事干啥呀？没多钱。
3: 我怎么不能管这事儿呢？
0: 就花多钱，咱现在已经都挺到这儿了，是不是？25号人就都上来了。

0: 全国各地来那些老铁呢，是不是？咱也不能掉链子，我是这个意思。
1: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问问你，总共花多少钱？
0: 我知道你没有别的意思，我就
1: 咱居家过日子哪块不得精打细算呢？我问问花多少钱有问题吗？你跟我往别的地方唠啥呀？
0: 哎呀，没花多少，媳妇儿啊，我告诉你一声，你不用担心。
1: 我跟你说话是不是你听不明白话呀？没花多少是不是也花了？没那个没多少是多少？
0: 你这么的，明天吧，俺们拢拢账，拢完账以后，最后账。我给你个实际数，行不行？现在你就别操心这事儿了。明早起来以后呢，你先给那谁，先给妹妹她打电话，把人都给我定下来。
1: 我告诉你张老五，你呀，就是那打肿脸充胖子那伙的，你知道不？你这家伙所有心全放在丰收节上了。
2: 夫妻俩因为丰收宴花销的事情发生了争执，这让原本兴致高涨的张耀忠突然有些不知所措，而这已经不是二人第一次因为开销上的事争吵了。
1: 你这意思就是这个丰收宴办完了之后，俺们日子就不过了呗，扎脖呗？
0: 这你说的哪是过日子还不过了？
1: 你真的，我啥也不想说了。
3: 刚做互联网的时候，我俩吵过好多回架。那时候我俩手里面已经没有钱了，我唯一的一个能够来钱的道呢，就是在平台上借钱，借了好多，然后朋友那我也借了好多。他有一天知道我在平台上已经借了这么多的时候，他一下情绪就失控了。
1: 我当时就崩溃了，真崩溃了，我真的是无助加无助了，我真的就是那个时候特别绝望。
3: 他说：“张老五，我嫁给你这么些年啊，我净跟你东颠西跑了，然后你现在又借了这么多钱，咱俩咋还？”
1: 别跟我抬杠，我告诉你，你呀就是打肿脸充胖子，你。我咆哮了，但是我咆哮过后了之后，我冷静下来，我想了。就是他也是想，做成一件事儿，他想做一件事儿的那种热情，可以说是我们身边的人一般人理解不了的，也阻止不了他。所以我慢慢把我自己说服了。
3: 我先哄他的，因为我是男人嘛，我觉得跟女孩子吵架嘛，你基本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们也没有什么原则上的错误，不都是为了能够让这个事儿越做越好吗？
0: 慢点开！来了来了来了，
3: 哪个是？
4: 这个。
3: 哎，
4: 你们搁哪儿呢？
3: 大爷你好。
4: 哎，好。妈呀，那这些
3: 多大岁数了？这家伙
4: 七十多。
3: 七十
4: 三了。我这老长时间了，
3: 是不是？走吧，我们走吧。走。
2: 尽管为了准备丰收宴，张耀忠已经非常忙碌。但除此之外，他心里还始终惦记着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
0: 啊，没有东西没有，那这里没有
3: 火是吧？
0: 没有。
3: 我怕主要是我怕啥呢？你知道，火一有火了，完到时候一抽完以后，怕火星把人整上一
0: 天。没有。
3: 谁家收苞米啊？
0: 中午都没敢上火，
3: 妥了，
0: 说啥嘛？我就想这么快。
3: 得嘞，说你好说。哎，搁上面。农村吧，有两件事在秋收以后是老百姓最最关心的。第一件事是今年的粮价怎么样，这个所有老百姓都关心，但是老百姓还关心另外一件事，就是家里的炕好不好烧。如果他家里这个炕特别难烧，冬天他就会挨冻，那怎么办？他得找人把炕扒了。这口不够，这个啊，我的妈，目测里边老多灰了。
0: 那就是
3: 这个是烟囱是吧？
0: 啊，对，
3: 我摸着这个。
2: 眼看进入秋冬季节，为了抵御即将到来的寒冷天气，村里许多老人会给张耀忠打电话，请他来帮忙维修自家堵塞的烟囱管道。而张耀忠也是有求必应，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免费为这些老人服务。
3: 我是咋的？我有几种特殊情况，就你说了以后马上就来。第一个，你不在家，老爷子老头在家，这个是我马上就来。因为啥呢？我能理解一个当儿子的心情，知道那必须马上来。啊，我看啊，你俩得帮我把这梯子打开，把它打开。大爷，你不用伸手，大爷，你可别伸手了。你拔点。
4: 你上去啊？
3: 我上去瞅一眼去啊。我上去瞅一眼，先别着急。我特别能理解，就是老人在家里面，孩子不在身边那种感觉，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现在想那么做的话，恐怕我已经没有那样的机会了。
0: 我觉得。

0: 太牛了。
1: 整完吧，这一年就不用再整了，到冬天都好烧。

0: 从心里往外的，真的感谢五哥，因为我家这个炕两年没扒了，家里老人也干不动了，我也不在家，没扒了。今天老大哥来说了，老好烧了。
1: 帮李大妈修完烟囱之后，张耀忠又帮助村子里的其他几户村民一起维修了烟囱，就这样一直忙碌到了晚上。
2: 姐，
3: 哎，
1: 眼看丰收宴的开办日期临近，张耀忠还有一道重要的菜品需要提前准备。
4: 姐，这么晚我找你过来唠着唠着，我寻思过两天我不办一个那个丰收宴吗，咱全国各地老铁都来，你那啥，你那玉米发糕你给我上一上呗，让大伙尝一尝。
2: 行啊，咱家不光有发糕，咱还有玉米面、窝头、饺子、面条，这都可以上啊。
4: 这行啊，这个我跟你弟妹我俩只会蒸饺子，我俩也不会别的呀。
2: 你看这不有你姐呢吗，到时候我去呀，我帮你忙活去。
4: 啊，姐这么的，你今儿就教教我们呗。
2: 好的，一会儿咱们就包饺子。
5: 行
4: 是吧，
2: 啊，咱和面包饺子。
4: 太好了，
5: 是不是，谢谢有姐了。
1: 制作玉米美食是个手艺活，也是一种需要创新出彩的菜肴，为了能够给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的朋友展现最大的诚意，张耀忠特地找到最擅长做玉米美食的凤姐帮忙。
2: 咱们这个玉米面直接用凉水和面就行啊，不用温水，不用烫面啊。
4: 哎，这玉米面真香，发现没？
2: 对，
4: 闻上一股香味儿是吧？
2: 哎，漂亮漂亮。
4: 哎，
2: 哎，老五做的挺好看啊，
4: 是不是啊，姐？你看这玩意
2: 儿挺好。哎，烧肉往下点，大弟你拿去蒸吧。
4: 好，
2: 水开上气儿10分钟就好。
4: 好嘞。

0: 姐，好吃啊！
1: 玉米作为东北常见的农作物，用它制作的美食不仅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东北人民，也凝聚着东北地区独特的文化属性，是在外漂泊的东北人与家乡之间的情感纽带，更是这片黑土地上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2: 快快快，我别忙活了，快吃快吃快，坐这吃。哎呀，这小窝头才好吃了，是不是？快尝尝，快尝尝。
3: 我准备先来个饺子。哎呀，姐，这饺子太香了，真的。
1: 四平地处吉林省西南部，作为现代农业大市，四平拥有920万亩宝贵的黑土地资源。一代又一代的四平儿女在这片土地上用智慧和勤劳孕育出丰富的农业文化，造就了壮丽的发展图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而作为四平的一份子，张耀忠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让更多人看到这个充满魅力的地方。
4: 等一会儿呢？
0: 还等一会儿啊？
4: 那个才刚开始。
0: 这来多少了？现在？
4: 现在来快100人吧。
0: 快100人了。
4: 嗯，
3: 棚子吗？我感觉少，好像。
4: 对了，
3: 啊？你净扯！这边多少个？
1: 筹备已久的丰收宴终于到来。这天，张耀忠早早地来到了活动场地，开始忙活招待客人的各式菜肴。
3: 哎，老张，找烧鱼。
4: 嗯。

0: 糕呢？给我整的呀。
1: 他马上到了。
0: 马上到啊。
2: 临近中午，各方人员陆陆续续来到现场，张耀忠也开始着手准备铁锅炖鱼了。
0: 你看看这家伙，原定的400人，现在超过400人，只能是分中午一波，晚上一波吃。那个我说两句啊，咱们今年的啊，我不知道咱们这个现场来了多少外地的朋友，咱举手让我看看来，外地的，咱们大家发现一件事没？大伙是不是住得很好，吃得很好？同意的咱们鼓鼓掌来，行不行？
3: 行。
0: 但是为了是啥呢？为了让大伙高兴，咱们今天呢办这场丰收宴的最大目的，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大伙说我说的对还是不对？
3: 对。
0: 今天就一句话啊，咱们吃好喝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祝大家的玉米事业今年丰收，明年丰收，往后的每一段日子咱都大丰收。那个我宣布丰收宴席现在开席。大伙儿给我使劲吃。
3: 入座，入座，来来来，
0: 入座，入座，入座，人。来来来，拿水。
4: 谢谢，来来来，谢谢啊！
0: 不是，是是是是，
4: 太好吃了，
0: 太好吃了。
2: 看到大家对于家乡菜品的称赞，张耀忠不由得心生自豪，准备过程的辛酸和疲惫也在此刻获得了缓解，张耀忠也更加坚定了推广家乡农产品这条道路的信心。
0: 一开始呢，就给人感觉就是好像打肿脸充胖子，后来呢，不断有这个人加入进来，提供了很多帮助，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做得更好。既然从全国各地都来到咱们这儿了，那我们就想把我们的这种喜悦，把这种丰收的喜悦传递给每一位看到这个视频或者是来到现场的朋友们。欢迎所有老铁啊，现在是丰收宴。
2: 金秋时节，黑土之上，张耀忠举办的丰收宴席在乡亲们的热闹与欢腾中达到高潮，推杯换盏之间，大家诉说着一年的辛勤耕耘，畅想着对未来的美好期盼。这份丰收的喜悦如同响亮的歌声，萦绕在每个人的心里，迎着风传递至更远的角落。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接下来我们再去四川广元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在广元两河口镇，千亩高山青椒喜获丰收，迎来采摘。这片特色产业的领路人叫蔡万平，村民们都亲切地称他老蔡。九年的光阴，老蔡从独自种菜到牵头成立合作社，让乡亲们年均增收3万多。最初合作社发展之路并不顺利，家人曾极力反对，不少农户也怕成本高担风险不愿意尝试。不服输的老蔡和农技专家比拼试种，用产量和品质说话，让乡亲们心服口服。咱们一起来听听老蔡种菜的故事。

0: 随着立秋时节的到来，广元市朝天区两河口惠农蔬菜专业合作社里种植的青辣椒到了第三茬收获的时候。一大早，合作社的社员们在负责人蔡万平的带领下穿梭在青辣椒种植基地里，忙着采摘、搬运、分拣、装车，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1: 老蔡这个人是挺帅的，胖嘟嘟的。
2: 老蔡这个人会种菜，种的菜很好。
0: 大伙儿跟着蔡万平种蔬菜久了，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老蔡。会种菜，挺帅的，胖嘟嘟的，是大伙儿对蔡万平的评价。
3: 啊，这几个辣椒带住把儿没带住辣椒，看，这块也好挣钱，看。你这个菜来摘辣椒的时间注意一下，我把那个茬这个给我弄断了，你看你这边都弄断了，这个所以说影响下一批的产量。你看这个一头还有几个还没开花，你这个菜来嘛，慢慢摘，莫跟着他们去断。
0: 正在给新来干活的村民讲解采摘要领的人，就是大伙口中的老蔡。从一开始50亩的蔬菜园，到现在的3000多亩蔬菜基地，从自己种到成立合作社，带领村民们一起种蔬菜，从自己腰包鼓起来，到现在带动186户社员，每户年均增收38000元。老蔡用了9年的时间。
3: 今天这个第三茬果，你看，就我这采第三茬子了，你看。第三批果，你看，这一株，你看，1、2、3、4、5、6、7、8、9、10，这三茬果我们都快采10个果子，你看一株，你看这个这边是同样的，你看这边也是，这边大概还有12个吧，你看这个效果今年非常的好。
0: 为了种出不一样的青辣椒，老蔡瞄上了曾家山，
3: 海拔在800米。以上嘛，它都属于高山路的蔬菜。我们这属于曾家山嘛，它的平均海拔在1400左右。每年我们这会儿的青椒是在5月份到10月底是种植和采收的季节。这个时候我们这儿的温度长期在20到28度之间，对种植青椒来说是最好的。
0: 曾家山位于秦巴南路川陕结合部。平均海拔1400米，夏季平均气温23摄氏度。这里年均气温低，昼夜温差大，植物生长周期长，土质肥沃，日照充足。这里不仅是四川省有名的高山陆地蔬菜产区，也被当地人誉为23摄氏度的夏天。然而现在这里的夏天却任性了起来。
3: 哎呀，今年这个天气啊，从5月底到现在已经都立秋了嘛，温度持续高温，到现在立的秋都还有32度左右，对我们辣椒，生长期很不理想。
0: 气温正常的年份，到了第三茬，每一株上也就接4、5个青辣椒，加上现在的气温起起反常，到底能接多少？一开始老蔡也拿不准。
3: 今年这个温度比较高，上一茬子呢我估计采到5、6米左右，但是呢今年这个第三茬果我估计这个一亩地要采个1500到1700左右了。
0: 高温韧性来袭，辣椒产量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让老蔡心里更有底了。
3: 我这个辣椒，你看已经在第三茬子了，还有这么大的果形，又直又粗，又是薄皮儿的，市场又比较好卖。我这个肯定是种的面积是肯定是最大的，我说第二，他们哪敢说第一啊？为啥是我去年搞那个新品种试验比较成功的，产量也高，那个都叫青椒2号。今年所以说我全部搞的全是150亩，全是青椒2号。

0: 那我们这趟熬好的吧？熬好的，熬好的，天气这天可以要。哎，来我来要。
1: 啊，我来，我来。
0: 啊，你要，啊你要。
2: 每天，妻子彭小荣和老蔡一起忙地里的活儿，上了年纪的父母则发挥余热，负责后勤保障。
0: 身体还行，跟大家的妈当一当下手，帮一帮忙。老蔡一家人各有分工，其乐融融。然而，在2014年，当卖了十几年蔬菜的老蔡决定改种蔬菜时，家里却炸开了锅。
3: 年轻人都那个出门打工去了，某种种呢，我们都没得收的了，都得是断了我一截。
0: 哎，一个菜农了，
2: 我说这个，我跟他这个蔬菜这个行业嘛，还是搞了这个代销，搞了有十几年了吧，我干别的啥，我觉得我也不会，又加上我也对这个市场行情又比较了解，我还不如自己种个几十亩搞下看看。
4: 当时呢，我们这个地方，第一是。 特别是信息不灵通，第二是交通不方便，第三一点呢，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当今了啊，这个种子，不对路，技术也没得，所以担心呢，这个他呢，
0: 父亲蔡仲富的反对并非是一时的冲动。
3: 在他任职村主任期间，就带着村民搞蔬菜种植产业。可直到退休的那一天，不光蔬菜种植产业没有做起来，在村里种蔬菜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最后呢，种的人呢就越来越少了，一直到他退休，也没把这个产业发起来。就是他还是比较伤心，比较遗憾。就是，但是呢，我呢，的确呢，也看到他那种心态呢。
0: 也很理解。为了回避父亲的心结，老蔡想出了另外的办法。
3: 我就在另一个村里承包了50亩土地，我偷偷地种了50亩橄榄。
0: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老蔔在附近种蔬菜的事情，最终还是没能瞒过父亲。
3: 父亲一看事已至此，也就没再像一年前那样反对，而是向老蔡提出了一个要求。
2: 我当时就是跟他说：“我说你把这个蔬菜种好了，带动我们当地老百姓，他们来发展。”
3: 当时也就答应了他。我也就正大光明的那个时间，也就种起了蔬菜。我还回到我们村里。 承包了150亩土地，开始就在我们村里就种起了橄榄和辣椒。哎，我那边好像这些那啥啊，好。 来来来，你是回碗卤豆汤？来，来，这就回碗。哦，回碗都得一人出嘛，你们都得一人出来，就这。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以防那个中暑嘛。 好吧，好，你们咋不高兴呢？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活的不高兴。那干活，活的也一样。等你都跟他们喝完，等你都跟他们安排下去干活，不是那边还等到的是，装车的嘛。那我有点事，我走了。嗯，好。拜拜。
1: 把地里的活交代给妻子后，老蔡要去做一件他认为很重要的事儿。
2: 他们的今天收成咋个了？还可以，还可以啊！我看看你的辣椒，用我的辣椒长烧呗。

0: 我看看啊，哎呀，哎，这个辣椒，这就算可以啊，这么大，不成长，你看，你看我的辣椒，一样的品种嘛，你看我的看看，你看我这个辣椒，品性多好，直条直条的，你看一个，弯里就拐的。
1: 几年前，彭母亭拿出六亩地，开始跟着老蔡一起种辣椒。每年，老蔡都会免费给他提供种子和种植技术。彭母亭种起蔬菜来也很积极，可在种植技术上，彭母亭却总是迈不开步子。
0: 你看这个，这边比光开花不挂果，你看这个是不是啊？谈比了，谈鼻子了，你看这个。你看你这个刮出的果也不啥，果性也不啥好，是不是啊？你不行，你看我给你拿卷尺量一下，你看。你不相信，你看啊，你看你这个栽的啊，你看你这个莴苣对莴苣才33公分，这个杭菊，你看你这个杭菊才好多，杭菊才35公分，你看你这个栽的多密哦，我们的杭菊是50，你看我就是45，你看你这个弹鼻子了，这个光照照起下来，它是只是照这个上边不通风，所以说它为啥产生不咋个瓜果呢？都是这种原因。你看你这个，好叫你把那个膜，这个白膜换了，我们那种银灰膜，你看这个白膜，有的你看长草还吸收养分的嘛。你这个辣椒摘出来的品质不是行，都是存在这种，它都也得吸收，草也得吸收，你知道吧？杂草它是吸收你养分的嘛。像我们那种降解膜，它都一头都不长草，也得一头一天在一头干。你看我们那个一头是不是不长草嘛？
2: 你们那个成本高啊？
0: 我们那个成本高好多，一亩地也都是300到400块钱，按现在的价钱算，一块二一斤。我们那可以都高出1500到1600，是减去你那个300到400，是不是啊？还有1200-1300嘛，还比你高卖1200-1300嘛，是不是啊？谈的要高一点。
1: 道理讲的是明明白白，账也算的是清清楚楚。老蔡没少在彭母亭身上下功夫，可彭母亭仍然坚持着自己的倔强。
2: 我种的蜜收的多，我按他老蔡种的话，我成本高啊。我如果市场行情不好，我赔不起啊。我一个小农户不能跟他合作社比啊，赔不起。
1: 老蔡能否让彭母亭抛弃传统种植方式，开始科学种植，成了他俩之间的结。
0: 当时我答应父亲嘛，要把老百姓都带你去种植吗？光这个种植我觉得还不行，光土那个量不行，还要把植土上必须我们要科学种植，才能更好地提高效益。
1: 这一回老蔡准备换个法子试一试。
0: 我们拿去比一比，看看市场商贩要你的那个还是要我的这个嘛？你看谁的好卖，走，
2: 你就比
0: 我。试一下，那好。小老板，这一家了两袋辣椒，你看一下，你要哪一个品种？
3: 我看看啊，
0: 哪一个那个，都是一样的品种。
3: 一样的品种，这个品种好些，这品带皮。
0: 啊，
3: 这个只能给两个价哟。
0: 给两个价，你看看，
3: 这个
0: 是什么价？
3: 1.23，这个最多只给1块钱一斤。
0: 你再看是不是？
2: 你那个成本高啊！
0: 成本高，那个产量该得高些，产量高也好卖，一斤多卖几角钱的吧？你算不算这个账？某产量可以增个1到2000斤，肯定要按这种模式搞，这种又增产又增收又卖相，让老板见到他都喜欢。你讲老板，你看他走了，我们你看拿起来，他都一看，他都想要我这个品，要我这个，他不要你那个的嘛。 哎，是不是啊？
3: 好嘛，我明年那个知道。
0: 好好好，没问题。嗯，
3: 今天这个按他的方法种出来就是了，种子长得高强也多卖钱。
1: 辣椒品质的好与孬，市场上见分晓。这一次，彭慕婷动心了，他决定2023年要按照科学的方法来种植，这让老蔡松了一口气。趁着说服了彭慕婷的当口，老蔡决定再到村里几个生活并不富裕的村民家里走一走，希望他们能够种上些蔬菜，从而增加些收入，让日子过得有奔头。
0: 那人的花竹子有的变美的哦，考虑明年种点蔬菜吧。
4: 种蔬菜没投钱了。
0: 种蔬菜没投钱。嗯，单方面都是个没投钱吗？
4: 还没得技术啊。
0: 还没得技术啊。这实际看嘛，我们这个今年的行情，是比较好。考虑明年种点。
4: 今年行情比较好，可明年没这个行情了，种点又没得技术，没投钱，不是都别种了。
0: 你看这个是你这边北的活动，我们种蔬菜有时间不误。你看下雨天，就是边北的亲戚的摘蔬菜是吧？考虑明年种点儿。
4: 明年不种。
0: 明年不种。嗯。嗯，那你再那个再考虑哈，我再想哈子嘛，对吧？那好，那我走了啊。那好好。
5: 因为现在这个是经济价格我们也掌握不到，这个一假设说要亏到一亩地要亏7000块钱，我是亏不起的。
0: 等你老太婆身体好了，到时候还是在我这里头打打零工嘛，对吧？反正是一天100块也都是现金。我说我先明年再考虑哈，对吧？
5: 考虑哈，反正可能考虑嘛。
0: 好的好的，我就是我也在想哈子，对吧？那我就走了啊。好。
1: 哪怕地里的活再忙，手上没有处理完的事情再多，每周都会邀请蔬菜专家为村民们讲解时下的蔬菜管理知识，成了老蔡这些年雷打不动的重要事儿。
6: 高温的时间呢，我们要喷施一些含硼肥、钙肥、锰肥这种叶面肥，再加上我们的云台素内酯，这样子就是配着我们的就是药剂喷施。喷施之后呢，可以就是来促进我们这个辣椒继续开花。像我们这种就是这种就是继续开花，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包花包果方面的一个技术，让大家掌握新技术哦，这样了解新品种，然后是能够实现我们的是高产哦高效。
1: 今天来为村民们讲课的蔬菜专家苗明军，是老蔡不打不相识的老朋友。
6: 2018年，我们到这儿搞这个就是这个高产蔬菜这个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的时候，在他这儿，然后实际我们刚开始还闹得很不愉快，为什么？他不服气啊，就是我们来搞了这个东西，他不相信。
0: 那个时间我肯定不服气啊，当时他又叫我把这个茄子打弄哪儿。啊，到时候我们今天是都没打，他打的更影响我的产量。
1: 苗明军要求打掉第一个辣椒下面的侧枝，而老蔡执意不能打，两个人较上了劲儿。
6: 所以当时我们还搞了一个啥呢？打赌，就是说你搞半亩地，我搞半亩地，我们来看哪个的产量高，哪个的商品好，哪个的受市场欢迎。哦，我们搞了没？
0: 对的，当时我说可以。我说那都行，我说你哪边你搞这边，我搞，反正这个划一分二，划下来，我都不晓得我的产量打不过他的产量，啊，我不是心大那个。
6: 所以他那时候
1: 两个人开始在各自的半亩地上展开了博弈，彼此约定，如果苗明军输了，就不再搞蔬菜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如果苗明军赢了，老蔡就必须跟他一起科学种植蔬菜。随着辣椒第一茬的挂果，结果自然也就见了分晓。
0: 那一批果子一下出来了，对了，我觉得真的服了。我看他的挂的果子都是商品性都比较好的嘛，我拿去同样的一块地，我拿去就是他说，这都是一个品种，然后他说我就是果子要小些，他那边的果子要大些。
1: 2020年8月，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与朝天区人民政府联合建立的川东北山地蔬菜专家大院落户在了老蔡的家门口两河口镇。专家大院里的首席

0: 专家正是苗明君。在苗明君和专家大院里专家们的帮助下，老蔡的蔬菜有了一套全新的种植管理技术。
1: 这个院子，这个11/20亩，就是是个实验基地，整个香辣椒啊、橄榄了、很多个品种都在这儿来做实验，看个推广哪个品种市场上需求，都是我们都可以种哪个品种。要我先由我专火社来种植，种植效果达到了，然后才给老百姓推广。
2: 喂喂，下面广播通知一下，李红菊、马蝶珍、傅秀群、胡先植、郎吉拉初马上到村委会开会。
3: 那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主要就是想了解一下大家对明年这个蔬菜种植这方面的一些想法和意见。因为呢，前两天呢，我们老蔡也都给你们每家每户也都走访了了解了一下，所以现在呢，我想听一下你们的顾虑在哪里，你们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来给大家来想些办法，一起好吧。主要说说看看你们的这个顾虑是啥子。
4: 种植的本钱我现在就筹不出来，因为我家庭有病人不好筹。
5: 这个顾虑就是种子、农药、化肥是成本有点高，好像有点吃不起了。
3: 如果说我们把你们的顾虑、把你们的难处都一一给你们全部化解了，那么你们愿不愿意明年种植蔬菜？全部把你们的顾虑给你化解。
6: 愿意，愿意，愿意，
7: 愿意。
3: 那么我想下面的老蔡，就关于你这方面的情况给大家再浇浇底，让你们心里更透亮，好吧？
6: 好。
1: 第一，我可以给你们免费提供种植和种植技术。蔬菜种植需要农资产品，按市场最低价提供给你们。
0: 虽然有的村民没有来，但是老蔡带领村民们种好蔬菜的脚步没有停下。
8: 你了解身边的危险吗？
9: 哎，吃吃吃，多吃点儿。
10: 哎呀，
9: 怎么办呀？有人倒下了，
10: 怎么了？
9: 哎，快救命呀！
10: 那有 AED，
9: 谁会用？
8: 救援的黄金时间往往稍纵即逝，想伸出援手却不知该如何去做。假如时间倒流，哪怕只是一秒，你能不能
10: 用海姆立刻急救法？吐出来了。
9: AED 心肺复苏，我也会
10: 。
9: 来，
8: 应急常识关乎幸福、平安和健康。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学习应急知识，守护生命安全。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有人说，读懂了山东的名城，就读懂了半部中华文明史。从泰山之巅的国泰民安，到曲阜孔庙的晨钟暮鼓；从济南名士的清泉垂柳，到运河之都的千帆过境，这里就是齐鲁大地的独特魅力。在秋高气爽的日子，山水之间推出特别策划《漫游齐鲁大地》，让我们开启齐鲁漫游。今天的第一站是山东泰安。来到泰安，那一定是要登誉满天下的泰山。泰山古称岱宗，有国泰民安的美好寓意。接下来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登泰山，领略齐鲁大地山川壮美的自然风光，以及泰山作为五岳独尊承载的厚重历史文化。来吧，齐鲁漫游现在开始。

0: 主峰玉皇顶海拔1545米，在中国众多名山中并不突出。然而，泰山与5000年中华文明的传承历史相伴。相传皇帝曾登过泰山，舜帝曾巡狩泰山。此后，自秦始皇开始，先后有13代帝王亲登泰山封禅或者祭祀。登临五岳之首的泰山，一直让人向往。著名作家李建吾创作散文《雨中登泰山》时就曾说过：“从火车上遥望泰山，过而不登，像是欠下悠久的文化传统一笔债。来到泰安，我们也不想留下遗憾。”
1: 一般游客啊，想要登这个泰山，大概是有几条线路？
2: 其实现在登泰山总共是分4条路，第一条路呢叫做东岳道路，这是一个以自然风光为主的路。那么第二条路呢叫做桃花源路，但是这两条线路呢相对来说人要少一些，因为有两条非常经典的线路。那么第一条呢就是距离这个地方不远，叫做红门路，那条路呢是全程7000多级台阶，5-6个小时全程攀登。如果是第一次来泰山的游客，那么就一定是咱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天外村路。这条路呢可以坐车坐到泰山的半山腰，叫做中天门。接下来呢你往上走大概2个多小时就能到山顶。但是这条路上既能够欣赏得到非常多的碑刻，而且呢最难爬最陡的那段18盘也不会错过。
0: 在天外村的入口有专门的旅游巴士，从山脚乘车就可以直达泰山的中天门。
2: 泰山脚下是一天门，是你登泰山起始的地方。那么这个呢，这个位置海拔848米，叫做中天门，又叫做二天门。那么继续往上走，南天门是第3道天门。其实呢，就把它们组合成了一条通天之途。
1: 在传说故事当中，这就是一条通往天庭的道路。
2: 对，是的。
1: 其实今天稍微有点遗憾哈，因为娟姐昨天不小心是把脚扭伤了。
2: 对，是的。
1: 接下来娟姐就要坐缆车，
2: 对，
1: 然后前往南天门。
2: 好，
1: 一会儿我们就在南天门汇合。
2: 行，
1: 好吗？
2: 好，
1: 我出发吧。
2: 待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2: 好。
0: 千百年来，除帝王将相外，孔子、司马迁、李白、杜甫、刘禹锡、范仲淹、欧阳修、苏轼、李清照等众多文人名士都曾登临泰山，并留下了数以千计的诗文刻石，成为泰山最独特的景致之一。
1: 泰山的这条登山路啊，就是一座摩崖石刻的博物馆，历史上许多名人大家留下的古诗题记都刻在了一侧的崖壁之上。这其中有一块刻石与众不同，就是它。能看出来这个图案是什么吗？是不是很像是一把如意？因此啊，人们也把它称为如意刻石。
0: 关于如意石刻，有人认为这是如字，是作者游览泰山后表达如此江山的感慨。因为图形像一只老鼠，所以也叫做鼠碑。在泰山，这里的石刻集中国书法艺术之大成，是中国历代书法及石刻艺术的博览馆。
1: 从中天门出发的这一段山路啊，还是比较好走的，地势相对来说比较平坦，因为泰山山高林密，这一路我们都在想南天门到底在哪儿？现在攀爬了差不多1个小时的时间，好消息，我们终于看到南天门了。坏消息，它好像远在天边。看到这儿，我才意识到我们这一段的路程才刚刚完成了1/4。继续加油吧。
0: 18盘是登泰山路上最险要的一段，共有1630多级石阶，两山崖壁如削，陡峭的盘路镶嵌其中。远远望去，恰似天门云梯。人们常用“紧18”“慢18”“不紧不慢又18”描述攀登18盘的难度。
1: 现在我的脚步也是越来越慢，在这休息一下。越靠近南天门，山路呢也愈发的陡峭，在前半段的山路还能够听到游客欢声笑语，来到这儿啊

0: 好像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我们只能够听到脚步声还有他们的喘气声。这让我明白了为什么大家都说这泰山你就爬吧，一爬一个不吱声。
1: 十八盘全长不足1公里，但海拔迅速升高400多米，很多路段的倾角达到了70度至80度，攀爬极为艰难。有的人手脚并用，有的人走走停停，等到体力稍微恢复后再继续前行。
0: 之前有来过泰山吗？
2: 没有。
0: 第一次啊，感觉怎么样？累不累？
2: 很累。
0: 您呢？
3: 还行吧。
0: 还行啊，这也是您第一次来泰山吗？
3: 来了好几次了。
0: 来了好几次了。那像爬之前呢，您没有想象到泰山这么难爬吗？
4: 没有，觉得就跟家门口的小山一样，轻松拿捏了。
0: 然后走到这儿呢，是什么感觉？
4: 不稀奇。
0: 那对于您来说，为什么会选择这么多次都来泰山呢？
3: 山东嘛，一山一山。
5: 是吧？
3: 泰山人无热就是。所以想带着孩子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
0: 好，继续加油。我们一起再向上吧。
1: 我们所在的升仙坊到南天门这一段是十八盘最后的进十八，台阶长而且陡峭，并不好爬。不过南天门就在眼前，让很多几乎绝望的人看到了希望，精神为之一振。不少人都是用尽最后的体力，一口气登到终点南天门。
0: 我们终于来到南天门和娟姐会合了，这一路真的是太难
6: 爬了，不容易。
0: 就我现在哈，好像是打开了震动模式，
6: 是吧？
0: 这双腿都不受控制的在发抖。
6: 对，我能看出来。
0: 其实当我们在半途当中哈，精疲力尽，爬不动的时候，怎么办呢？回头望一眼，
6: 对，
0: 看到这个壮丽的景色哈，就觉得爬泰山一定是值得的。
6: 比如说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作为北方的山，它呢是非常大气、巍峨、壮观、雄伟，排踏宋庆一般。
1: 在神话传说中，南天门是天庭的标志之一。过南天门后便到达了仙境，从南天门前往玉皇顶的道路也因此被称为天阶。尤其是有云雾的时候，这里确实如同仙境一般。沿着天阶前往山顶的途中，向导张娟带我们来到五岳真行图的石碑前。
6: 每座山代表的是每位神，那北岳恒山管什么呢？管江河淮济，四足负荷。然后这个呢哈，西岳华山管的是金银铜铁，羽翼飞禽。那么这个南岳恒山呢，它管的是星象分野，水族鱼龙。中岳嵩山呢，它管的是土地山川，古玉牛羊石道，对吧？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山川古玉，所有的分工非常明确。但是谁来管人呢？
0: 泰山。
6: 对，东岱岳泰山，天地之尊，群灵之父，他掌管世界人民，官职即定生死之期，兼主贵贱之分，长短之事。尤其是这个泰山的这个图案，你有没有觉得它像一条龙？
0: 也有点像凤凰，是吧？
6: 对，龙凤呈祥。它有没有像一个风字？
0: 风。
6: 对，
0: 而且看起来好像又有点像雨字，
6: 风调雨顺。
0: 风调雨顺。
6: 对，它像不像一口鼎？它代表的是鼎盛安康。其实就是中国古人最美好的祝福：龙凤呈祥，风调雨顺，鼎盛安康，国泰民安。
1: 关于五岳真行图的最早记载是在古代文献《汉武帝内传》，称其是太上老君最早测绘的山岳地图。五岳真行图的出现源自于古代人的山川崇拜，寓意着国泰民安的泰山最终集国家兴盛、民族存亡的象征于一身，成为帝王之山也就顺理成章。历史上关于帝王封禅泰山的记录很多，但封禅的铭文被刻在泰山之上的只有唐玄宗李隆基亲自撰写的《祭泰山铭》。
6: 唐玄宗在来之前他就请教贺知章，就问他说，这次封禅大典我们应该遵循什么的礼仪？那贺知章说，在

0: 在您之前，皇帝来封禅，像秦始皇呀、汉武帝啊，他们跟上天对话的玉牒文书秘而不宣。所以你呢，如果想有什么个人的想法，比如说祈求长生不老啊，对不对？那么都是可以秘而不宣的。当唐玄宗说，就我的想法就是希望大唐子民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如果你们不相信我，没关系，我把我的决心写在这悬崖之上，你们都可以来监督我。
1: 祭泰山铭，刻于唐开元十四年，距今将近1300年。书籍阐述封禅泰山的神圣性、重要性，颂扬大唐盛世，彰显帝王功德以及祈求神灵庇佑等众多内容。正是这些时刻以及相关的故事，让中国的历史文化、地质奇观在泰山和谐融为一体。沿着天街，我们来到泰山主峰的山顶，这里是欣赏泰山巅峰景色的最佳位置。
2: 现在呢，我们是站在了1545米的泰山之巅，
0: 对，
2: 站在这儿俯瞰壮美的山河，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地道无边天作界，
0: 山登绝顶我为峰。
2: 没错，就是这样的壮怀之情哈。其实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也是欣赏泰山绝美的奇观泰山日出的一个位置。
0: 是的，是的。
2: 您给我们描述一下泰山日出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很多人他们是在夜间的时候攀登泰山，当你站在这儿的时候，你的眼前还是偏黑暗，但是很快这黑暗呢就会被黎明冲破，你会看到红霞，看到朝霞当中太阳冉冉升起。所以当年苏东坡有句话叫做恨君不上东峰顶，夜看金轮出九幽，你怎能不上泰山呢？
1: 从旭日东升到晚霞夕照，从春季看花，夏季看云海，到秋季层林尽染，冬季白雪皑皑，犹如童话世界。泰山的景致多变，但各有特色。更何况厚重而多彩的文化同样值得品味。登泰山不易，但登的是一种精神。可看五岳独尊的壮阔美景，感受天下第一山承载的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文化。泰山西麓九女峰，特色种植助力乡村振兴。
3: 20块钱一斤，按5千斤的话10万。
1: 文旅融合发展，贫困山村旧貌换新颜。
2: 虽然我们是在室内，但是有一种置身在大自然当中的感觉。
1: 泰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近年来，泰安市借助泰山的影响力，大力推进全域旅游发展，以文旅助力乡村振兴。
2: 泰山九女峰，一个仙气飘飘的名字。这里位于泰山西麓，是岱岳区乡村旅游的一个集群片区。在这片清秀的大山里，散落分布着19个行政村，而身旁的这条19公里的环山旅游公路，把这些村庄串联了起来。当地人说啊，19个村庄就像是19颗珠宝，每一颗都散发着它独特的光芒。我们现在来到的耿庄村，是进入到九女峰片区经过的第一个村庄。这耿庄村人的宝贝就藏在我们身旁的田地里。
1: 泰山九女峰乡村振兴示范区的19个村庄，充分发挥自然和人文优势，大力发展中药材、有机茶、黄精、苹果、葡萄等特色种植。我们来到的耿庄村就是以种植黄精为主要产业。
2: 刘老师，
3: 哎，
2: 您好，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大叔，
4: 你好，你好，你好。
2: 哎呀，一走进这个林子里还挺凉快的。哎，
3: 对对对，
2: 哎，这一片种植的全部都是黄精吗？哎，
3: 全部都是黄精。4年是不是黄金？
2: 已经有4年了哈。
3: 哎，4年了。
2: 好像这个黄金是到4年就可以采挖了。哎，
3: 对对，一个生长周期4年。
1: 黄金的根状茎可以入药，也可以食用。拥有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泰山黄金，与何首乌、四叶参、紫草被中医药界誉为泰山四大名药。
2: 这个要比我想象中的要小一点啊。
3: 放野生状态，带个磷虾，就这个特点。
2: 那泰山黄金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3: 一是像鸡爪，再一个是像鸡头，这就是一个鸡的眼睛。
2: 哦，像眼睛。哎，
3: 这一个这个什么呀？鸟头。
2: 然后这是鸟脖子。
3: 哎，鸟脖子。
2: 是不是？哎，这么看起来，
3: 对对，
2: 有点像是这个仙鹤一样。
1: 耿庄村的黄金种植有多种模式，我们看到的是林下仿野生种植， 产量虽不高，但农户投资少，也不影响果树原本的收入。跟随刘长利，我们来到另一片区域，这里属于大田种植模式。相比于房野生种植，大田种植需要精心照料，投入更多，但黄星长势更好，产量自然也要高得多。
2: 大概亩产能有多少？
3: 5000到8000斤。
2: 在宁夏呢？
3: 在宁夏，2000到3000斤。
2: 然后市场价格大概是20块一斤。
3: 合同收购价格，我们保底价格
2: 保底
3: 20块钱一斤。
2: 如果那一年的这个市场行情比较好的话，就是还是按市场价走。
3: 哎，对，
2: 最低是不会低于这个20块钱。
3: 不低于20。
1: 刘长利告诉我们，当地农户一直有种植黄杏的传统，但都不成规模。在引入专业公司后，农户负责种植，政府给予补贴，公司进行技术指导，并提供保底价回收，解除农户的后顾之忧。
2: 大叔，您是从哪一年开始种黄杏的？
4: 就是从那2020年。
2: 啊，2020年哈，到现在就是今年是有收获了，
4: 有收获了，对。
3: 一般情况下5000到8000斤。
1: 截至2024年，仅大岳区的黄杏种植面积已突破2万亩，共计1000多户村民实现了家门口致富。离开耿庄村，我们驱车沿着盘山公路，来到九女峰乡村振兴示范区中海拔最高的村庄八楼村。
2: 乌鲁木齐八楼站。
5: 对，
2: 这是我家乡很著名的一个站点。
5: 你家乡是乌鲁木齐的吗？
2: 对，为什么在这儿会立一个这样的牌子呢？
5: 因为我们这个村呢，然后叫八楼村。八楼村呢，然后根据是那个2002年到了那时候，2002年的第一场雪
2: 啊，
5: 然后停靠在八楼的什么
2: 二路汽车，
5: 二路汽车，然后我们制作了这么一个点。
1: 相比于其他村庄，八楼村海拔高，耕地少，不适宜发展特色农业种植，但这里风景优美，空气质量也好，在对原有的传统民居进行改造后，特色民宿变成了八楼村最大的亮点。
2: 视野很开阔，
5: 对，
2: 满眼都是葱绿的这个山野。
5: 对，所以说这地方呢，就是被称为被鸟叫醒的一个地方嘛。我们这一套院落呢，也是原来老百姓居住的这种院落。我们呢就把它流转过来之后，进行一个高端的一个改造。这样呢，然后我们这个项目落地之后呢，来的游客也比较多，所以说很多的老年人呢，他呢就可以在我们这种民宿里边啊，搞个物业啊，然后做个保洁啊，或者是修剪修剪，然后绿化苗木啊。等等，
2: 在家门口就有就业岗位。
5: 家门口，然后就近就业了啊。
1: 和八楼村一样，位于大山深处的一些村庄也发展特色民宿，只不过民宿有档位区别，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这是当地村庄改造前后的一些对比照片。相比之前，改造后的村庄，村容村貌都焕然一新。其中的一些改造项目甚至成为了当地知名的网红打卡点。跟随冯涛，我们来到九女峰大山深处的东西门村，这里有一间如同云朵一般的书房。
2: 这个书房里的空间非常的宽敞明亮
5: 啊，
2: 可以看到是360度的落地窗户。虽然我们是在室内，但是有一种置身在大自然当中的感觉。
5: 看落地窗，
2: 就刚才我们从远处看的时候，特别是今天刚下过一场雨，在山间呢会云雾缭绕的，感觉这一个书房啊，它就是众多的云宿当中其中的一朵。
5: 当年设计师然后在设计这个九女峰书房的时候啊，然后也是刚下完雨，天上的云朵比较多，有一朵云然后落在了这个地方。所以他基于这种灵感呢，这地方设计了一种云絮这种状态的这种书房。
1: 九女峰书房坐落于山坳的制高点，整体设计以白色为主色调，像一朵白云轻盈灵动，与周围环境形成强烈对比，回应着泰山云海。书房内部现有各类书籍约1500册，游客来到这里可以享受一段休闲的阅读时光。
2: 在旁边看到的那一座建筑是什么？
5: 那是我们设计的故乡的月。
2: 哦，
5: 然后在下面呢，然后我们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然后演出。其实就是云和月之间相互的呼应。
1: 离开喧嚣的城市，来到一个被鸟叫醒的地方，享受着鸟语花香，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如果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到故乡的月感受一场沉浸式的演出。

这是以月亮为灵感和主线打造的一场集数字演绎、舞美灯光和戏剧表演于一体的综合演出，其内容分为月光、月色、月思、月望四个篇章。从古到今，从嫦娥、李白到宇航员，通过对月亮的不同解读，展现出月亮的多重魅力。

0: 刚才演出一开始海上生明月的那个章节，像我们身后看到的这道蓝光，这翻涌的浪花好像就涌到我们身边一样，
1: 对，
0: 特别的真实。
1: 对，因为它现在增加了两台那个地雾机，它会实时的把那个地雾打出来之后，增加一个氛围的一个效果。
0: 那怎么想的是要通过这样一个沉浸式的演出，把月亮的这种文化展现给大家？
2: 因为我们这边呢，它是处于一种山村，很多的游子呢，然后因为这地方贫穷落后，然后都纷纷的然后外出。通过这几年的发展吧，然后乡村振兴连片发展，和我们打造了这么一个故乡的云、故乡的月，而让在外的这些游子呢，然后都有这种归宿感。
3: 故乡是一个充满情感和记忆的地方，更是心灵上的归属地，承载着个人的成长、变化和回忆。当年因为贫穷不得不离开的人们，在家乡得到改变，充满商机之后，很多人又回到了家乡。跟随冯涛，我们来到村民刘伟伟的家中。
0: 走进院子啊，就被这几口灶吸引了。一二三四五六，
4: 对，
0: 哦，七啊，
4: 有七个。但是节假日的时候，这七个要轮来回的，要三四遍，一天能炖20-30只鸡。
3: 和很多村民一样，刘伟伟曾经也和家人一起在外打工，如今回到家乡，开启农家乐。来到家里，热情的刘伟伟邀请我们一起品尝他们的特色菜肴。
0: 最值得推荐的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一盘招牌菜啊。
4: 对，
0: 你们叫什么呀？
4: 我们就是劈柴炖鸡。
0: 您这其他的配菜都没放啊？
4: 就什么都不放，
5: 对，
4: 原汁原味。
0: 尝一尝。
3: 劈柴炖鸡是刘伟伟家的特色菜，据说游客品尝之后评价都很不错。
0: 果然是名不虚传。一般我们吃到这个土鸡会感觉到，如果做的不好，肉会有点柴。
4: 对。
0: 但是您的这个烹饪方法啊，就加工出来的时候，我们吃到这个肉质是很紧实的啊，
4: 紧实，
0: 很有这个嚼劲儿，而且特别入味儿。那您觉得它好吃的精髓到底是什么？秘诀是什么？
4: 秘诀是我老公的一句话：我用心炒，它就好吃。他自己有时候感觉他什么，就是这个鸡呀，说没必要说非得放这个料那料。只要用自己的用心去做一件事情，它炒出来就这样。
3: 九女峰乡村振兴示范区正式建设是在2019年，也是在那时候，东西门村修通了公路，常年在外打工的刘伟伟和家人一起回到了家乡。
0: 那您看到这个九女峰这一个片区变化到底有多大？
4: 那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从那个大峡谷走着进来，穿着高跟鞋，我走哭了，走了2个多小时。把脚也崴了，然后我婆婆那时候水管都没有，没水，我婆婆挑着扁担上别的地方，然后给我挑水来，再洗脚啊，洗脸洗刷，那时候就自己在想，哎呀，回出去一定要好好混，干什么，把老子一定要早点接出去。
6: 我原来基本上这个村马上也都快成为这种空壳村、空心村。现在呢，我们通过这种景区化的这种运作，每一个村然后都基础设施配套然后都非常好。
4: 现在也不是人住的地方，现在是神仙住的地方了。
0: 这句话说的太好了。结果我们知道九女峰嘛，不是有传说故事，过去就是九个仙女是住在这儿的啊。听您这么一说，看来这个传说故事已经成为现实了，是吧？
4: 对，
0: 太好了，
6: 变化很大。
3: 农村变景区，农舍变客舍，劳动变体验，资源变资本。依照一村一品、一村一运发展思路打造的九女峰乡村振兴示范项目，让美丽的风景变成了美丽经济。泰山脚下，大汶河两岸，这片古老的大地旧貌换新颜，充满着活力与希望。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厅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 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5: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登完了泰山，饿了吧？我们中国人对主食的热爱可以说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粉面是我们饱腹的第一选择，而中国各地的面更是各有各的风骨。山西刀削面，面叶形似柳叶，中间厚，两边薄。兰州牛肉面讲究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有人说，中国人吃面吃的从来不只是面，是手艺，是传统，是记忆里的乡愁，也是日常里的温情。一碗好面能让奔波的人停下脚步，能让离家的游子想起故乡，能让平淡的日子多出几分滋味。作为碳水大省陕西省，总是能把面条制作成各种形态，满足食客的味蕾。在陕西省的五堵县，仅凭一碗挂面就能在陕西面条江湖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吃面嗦粉，南北大不同。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去探寻主食里的美味奥秘。
11: 面条一直以来都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主食之一，它早已超越单纯果腹之需。而作为碳水大省陕西省，总是能把面条制作成各种形态，满足食客的味蕾。在陕西省的五堵县，仅凭一碗挂面就能在陕西面条江湖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到底有什么特别呢？
12: 五堵的昆兴手工挂面肯定有不一样的区别。
11: 挂面竟然能吹泡泡，这引起了素媛小分队的极大好奇。
12: 你试着吹。
13: 我吹。
12: 哎，你试着吹，看它冒泡。哎，对，
13: 它确实一吹它就会冒泡。
12: 那不行，我给你展示一下吧。
13: 啊，出了很多泡，因为它芯儿是空的，所以就会冒泡。
12: 对，才能冒泡。
13: 但是它能当吸管吗？
12: 能吗？肯定能吸。你看，
13: 哇，
12: 肯定能倒。
13: 确实是，这个水就吸上去了。
12: 哎、对。
11: 手工空心挂面早已成为五堵当地的美食名片，沿着大街走一圈，随处都有空心挂面的身影。那么这空心挂面的空心究竟从何而来呢？又是如何做到手工制作还根根空心的呢？带着疑问，我们出发溯源。

0: 空心挂面为何空？一拉一弹见功夫。黄河中下游沿岸是中国古老的小麦产区，从耕种到成熟，从金黄的麦穗到雪白的面粉，它们从田间被端上餐桌，成为吴卜人最重要的美食之一。张家山镇位于陕西省吴卜县西北部，这里80%的家庭都在从事手工空心挂面的制作。按照当地人的提示，我们就是在这里寻找空心挂面如何空心的答案。
1: 哎，大哥，
2: 哎，
1: 您好，您家是做挂面的吗？
2: 对，我家就是做挂面。
1: 那这院子里怎么没有挂面呀？
2: 现在还没到点呢，也不好做。
0: 张彦斌，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张家山手工挂面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在十多年的揉面经验中，他总结出了相当丰富的经验。那么，他所谓的到点儿究竟是到什么点儿呢？空心挂面的空心又是从何而来呢？白面、水、盐精准配比，再经过反复揉捏，让手工空心挂面有了味道的底色。这被村里的老人亲切地称为“有盐在先”，而食材的蜕变也就此开始。
2: 过去有12道工序，全程有6次醒面过程。
0: 揉好的面团进行第一次醒发后，要经历开大条、搓条、盘小条，每做一步就会完成一次醒面。接下来就到了最关键的一步。
1: 大哥，咱这一步叫啥？
2: 这一步叫上筷子。
1: 上筷子？
2: 对。
1: 那究竟是怎么上呢？
2: 你看，把这个两根棍儿插到这个眼里，
1: 插进来。
2: 哎。
1: 哦。
2: 然后把这个面拿起来对着做，对着这么长。
1: 对折住。
2: 哎，对着15公分，然后把这个面拉长，挂到这根筷子上，然后这一头拿这个头压住，然后再传到这个上。
1: 就这样来回的不断的交叉，
2: 不是交叉，它是一圈转圈的，一圈是交叉的，
1: 就是一圈是画这个八字儿，
2: 对，
1: 完了一圈就是直接缠上去。
2: 醒完面以后，面有粘连了，然后挂到外边的话，从下面往上一分，就把面你看岔开了，
1: 就分开比较好分。
2: 对，再从下面再往上一插，一分就你看，就是它，刚好每根面。就互不沾连了。
0: 吴卜当地降水少，光照强，土层深厚，因此种出的小麦筋性强，在经过足够的醒发后，具有很强的韧性。
2: 稍微把面往开，两手指头往下撑一点面，哎。
1: 但是我这样怕面撑断了，不会吗？
2: 断不了，这样是撑不断，就是可以磨断。
1: 这样可以。
2: 对，你看这样就不断。
1: 而且它特别有弹性，你看，就这样一拨，它全部都弹起来了。
2: 其实弹性挺大的。
0: 缠面上木棍儿，讲究的是速度和精准。张彦斌和妻子刘艳宁早已驾轻就熟。缠面时，过程要均匀，要自然有序，一气呵成。陕北空气干燥，水分蒸发快。缠面的速度决定了挂面是否能醒发到位。起木棍时需要掌握好一定的力度进行拉伸，1个小时后面要进行第一次变身。
2: 醒了1个小时以后要进一步的拉长。
0: 醒发是制作空心挂面非常重要的步骤，面条醒发到足够长的时间，才能得到更大的伸展。从面团到面条，任何其他的粮食原料都很难像小麦这样具有很好的粘弹性、长发性和延展性。吴卜人将小麦的特性发挥到了极致，每一种做法都透出他们对面食的偏爱， 而这每一根挂面的形制口感，也不知道在多少个日夜辗转中，成了吴卜人对于家乡味道的深刻记忆。一个小时后，最后一次醒面完成，眼瞅着就能拉面了，可张彦兵却不干了。
2: 挂不了挂面，等这个太阳这个光线强一点。
1: 就现在艳阳高照的，为什么挂不了挂面？
2: 但是昨天那个刚下完雨，湿气太大了，再等一会儿。我们做挂面就是之前必须要先看天气预报，碰到雨天的话就挂不了。
1: 那这个温度对挂面有什么影响吗？
2: 有啊，空心度和这个天气就有直接的关系。阴天的话，这个面挂出来这个晾晒时间太长了，就空心不了。这会儿这个湿度还有点大，
1: 现在湿度是30%。
2: 对，
1: 那大概要到多少？
2: 到25左右就可以了。
0: 原来这就是张大哥所谓的到点儿，制作空心挂面不仅要醒发到位，对于温度与湿度都有着很高的要求，面太干或者太湿都无法做到根根空心。眼瞅着太阳不断升高，空气中的水分不断挥发，张彦兵又开始了他的忙碌。

0: 钉上以后，还要使劲往下拽，但是拽的时候还有技巧。
1: 拽的时候有技巧。
0: 对，
1: 我来试一下。
0: 往下拽的时候使劲儿，然后一松一拉，一松一拉。
1: 往下使劲儿、
0: 哎，
1: 它不会断。
0: 然后拉一下，你再稍微松一下。
1: 再松一下。
0: 再拉。
1: 再拉一下。哦，它断了。哎、
0: 看你这个太
1: 速。它断了。
0: 速度太慢了，就要快速的拉。
1: 要快速的是吗？
0: 哎。
2: 张大哥告诉我们，除了时间点很重要之外，拉面的手法也很关键。要将挂面一长一短的不断快速上下弹三次，短短几秒钟就要将80厘米长的面条快速变成长达3.2米的挂面，面的柔韧和重力合作的要恰到好处，接受阳光和空气最后的塑造。
1: 扎断。
0: 对。
2: 等挂面晒干后，我们随手掰一根，你看这泡泡又吹起来了。
1: 嗯，看到了吗？这样一轻轻一吹都不需要太用劲儿。
2: 那么这空心挂面里的空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外边先干，外皮先干了以后，
1: 嗯，
0: 因为前面那个几次发酵，
1: 嗯，
0: 外皮先干了以后，面干的时候有收缩，它要往外粘。
2: 原来面条经过充分的醒发后，面条中形成了肉眼看不到的气孔，而经过阳光的暴晒，能够让面条收缩形成空心。几辈人的传承手艺让面条根根均匀，因此才有了根根空心的手工挂面。洁白的面条为黄土地和一家人的日子增添了几分暖意。
0: 这个不要，这个
1: 啊，这个不挂了。
0: 哎，这个不往起来挂了。
1: 为啥呀？
0: 这个一会儿就给你查一下我们的活桌挂面。
1: 活桌挂面。
0: 对。
1: 为啥叫活桌挂面呀？
0: 活桌挂面就是这个湿面不往起来挂。
2: 活桌挂面听上去有点诙谐，又有点神秘，其实是因为乌布人每次制作挂面时都过于忙碌，而无法及时吃饭。当地人便琢磨出了一种半成品挂面吃法的名称。每天凌晨3点，张家山镇的手艺人们就开始了忙碌，为的是赶上正午的日头，来让手工空心挂面实现空心，达到最佳的口感。而他们也会将没有挂起的面条活捉下锅，再用农家特色酸汤打底，这味道充盈诱人。不一会儿，嗦面声再次响了起来。

0: 哇，真的太好吃了！这个活出挂面跟挂面是两种口感，它这个面条特别筋道，
1: 对，
0: 而且真的是
1: 很光滑，
0: 对，很光滑，跟普通的面条真的是不一样，
1: 对，
0: 确实是醒发到位了，而且这个调料太带劲了。
2: 黄土高原，古老的农耕传统在这里世代延续。如今，当很多饮食追求高效便捷时，五谷的空心挂面依然坚持传统手工制作。当地人流淌在血脉中的勤劳和坚守，将好味道得以留存，让简朴的果腹之物可以搭配任意食材，容纳万千滋味。而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稻作传统与河鲜丰饶催生了另一种主食——螺蛳粉。这碗内容丰富的小臭粉，单靠一个臭字就能俘获食客的心。这独具一格的味道，凝聚了当地人向山水要美食的智慧。
3: 这是真材实料，十几二十种那种配料炒，像是腐竹、花生、萝卜干这种，还有木耳、青菜啊、鲜姜、辣，
4: 这个料
5: 鲜味
4: 哇，
5: 很足，尝一下看看。
4: 好，
5: 尝，能接受吗？
4: 可以，有点辣，但是好像没有那么臭了，就是没有闻起来那么臭了。
5: 它刚开始闻的时候，它是有一阵特别的味道，但是其实它融入螺蛳粉之后啊，它的味道就会中和了。很多人第一次吃都吃不习惯，你能接受？
4: 我能接受。
2: 传统的柳州螺蛳粉配料丰富，吃起来麻辣鲜爽烫，但要讲究时效。螺蛳粉出锅后必须马上吃，口感才最佳。即使是这样，袋装螺蛳粉也依然很受欢迎。近几年，袋装螺蛳粉以人气爆棚的销量稳居速食食品榜前列。无论是哪一种螺蛳粉中的食材，基本取材于山川之间。那这臭究竟是哪里臭呢？柳州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北部，气候温润，降雨充沛，给螺蛳粉中最重要的原材料螺蛳提供了优渥的生长环境。随处可见的稻田、潺潺的山间小溪都是螺蛳的最佳栖息地。这不，陈慧妍刚一下田就立刻摸到了螺蛳。
4: 王导，你看，猜猜这是什么？
6: 这是螺蛳吗？
4: 对，螺蛳，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田螺。田螺的话呢，它的个头是比较大的，它就是一般在田里边或者是那种水库啊长的。这个田螺的话可以很多种吃法呀，这个的话比如说我们做田螺酿，或者是里边直接有肉。我们这边柳州话有一道菜叫田螺鸭脚煲，然后这个的话它的肉很大个的，非常好。这个是石螺呀，这个就是我今天说的那个，你看像指木头一样这么大的。像石螺的话，它是喜欢留一些青苔，还要有一些那个流动的水，它会自己钻到那个泥巴和那个石头的那个，就像隐身在那上面一样的。像这个小水塘啊，或者是小溪的环境，比较近一点的水，它就喜欢的。
2: 螺蛳一摸一个准儿，摸来的螺蛳也有大有小。到底哪一种螺蛳是用来做螺蛳粉的呢？
4: 石螺呀，这个的话我们是用来熬螺蛳粉的那个汤的。它的肉的话就比较小颗的话，熬汤的话会更加鲜美。
2: 哎，这就奇怪了。无论是在街头品尝，还是自己在家煮，我们在吃螺蛳粉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螺蛳的身影啊。这螺蛳究竟去哪里了呢？
4: 对，老婆饼里面也是没有老婆的。我们螺蛳粉的话呢，是不会把螺蛳肉放在里面，或者是把螺蛳放在上面，一般是用螺蛳来熬汤。我们的螺蛳粉的话，那个螺蛳是在汤里边。
2: 一碗正宗的螺蛳粉，螺蛳全在汤里头。田螺肉大，适合吃肉；石螺汁多，适合熬汤。两种美味都是柳州人的最爱。没想到这小小的螺

0: 螺丝里面的学问还真是不少。不过随着柳州螺丝粉需求量的不断增大，下塘摸螺已经无法满足日常消耗，螺丝早已实现规模化养殖。把挖好的石螺洗净，大火猛炒后加入清水，伴随着猪骨同时下锅炖煮8小时左右，等螺丝肉的香味跟猪骨充分融合，挥发出油脂香，让人欲罢不能。
1: 我们熬出来这个汤的话，它很好吃的，这个汤底其实就是不管你是加粉还是加面下去，就是吃的是那个汤的味道哦。人家一直都强调的是什么，螺丝粉的话汤是灵魂，灵魂。
0: 如果说用石螺调出的汤头是螺丝粉的灵魂，那么臭味一定就是它的精髓。有人说吃螺丝粉一定要先闻着臭吃着才能香，可这臭味到底从哪儿来呢？一进五月就到了广西笋类的采摘旺季，这不一大早陈慧妍就带着我们进了山，兴致勃勃地为我们介绍柳州螺丝粉中那一抹臭味的来源。
1: 山上的宝贝可多了，快点上来看看，已经有笋了，这里找到笋了。这个是甜笋，大头笋，嫩嫩的，我们把那个皮剥完了之后取里面的那个囊啊，来做酸笋，很好吃的。
2: 你们当地就用这个做酸笋吗？
1: 对对，这个的话直接煮完水之后拿来炒啊，它就是甜甜的，然后的话如果是拿来就腌制之后它就成为酸笋了，就是螺蛳粉里面大家就外地的朋友会觉得有一点臭臭味道的那种，那个味道就来自于酸笋。
2: 这个就是螺蛳粉臭的原因。
1: 对对，
0: 大头甜笋因个头宽大笋身长而得名，它破土而出，见风则硬，如果不及时采挖就会苦涩变老，为了防止氧化发生变质，刚刚背下山的大头甜笋必须在24小时之内剥去笋衣，装坛腌制，用刀从中间破开笋衣，沿着裂纹剥下笋皮直到看到笋心，再切掉笋根和杂质，洗净后装坛。
1: 它很讲究的，越简单越讲究，笋加水就可以了，但是的话不是普通的水，一定要用山泉水或者是矿泉水或者是那个井水都可以。经过15天，就水加这个笋的话，在这缸里边的话，就它自己慢慢的自然发酵，它就会形成我们那个酸笋特别的味道。
0: 陈慧妍给我们展示的是传统的酸笋腌制手法，随着柳州螺蛳粉的需求量不断增大，酸笋的腌制也由传统加工变成了工厂化生产。
1: 王导过来闻一下，很香的，这个
2: 好臭啊，真的好臭。
1: 不臭啊，这个
2: 就是有一点外地人接受不了的那种霉味，
1: 有一点酸酸的味道，带着一点酸酸的味道，酸笋嘛。这样子的笋的话呢是初级的笋，然后的话呢比如说市场上是可以直接卖，还有的话就是我们街边的这个螺蛳粉店也会用到，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预包装的螺蛳粉店。
0: 然而无论是哪种方式做出的酸笋都需要一个新鲜度，那么袋装螺蛳粉里的酸笋如何保鲜呢？
1: 现在的话相当于就是一个腌制的过程，腌制完之后呢我们会把它生产成这个笋丝，就是一个初步的，再经过一个清洗呀、和煮啊，还有一个是那个拌料的环节，就可以成为小袋装预包装里面小袋装那个即食的笋丝。
2: 那它的味道能一样吗？
1: 味道的话和实体店是一样的，而且我们经过了真空和灭菌之后呢，我们的保质期还增强了，就是把糖食变成了小包装，这样子的话全国各地不管你在哪里什么时候想吃它依然是那个味道。
0: 把腌制好的酸笋进行真空锁鲜处理，不仅能够延长时效，味道也不会改变，可是这腌制品加工容易，汤汤水水的螺蛳粉汤头又该如何变身呢？
1: 以前的那个实体店的那个小锅熬制的汤料，现在我们是把它搬到了工厂里边，我们是把这个螺丝 清洗好之后啊，螺丝和这个铜骨啊，还有这个鸡架，还有一些这个香草叶，把它一起放到我们的那个大容器里边去，然后经过我们密封的一个熬煮之后，然后的话出来的汤汁，然后再经过我们的这个灌装的这个流程，就到了小袋里边去，这是一个浓缩的汤包。
0: 听上去，浓缩螺蛳粉汤头跟店里吃到的螺蛳粉汤头制作过程相差并不大，那么味道跟保质期会有较大变化吗？
1: 该放多少螺丝啊，该放多少骨头啊，或者是该放其他什么这个原材料去配比，都有标准化的一个搭配，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味道是稳定的，而且我们这样子会更加干净卫生，还有的话延长了保质期。
0: 按照制作比例进行加工，通过高科技制作手段实现锁味，不仅还原了味道，吃的也更加放心。可陈慧妍却说，他们还不是最关键的。
1: 我们柳州的螺蛳粉呢，能够火遍全国，它火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我觉得就是米粉。因为柳州螺蛳粉的这个米粉的话呢，是干粉，它区别于其他品类的这个米粉，其他品类的米粉一般都是湿粉，我们是用这个新鲜的米打米浆，然后的话呢，通过这个物理的反应，把它就压榨成圆形的这个形状。我们静置8小时之后呢，经过冲洗了之后，我们就把这个米粉就再搓开，最后的一个环节进入到烘房，把它就烘到一定的这个湿度和干度刚好合适的时候呢，就最后一个环节就可以进行这个装袋打包。
0: 在柳州的街头巷尾，清晨的热气总裹挟着螺蛳粉的酸辣鲜香，黄土高原的小麦孕育了高能量好味道的空心挂面，不同山水滋养出截然不同却同样深厚的饮食文明，南北主食的风味转换是人与自然协同共生的智慧结晶，中国人既守住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传统，也让美食在流转中焕发新生。
3: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文芳芳用所学回馈耕地保护事业。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田长志工作室主任文芳芳长期从事土壤保健方面的工作，为北京郊区乃至全国的土壤健康做出了很大贡献。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科学食用火龙果。火龙果营养丰富，控血糖的朋友却要悠着点儿，这是为什么呢？吃了太多的红心火龙果会出现红色尿液或红色粪便，这是什么原因呢？您见过黄皮火龙果吗？通过火龙果鳞片能判断火龙果的新鲜度和成熟度吗？可以把火龙果放进冰箱冷藏吗？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上期节目我们一起认识了一位土壤保健方面的专家文芳芳，他长期从事土壤修复改良和化

0: 是什么样的成就让他获此殊荣呢？
1: 真的顶不住，压力特别大，就好几次我都想去找领导说，我说我干不了，我就不行。
0: 是什么事儿逼得他要撂挑子呢？
2: 这趟西班牙的学习之旅应该说让您收获很多，启发也很多，所以您回来之后做的第一个课题是土壤生病怎么办。
1: 是因为要说之前从这个出了校门到出国之前，可能我还是在处于一个知识的积累期，当我回来过后呢，就会有一些想法。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去顺义区的一个生菜的实验点，当时那个农民就反映说这个图表上面有一些砖红色的东西，而且是不均匀分布的，当时就问我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就答不出来。我一度以为呢，这个可能是不是这个工矿这个改造的这么一个设施大棚，但是后来了解呢，周围一个是没有工矿，而且呢是种了十多年这种老菜田，所以后来我也是去查资料，包括对我们全市有8个区将近300多个土样的进行一个分析和研究，就发现这个砖红色的东西其实是一种盐分的指示植物，叫做紫球藻。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藻类出现呢，就说明你的这个土壤的盐分就高了。不像一些新建的设施菜田，比如说我良田扣了个大棚，那我这样的地块呢，我是需要它地力不太高，那我需要去给它培肥的。但是像这种老菜田，因为我们不断的去种，不断的去种，然后每一年都是大量的投肥，那各种养分富集高了，就像是人吃的越来越多，本来你只能吃2碗饭，结果你每顿都给他吃3-4碗饭，那你这样的话，你这个血脂就高了，那你高了过后就会出现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次生的盐子化，所以当时我们就找到了这个点来做这个土壤生病怎么办的一个课题。
2: 那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难关？
1: 我觉得我们作为农技技术人员最大的一个点就是说，把目前一些科研院所他们所研究出来的技术到我们这个实地上去应用。那么在应用过程中呢，我们是要去给它调整一些系数和看一看农户他用这个技术，一个是它成本高不高，因为搞农业的你经常要去看，这项技术它做完了过后它能获得多大效益，那农户才会去用。所以当时呢，就是去把一些好多技术进行了一个筛选，然后也选了一些就是符合当地农民他生产需要的一些技术，所以我们自己边在筛选技术，也是在边在研究新的技术。我们是从2012年一直到2018年，我们一直到目前为止其实也一直在做针对这个无公害生态园区、绿色生态园区还有有机生态园区，它这个土壤发生了次生盐子化，我们应该怎么防治的这些措施。通过我们一些将近10几个技术的实施，我们可以确保不同的园区它的土壤能够保证它的低盐和安全以及可持续的使用，大概它的降盐的范围能够达到20%到60%。我们也是以土壤生病怎么办呢，也是获得了这个优秀调研报告，北京市优秀调研报告2等奖，还有北京市科协第15届北京市青年学术演讲的2等奖。那么在2015年呢，我本人呢也是作为市科协选拔的优秀代表赴天安门，也是观摩了这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仪式，也是兴奋不已。
2: 所以这个工作给您带来了很多的荣耀。
1: 对，
2: 就这之后您又接手了国家的重大专项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哈。对于这个领域之前您熟悉吗？
1: 对这个领域完全不熟悉，因为我是学土壤专业的。
2: 我也知道我们去接触一个全新的领域，全新的事物，可能是真的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1: 因为这个国家的重大专项吧，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它其实它的要求非常严。还要求它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创新性，还有技术的一个增量，以及你在管理方面的一些创新的一些措施。所以我们其实作为一个技术推广单位而并不是科研单位，其实这样的要求就难度真的不小。但是参加国家级的项目有一点好处呢，就是它会要求对你这个项目实施人、课题实施主持人的这个要求会非常高，而且会训练你比较严谨的逻辑思维和表达能力。但是这个缺点就真的就是您说的这种零基础的接手，而且当时我们科室人员还比较少，就2个人，我当时真的顶不住，压力特别大，好几次我都想去找领导说，我说我干不了，我就不行，但有的时候想不通啊，就去看看书，就看到这个

0: 论语就说这个力不足者中道而废金如画，大概意思就是说你要是力量不够，其实你走到半道你才会走不动，但是你现在还没走呢你就停止了。
1: 嗯，
0: 所以想想那就试试呗，你看看自己能干到啥程度就干到啥程度。
1: 嗯，
0: 所以当时呢也是就恶补了关于这个肥料面源污染方面的这个文献近百篇，不懂的就向专家请教，就赶紧就去搭建起这个必备的知识体系。
1: 嗯，
0: 再利用之前的一些前人积累的一些资料啊，还有涉及到方面的一些素材和成果加以整理分析，最后呢就把这个工作方案进行一个细化，然后把这个项目进行一个实施。
1: 您发现自己走到了哪一步？
0: 自己就是咬牙全都走下来了。
1: Yeah,
0: 走，对，因为这个项目到最后它是，其实我是半道接手，所以它前面有一些工作基础，但是从到咬牙坚持下来的话，一直到最后就是一定是要把这个项目给它顺利的结题。
1: 嗯，
0: 既然干了，咱们就把它干出亮点出来。
1: 嗯，
0: 所以当时我们这个国家重大专题是顺利的结题，我们也是取得了非常丰硕的这样一些成果，因为毕竟我们这个专项其实是相当于把肥料和农药两部分工作合到一起去做一个肥药双减的工作。
1: 嗯，
0: 所以我们联合植保部门就形成了很多的成果，包括一些关键技术，还有11种就作物的双减的技术规程，一个地方标准，北京市的首个面源污染的防控指南，专利24项，专著和技术手册16部，文章41篇。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是率先在国内推广了土肥植保融合的这样专业化的服务模式，这项模式呢还得到了农业农村部的一个肯定，我们的推广面积达到了319.2万亩，结肥达到了12,286吨，增产了39.8万吨，综合效益能够达到8.4亿元，这是12/5和13/5一起这么多年将近10年的工作的成就。
1: 嗯，
0: 但是做完了过后，虽然这条路走下来，但是我的头发基本上也都白了。
1: 头发都白了？
0: 对，磨的。
1: 当看到自己这个满头白发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啊，还是有一些不舒服的？因为爱美是女生的天性。
0: 是啊，爱美是女生的天性，你没有办法，既然都白了，那就只能染了。嗯，你就慢慢慢慢调整吧，调节一下。
1: 嗯。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下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8: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0: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将这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在这个过程当中，谁对您的帮助和支持是最大的呢？您觉得？
0: 要说到帮助，那就是在我觉得应该是曹华老师。
1: 嗯，
0: 我记得我之前

0: 知道曹华老师，就是他是我们农业农村局特别特别有名的一个蔬菜栽培专家，而且他的阅历非常丰富，无私奉献，就特别令人敬佩。所以我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因为就是自己缺乏太多的实战经验，而他又这么的有名，所以我当时见到他的第一面，我就冒昧的去拜他为师，要去学技术，要厚着脸皮跟他去下乡。他从来都是，既然你要跟着我下乡，那他就是倾囊相授，并且就是指导你下乡，你去看什么呀？你怎么看呢？如何解决问题呀？并且因为这个毛主席当时提到过，在农业上有一个八字宪法，就是土壤、肥料、水、种植、密植、保护、植物保护管理和工程，在这些几个方面，曹老师就说你都要学，都要懂一点。所以这样的这种训练呢，就能够让我以非常非常全面的视角去审视我以后在工作中的一些技术，包括方案，它的全面性、系统性、衔接性和可行性。然后在当我要需要调整工作方向，从一个土壤到这个面源污染的时候，我就征求曹老师的意见，我说这干不干呢？曹老师说没事儿，这个优秀的人干啥都优秀，换个方向也能照样成事儿，就给了我非常大的这个一个鼓励。而且吧，其实，在人生中我也遇到了这个无妄之灾吧，那个时候也是活得浑浑噩噩的，就陷入了特别特别痛苦的这个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当时也是因为免疫力的低下，就得了这个带状疱疹。曹老师知道过后，就帮忙着联系中医，还带着去蔬菜园区，我们一块儿去下地看一看，散散心。当你进了棚里边，看到这些熟悉的，然后向阳而生的这种作物，然后你自己在跟他这农户问问题的时候呢，你能跟他说完后，他觉得你说的对，说的在理儿，然后还能够采取你说的这种
1: 方
0: 方
1: 法，
0: 法和措施。对，当时我就感觉，哎呀，我好像又满血复活了似的。然后就发现这个曹老师的用意就是说，你要在这个热爱的事业过程中找到你的力量去停止内耗。所以就想，确实是我们在种粮的过程中，就是你要小麦长得好，你就必须拿那个屎滚滚一遍。所以经历过磨难还能够存活下来的小麦，你的根才能往下扎，扎得更深，然后你的这个抗寒抗冻的能力才能更强，你才能熬过寒冬。所以想着人其实也一样的，你说像苏轼那样的人中龙凤都一世坎坷，都写出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像我等榆木，又怎么能渴求一生顺遂呢？所以也是非常非常感谢曹老师的鼓励和帮助吧。当时我就记得，国家重大专项，它要求有一些落地实施的一些实施园区，那你得有一些非常配合你的园区，你才能够把这项技术实实在在的落地下去。
1: 是这样。
0: 所以我想支持最大的，就是昌平区的银花农业园区的秦爱腾女士。当时我们筛选园区的时候，就是要求要在项目实施的这个范围内，所以当时她是符合要求的。然而在当年，因为这个园区的大棚房的问题，就被拆的是满目疮痍，所以很多人就不理解，你说为什么要去支持一个看上去不怎么样，而且还很破的园区？其实我当时看中的就是这个园区迫切的技术需求，还有积极性。以及他这个女老板，她这个秦爱腾女士，她对这个三农的情怀，还有一种就是一腔干事的热血，所以当时我们的很多技术示范呢，就向这个园区去侧重，我们的技术在园区实现了全覆盖，能够保证它的结肥达到20%以上，这就是一很大一笔经济收入，降低了这个氮磷风险对于水体的一个污染风险，所以我们也是顺利的通过了第三方的验收。如今的园区真是变了样，它现在的用地比较规范。技术也很标准，整个园区呢也是干净卫生。它有一些拳头产品，比如说它自己的这个产品的品牌叫做牛市，鲜食的番茄、水果黄瓜、五彩甜椒、羊肚菌、鱼菜共生等等，也是很多大学和中小学的科普基地。这个秦爱腾女士呢，也是咱们两届的昌平区的妇女代表和科协代表。所以从他的这个身上，我们也能看到，只要你用心去做，农业也是一项非常有奔头的事业，农民也是一个非常体面的职业，所以能够看到园区是能够盈利，还能蒸蒸日上的不断的运转下去，我自己呢也是比中了彩票还高兴吧。那通过这件事情，我看到了更多就是我们的工作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很全新的一些挑战，就是没有对应的知识储备，你怎么办呢？就是一个是边干边学，第二个呢，就是我想借用史铁生的一句话吧，就是 要紧呢。

0: 就是果敢的迈出第一步，对与错先都不要管，自古就没有把一切都设计好再开步的事情，
1: 嗯，
0: 那就是勇敢的往前走那第一步。
1: 嗯，是这样，勇敢地往前走。你刚才提到说曾经经历过一段非常痛苦的自我怀疑的阶段，
0: 感觉人生就是有很多就是就像刚才所说的，人生不可能一直都顺遂，那既然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只能去面对，就是不要去自我去消耗，
1: 嗯，
0: 多看一些，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去把这一关给走过。人生本来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嘛，
1: 嗯，
0: 最后就是，都能够就是当你在很多年再回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一笑而过，就这件事情也就过了。
1: 嗯，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强者的形象，你的内心是非常的坚强的啊。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0: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非诚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这个每一株的番茄的长势啊、长相啊，都像这个复制粘贴一般整齐划一。您一个电话打过去，他工作忙完了，马上就下地头，给你看这怎么回事儿。
1: 在基层工作过程中，他遇到了很多学习的榜样，
0: 让更多的农户知道土壤健康的一个重要性，然后知道怎么去判断土壤健康，有哪些措施可以去保持我们土壤健康。田长制的工作呢，我想也是在数量上、在质量上，从全市的范围内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提升。
1: 谈及未来目标，他有说不完的话题。
2: 2019年呢，您到密云区挂职密云区农副中心副主任，在这个期间，您又遇到了很多学习的榜样，这些榜样是谁呢？他们在基层，都是怎么做的呢？
0: 嗯，我当时是2019年去挂职的副主任，他那个副中心呢有一个基地，这就是副中心他自己的一个基地，他里面有一个棚的那个师傅呢，叫做陈来成师傅。
2: 嗯，
0: 他尽管是一个合同工，他的工作就是看好三个棚的小西红柿，就是大家可能去超市里面去买的那种，说什么圣女果也好，天喜也好，就是像那种小柿子。
2: 嗯。
0: 但是这个陈师傅厉害的点在于哪儿呢？就是说他可以一年做好，但是他这么多年一直在做，就能一直做好，就3年他都可以不出这个基地的大门。
2: 嗯，
0: 如果需要一些生活用品，都是他的太太出去买。
2: 嗯，
0: 然后数九寒天的凌晨2-3点钟起来放被子，就是因为大棚嘛，它外如果只是一层薄膜的话，在冬天它是没办法越冬的。
2: 嗯，
0: 所以这个大棚外面会有被子。2-3点钟大家都熟睡的时候，他就必须起来，那么冷去放被子，这样的话作物才不会冻着。一亩地的棚膜就是你一天还好，但是你是三个棚膜，还是年复一年的这样去要去打扫。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日复一日的重复的一个动作，就是给番茄打叶调整位置。
2: 嗯，
0: 这个每一株的番茄的长势啊、长相啊，都像这个复制粘贴一般整齐划一。您去了他那个棚，你就会看到了。
2: 嗯，
0: 所以当时但凡来密云看农业的，陈师傅的棚就是一个网红的打卡点。
2: 嗯，
0: 我当时真的是很佩服。还有一个的就是农副中心的冯宝军科长，他是真心的热爱农口工作，这么多年来就是自己开着自己的车自费下乡去给农户排忧解难，一个电话打过去，他工作忙完了马上就下地头给你看的怎么回事儿。所以我从他们的身上都看到了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一个热忱，所以这些基层的榜样都在时刻的提醒着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2: 嗯，确实是这样，尤其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陈师傅哈，确实挺感动的，数九寒天然后凌晨2-3点起来去放被子啊，这还不是说一天两天，是那么多年好几个棚啊。所以说你看像我们冬天的时候早晨6-7点钟起床，每天都觉得特别费劲啊，所以这个一下能坚持下来，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一个是对农业的一份热爱，再一个是一种责任感哈。
0: 是的，
2: 嗯，工作的重心也重新又回到了土壤和耕地。那这次回归土壤和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嗯，你说太对了，就是我又从面污染又跳回到土壤这一块了。
2: 嗯，
0: 如果说我们原来的土肥工作站的话，这从这个名字上就看得出来哈，一个是土壤，一个是肥料。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把土壤和肥料这两项技术给它融合起来，然后做研究，在一些典型的区域，在一些示范区域进行一个推广。然后现在呢，我们变成了耕地建设保护中心，可以看到这个其实舞台更大了，责任也更重了。我们目前呢，不仅就是涵盖了对于土壤要改良培肥、障碍土壤消减，还有健康土壤培育等技术研究，而且还扩充了一些职能职责，比如说要在全市实施田长制，农田的一个调整优化、高标准农田建设、复耕复垦、料荒整治等等的工作。其实您看这些工作对于我们之前来说其实都不在我们的这个职能范围内，现在有了新工作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很多工作在全国都是首次性的探索，所以面对这些新的任务，我想呢自己还是需要吸取教训经验，边干边学，尽快去补充这个短板，来完成我们耕地建设保护的这个重任。
2: 那这个田长的工作职责具体有哪些呢？
0: 我们田长制工作室说白了就是要以主人翁的角色去守护好首都的每一块耕地，每一块耕地守护好了，我们才能够保障我们首都的粮袋子和菜篮子。
2: 嗯，
0: 我们主要就是做以下的一些工作。
2: 嗯，
0: 首先就是我们要协助北京市的田长办开展一些日常综合性的工作，包括我们在全面推行了四级田长令，还有一些年度的总田长令、永久基本农田的保护、田长信评公示牌的设立和更新。第二个呢，就是推动北京市农田建设综合管理系统的一个建立，田长巡田就有一个 APP， 实现田长巡田工作的程序化和信息化。第三个呢，就是既然我们做了这项工作，我们就要对这项工作进行一个监督考核和评估，有问题了进行整改，进行一个专项的整治和这整治的行动。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结合田长制的一些重点的活动和突出的成效呢，也要开展信息宣传和报道。那么通过这种报道呢，还能够对个加强公众对于农田建设的一个提升，并且对各级田长和巡田员的业务培训进行提升。最后就是开展耕地保护法律法规的政策研究和技术调研。
2: 文老师，那这个田长制在落实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问题呢？
0: 北京市从2021年开始全面实施了市区乡镇村四级的田长制的责任体系，也就是说我们把田长制的责任啊延伸到了村一级，巡田也是以村一级的田长为主。村级田长要求就是每周至少要开展一次的巡查，那么作为一个田长呢，主要就是在所在的区域对当地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进行一个巡查管护。
2: 下一步的工作的目标又是什么呢？
0: 我想呢，我的工作目标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这块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块工作继续做下去，让更多的农户知道土壤健康的一个重要性，然后知道怎么去判断土壤健康，有哪些措施可以去保持我们土壤健康，也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耕地的质量呢保持到一定很好的一个程度，这样才能保障我们粮食的这个很好的去生产和蔬菜的一个生产。第二个呢，就是田长制的工作。田长制的工作呢，我想也是在数量上在质量上从全市的范围内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提升。那么这些田长在实施过程中发现了哪些问题，我们进一步的去完善，去调整，推进这些法律的一些实施，还有一些激励制度的一些提升。那么通过一年又一年的这样一些短板的补充，我想我们北京市的田长制的落实，包括高标准农田的建设、撂荒地的整治、复耕复垦等等，都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这样的话就能够保证首都的粮食和蔬菜的安全。
2: 听您说完这些话，我觉得首先我们北京市的广大的农民朋友吃了一颗定心丸，因为我们毕竟有这么好的一位土壤保健医生就在我们身边。也预祝您的新的目标能够实现，祝您工作顺利。今天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也再次感谢您。
0: 好，谢谢凤婷老师，我们尽全力完成这项工作。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 火龙果以其独特外形、鲜艳的颜色以及丰富的营养受到很多朋友的喜爱。在火龙果的世界中啊，我们领略了它的色彩和味道，更感受到它的营养价值。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就来聊聊红红火火的水果火龙果。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秦永华。秦永华博士，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热带、亚热带果树新品种选育、安全高效栽培技术和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 近年来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等各类项目十余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110多篇，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2项，主编教材和火龙果科普书籍专著各1本，制定火龙果行业标准3项，选育火龙果新品种8个，申请火龙果新品种权3个，作为成果主要完成人员，获得中华农业科技奖、广东省科技进步3等奖和广东省农业推广奖3等奖各1项。火龙果营养丰富，控血糖的朋友却要悠着点，这是为什么？吃了太多的红心火龙果会出现红色尿液或红色粪便，这是什么原因？您见过黄皮火龙果吗？你好，秦教授。
4: 你好。
1: 秦教授，火龙果啊，的确是营养很不错的食物啊。不过呢，大家也要注意饮食的均衡啊，再好的东西呢，也不能吃太多，是吧？即便火龙果吃起来口感不是很甜啊，但对于需要控血糖的朋友来说呢，还是要少吃为好。但是我也发现啊，有些减肥的人士，却天天在吃火龙果呀。这个到底减肥的朋友能不能吃火龙果呢？另外，控血糖的朋友能不能吃呢？这个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4: 火龙果糖里面的糖分主要是核糖分为主，就是我们前面有连续几届研究生对这个火龙果果实发育过程的那个糖啊、酸啊，包括其他营养物质进行了分析，就发现火龙果糖呢，60%就是葡萄糖，就一般我们水果。里面含的糖，比如说这个荔枝啊、龙眼呢，里面糖就是果糖、蔗糖，葡萄的含量相对比较低。那么，我们水果里面主要是这个这3类糖，葡萄糖、果糖和蔗糖。那么在3类糖中，葡萄糖是最不甜的。如果哪一个水果以葡萄糖为主，那么呢，相对它是没那么甜。那么火龙果我们吃到不甜，是不是糖含量都高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它主要是含葡萄糖。因此就说，我们如果这个血糖高啊这些。吃多了那个血糖，因为葡萄糖是一个单糖，进入体内以后马上就被吸收了，那么它的血糖就是会上来。另外上一节我们讲到，就是火龙果呢，它是可以起到一个润肠通便的作用。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水果，它种子多，包括可溶膳食纤维这些呢，都可以起到一个减肥的作用。它可以减肥的。
1: 是有利于减肥的。
4: 对，有利于减肥的。
1: 是，但是它确实这个葡萄糖含量比较高啊，虽然吃起来不甜，但是葡萄糖含量比较高，这个跟减肥这个有什么关系吗？
4: 减肥就是说我们吃了以后，就是说我们脂肪含量比较小，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包括食用膳食纤维，这个含量比较高，它的热量是相对是比较低的热量。就是我们100克果肉热量大概是就50多千卡。蛋白含量是比较低。
1: 总的来说还是有利于减肥的，是吧？
4: 对对对。
1: 那明白了啊，这个确实是，听了您的介绍，我们就学到了啊，就是这个之前可能有所争论。刚才您也提到了吃火龙果呀，有润肠通便这样的效果啊。经常吃火龙果的朋友可能也会发现啊，如果一次性吃了太多的火龙果呢，尤其是这个红心火龙果啊，会出现红色尿液或者红色粪便。哎呀，这个没有一点心理准备啊，上厕所可能会被吓一跳啊，还以为自己便血了呢。哎，这是为什么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4: 这就是这个火龙果那个色素比较特殊。比我们吃红肉多了，那个红肉里面它那个甜菜素含量比较高。那么甜菜素呢，它是一个水溶型的含氮色素，就溶于水的。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植物生代谢物质。那么它是水溶型的，那么我们吃了以后呢，多数情况下就没有被我们体内代谢掉，那么它直接就排出去了，因此就是说出现了很多笑话，比如说这个吃了以后便血了，赶紧去看是不是得什么癌症了，小女孩吃的火龙果以后她是不是青春期提前了，赶紧去看，闹了很多笑话。其实主要是这个它的色素是比较特殊的，叫甜菜素。这个就是没有必要很紧张，一个正常的现象。
1: 是，那像我们每年都会体检啊，那体检之前需不需要先不吃火龙果呢？它会影响体检的这个结果吗？
4: 一般不会。
1: 嗯，
4: 我们体检的指标这个甜菜素它影响不大。
1: 就是虽然这个尿液啊或者说粪便中哎有这个红色的东西啊，实际上它不会影响我们体检的结果，是吧？
4: 对对，因为它那个色素的那个吸收波长比我们其他的都一样的。 还有一个固定的吸收波长。
5: 嗯，明白了。嗯，不过有需要做这个胃肠镜的朋友啊，是不能吃火龙果的、啊。
4: 尽量还是不要吃，体、
5: 这、
4: 检、
5: 个
4: 前还是尽量不要吃那么多，可能会影响结果。
5: 是的，是，尤其是做这个胃肠镜的朋友是吧？除了白心火龙果和红心火龙果之外呢，其实还有一种黄皮火龙果啊，也叫燕窝果。这种水果呢，皮黄肉白。只不过啊，在目前市面上呢比较少见啊。秦教授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种黄皮火龙果呢？为什么它又叫燕窝果呢？
4: 黄皮火龙果其实有两种，刚才您提到一种叫燕窝果，
5: 嗯，
4: 它是我们黄皮白肉火龙果的一种，其中一个种类。那么黄皮火龙果它有主要是黄皮白肉的，它是肉是白色的，
5: 嗯，
4: 那么它有两种，一种是刚才您说到的燕窝果，那么燕窝果呢也叫有刺黄龙，也叫麒麟果。为什么要有刺呢？就是果实成熟。刚才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那个我们火龙果一般红皮的，外面有一个鳞片。那么这个燕窝果呢，它没有这个鳞片，它上面像一个刺猬，密密麻麻都是刺。
5: 嗯，
4: 为什么叫燕窝果呢？燕窝就是我们平时我们去买的很贵的燕窝嘛，炖汤喝。那么炖汤以后的燕窝是像一个透明的，
5: 嗯，
4: 那燕窝是比较贵的。为什么叫燕窝果？就是它那个比较贵。另外那个果实成熟以后呢，果肉就像我们炖的燕窝一样有丝状，透明的。
5: 哦。
4: 另外还有一种呢，麒麟果，麒麟果就是我们古代打的那个麒麟。
5: 嗯。
4: 那么这个燕窝果呢，它就成熟以后，整个一个果实都是尖尖的刺，你手都不能抓的。
5: 嗯。
4: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黄皮白肉的，叫无刺黄龙，它这个就是跟我们普通的火龙果的一样的，也外面有一个肉质的鳞片，皮是黄的，肉是白的。那么这个燕窝果是买的比较贵的，这个无刺黄龙呢，它是比较便宜的，它果也挺大的。燕窝果一般是果比较小，一般是在大的超市，比如说在百果园、沃尔玛这些大的超市有按个卖的。
5: 感觉比榴莲还贵啊！
4: 他说是物以稀为贵，现在种植面积比较小，产量低。
5: 是的。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6: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通过火龙果鳞片能判断火龙果的新鲜度和成熟度吗？用火龙果做美食，怎样才能保持红色呢？可以把火龙果放进冰箱冷藏吗？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红红火火的水果火龙果。我们连线的专家呢是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秦永华。秦教授，平时我们来到水果店购买火龙果啊，应该怎么挑选呢？是越大的就越好吗？另外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火龙果的鳞片来判断火龙果的新鲜度和成熟度吗？
4: 各种各样的水果我不建议买那个大的，宁可买中小果，不要买大果。
5: 嗯，
4: 为什么不要买太大的？有些大果可能是通过那个激素，当然一个比如的品种这个果本来就大，但有些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比如我们通过技术处理也可以让果变大，当然我们通过水肥管理果也会变大，但是我们一般就是我们是买中果。那么怎么去判断它的新鲜度和成熟度呢？其实我们是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我们看果皮颜色，我们现在果皮市场卖的主要是红皮的啊，另外也有一些黄皮的。那么红皮的我们主要是看那个有没有光泽发亮的，黄的也是一样的，有光泽。另外我们看那个顶端，就果腔顶端，那个稍微一点点皱缩还稍微一点裂，那么这个成熟度比较高。另外我们可以新鲜的我们看什么？就看外面那个肉质的鳞片，那么那鳞片呢，比较有的绿色的，越绿越好，果皮当中发光，有红的有光泽，那么萼片越绿越好。但我们很多火龙果可能果实成熟以后那个鳞片是红色的，那么红色如果比较新鲜是比较好的，如果变黄枯萎的，那就是放的时间有点长了。
5: 哦，
4: 这是我们就是去判那个新鲜度和成熟的一个简单的方法。
5: 是的，这个红心火龙果啊，颜色很鲜艳啊。那很多朋友呢，哎，特别聪明啊，就会用它来做出一道道赏心悦目的美食啊，用这个颜色啊，比如说火龙果馒头啊，火龙果花卷儿，还有红色汤圆等等。可是现实情况呢，明明用的是红心火龙果的果汁啊，和面的时候也是红色的，可是等做熟了之后啊，就变成黄色了。这个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4: 色泽主要是有两种，一个是甜菜红素，一个是甜菜黄素。那么这个甜菜素呢，它是不稳定的，它会受到温度、强光、pH 值、包括一些金属粒子的影响。比如说这个甜菜素是在偏酸的情况下，它是红色的，如果偏碱它就变成黄色的。偏酸是红的，偏碱它是
5: 黄
4: 的。就是我们看看红的，我们用这个西兰花的去调，它最后会慢慢的颜色没了，变成黄的了。那么就是我们在做刚才是做馒头，我们在蒸的过程中，看到它是红的，慢慢的变得没有颜色了，最后变黄了。这个过程呢，就是它那个甜菜红素它逐渐的变成了甜菜黄素，它发酵里面有糖，它最后甜菜红素转化成甜菜黄素了。
5: 这个跟温度有没有关系啊？因为蒸馒头的时候我们会给它加热嘛，温度会升高，这个跟温度

0: 有没有密切的关系
1: 有一点的关系，但是这里面主要的影响我还是那个里面加糖了以后，甜参素在这个代谢途径中，它有一个双歧转异酶。那么你添加这个糖了以后呢，它这个甜菜红素会转化成甜菜黄素，它是在最后一步有一个这个葡萄糖转异酶，所以我们发酵过程中里面有糖了，加糖外源的糖了，它就转化了。
0: 就是它所处的环境就是逐渐变成了碱性，是吗？
1: 对对对，有些馒头是碱面去发酵的，那个最典型的，比如我们做凉皮呀、饺子皮呀，这个它是没有发酵，它还是红的。
0: 是的，如果想用火龙果来做美食啊，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来保持红色呢，让它不变？
1: 如果比如我们包水饺，就是我们一般是让它稍微偏酸的环境条件下。另外，我们这个在做这个食品的过程，不要放那个糖，可以让它保持红色的。
0: 是，秦教授，我们说这个热带水果一般都比较怕冷，是吧？好多热带水果它不能冷藏储存。那火龙果作为热带、亚热带水果呀，应该怎么储存呢？就是我们一下子买的比较多，一下吃不完，应该怎么储存呢？可以放进冰箱冷藏吗？
1: 可以放到冰箱冷藏。这个火龙果一般在常温条件下，它的放置的时间一般就是1周左右。如果我们把它放到冰箱里面，那么可以保存个20天、1个月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温度呢，刚才您说到了，火龙果是一个热带水果，它比较怕冷。那么就是我们放到冰箱里的时候呢，温度不要调得太低了，一般我们是7到10度比较合适。另外呢，湿度也有要求，不能太湿。还有就是我们火龙果放到冰箱的时候，我们不要用那个塑料袋把它包得严严实实的，我们可以用一个无纺布袋，就纸袋，把它放在里面，不能让它就是不透气，因为火龙果外面有个肉质的
0: 鳞
1: 鳞片，
0: 片，
1: 那个鳞片一微压一吸水，它最容易从那个地方开始烂，适当的干燥，低温保存的时间比较长。
0: 明白了，就是，所谓的冷藏呢，也不要太冷，是吧？就是7到10度为宜，另外也要保持相对的干燥，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我们能不能在阳台上盆栽火龙果呢？带火字的火龙果究竟是凉性的还是热性的呢？火龙果的花为什么被称为夜仙子？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红红火火的水果火龙果。我们连线的专家是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秦永华。火龙果味道好，还有营养，而且呢有吉祥、健康、富贵、长寿这样的美好寓意啊。请问秦教授，这么好的水果呀，咱们能不能在自家阳台上尝试盆栽火龙果呢？
1: 这个可以，可以在阳台上盆栽。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火龙果是一个仙人掌科的，它没有叶片，带刺的，因此呢，就是我们家里有小孩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让那个刺伤到小孩了。但是现在我们通过育种的手段，就希望把那个刺变短，变得没有刺的。那个枝蔓呢，我们可以让它变成黄的，花变成红的，或者粉红的，因为现在我们花是白色的嘛，那么就是也可以观赏嘛。
0: 那这个火龙果的植株大不大呀？它就是放在阳台上能盛得下吗？
1: 我们现在有盆栽的，那个盆稍微大一点，中间要用一个支撑物，因为火龙果是一个多肉的攀援型的植物，我们必须要一个支撑物。它长到一定的高度以后，让那个枝蔓下垂，最后枝蔓老熟以后就可以开花结果。
0: 也挺好看啊，它是属于多肉型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在自家阳台上盆栽火龙果，秦教授，您看火龙果这个名字啊，带个火字啊，那这个带火字的火龙果，它究竟是凉性的还是热性的呀？我们生活中有时候会说，这种食物是凉性的，那种时候是热性的，这个火龙果它是属于凉性的还是属于热性的呀？
1: 火龙果在中医学中，它是一个凉性的这个水果，因此呢，我们脾胃虚寒或者体质弱的朋友不建议多吃。比如说我们体质弱，吃了以后很容易。

0: 拉肚子，包括我们女孩子生理期也不要吃这个，体质比较弱的时候不要吃，吃了很容易拉肚子。它是个良性的水果。
1: 是啊，可是多有意思啊！这明明是火龙果带个火字，却是良性的水果啊！啊，我们就学到了。
0: 对。
1: 秦教授，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现在通过育种啊，哎，能够改变这个火龙果的花的颜色，是吧？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见过火龙果开花啊？据说这个火龙果的花啊，通常是在晚上绽放，那第二天早晨呢就凋谢了，所以呢，有人叫它是夜仙子。哎，这个火龙果开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性呢？
0: 火龙果它就是生活在热带沙漠地区，它那个白天温度非常高，那么白天开花呢，它很容易受到日照的伤害，温度高，太阳又大，受到日照，那么呢，这个花呢就不能够正常的授粉授精，也不能够正常的结实，因此吧，火龙果为了适应这个环境条件，它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机制，它晚上开花，因为晚上我们在沙漠地区晚上是挺凉快的，火龙果晚上一般是。8点左右开始开，到12点它完全开放，然后呢，12点以后到1点，它是会逐渐的闭合，到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它开始凋谢。因此，火龙果呢，它叫夜仙，也叫假昙花，就它持续的就这几个小时，也叫假昙花。它花很大，大的可以长到1斤，它叫霸王花。
1: 一朵花就能1斤啊。
0: 对，它可以长到7两到1斤，大的可以长到1斤。实际呢，花开了以后，直径像一个可以达到25厘米左右，像一个盘子那么大。
1: 霸王花是吧？还有假昙花。
0: 对，霸王花就是火龙果花。
1: 是，确实是啊。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种植一下啊，在夜晚呢可以欣赏火龙果开花。这也是它这种，适应生活环境是吧？因为沙漠它最初是在沙漠地区嘛，可能还是这
0: 对，环
1: 种。
0: 境条件影响的。
1: 对，这种特性还没有改变啊。但是现在，像在我们国家的两广地区啊，哎，已经不是在沙漠种植了，是吧？已经改变了这种生长环境，但是它依然是保留了这种特性啊。
0: 对，它那个特性没有变。
1: 是的，是的。好的，非常感谢秦教授给大家带来了与火龙果有关的这么多知识啊，谢谢您。
0: 好，谢谢。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儿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儿，生活小窍门儿。今天啊，为您介绍烹调中的五大宝盖小妙招。第一招，善于吃醋。帮助钙的溶出。食物中的钙大都是复合形式存在的，不过呢，吃进肚子之后需要变成可溶性和离子状态才能被吸收，这是胃酸的日常职责之一。除了胃酸这个主力军之外，我们在烹调时加些醋，也能促进食物中的不溶性钙变成离子状态，尤其是对于胃酸偏少的朋友，这更是一个好妙招。例如很多青菜，比如胡萝卜缨、芥菜、芥蓝、小油菜、小白菜、空心菜、小茴香等，本身草酸含量不高，而钙含量却很棒。炒的时候呢，加些醋，既有助于保护维生素 C、大多数 B 族维生素，还有利于钙的溶出，一举多得。再比如，不少肉鱼其实也是潜藏的含钙高手，比如山羊肉。武昌鱼、鲈鱼、黄鱼、带鱼、海虾、河虾、扇贝、牡蛎等，每100克钙的含量都在100毫克的级别以上。在烹调的时候啊，放些醋，不仅能去腥，也有利于促进钙溶出和吸收。第二招，烹调前多一步除去坏分子。食物中啊，有一些坏分子，见到钙就容易掐架。这时候呢，一些烹调处理可以恰到好处地拆散冤家。例如某些涩味明显的蔬菜，包括苋菜、马齿苋、菠菜、竹笋等少数几种蔬菜，草酸含量高，而草酸呢会与钙形成草酸钙，从而影响钙的吸收。烹调这些蔬菜时，可以事先焯一下水，然后呢再进行后续操作就可以放心了。因为蔬菜中的草酸啊，大多以草酸钾的形式存在，

0: 易溶于水。比如菠菜在沸水中焯一分钟之后捞出来，就可以去除80%以上的草酸。再比如谷物和豆类中的植酸会在肠道中形成植酸钙，而影响钙的吸收。谷物和豆类烹调之前呢，提前浸泡个4到12小时，不仅做出来的饭更加的嫩软，也有助于激活植酸酶，从而促进植酸的降解。第三招，山不转水转，改变一下烹调方式。大豆做成豆腐可以去除大部分的草酸和植酸，与此同时呢，北豆腐、南豆腐还额外加入了含钙凝固剂，补钙效果实现双赢式提升。大豆发酵也可以去除草酸、植酸，虽然发酵豆制品和非发酵豆制品钙含量差不多，但由于植酸、草酸被外源微生物破坏，因此啊，生物利用率提高了。比如纳豆、豆豉、腐乳都是发酵豆制品。同样道理，谷物发酵也有助于提升促进钙的生物利用率，例如杂粮馒头比杂粮饭就更有利于钙的吸收利用。精盐细磨也管用，例如虾皮儿磨成粉，相当于为牙齿借力，减少由于咀嚼不充分导致的钙质吸收盲区。可以把虾皮儿焯水之后呢烘干，然后啊磨碎成粉，炒菜的时候可以直接当调料使用。第四招，跟益友搭配促进钙的吸收。在营养圈啊，钙有几位益友，像维生素 D、 矿物质钾、镁、维生素 K、 维生素 C 等等，都能很好的促进钙质的吸收。膳食搭配的时候就得给钙找这样的老铁，例如豆腐炖鱼就是一个良配。鱼肉中的维生素 D 可以促进豆腐中钙的吸收，如果在里面再放一些干香菇，那是锦上添花的组合。因为干香菇啊，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啊，也含有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小白菜炖豆腐也是一对不错的搭档，小白菜草酸含量较低，而矿物质镁、钾、维生素 K、 维生素 C 都挺出色的，这些成分啊，都有利于提升钙的利用率。当然即便不做到一个菜里也没关系，记得在一餐中均衡搭配好，既有高钙的食物，也有一些富含以上这些益友元素的绿叶菜、菌菇、藻类也是没有问题的。第五招，烹调时跟损友保持距离。首先啊，做菜要少放盐，高钠膳食对钙丢失有很大影响，因为钠与钙在肾小管内的重吸收过程会发生竞争，钠摄入高的时候会相应减少钙的重吸收，增加钙排泄。每天啊，最好不要超过5克盐，隐形盐也包括在内。其次呢，油脂不要太多，脂肪可是个两面派，适量的油脂可以延长钙与黏膜接触时间，从而有利于钙的吸收。但是如果油脂太多，未被消化的脂肪酸会与钙结合成钙皂，影响钙的吸收。一般啊，一个菜1至2匙勺烹调油就可以了，每天不要超过25至30克。以上就是烹调中的保钙小妙招，您学会了吗？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中国人的餐桌一向是跟着节气走的，白露一过，菜市场的颜色也在悄悄换季，南瓜红薯开始成堆出现，告诉人们秋天的味道来了。古人钻研吃，不只是顺应天时发掘多样食材，调味品同样自成体系。如今家家户户离不开的辣椒，其实是明代才漂洋过海传入国内。那在它出现之前，古人依靠什么调出新香浓郁的风味？再过半个多月就是中秋了，月饼配辣椒？那倒不是，但月饼作为时令点心，做法讲究，口味丰富，也有一番门道。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听藏在光阴里的舌尖趣事。
3: 通过大运河，有很多的南方物产开始不断地向北方输送，然后南北方也开始有了更多的物产交流。这个让大家的餐桌干饭人能干的饭更多了。这个时间从有了运河就是隋唐时期，
4: 对，
3: 慢慢向后我们就到了宋元时期，对吧？
4: 对，
3: 宋元时期我觉得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
5: 这个例子跟什么有关系呢？
3: 跟一本书有关系，这本书是四大名著啊。那么这本书呢，那就是水浒传。水浒传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在我小的时候看这本书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画面，那就是我认为在我那个小小的心灵当中认为真爷们儿就得这样，那就得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4: 就用那个阮氏三雄的话说，就是什么那个大口吃酒肉大秤分金银论套换衣裳。
3: 对，
4: 哎，
3: 然后咱们哥哥带着兄弟们杀将出去，好不快活呀，这种感觉。
4: 千万不要火并啊，林教头。
5: 天哪，就是男女生的差别从这里就能看出来了。
3: 喜好的点不一样是吧？
5: 我没有看你们俩这么细。
3: 所以里面有一个典型的就是武松到了一地儿啊，在这地儿呢他就找了个酒家，在这酒家里面呢，以后来着二两牛肉，再来上什么半斤白酒，就这种感觉，吃牛肉喝白酒，而感觉这酒呢度数可不低，最多喝三碗，三碗过后你就得在这儿住店了，就不能是就那个打尖了，就得是住店。
5: 这叫什么？三碗不过冈。
3: 对，然后呢武松他就真喝多了，喝多以后呢嘎嘎就给他打火，反正有这么个典故。那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是让我觉得很怀疑的地方啊。第一个就是在宋朝的时候真的能在老百姓当中，因为在这个时候好像武松还没有成为一个官员呢，是吧？老百姓当中真的可以这么肆无忌惮的吃牛肉吗？

0: 宋明期间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它是从咱们以前的这种粮食纯酿酒呀，就是开始像咱们今天讲的这种蒸馏酒、烧酒，有一个大的转型。所以到明朝的期间呢，说是这个喝这种烈酒，给人吭吭往嘴里喝，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宋朝呢，也具备相应的条件。说起酒呀，这个咱们讲中国起源认为是杜康，皇帝炎黄时候，皇帝的臣子，轩辕皇帝的臣子叫杜康，他这儿酿酒，哎，拿粮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可能搁馊了，这家里有粮食，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估计可能下雨的时候棚子没盖好，搁馊了，出来，感觉，哎，一喝味儿还不错，哎，还有一说是这个杜康是大禹的臣子，大禹王治水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水浸了粮食浸坏了，哎，弄上来大禹当时累不行，咣咣咣喝下去。哎，酒精上脸了，砰，倒那儿睡了。大家伙一看，哇，这下了毒了，把人抓起来。后来后边下午，哎，大禹睡醒了，没事儿，挺精神。喝完之后，这喝完酒之后活血化瘀的，起名是咱们今天讲醉字儿，酉时卒。喝完酒，这人就躺那儿死了，醉。这是咱们中国讲酿酒的起源。从这儿证明呢，说是先秦的酿酒方法主要就是炮制谷物。谷物酒，还有呢，就是可能我们推测有果酒、果子，因为它那东西甜度高，它这个放的时间长也是这变质的，它也有酒。酒的副产品出来醋，哎，酸的，酿酸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个酿酒技术就开始从这种偶然性的开始成熟，就是大家伙有意识的酿酒。但是那会儿酿出来的酒，像主持人说的，还是浊酒为主，用稻米呀、黍子呀这种发芽的谷粒呀，它们发酵出来的这种东西叫醴。这是一种粘稠的这种甜酒，用果酒酿出来的，就有时候叫醪。咱们今天讲奶酪这个词儿，今天好像一说酪都是这种奶制品。那会儿最早是酪是一种果子果酒制品。
1: 哦，现在也有水果酪、山楂酪吗？
0: 哎，对，就是那种东西。还有这个后来再往里头再增稠的，哎，就是咱们讲这醪糟，增稠的，就是等于说不过滤，那点渣子全捞出来。一块儿就都吃了。
2: 那刚才那个酪字儿，它有一边是那个酉字边儿，一般就是酪这个字儿是吧？那是不是带这个边儿的，其实都跟酒有点关
0: 哎，
2: 系，
0: 对，
2: 是吧？
0: 基本上都是这一套衍生出来。当然也有不带酉的，比方说有个字儿叫"唱"，"唱"是用香茅草经过这个极其过滤的，就是比较清亮的酒。这是专门用来祭祀的。它是这个用这种香料、花卉。还有包括树脂这些东西发酵出来的，
2: 好看
0: 它
2: 香。
0: 味儿特别香。哎，古人因为古人认为，这个神明享用祭品主要是闻味儿。到了这个唐宋时期啊，这个也是西亚、中亚的这种蒸馏技术开始向中国传过来。中国开始改造这原来蒸饭的一些工具，把那个单双甑这种原来蒸饭的工具改出来，变成蒸馏工具。所以当时咱们今天讲剑南春，剑南春这个典故是用的唐朝人，说唐朝的时候剑南地区做烧酒叫剑南烧春。哎，咱们今天的这个牌子"剑南春"就用了人家这个典故上讲，说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烧酒，但是这个东西似乎不是很流行，因为唐代只有四川这个地区出现过这个很明确的类似于烧酒的记录，别的地方似乎都没有。到了元朝不一样了，蒙古人征西域，他在这个整个中西亚地区喝烈酒喝多了，他再回来说这个东西还是这个好，说这个白酒开始普及。到了明朝，说李时珍，咱们都知道写《本草纲目》，他里头专门是有一篇是写酿酒的，他就提说：“烧酒非古法也，自元始始创。”就说烧酒这东西不是古法。哎，李时珍认为就是他可能甚至都不了解说剑南烧春那个东西，但是他就认为烧酒这个东西不是古法，是元代时候才有的。这个到了清朝，这个有个叫张牧的，他写了一个专门研究各类饮食的书，叫《饮食变》，他里头说这个烧酒呀又叫活酒，然后呢说又叫阿拉古。他认为这阿拉古是蒙古话，是哎番禺也，蒙古话。但是这个后期有很多学者认为呢，可能，这个也不一定，因为说是这个张牧这个《饮食变》，他针对的烧酒，他用的材料很多是元朝饮膳政要。这个《饮膳政要》的作者呼思慧是个蒙古人，所以很可能是这个他自己这个蒙古朋友写书的时候吧，没有使用汉名烧酒，他用了个蒙古音译阿拉古或者阿拉吉。所以这个，所以说也不好说。根据张牧这个说法，就一定说是这个烧酒这个东西是也是完全是从外来的，它很有可能也是一个出口转内销的过程。
2: 就是喝酒喝。

0: 多以后，然后说不清楚了。您能告诉大家？
1: 哎呀，对，哎，
2: 赌字儿和这个吉字儿有没有可能是抄错？喝多了之后。
1: 这个很正常，因为古人抄错书是不，他喝不多都容易抄错书，更别提喝多了。哎，尤其蒙古朋友，你想想这那更不好说呢。哎，所以呢，我们说武松，他那时候喝到这种高度的蒸馏酒，如果说他在西南地区，啊，可能概率会更高一些。但是他在山东，啊，喝到这么高的酒吧，至少在宋朝，尤其是北宋那个年头吧，概率不是很高。
2: 这个问题呢，看来是存疑的。
1: 哎，就说这人喝三碗不过岗，你要说武松喝这个土法烧酒喝到三碗不过岗，那啥，这个只能说要么当时人普遍酒量不行，哎，
0: 就不容易能喝到酒。
1: 哎，
2: 不是有那个传说吗？说李白这人其实喝不了多少，
0: 喝两口就十百天了，是吧？
1: 李白这个更不好说了，因为这个李白首先他是个四川人。他喝的是不是烧酒，这大家伙不好说。但是呢，照他后来的旅游路线，这个四处游历那个路线，他普遍在这个江淮地区、中原地区活动。那他喝的还是那些他小甜酒、醪糟呀、米酒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们参照当时日本这个遣唐使大量把这种中国的甜米酒带回日本去，日本直到元朝还天天喝这东西，喝的大家伙全是糖尿病。所以就说李白这个喝酒喝的那啥十百篇，他可能纯粹就是米酒喝的多，他可也许这个酒精度数不高，他可能喝的量大。
2: 哦，他可能天天就是，
1: 哎，当然也保
2: 水喝。
0: 就他说他的斗酒啊，就是确实是酒精没多少，这量大是吧？
1: 哎，真的一斗呀，那是好都按好几斤算的。
0: 啊，那小伙子有个好饭量。
1: 对，但也不排除啊，万一李白搁家带出来的是烧酒，带好一大箱，跟见谁都采香喝，也有可能。
2: 那看来武松在山东地区喝到这个大碗的白酒，这个事情是存疑的。
1: 可能性不高。但是如果说按武松啊，按我们假设北宋的武松，那他不太可能。但你要搁到明朝的这个作者朋友施耐庵同志，
0: 他是可以的。
1: 哎，他可以。
2: 他有没有可能就是像影视剧里拍这段故事的时候拍的那样，就是小二给我来二两酱牛肉？
1: 那这个还有可能。
2: 哦，
1: 这个很有可能。总体上呢，我们说中国古代吃肉类。随着历史不同啊，它就这阶段性的有变化，啊，就像我们最早说刚才说的周朝人的八珍，那狗那蚂蚁酱，对吧？那这后期这个肉食呢，到了这个中国，尤其汉代往后，就相对就统一起来，主要的类型就这么几种：牛羊肉，然后猪肉、鸡肉，这是再次有，再次一点马肉、狗肉。我们还是说这个，肉类的提供在整个古代的生产力的。这个状态下是很不容易的，哎，出肉多的，你像猪啊、鸡啊，好养，出肉多的，味道很难处理，就是它要处理起来，你需要加工起来有点麻烦。哎，鸡是这个它单这好虽然好养嘛，但是单只的那个东西产量还是差一点，而且大量的鸡用来产蛋的，猪就是纯粹就是味道很难处理，它那个有时候味儿大。牛羊肉呢，就是牛这个东西它有生产作用，耕牛，所以很多朝代它不让杀。
0: 嗯。
1: 羊这个东西因为它纯吃草，它是个完全它做大牲口没有任何劳动能力，那纯吃草，它吃草那个我们又都知道羊是个属于过气草不生的东西，
0: 嗯，
1: 它消耗草的量又很大，所以也不好养。那马就更不要提了，那完全是个应急食物。所以呢，这个在古人那儿吃肉这个事就变得很正式很隆重，就好像我吃一回肉了不得了。你像这个最早这个事可以最早你说追溯到商朝。商朝我们看所有关于吃肉怎么的烹羊宰牛这种分食的记载永远都在甲骨文的这种占卜词上。
0: 嗯，
1: 我们都知道这个那会儿能掌握那个东西的基本上都是最高统治者。
0: 嗯，
1: 没准就商王自己和几个大贵族祭祀。今天说我们有遇上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我们得祭祀一下老天爷，宰几个牛吧。
0: 嗯，
1: 记下来，然后宰完之后把牛给大伙分了。这种重要状态下能吃肉。
0: 嗯，
1: 到这个汉朝时候还是那刚才个盐铁论就说了。这个诸侯无故不杀牛羊，你诸侯这个层级没事干，不能杀牛杀羊。
0: 嗯，
1: 说士大夫，哎，无故不杀犬豕，就是士大夫这个层级，你连无故就你别说牛羊了，你没有大事，猪狗都不能杀，想吃点狗肉都费劲。但是呢，后边就到盐铁论写作的时候，这盐铁论说的就是古代的状况。到盐铁论说到我写作的时候，就变成了这个吕相羡慕，就是大街小巷，纤薄屠孤无故烹杀，相聚野外。就大家伙好像，这个吃肉，哎，就比先秦因为生产力发展了，大家伙就吃肉放得开了，大街小巷也有肉铺了，我上外野餐去也能吃，也能吃肉了。 吃点烤肉，吃点什么的，这是道的，这是咱们说证明一个发展。所以说，整个这个肉类，我们讲发展的饮食的历史，它是一个逐渐从这个严肃且稀少，到这个世俗且流行，
0: 嗯，
1: 哎，是这么一个发展状态。
0: 随着大家生产力的发展，
1: 对，
0: 大家就慢慢能吃到的好东西也越来越多。
1: 没错，所以我们想，我们到宋代，我们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期，
0: 嗯，
1: 所以在那个时候，吃肉变得普及，变得普遍化，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0: 嗯，
1: 那么现在我们就考虑能不能吃牛肉。我们都知道牛肉这个东西，古人发很多诏令，说保护耕牛啊，说怎么吃牛犯法呀，怎么地的。但是实质上真正控制的程度到怎样，这个其实不好说。尤其是这个宋代，我们知道宋代的主食的肉类是羊肉，
0: 嗯，
1: 但是牛肉呢，相对我们看各种记载呀，其实都不少。宋朝这个经常哪个文人没事干吃个牛什么的，或者记载哪儿有个牛肉铺怎么样的，它很多这种记载。那么这些牛肉我们说从哪儿来，大概有这么几种啊，这么几种来源。第一种就是说这个耕牛老了，你老牛要处理嘛，扛不动活了，或者说这个什么腿折了呀，什么这儿哪儿有病呀，甚至还有一些我们都知道包拯呀，就经常说他的判案有这个割牛舌案，说这人有仇把人家牛舌都割了，那这个牛最后怎么处理呢？就没办法吃了卖肉。第一种退役。第二种呢是说这个私下自己私下养殖的牛，就是古人讲耕牛查着犯法怎么怎么地，那个牛是登记造册的，我知道你有一头牛，但有很多家里其实是
0: 户口这牛，
2: 古代牛牛有发行册的，
1: 对对，古代很多牛是注册过的，哎，包括说那耕牛，我们说耕牛退役，但是到时候为什么报给官府，能合法的杀呢？就是注销了嘛，给牛销了户，
0: 嗯，
1: 但是
2: 古代牛是要上我家户口本的。
0: 对，
1: 你没有牛重要
2: 啊！
1: 啊，
2: 我不
1: 虽然听起来这个不太符合那个男女平等的精神，但是我们考虑到封建社会，这个女孩子真未见得有一头牛重要。
2: 哦，原来不是大家不是咱们都没有户口本，而是我不见得能上户口本，对吗？
1: 就是把你嫁出去，这个家里条件要不好，是不见得会陪嫁一头牛的。但是把牛卖了，反正就那点钱给你当嫁妆是肯定够的。咱们知道古人有很多这种，他为了避税啊，他会有很多
0: 的
1: 哎这种私垦地。这个私佃户，这隐户有时候叫他，有时候也会有私养牛。
0: 嗯，
1: 这些牛咱们讲，说实话，今天来个客人很重视怎么地，或者逢年过节怎么地，偷偷杀一头，只要不被人告发也没事。
0: 嗯，
1: 还有第三种呢，就是役牛，就是这些牛不用来耕地，是专门用来承担某种特殊工作的。比方说我们四川自贡的朋友都知道，那个盐井，开盐井的时候运输卤水，然后搞那种。重体力运输啊，那种东西，它会用大量的那种役牛，这些牛消耗量非常快，因为它很累，
0: 就是服徭役的牛是吧？
1: 对，劳动力非常大，它可能说是这个用不了几年就老的不行了，
0: 嗯，
1: 那就也宰了可以吃，
0: 嗯，
1: 还有最后一种呢，就是官府留出来的牛，我们知道牛的身上很多东西战备物资，牛角、牛筋、牛皮，
0: 嗯，
1: 战备物资
0: 能做工，
1: 对，哎，只是这个牛扒的这些东西，你说你还指望牛活吗？那个牛肯定活不了了，
0: 嗯。
1: 切了就卖肉，
0: 这就是牛肉是有可能吃到的，
1: 对，
0: 但是呢高度酒可能性不大。
1: 没错，这个东西啊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得考虑宋朝怎么讲，武松是住店，他到一小酒店，
0: 嗯，
1: 村酒坊，他到那儿吃这些东西，我们还得考虑宋朝这个餐饮业经营的
0: 普及程度，
1: 哎，
2: 有没有这个店，
1: 对，所以说你说武松到那个店，他是一个山乡野外，
0: 嗯，
1: 哎，但是呢我们又很难确定这个店的位置，因为你一会儿说这个东西，这个它在景阳岗前头，马上到景阳岗。一方面，它又感觉好像描写这个店离县城又不远，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合理推测一下，也许他说的可能是宋朝当时就是叫拍户那种，就是私营的村房酒店的类型。
0: 嗯，
1: 当时说这个南北宋啊，按照《东京梦华录》等等文献，包括《梦良录》的这种的记载，说这种民间餐饮小门店啊，分很多不同类型。
0: 嗯，
1: 正规餐饮叫正店。咱们说这个北宋的什么这个樊楼啊什么这种，这是正店，这个是官府批准，你可以卖酒，可以自己酿酒，然后呢可以卖这种各种肉，这是咱们说大型的这个酒楼。后边呢有脚店，脚店就类似于这个城市里的小门脸店，
0: 嗯，
1: 哎，这大家伙临时可以在这儿歇脚吃饭，但是呢这个地方没有官府这个允许的酿酒权，就是你只能到正店去进货，然后搁你这儿分销。
0: 打点散楼的，
1: 哎，对，然后再往下一级呢，就是拍户， 说是《孟良录》的记载，说是这个临安的这些个饭店，除了官库、子库、酒店之外，还有这种零散的个体的叫排骨，说就卖各种小酒，然后呢各种快餐，哎，他叫兼卖诸般小酒，食次随意所换，哎，就是说这个东西，快餐什么的，哎，自有食牌，以便点供，就这种。所以呢，我们推测武松啊，他可能遇到就是这种拍虎，或者再进一步点，可能是一个开到城外去的脚店，就是说这个地方毕竟是个交通要道嘛，总有人客人来，人来人往，就在这儿。然后呢，这个脚店，但是他又说他那个3万不过岗的酒是自酿的，那我们推测这个脚店大概率啊，也从事有酿私酒这个行动。哎，
0: 哎，你看，这违法犯罪线索就这么就
1: 哎，你想，
0: 盘出来了，
1: 他既然敢酿私酒，那么私底下打哪儿进点牛肉，搞一
2: 也
1: 搞
2: 是有
1: 也
2: 可
1: 很正
2: 能
1: 常。
2: 的。
1: 哎，通常咱们说也有外卖业务，我们看《清明上河图》里啊，经常看见街上有个人捧着个类似于餐盒的东西，但你看那个装扮打扮吧，他不是很像一个贵人，他倒是像这个普通劳动群众。这就是宋朝的外卖业务。说有文献就记载过，说宋朝的这种饭店呀，尤其是正店，他提供这种服务，就是逐食施行所换，就是你提前预约。比如说你今天在这儿吃饭，或者谁在这儿，你想吃什么，你派个仆人，提前多少时间到我这儿预约，我这儿给你登记，登记完之后到点儿，差一个人做好给你送家里去，叫唾沫可办这种快餐叫餐服务，也算是最早的外卖。
2: 哎呀，
0: 那会儿他们也穿黄色和蓝色的衣服吗？
1: 穿蓝的吧，蓝色在古代是一种很昂贵的染料，我觉得他
0: 蓝
1: 们
0: 根是吧？
1: 因为画画，你想画画用的是青金石。
0: 嗯，
1: 然后这个咱们讲这个染布用的是蓝草，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这蓝色在当年不是很这个啊，咱们说很便宜的染料，所以穿蓝。
2: 那其
0: 黄的就
2: 实
0: 更不让穿了。
1: 啊，穿黄的那个后果那自负。
0: 是他们非要把那个黄色的衣服披在我身上的，
1: 啊，是吧？这个尤其在宋朝是吧？你穿黄，是，
0: 效仿太祖。
1: 哎呀，后果自负，我只能说。
0: 接下来咱们该往后面走走，到
2: 让
0: 了，
2: 时间继续向前。
0: 对，明清时期，到了明清时期，我其实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人们在以前吃调料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咸和酸为主，但咱现在一说是酸甜苦辣咸。对吧？那甜咱也能知道有糖，你看北方甜菜，南方甘蔗，这有糖。那苦呢，就是反正生活很苦了，反正已经。那现在就是关键是辣，辣这事儿，我就想问一下，真的，比如说像四川火锅这种辣火锅，在古代也有吗？
1: 没有，
0: 不能有吧？
1: 这个真没有，因为这个我们，且不说辣椒的传入历史啊，且不说辣椒的传入历史，就是我们现在有记载的，可以查到这种吃辣，哎，大量吃辣，能追溯到的比较早的，也只是到了这个清乾中期，西南地区，还有湖南部分地区，都不是很流行。我们到清乾中期去找这个这一圈以外，说是哪个地方人特别喜欢吃辣，就很少有文献记载。而且辣椒，咱们就说回辣椒这个物种，这个物种呢也是个美洲物种，在美洲起源很早，可能是大家伙认为这个很多科学家认为可能5000-7000年前美洲人就种辣椒，主要是这个也是墨西哥，秘鲁这些地方，就在种，大概认为这个是哥伦布。他第二次去美洲的时候，他船上有个大夫，船上有个大夫，然后呢，他发现这个辣椒这个东西，当地人种辣椒，但是他拿这东西当药。哥伦布呢倒是比那个大夫开明点，他没认为这东西是药，他认为这东西是个香料，他认为说是这个书里写印度的这个胡椒。哥伦布的人好像没什么文化，他以为他拿着辣椒以为是胡椒。我说这呛人多了这。这个到了再往后是西班牙人这一圈，等于说虽然发现了，但是没怎么重视的东西。葡萄牙人后来又来了，哎，发现这个东西，哎呀，当调味料挺好，带走了，带到印度。印度当时有这个葡萄牙的殖民地，果阿，他在果阿这开始这个种这种美洲各种美洲作物，然后果阿呢逐渐发展出各种本土菜肴，这辣椒开始应用在菜系里头。再往后呢，这个随着葡萄牙人殖民势力的扩大，他这个跟华人呀，跟华南南洋的华人产生贸易，这个辣椒就被传进中国来了。但中国人一开始也是跟向日葵似的。他拿这东西当个观赏植物，
0: 好看，
2: 辣椒当
0: 红
2: 观，
0: 彤彤的，
2: 那倒是挺好看。
1: 哎，对，他拿辣椒当个观赏植物，当个红果什么东西，这个东西看，哎，就他们拿向日葵当菊花，他们拿这辣椒当红果，都没一开始都没指着吃，再后来，直到这个等于说是洋人的菜系开始稍微往中国传的时候， 哎，大家伙发现啊，辣椒好像也是个能吃的东西，但是吃人很少，而且因为那

0: 东西辣完吃完它疼啊。这普遍好些人还认为它有毒。比方说像日本、像朝鲜，日本、朝鲜的辣椒都是从中国这个渠道传过去的。朝鲜人一直认为，朝鲜人在整个明朝，还有甚至包括清早期都认为辣椒是有毒的。今天韩国人天天说他们泡菜有多少多少年历史，不可能。大清那会儿，他们至少清前中期那会儿，他们还认为辣椒有毒呢。他们的泡菜都没有辣椒。
1: 啊，那现在这个韩国人和朝鲜人他们吃的这个韩餐里边辣椒，可是比咱们还要辣呀。
0: 但是晚，他们吃辣椒的历史也是相对较晚，没准说实话，可能都是清晚期才开始吃。
1: 禁不住他们现在用的量大。
0: 对，辣椒呢，在中国的传播历史一开始就是认为是药材，哎，认为是这个简单调味料，直到这个东西开始遇上湖南人。直到这个东西遇上湖南人，这个事儿就不一样了。哎，湖南那个地方湿呀，按康熙年间的湖南，它有个邵阳县志，就记载湖南人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大量的种植观赏辣椒。至少康熙往后，可能到了这个乾隆中后期，湖南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东西好像挺好吃。然后伴随着这个，他湖南常德，常德是当时一个贸易重镇，开始向这个整个西南地区，湖南人跑哪儿都带点辣椒。整个西南地区就开始，这个到了什么永顺呐，进入贵州啊，大家伙开始，哎，说这个辣椒这东西还挺好吃。到像康熙末期，这个贵州的这个各种地方的县志啊，就开始记载说海椒，这个辣椒是从海上种过来的嘛，它名字起名叫海椒，俗名辣火，说土苗用以带盐，那会儿盐不好拿，怎么吃辣？
2: 替代调料。
0: 哎，对，吃辣。到乾隆时候吃就更多了。整个几乎整个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全开始吃，土家族啊、苗族啊都开始吃。这个以贵州为中心，就是以湖南为起始，以贵州为中心，就在整个这个乾隆、嘉庆、道光、咸丰这四朝，就开始形成一个咱们今天普遍意义上的西南的广泛的吃辣地区。
2: 那在这个辣椒进入中国之前，古人有吃辣的习惯吗？
0: 有，但很少。
2: 那他拿啥弄辣味儿呢？
0: 这个咱们说山葵。然
1: 是不是
0: 后，
1: 还有茱萸？
2: 山葵是不是就是芥末？
0: 哎，对，
1: 哦，
2: 是吧？
0: 没错，
2: 拿那玩意儿当辣椒
0: 对，还姜，
2: 挺上头这个。
0: 哎，然后那个咱们讲花椒、胡椒这个东西也有，但是茱萸呢，相对来讲啊，当然现在很多地，对，很多人这个认为茱萸是辣味重要来源，但是相对来讲，在古代茱萸其实用的稍微要少一点，它的药用性可能更多，因为茱萸这个东西它不像那几个东西那么好找。
2: 少。
0: 哎，对。
2: 那要这么说的话，如果是拿山葵，就是辣根儿啊，就
0: 哎，
2: 是这个芥末来搞辣味儿的话，那岂不是那会儿要吃个火锅，那火锅是绿的，绿色的火锅？
0: 应该不至于，因为火锅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很早。更多的可能性是这个，你吃这个生鱼片儿、鱼块蘸芥末，有点像日本人的吃法。
2: 那就是日本人从他那儿学过去的。
0: 哎，是，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吃法不是很卫生嘛。三国时候，陈登、陈元龙不就是吃这东西，吃完生虫就升天了嘛？
2: 就过去了。
0: 啊。所以说，这个有时候我们你得考虑，日本人毕竟吃海鱼，它可能寄生虫少点儿。咱们吃河鱼，你这个东西，
1: 我们为什么设置这个问题呢？是我在一个影视剧当中看到一个说，这个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啊，因为他是这个穷苦出身嘛，当了皇帝之后呢，依然很非常的简朴。他的这个皇帝的御膳，他就吃馒头。那个影视剧当中啊，他给他拍的御厨给他上的是白面馒头蘸红油辣椒，这个有可能吗？
0: 完全没有。
2: 对呀，首先他的饮食习惯就不可能是这样，对吧？这不是他那个端这个碗，开局一个碗的时候他吃的东西。
0: 这个首先一点呢，就是说，红油辣椒这个东西，红油加辣椒这种烹饪方式，这种调料的产生是贵州人发明的，就是以川贵为中心发明的。哎，这个东西出现怎么也是乾隆往后的，朱元璋是见不着这东西。二一则呢是什么呢？朱元璋我们都知道，他作为一个安徽人，他这个吃馒头的习惯到底有多少，也不是很好说。
1: 他能不能吃辣也是一个问题。
0: 他可能吃个大饼，
2: 对，他可能都没见过辣椒。对。
0: 只能吃个饼。哎，而且我们现在看，就是南京菜，我们都知道，看整个南京菜，凡是以明朝为起源的，几乎没有特别辣的菜。
2: 那最后啊，得聊个事儿。其实咱们刚才就谈到过，就是说油的时候，说很多这个月饼啊什么的，有可能加这个麻油，对吧？曹儿给我们讲讲吧，咱们古人吃月饼的历史。
0: 哎，月饼这个东西啊，也很难考究，大概率都是传说。哎，第一种传说说这个月饼唐朝就有，这个李靖、李药师，你知道这战神，

0: 他去打突厥人，8月15打赢了，凯旋回来，唐太宗很高兴，给他摆个宴。这个时候呢，外国使臣呀、藩人呀，他进献胡饼，就蒸的圆的面饼，那里可能也带馅儿。唐太宗一吃，觉得这东西挺好，给大家伙都分一分。8月15分吃月饼，就形成这么一个习俗，从这儿来。另外一说呢，就是说再晚点，不是唐太宗啊，改到唐玄宗，唐明皇和杨贵妃这俩人中秋赏月，是也是吃胡饼。就是唐玄宗觉得你这个胡饼这个名字太土了，能不能起的雅点？说杨贵妃这个脑筋一转，哎，起个主意，说要不叫月饼吧，咱们一边赏月一边吃嘛，这东西挺圆的，叫月饼。哎，唐玄宗说，我这个妃子很聪明，从今以后就叫月饼了。第三种说法呢，是用的最多的，说这个元末，朱元璋他们这些红巾军各地要起义，大家伙约定暗号，传递消息不方便，这元朝人统治高压，于是乎他们刘伯温出一主意，8月15嘛，8月15日夜约定起义，我把这东西塞在小圆饼里头，小圆面饼给大家伙送饼，8月15走亲访友，天天给人送饼，哎，元朝人以为是什么新鲜习俗，没再管，一饼一掰开小纸条，8月15夜造反，哎，于是乎这
1: 好
0: 个，
1: 好，我自己做好了。
0: 于是乎到了这个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说我纪念一下这当年这个事儿，做这个小月饼，遍刺群臣。于是乎，大家伙开始吃。
1: 那像历史上大家吃月饼的时候，能吃啥馅儿啊？这都是像现在你看这各种馅儿，什么榴莲馅儿的呀、鱼香肉丝馅儿的呀、螺蛳粉馅儿的呀，各种各样都有了。
0: 这个月饼在古人那儿呀，真什么馅儿都有可能。哎，因为按照今天我们能找的文献呢，最早南宋孟良崮这吴自牧先生写的《荤素从食店》，他里头写说这个荤素副食，这个店里头卖各种的这种馒头呀、饼类的东西，他里头提过一个东西叫月饼。你想荤素从食，你这月饼里头可能荤馅、素馅它都有。
1: 所以吃荤馅月饼这事儿啊，还挺传统。你别说，
0: 哎，
1: 现代又传统。
0: 对，同一时期呢，还有一个士大夫叫周密，他有本著名的书叫《武林旧事》，说这杭州以前叫武林嘛，《武林旧事》他里头糕单门设的一个类，写关于各种糕的事，他把月饼归到糕里头。他这个月饼呢，这个词儿是有，但也不好说跟中秋节今天这月饼怎么样啊。但是他把它归到糕里头，认为是蒸食，跟他一块并列的是什么东西呢？荷叶饼、包子、羊肉、馒头。所以说，你说他这个月饼蒸的月饼里头出的是什么馅儿，你也不好说，得有也荤素都有可能，哎，有荤有素。然后呢，这个当时还有记载说是有一种叫桂饼，这个桂也很不好说，因为这个也可能是说因为月亮和桂有时老联系在一起嘛，也可能是就是月饼的一个变种，也可能就是这个饼里头掺的是桂馅儿、桂花馅儿的。
2: 因为月宫里面有桂花树。
0: 哎，对。当然，这个我有时候一直怀疑月宫里是不是月桂树，月桂树相应嘛，那可能出来就不是桂花味儿，也许是炖肉味儿
1: 桂皮吗？
0: 的。
2: 热红酒里面的那个 吗？
0: 对，哎，那个因为这个按照月宫传说那个东西吧，它可能确实桂皮是那个桂树的可能性比桂花是那个桂树可能性要大，所以可能你到时候到那儿满月宫、嫦娥、广寒宫里都是肉桂味儿，哎，他再种点月桂，弄点香叶，弄点桂皮。里头有兔子，那兔子能不能幸免于难？我觉得肯定是个问题。这取决于嫦娥是不是四川人。
1: 太有料了，这个，反正就是馅儿，其实，在古代也各种各样的馅儿都有可能，各种吃法也有可能哈。那对于以前说吃月饼不一定得非得在中秋节吃，对吧？
0: 对，
1: 那看副食店呀、小食店什么都有可能有。那我们是什么时候把月饼跟中秋节牢牢的绑定在一起的呢？
0: 这个吧，按文献来考证的话，大概就是在明朝，啊，因为明朝的很多这种笔记呀、杂录啊，他写的都是8月15要有这个馈赠月饼的习俗，祭祖要祭月饼，怎么样？说是还家里还是专门根据月光的照射不同要摆方位，非得正对着月饼把这饼祭上去，所以这个月饼和中秋，还有这个月亮，还有这个团圆这几个东西牢牢绑定在一起，大概率是明朝开始的。到了清朝开始推广，因为这个清朝的这个统治者，他进到中原来之后，他自己的习俗本身不多，而且呢，他们又非常喜欢这种吉祥如意的这种题材的东西，所以大量的就把这个明朝时候这种民间习俗引入到他的宫廷呀、他的贵族生活里，这样的话反而更加增强这种习俗的影响力，就铺的就更开了。
2: 你知道刚刚曹老师说了这么多月饼的起源和吃月饼的习

0: 说，你知道我见过最离谱的影视剧当中关于就是提到月饼的起源是有多离谱吗？
1: 来听听。
0: 嫦娥和后羿的故事都知道吧？
1: 嗯。
0: 就是那个影视剧当中啊，嫦娥在家里正在给后羿做月饼，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反派角色叫什么来着？就闯进来要追杀嫦娥，嫦娥就把长生药吃了，然后飞到月宫当中去了，桌上就留了一个孤孤单单的月饼。后羿回到家里看到这个月饼还哭了。
2: 那我听的版本不是这样的，鲁迅先生写的版本是老乌鸦炸酱面。
0: 老吴家炸酱面
2: 啊，
0: 是什么
2: 对呀，
0: 呢？
2: 您故事军编嘛，奔月嘛，啊，那嫦娥做的是老乌鸦炸酱面。
0: 那想想这个编剧们啊，用点心吧。这个月饼的起源有点过于离谱，过于早了。
1: 对，是的，天上射下来一太阳，啊，把太阳做成月饼，这月饼是金乌馅的。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我们今天很多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背后其实藏着一场持续了上万年的深刻变革。就拿鼠来说。10000年前，它还是桀骜不驯的野草，成熟就散落一地。直到某个清晨，我们的祖先偶然发现了几株紧紧抱住籽粒不肯放手的鼠。正是这次相遇，让人类从采集狩猎的漂泊生活一步步走向了农耕定居。但鼠改变的远不止餐桌上的内容，立法、粮仓、尺度都和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就一起来听关于鼠的千年传奇。
6: 大家好，我是神农，神农尝百草，有梗又有料。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鼠。这是一个晴朗的午后，阳光明媚，日暖风甜，我们的祖先与它相遇了。见鼠曼妙的身姿时，他只说出那句话：“冻死了，冻死了，冻死了。”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这句诗大家都很熟悉，诗句里的鼠大家现在相对比较陌生，但你们知道吗？是鼠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让我们进入了农耕社会。10000年前，鼠和人类已经熬过了冰河时期。那时的鼠还是个桀骜不驯的浪子，成熟就自爆。此时啪嗒啪嗒全掉光。直到一个清晨，我们的祖先发现了几株紧紧抱住籽粒不肯放手的鼠。就是这次偶然的相遇，成就了人类从采集狩猎的生活方式走向农耕。他们将鼠的籽实采摘下来，再次种植。历经漫长的繁衍，籽实慢慢不再脱落，更加圆润饱满，成为人类的主食。人类不断驯化着鼠，而鼠也改变了我们。为了研磨谷物纤维，人类慢慢进化出了臼齿等研磨齿，咀嚼使颌骨开始变得宽大。不仅如此，我们的消化系统也因为鼠悄悄开始了革新，肠道内开始分泌分解鼠米的酶，就连史上第一粒蛀牙都源于鼠粒里碳水的清甜，而它改变的远远不只是我们的身体。为了种植鼠，我们仰望星空，创立历法；为了储存鼠，我们发明陶瓮，筑起粮仓，建成部落，终因鼠田相连而凝成中华。当鼠的根系在这片土地上迅速扩展，

正成为一国之本。一场名为官署的祭祀正在举行，站在祭台中间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商王武丁，他正带领着巫祝集团踏勘蜀田，将长势最盛的蜀穗以朱砂染色，沉入环水祭祀河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武丁还让人在龟甲上刻下占我寿鼠年的卜辞，这不是简单的占卜，而是一个王朝对其生存根基最为虔诚的祈愿。同样被刻下的还有武丁的妻子后母戊鼎铭文中的后母戊傅静，甲骨上翻来覆去刻着关于他中暑的占卜。傅静种的鼠能丰收吗？傅静种的鼠能收获吗？傅静在秋商种的鼠能丰收吗？这反复的问卜把对鼠座收成的期盼都刻进了骨子里，这一片片连载着鼠字的甲骨在阴虚里发现了300多片，可见当时不论帝王还是百姓早已经离不开这能喂饱世人的口粮了。鼠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填饱肚子那么简单，它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看这一粒粒的鼠，籽粒大小出奇的一致，而且在上古时期它又是我们日常必备的粮食，极易获取，所以这鼠粒就成为了我们度量衡中最基本的刻度单位。将100粒鼠排一排，从这头到那头就是一尺，这就是我们定下的鼠尺。后来不管是后稷那小子丈量土地，还是隔壁的江大妈量裤腰，都离不开这鼠尺。不只是长短，我们还把2400粒鼠占的体积定为一格，十格就是一升，一格鼠的重量是24铢，也就是1两。从尺寸到重量，从重量到体积，全靠着金黄均匀的小身板，把那些模糊的度量变得有章可循。就连康熙皇帝也逃不过手搓鼠尺的宿命。为了搞清楚古今尺度的关系，这位李公皇帝就决定用雷鼠法亲自做实验。他把100粒鼠以纵横2种方式排列，纵排白鼠的长度恰好与清盈造尺的一尺之长相等，而横排白鼠的长度是清盈造尺的8寸1分，这一结果与《汉书律历志》的记载高度一致。自此，康熙皇帝确定了古今尺度的精确比值，并采用考定后的清盈造尺作为法定标准。所以说，公将再高，也高不过这鼠粒定下的老规矩。现在虽然没人再用鼠尺测量长度了，但这粒鼠早已成为刻进我们骨血里的刻度，记录着我们怎样从荒野里一步步活成了现在的模样。这一捧金黄，带着6000年前阳光的温度，藏着的是让文明不断的星火，是传承了几千年的味道，祖先源泉的品质。

餐桌上的百变精灵，他就是豆。说到豆，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我远古农业天团的首席专家后继。这盘金灿灿的豆子就是他当年从一堆野豆子里选育出的初代爆款。后继为啥死磕种豆？说白了就是饿。当大家还对着老天爷干瞪眼，等着老天爷赏饭的时候，这位远古吃货寻遍山野，只为觅得一口能吃的东西。最终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古代版压缩干粮野生豆子上。一次误尝怀豆，苦味炸裂，苦得后继怀疑人生，这也点燃了他的斗志。从此他尝遍百豆，硬是踏出一条生存之路，种豆、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一句豆在釜中泣，一不小心还暴露了三国时期的干饭实况。北方老铁们早就在用豆秸当燃料，煮豆饭当主食了。可谁能想到，就是这盘低调的豆叶菜，居然让顿顿吃肉的晋献公翻了车。在春秋时期，狼烟四起，烽火连天，粮食短缺和饥荒时有发生，漫山遍野的豆科植物竟成了乱世限定版续命神器。公元前七世纪，晋献公收到一位豆叶哥的上书。这位豆叶哥是晋国平民祖朝，他对国家大事那叫一个上头，总觉得有几句肺腑之言必须说给国君听。结果晋献公的回复堪称古代版查新文案，国家大事那都是吃肉局里的大佬们琢磨的，你这天天吃豆叶的凑什么热闹？没想到豆叶哥反手就是一个神回复，政策要是翻车了，全国吃豆叶的也得遭殃啊！所以咱豆叶党当然也得有发言权。豆叶哥的话如同当头棒喝，瞬间惊醒了晋献公。晋献公秒变迷弟，立刻请他进宫开启超级对谈模式。两人一口气聊了三天三夜，从治国方略聊到名称豆叶，最后晋献公彻底被征服，当场端起一碗豆叶汤恭敬拜师，干了这碗智慧汤胜读十年书。原来真正的王者攻略就藏在那碗飘着豆叶的天下格局里。别盯着我刚做好的这块豆腐流口水了，你们知道豆腐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吗？那是东汉一群糙汉子在厨房里搞的黑科技。2000多年前的汉代，随着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农耕技术开始突飞猛进，连皮弃倔不挑地的大豆也成功在中原落地生根。可豆子虽好，吃多了蛋白质不易被吸收，肚子还爱咕咕叫。这些鲜明的肠胃急需一场饮食革命。河南郑州新密打虎亭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就藏着一段活色生香的

豆子变形记，石头上刻着七位壮汉在豆腐房里各显神通，忙得不亦乐乎，仿佛正在进行一场东汉美食直播。青豆、墨豆、绿姜、莲卤，到压制成型，正是这一连串凝聚智慧的步骤，仿佛为豆子施了一场食材魔法。原本桀骜不驯的豆粒，竟神奇地蜕变成洁白细腻的豆腐。从此，不管是贵族宴席 C 位，还是百姓餐桌常客，豆制品都闻闻跻身东方美食的硬核阵营。一个关于消化的难题，就这样在古人的巧思中逆转为传承千年的舌尖奇迹。你们肯定听说过豆腐西施，对不对？今天老夫就带你们玩一把穿越，咱直接冲进清朝街市，看看这位当之无愧的初代带货女王。每日清晨，手持青花碗的大爷们早早就在他的摊前排起长龙。大爷们不仅为鲜嫩豆腐，也为目睹豆腐西施的巧手与容颜。豆腐西施深谙颜值及销量的道理，豆腐总能迅速售罄，如限量爆款。他的摊位就像线下社交场，一边完成交易，一边经营着围绕个人魅力的早期粉丝经济。从后继俯身种豆长豆的古老智慧，到滋养春秋汉唐的庙堂与民间，它始终静静扎根于中华文明的土壤之中。千百年来，它默默守护着农耕民族生命的根基，而这就是豆的故事。

斗用舌尖上的巧思滋养古今，而另一位千年六边形战士也已就位，他就是马。全靠他，我们才能结束衣不蔽体的原始状态。马也曾是五谷的一员，当其他五谷都奔着吃去了，只有他拼用精疲创出了另一条新路。五千年前，浙江前山样的先民们已经织出了每厘米31根经线的麻布，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掌握了纳米级纤维控制技术。先民们早把防晒、吸汗、耐磨三大优点拿捏得死死的，穿上它，你就是全新式大暖气里最靓的仔。但要说织麻这事儿，还得提到比我早出生1000多年的伯鱼。6900年前，传达教父伯鱼解锁神技织麻为布，他将麻的精皮劈成极细长的纤维，再将长短不一的纤维进行揉搓，逐根碾接，形成了连接不断的细麻线。这一动作被叫做技，成技一词便源于此，这就是成绩的祖宗其解释。随后他又在木棍上拉出经线，手指勾起经线，用纬线在经线中往返穿梭，硬生生用手织就人类手快成匹麻布。正是这块排线稀疏形同渔网的麻布，让人类摆脱了衣不蔽体的蒙昧，服装的1.0版本形成。但这块初代衣料有一个缺陷，穿上像砂纸，更是有人把这种感觉跟它的名字绑在了一起，叫麻木。这就是麻木一词的由来。为了解决这种穿着不适的烦恼，你们的祖先们又在面料上进行了改良。现在跟着我，带您实地探寻升级生产线。夏季将麻的精皮放入水池中浸沤，促使其表皮腐败脱胶，就得到了更柔韧的麻纤维。《诗经》里的东门之池可以沤麻，说的就是这事。麻要经过撕精皮、泡水池、刮纤维、晒维丝、碾成剂等，最终织成布。一套操作猛如虎，前前后后10几道工序，直接让麻布舒适度从粗砂纸跃迁到纯棉感。有人说这也太麻烦了吧，没错，麻烦就是这样来的。不过原来麻烦这个词的本意不是抱怨，而是客观描述了织麻为布的繁复工艺。你要是找麻烦，那麻烦可能就大了。到了汉朝，麻布生产直接进入工业化模式，从此昼出耘田夜绩麻，全民化身纺织工，轻松实现一户一步，经纬往返间细密地织就了中华文明的波澜壮阔。而在面料升级的过程中，麻早已升华为中国礼制的重要元素。公元前1046年，周取代商后，周朝开启了以礼治国的时代。当周公把麻布写进周礼，这种实用布料便被赋予了社会学的重量。这就是影响后世几千年的五服制度。小小一块布，化作情感的量尺，丈量着人与人之间血缘情感的远近亲疏。这场贯穿数千年的服饰革命，不仅让麻成为守护人类的六边形战士，更将礼制文明的基因融入了民族血脉。他在伯鱼的手里开挂，
被周礼写进规则。那些我们觉得麻烦的工序，恰是文明得以绵延的经纬。也许每一次我们很麻烦，都是对先民与麻纤维较劲的集体回溯。这一切都始于6000年前伯鱼捻起第一缕麻时的心跳。文明仍在延续，而千年匠心却近在眼前。最后一波马步已经上车，你们准备好了吗？三。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今天播出非法穿越需担责。法律讲堂今天讲讲破碎的求子梦。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深入剖析与环境治理保护相关的典型案例，讲述法治力量如何为生态环境保驾护航，让我们携手并进，在法治的轨道上共同守护碧水蓝天的美好家园。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誉为浙西屋脊，是野生梅花鹿等珍稀物种的家园。然而一些旅行社将违法穿越核心保护区包装成小众秘境，在网络上大肆招揽游客。徒步者涌入后，遍地垃圾，植被踩踏，野外用火痕迹随处可见，脆弱的生态系统遭到了严重破坏。检察机关介入调查，从现场飘带上追踪到全国70多家旅行社的线索，并对其中2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法院48小时内发出禁止令，紧急叫停穿越活动。最终，被告当庭道歉，承诺支付11万元用于生态修复。这起浙江省首例非法穿越保护区生态损害公益诉讼案，为户外徒步画下了清晰的法律红线。当亲近自然变成了伤害自然，那些系在树干上的彩色飘带究竟是探险的荣耀标记，还是生态破坏的无声控诉呢？户外徒步的生态边界到底在哪里呢？一起来听非法穿越需担责。
3: 2026年6月5日，一起因旅行社组织非法穿越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引发的生态损害民事公益诉讼案，在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4: 旅行社的行为对保护区里的植被、土壤，还有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都造成了实际破坏，直接影响了核心区的生态安全。
3: 这起案件是浙江省首例因非法穿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造成生态损害而被起诉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4: 法院通过这个案件的审理，不光是在裁判，更重要的是在引导和督促旅行社正视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违法性，及时对已经损害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
3: 在法院的组织下，被起诉的旅行社与公益诉讼起诉人杭州市人民检察院进行了调解。
5: 损害得到足以弥补的情况下，我们同意了与被告进行调解。
3: 2025年年初，几张照片摆在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

0: 是钱塘江水系的重要源头。清凉峰主峰海拔1787米，为浙西最高峰。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峰峦叠嶂，溪流纵横，属于典型的森林生态系统。2024年7月，浙江天目山清凉峰生物圈保护区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这里是我国野生梅花鹿分布的最东端，目前梅花鹿的种群数量达到300余头。
1: 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分布了很多这个一级保护级动物，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梅花鹿、安吉小鹂等等。
0: 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龙塘山森林生态片区、千顷塘野生梅花鹿片区、顺溪坞珍稀植物片区三大区块组成。201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自然保护区按照保护等级由低到高分成实验区、缓冲区和核心区。自然保护区条例明确规定，只有特定目的和经过审批，才能进入到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和核心区活动。
1: 但是呢，在清凉峰这个范围呢，就是未经批准，就是穿越这个现象是大量存在的。
0: 为了全面掌握有关情况，检察官们和保护区工作人员一起前往现场进行实地调查。这就是检察官调查取证的照片，在步道旁的两侧遗留了大量的生活垃圾，
1: 包括矿泉水瓶、这种饮料铁制的饮料瓶，以及制热火锅的这些包装，另外还有一些零食的包装袋，吃剩的食物都会遗留在这个烟土。
0: 2026年7月6日，在获得有关部门的准许后，记者跟检察官、清凉峰管理局工作人员一起来到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天池附近，一个黑色的盒子引起了检察官的注意。
2: 看到了什么？自热火锅，是不是本身就是塑料垃圾？
0: 现场发现了一个自热火锅的餐盒，一个铁制午餐肉罐头盒，以及一个饮料瓶。在不远处，检察官们又发现了一个用于加热自热火锅的石灰包。
3: 这个就是加热的那个呗，这个石灰啊，
4: 它加水它就会发热的。
0: 走访过程中，检察官们了解到，清凉峰的非法徒步路线主要有三条，在其中一条上山的步道上，原本平整的路面中间多出了一条小沟，这处小沟是越野摩托车骑行之后，植被被破坏后遭到雨水冲刷形成的。而有的地方由于遭到经常性的踩踏，现场形成了一条小路，与周围被植被覆盖的地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5: 这个道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土壤的裸露，包括一些植物根系的裸露，那两边呢都有一些踩踏和攀爬的痕迹。
0: 检察官还发现，在某些地方生火做饭的痕迹十分明显，
6: 甚至还有一些明火的那种痕迹，
7: 烧火
6: 的痕迹。因为有些它是重装，如果是在山上露营的话，他们也会
7: 会生火。
0: 为了能全面掌握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艺受损的情况，检察官沿着三条主要线路进行了巡查，发现沿途的一些树枝上既有各种颜色的飘带。
6: 我们走完这个全程就发现很有大量的这个飘带系在就是沿途的这个树干上面，那其实它是在这个户外旅行组织过程当中，它作为一个标识，那也是比较普遍。
0: 检察官注意到，这些飘带不仅颜色艳丽，而且大部分都是难以降解的材质。那么这些飘带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据业内人士介绍，这种彩色飘带原本是一种路标，通常是在荒无人烟的地方为行进指明方向而留下的。不过检察官调查发现，在清凉峰路线较为固定，根本不存在找不到路的问题。通常这些飘带上都印有某户外俱乐部或者某旅行社的名称，上面还印有二维码，扫描二维码之后会跳转出一个添加微信的页面，或者跳转出该机构的微信公众号。
1: 本身这个地方可能是比较平坦、比较开阔的，然后往往是飘带最多的地方。这挂满了飘带，它可能就是一方面可能挂的越多，显示我这个团队可能就是组织性更有组织性，我的团队这个更专业。

0: 经过全面调查，检察官发现，不仅有大量的户外徒步游客违法穿越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导致植被被踩踏，还在沿途留下了大量的垃圾，严重损害了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那么，究竟是哪些机构在组织非法穿越核心保护区？又该如何治理这种乱象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各色飘带散落山林，成为核心保护区里的污染源。
2: 大概有70多家旅行社的300多条飘带，
1: 旅行社组团非法穿越，被司法机关紧急叫停。
3: 48小时之内，也就是4月1号，就做出了数千行为保全的裁决和禁止令。
1: 非法穿越需担责，正在播出。近年来，户外运动正在成为许多人热衷参与的项目。不同年龄层次的参与者用双脚丈量大地，与大自然亲近。不少人将户外徒步运动当成了一种排解压力的生活方式。在采访期间，记者在浙江杭州见到了一名本地的户外徒步运动爱好者王洪亮。
4: 因为现在大家工作压力大嘛，周末去走走看看比较好的一些风景啊，山山水水就放松一下。第二种呢，就是说它还是强身健体，就是说徒步呢也是比较好的一种锻炼方式。
1: 王洪亮告诉记者，户外徒步通常有3种形式，一种独自出行，也就是自己一人根据 APP 提供的户外徒步路线独自走完全程。第二种则是邀约几名户外徒步运动爱好者，大家临时组建群，约定一起出发，最终由大家均摊出行成本。第三种则是报名参加由旅行社组织的户外徒步活动，由于有旅行社提供相关保障，又有专业领队组织活动，因此对于活动参加者而言是比较轻松的。
4: 有一些户外组织呢，有可能会偏商业化一点，他们会根据这个报名情况去发这些路线或者发这个活动。
1: 清凉峰因为其险峻的地形和独特的风景，成为不少户外徒步爱好者选择的目的地。然而，与户外徒步相关的种种不文明现象，却成了清凉峰美丽风景中的一道道突兀的伤疤。2026年7月6日，记者探访清凉峰期间，正好拍摄下4名户外徒步爱好者闯入核心保护区的一幕。
5: 这里是核心区，是这个想回来
6: 这边。
5: 没看到人。
6: 啊？没有，
5: 不可能没人。
6: 台子有的，台子有的。
5: 台子也有的吗？禁止登山。
7: 下次不要来了。
8: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7: 嗯。但是不好意思啊，这个还是要遵守法律规定。
8: 对对，遵守遵守。
1: 发现4名户外徒步爱好者的位置位于浙西天池，这里是野生梅花鹿的水源地，也是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区。而在进入核心保护区的各个路口都立有这样的警示牌。
9: 像这样的警示牌其实在保护站的各个路口是都有的，但是呢，这些徒步旅游的呢，他们就视而不见，就是依然我行我素，就是只有在这个他们保障工作人员极力劝阻的情况下，他们才放弃原来徒步计划，原路返回。
1: 由于清凉峰徒步线路在野外，所有的生活物资都需要自己携带，许多人在野外露营，几天下来所需的生活给养都要靠自己解决，有人自带干粮，而有的人在保护区内生火做饭，产生的生活垃圾随手一扔。
10: 这两年这种徒步这种露营风兴起嘛，大家都会背个大包上去，把很多食物背上去，但是不是说每个人他背上的都会把东西带下来，你就会看到有露营的点地方有篝火，然后有一层堆层堆垃圾扔的到处是。
1: 检察官调查还发现，有不少户外组织将登顶清凉峰的视频分享在自媒体账号上，引来了更多人的关注和参与。
11: 清凉峰顶峰这里的环境是特别好，因为是没有开发的地方，所以说特别美，人也少，很值得驴友一来。
2: 网络上有大量的旅行社博主在自媒体发布有偿的组织去浙西天池登清凉峰顶这样的帖子。
1: 那么究竟是哪些机构在非法组织穿越清凉峰呢？办案检察官决定从现场提取的大量的飘带中寻找线索，
2: 发现了来自于全国各地大概有70多家旅行社的300多条飘带。
12: 在互联网上还有他们发布的这些公开组织穿越核心区的当时 发出来的这个帖子内容，那么我们就通过区块链的技术把这些信息都固定下来。
1: 检察官通过飘带上留下的信息，结合该旅行社在网上发布的广告、用户留言以及企业登记信息，发现有的旅行社已经被注销，有的并未办理登记，只有十余家机构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理了相关手续。随后，办案检察官对这十余家旅行社进行了逐一调查取证，发现有两家旅行社正在组织户外徒步爱好者穿越清凉峰。广告页面上是这么介绍的：挑战浙西天目之巅，抱团的时间为2026年4月至6月，而最近的出发时间定在4月4日，也就是清明节假期。
2: 而在这个时间段中，也是我们华南梅花鹿产崽的一个时间段。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些旅行社已经成团了。
1: 调查还发现，这两家旅行社为了牟利，故意推出小众秘境路线，把违法穿越自然保护区当成吸引户外徒步爱好者的卖点。
13: 情况比较紧迫啊，也不能让生态损害这个进一步的扩大。
1: 2026年3月下旬，就调查查实的两家旅行社的违法行为，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行为保全和禁止令。法院受理这起案件的时候，新修订的自然保护区条例刚施行不久。法官注意到，修订之后的自然保护区条例修改了自然保护区的划分标准。
14: 2026年3月15号开始施行的自然保护区条例呢，将自然保护区分为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而且两个区的是进行分区管控的。不同的区域呢，对人们生产生活活动的管理和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修订之后的自然保护区条例第26条，对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内可以合法开展的人为活动进行了列举，户外徒步活动在禁止之列，并且加大了对包括非法穿越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处罚金额由原来的5000元以下增加至10万元以下。由此不难判断，相关法规强化了对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力度。承办法官仔细查看两家旅行社推出的徒步路线，发现这些线路途经浙西天池、铁匠峰、黄花关等核心保护区。
14: 这个路线呢，就包括了要穿越我们这个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这个部分，但是呢，这些活动啊，很明显没有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
1: 2026年4月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和禁止令，责令案涉的两家旅行社自裁定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组织协助他人非法进入穿越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停止通过网络等形式宣传发布非法穿越清凉峰的活动信息。
3: 48小时之内，也就是4月1号，就做出了诉前行为保全的裁定和禁止令。
0: 即将成型的穿越清凉峰徒步活动，因为司法机关的及时介入而被紧急叫停了，有效地避免了公共利益的进一步受损。就在那段时间，检察机关对相关企业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取证，并很快向法院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那么，受损的公共利益该如何评估，又该怎样修复呢？
1: 非法穿越造成难以估量的生态损害，
15: 导致了地上植被的这种消失，然后呢，土壤呢，它的这个水土流失呢会比较大。
1: 赔偿损失，修复生态，旅行社为非法穿越行为承担责任。
10: 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完全认可。
1: 非法穿越需担责，正在播出。为了查明非法穿越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委托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对损害情况进行评估。经过现场勘查以及对土壤样品采集分析，专家认为非法穿越行为直接破坏了保护区内植被的生态环境与群落结构，并且部分损害具有不可逆性，
15: 导致了地上植被的这种消失，然后呢，土壤呢，它的这个水土流失呢会比较大。
1: 调查发现，非法穿越路线上有野外用火痕迹，并且未曾

0: 采取任何防火隔离措施，加上区域内植被覆盖率高，枯枝落叶堆积，极易引发森林火灾。
1: 一旦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引发森林火灾，那么这种影响是灾难性的。
0: 在专家看来，人类活动还会严重影响野生动物的日常活动、觅食以及季节性迁徙。另一方面，非法穿越过程中随意丢弃的食品包装袋、塑料袋、食物残渣等废弃物，容易被野生动物误食，引发消化道梗阻、脏器损伤甚至死亡，直接威胁华南梅花鹿等珍稀野生动物的生存安全。经过全方位的评估，专家认为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浙西重要的生态屏障，其原生生态系统、特有高山植被群落及珍稀野生物种资源的生态保护价值是无价的，非法穿越造成的生态损害无法单纯以经济价值衡量。
2: 在损害评估比较难以确认或者修复评估的金额非常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综合考量当事人对于当地生态的破坏程度、修复的难易程度以及他非法获利的金额进行一个确认。
0: 办案检察官调取了跟案件有关的多家旅行社的后台运行数据，进一步明确了各机构接待旅客人数以及获利情况，随后检察机关分别进行了处理。
3: 对于生态损害比较轻的旅行社啊，我们就为线索移送给了相关的行政机关啊，请行政机关与他们进行生态损害的磋商。组织参与的人数比较多，次数比较多啊，对生态损害造成相对较比较严重的旅行社啊，我们依法向法院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
0: 检察机关先对两家旅行社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2026年6月5日，这起因旅行社组织非法穿越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引发的生态损害民事公益诉讼案，在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于是就有了节目刚开始的那一幕。开庭当天，公益诉讼起诉人向法院提出了三项诉讼请求。
3: 一个是停止组织非法穿越的行为。第二个是这个支付相应的生态损害赔偿的费用，第三个是赔礼道歉。
0: 对于公益诉讼起诉人起诉的违法事实，被告旅行社表示认可。
4: 本身我们确实是有错啊，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完全认可。
0: 法官结合即将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被告进行了释法。
5: 每一个企业其实都有它的环保责任。对旅行社而言，在推出户外活动线路之前，都要认真审查这个线路是不是合法，是不是符合自然保护区的管理规定，而不能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就忽视长远的生态保护。
0: 经法庭调查和庭审教育，被告方充分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
4: 就是侵害了这个保护区的这个核心区域嘛，马上去做整个这个产品体系的这个停业的这个整顿。
0: 此次庭审，法院还邀请了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旁听了庭审的过程。
6: 它起到了一定的警示和教育作用。这个案子对其他旅行社以及广大的徒步爱好者来说，他会知道原来核心区不是可以随意穿越的。
0: 在法院的组织下，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被告承诺停止组织此类活动，支付10亿万元用于生态修复，并当庭公开赔礼道歉。
7: 从违法者变成守护者，这个转变很打动人。
0: 与此同时，被告主动提出增加4项整改及修复举措。一是完善产品审核机制，企业新增徒步旅游路线时，将增加生态红线审核内控程序，从源头杜绝新的违法行为。二是每年投入10万元作为专项公益基金，持续用于山野生态修复计划。三是与清凉峰管理局达成一致，定期组织人员参与保护区生态修复活动。四是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制作公益宣传视频，发布徒步守法倡议。
8: 旅行社在法定的责任之外，还通过公益行动等方式履行社会责任，这点也是值得肯定的。
0: 庭审结束之后，法院

0: 检察院召集浙江省林业局、杭州市林业和水利局、杭州市生态环境局、临安区综合执法局、文旅局等单位召开座谈会，就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加强协作，共同保护自然保护区达成了共识。
1: 要强化预防性的司法保护，要把工作做在前面，而不是等问题严重了再来补救，还要推动综合执法和刑事打击的有效前进，形成更强的、更大的威慑力。同时呢，大家都觉得呢，生态普法宣传必须要加强，让更多的人知法守法。
2: 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巩固教授。你好，巩老师。现在有很多的户外徒步的爱好者哈，可能大家对于违法穿越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的危害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大家想当然的认为，我也没有非法猎捕啊，也没有对这些野生动物造成损害啊，怎么就损害了这个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的环境了呢？
3: 这是一种传统的认识，但是已经落伍了，因为它是对自然的一种片面的、不科学的认识。自然保护区呢，本身就是国家对于比较重要、有特殊的价值、需要特别保护的生态系统的一个划定，而核心保护区啊，又是其中特别脆弱、很容易受到破坏的区域啊，可以说是自然身体的一个心脏的地带。所以在这些地方，哪怕比较轻微的人类活动，也可能会对生态环境带来不可逆的影响。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这样的一个法典，它对于重要地理单元的保护有哪些规定呢？
3: 法典专门设立重要地理单元这一章是一个重大的创举。那这一章里啊，主要分了两节，一部分呢是对于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整个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一个良好的构建。还有一部分呢，是对于诸如长江黄河啊、青藏高原这些特别重要的生态区域的保护。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对大尺度的生态系统的完整的保护。法典对于大尺度的生态系统啊，通过明确它们的概念，界定保护的目标和价值理念，确立基本原则和管理的体制，以及对于一些重大的制度的重要的创新，比如说对于生态环境的分区管控啊，我们是从原来的三区变为了两区，还包括公众参与机制的设计等等，为我们的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啊，提供了一个全面、系统、科学、合理啊、分层次、类型化的一个制度的体系。
2: 自然保护区的山水风光是大自然馈赠的生态瑰宝，也是野生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家园。这起浙江首例非法穿越保护区民事公益诉讼案，为户外徒步活动划定了清晰的红线，也为整个文旅行业敲响了警钟。自然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区从来不是可供打卡探险的网红秘境，而是受法律严格保护的生态禁区。文旅企业、户外机构必须严守生态红线，规范经营行为，敬畏自然，恪守边界，才是大家亲近山水最正确的方式。
4: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男子求子失败后坚持要离婚，竟然是别有用心，实际已出轨生子。情人生下一子，他又对孩子的身世起了疑心，孩子确实不是男子亲生，那孩子的生父到底是谁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破碎的求子梦。
2: 在北方某地中心医院的试管婴儿胚胎储存中心里，上万枚胚胎冷冻在这里，静静地等待着父母们去唤醒他。而此时储存中心的办公室里，一对夫妻呢却表情凝重，丈夫蹲在地上闷着头说，这胚胎我们不要了。一旁的妻子听完以后大声地斥责道，这可是我们两个人的孩子呀，我为了做试管婴儿吃了这么多的苦，你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而丈夫仍然坚定地说，不要，说什么也不要了。要说这试管婴儿的胚胎呢，可是夫妻二人花费了不少的金钱和精力才取得的，这丈夫怎么能够说放弃就放弃了呢？这还要从他们结婚的时候说起。这对夫妻呢名叫陈忠和韩梅，他们是大学同学，毕业以后就结婚了。婚后呢，夫妻俩的生活是稳定而甜蜜的。小两口经过几年的奋斗买了新房，两个人的生活呢渐渐的也步入了正轨。于是啊，夫妻俩就开始计划着要给家里添丁进口了。不过转眼一年过去了，韩梅却一直没有怀孕。韩梅的心里啊非常的着急，她就说服陈忠和自己一起去医院检查一下。那检查的结果出来以后呢，说韩梅和陈忠的身体都有一些问题，两个人能够自然受孕的几率很小。拿到检查结果的韩梅非常的失落，但丈夫陈忠却安慰她说，这几率小并不代表没有可能，咱们呢还可以一起努力，没准啊奇迹就出现了呢。韩梅觉得陈忠说的也有道理。之后的两年呢，韩梅和陈忠跑了大大小小很多医院，也吃了不少有利于怀孕的偏方，但夫妻俩期待的奇迹呢却一直都没有出现。陈忠生长在一个十分传统的家庭，他是家中的独子，每每被亲戚朋友们问起生孩子的事情呢，他都觉得抬不起头来。几经考虑呢，韩梅和陈忠决定通过做试管婴儿的方式受孕。在做试管婴儿的过程中呢，韩梅吃了不少的苦头，身上大大小小上百个针眼，但韩梅觉得这些牺牲和有一个孩子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两个人一共培养了七枚试管婴儿胚胎，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经过了两次胚胎移植手术，四枚胚胎都没有存活，这让夫妻二人非常的难过。但是韩梅没有气馁，她对丈夫陈忠说，没事儿，还有三枚胚胎呢，我们再试一次，一定会成功的。但这个时候的陈忠呢却沉默了。按照医院的要求，手术前需要夫妻二人在提取胚胎同意书上签字，而这时呢，丈夫陈忠却拒绝了，并要放弃剩下的三枚胚胎，这就发生了我们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0: 一心求子的丈夫突然做出了放弃试管婴儿的决定，这让韩梅非常不解和气愤，夫妻两人不欢而散。韩梅本以为丈夫回到家里会给她一个解释，怎料丈夫却拿出一份材料，让韩梅的心顿时又凉了半截。
2: 原来呢，这是一份离婚协议书。陈忠说啊，这几年因为要孩子的事情，我已经是焦头烂额了。两次试管婴儿胚胎移植手术的失败，让我觉得根本就看不到希望。我不想再要孩子了，我们还是离婚吧。韩梅被陈忠的话彻底激怒了。她哭着说，手术失败我也很痛苦，但是我们不是还有机会吗？听到这里，陈忠啊并没有正面的回答韩梅的问题，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还是离了吧，说完就离开了家。韩梅一直觉得她和陈忠呢除了孩子的问题其实过得很幸福，夫妻关系呢一直也很和睦。陈忠突然要离婚肯定是 另有原因。韩梅一直等待着丈夫回心转意，但等来的却是丈夫铁了心，还有法院的传票。陈忠将韩梅起诉至了法院，要求离婚。法官收到案件以后呢，仔细了解了他们二人的婚姻状况，也了解了他们的试管婴儿的胚胎还冷冻在胚胎储存中心里。针对这个情况，法官在庭前做了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但经过几次的调解，陈忠离婚的态度始终很坚决，调解工作以失败告终。不仅如此，之后的几天里，陈忠经常给承办法官打电话，催促他尽快开庭。陈忠对法官说，我一定要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拿到判决离婚的文书，否则就来不及了。
0: 多次求子失败的陈忠竟在外找了别的女人。为了孩子，陈忠决定抛弃妻子，还赖着不分财产。怎料一个陌生男人突然上门，打破了陈忠的求子美梦。破碎的求子梦，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2: 在法官的一再追问下，陈忠终于说出了实情。原来一年前呢，陈忠在给汽车做保养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在 4S 店里工作的销售人员。女孩呢名叫李玲，20出头的年纪，独自一人在城里打工。两个人因为是同乡，就彼此留下了联系方式。之后呢，两人经常通过微信的方式聊天。陈忠因为试管婴儿手术的屡次失败，经常和李玲诉说着心中的郁闷。李玲呢，也总是在微信中耐心地安慰他。一天，李玲呢给陈忠发了一个信息，说自己啊被 4S 店炒了鱿鱼，心情非常的不好，想找他聊一聊。陈忠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这次见面让二人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此后呢，他们经常见面，互诉衷肠。李玲在城里打工不顺利，看了陈忠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就想和陈忠在一起，有个依靠。这陈忠呢，看到李玲身材苗条，面容姣好，又善解人意，也动了心。这一来二去呀，就发展成了情人关系。相处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李玲已经不满足仅做陈忠的情人了。他一再地向陈忠提出，要求陈忠和韩梅离婚，和自己结婚。一天，李玲拿着化验单告诉陈忠，说自己啊怀孕了。这个消息对求子屡次受挫的陈忠来说，那真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惊喜。他没想到自己的求子梦就这么成真了。但李玲接下来的话呢，又让陈忠陷入了两难的选择。李玲说啊，现在我怀孕了，可我不可能就这样没名没分的给你生孩子。如果你不答应离婚并和我结婚的话，我就立刻去医院打掉这个孩子。
0: 陈忠陷入两难之地，一边是他梦寐以求的孩子，一边又是相守多年的恩爱妻子，舍弃谁都于心不忍。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还是放弃了结发妻子韩梅，选择了已经怀孕的情人李玲。那么当韩梅得知陈忠离婚的真相后，又会作何决定呢？
2: 得知真相的韩梅呢，对丈夫陈忠是失望至极。法庭上，韩梅当场同意离婚，但是要求分割二人婚后的共同财产，房产一套及存款20万元。而陈忠却说，二人婚后几次做试管婴儿花了不少钱，根本就没有什么积蓄。法院在韩梅的申请下调取了陈忠的银行流水，这才发现陈忠银行卡里本来有20万元，但是呢，在起诉前的几天，他将钱款转给了自己的母亲。法院经审理认为，陈忠隐匿转移夫妻的共同财产，且婚内出轨，属于过错方。在做试管婴儿的过程中呢，韩梅也受了很大的伤害，应视为婚姻中贡献较大的一方。最终法院判决二人离婚，房产归韩梅所有，存款分给韩梅一半。这离婚官司是告了一个段落了，但韩梅和陈忠共同培养的冷冻胚胎还一直储存在胚胎储存中心里，无人问津。 因为试管婴儿的胚胎储存的条件很高，需要定期缴纳一笔保存费用。而韩梅和陈忠离婚以后啊，已经一年多没有按时缴费了。工作人员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并把二人一起叫到了胚胎储存中心。韩梅这时对陈忠已经是心灰意冷，她坚定地说：“我决定放弃胚胎，需要办什么手续，我都配合你们办理。”而这时呢，陈忠的态度却再次让人出乎意料：“我不同意放弃胚胎，这个费用我补交，以后的费用我也会按时缴纳。”
0: 离婚后的韩梅本想尽快解决胚胎之事，于是才决定与前夫再见面。所以当前夫突然拒绝放弃胚胎的时候，韩梅大吃一惊。那么陈忠为什么又反悔了呢？他到底有什么企图？
2: 这要从二人离婚之后说起。韩梅和陈忠的离婚案件生效以后已经一年了，可这陈忠呢，始终没有把法院判决的钱款给韩梅。陈忠不顾往日夫妻情分，离婚的时候隐匿财产，连法院判给自己的财产都赖着不给，这让韩梅越想越气。于是呢，韩梅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承办这起执行案件的执行法官拿到案件以后啊，首先对陈忠的财产进行了调查，发现陈忠名下呢已经没有任何的财产。法官便将陈忠呢传唤到了法院进行询问。当问及陈忠离婚前转移给其母亲的存款到哪儿去了的时候，陈忠只好告诉法官，钱都给了李玲，而自己和李玲呢也根本没有结婚。原来啊，一年前呢，陈忠和韩梅离婚以后就开始张罗起和李玲的婚礼。结婚登记的前一天，陈忠呢给同事们发着喜糖。有一位女同事还调侃道：“陈忠，恭喜你啊，你这可是双喜临门啊。”

0: 媳妇儿孩子双丰收啊，听说新嫂子可年轻了，才20出头吧。陈忠不好意思地摆摆手，微笑着继续给大家发着喜糖。正在这个时候呢，一个男人气冲冲地就闯进了单位，大声地喊道：谁是陈忠？单位里瞬间安静了下来，刚刚喜庆热闹的气氛戛然而止。陈忠疑惑地小声说了一句：我是，你谁呀？话还没说完，只见这男人不由分说，直接挥拳就将陈忠打倒在地。
1: 一个男人突然上门，让陈忠得知了未婚妻的另一个身份。未婚妻产下的一名男婴，亲生父亲竟是别人。被骗的陈忠想要和前妻复合，前妻还会给他机会吗？破碎的求子梦，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陈忠被拽着走的是踉踉跄跄，边走边气愤地问道：你到底是谁呀？我又不认识你，你为什么要打我呀？然而这个男人接下来说的话让陈忠如同掉进了万丈深渊。我是谁？我是李玲的老公啊。这个男人名叫于虎，是李玲的同乡。李玲18岁的时候呢，在双方父母的撮合下就和于虎订了婚。次年呢，摆了酒席，因为李玲当时还差几个月才达到法定的婚龄，二人就没有登记结婚。婚后呢，李玲给于虎生了一个儿子。于虎以种地为生，收入并不多。那儿子的出生呢，让本来收入就不高的二人雪上加霜。李玲看到自己的好朋友们都到城里过上了好的生活，就想着呀，也去城里打工。一天呢，李玲早早的就做好了饭菜，把公婆也叫过来了。饭桌上啊，李玲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本以为自己的提议呢会得到大家的赞同，没想到丈夫于虎第一个反对。他说：城里的钱哪有那么好赚的，我可不愿意荒废了辛辛苦苦种的庄稼。婆婆呢也接着说：哎呀，这娃还这么小，正是需要娘的时候，你们这一走啊，娃可多可怜呀。自己的想法没有得到大家的支持，李玲很是懊恼。之后几天呢，她和于虎二人因为这件事情吵了好几次架，最后竟然是大打出手。李玲一气之下呢，扔下襁褓里的儿子，独自离开了老家，来到了城市里打工。李玲经朋友介绍，来到了汽车 4S 店，做起了销售。然而城里的生活远比李玲想的要艰难，有的时候呢，李玲几个月也没有卖出去一辆车，赚的钱连支付房租都难。后来李玲认识了来给汽车做保养的陈忠，李玲觉得陈忠有房有车，也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而自己和于虎并没有登记结婚，自己应该可以重新选择婚姻。于是呢，李玲就隐瞒了自己的过去，开始与陈忠交往了。在此期间呢，于虎知道了李玲在城里的住处，找到了李玲。之后于虎呢也是隔三差五的来城里看望李玲，说服李玲和自己回去。他对李玲说啊，你看城里的日子也不是那么好过，不是当初劝你你不听，这下你该看明白了吧，咱们庄家人啊，还是好好的种地过日子吧。你走了这么久，就不想咱们的孩子吗？跟我回去吧，咱们把结婚登记手续办了，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哎，比城里要舒服多了。李玲不敢告诉于虎陈忠的存在，就骗于虎说自己要把这个季度的奖金拿上以后再回去。于虎回到老家以后，是左等右等也等不到李玲回来，就再一次来找李玲，却看到了李玲出租房里贴着喜字儿。李玲呢迫不得已说出来实情，并告知于虎自己已经怀孕了，但究竟谁才是孩子的父亲，李玲自己一时间也不能够确定。之后气急败坏的于虎就来到了陈忠单位大闹，也让陈忠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1: 一心求子的陈忠为了李玲肚子里的孩子，可谓是抛家弃妻。而就在陈忠决定一心要跟李玲一起好好生活时，李玲丈夫的出现又打破了这一切。 现在李玲已婚的身份被揭开了，那么她肚子里的孩子又是谁的呢？
0: 于是啊，他怒气冲冲地来到李玲的住所，逼问孩子到底是谁的。李玲一边哭泣一边说：“可能是你的，可能，这种事情怎么能够说可能呢？”陈忠啊，差点没被气晕过去。过了一会儿呢，陈忠冷静下来，他对李玲说：“这样吧，孩子出生以后，我们去做亲子鉴定。”如果孩子是我的，咱们再谈结婚的事情。说完，陈忠呢便摔门离开。几个月以后，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陈忠心里默默地祈祷着，希望这个孩子是自己的。然而，亲子鉴定的结果呢，却让他失望至极。这孩子呀，是于虎的。陈忠的求子梦再次破碎了。讲到这里呢，大家应该明白了，陈忠啊，在离婚之后呢，之所以又坚持保存他和前妻韩梅的胚胎，是知道了李玲的孩子不是自己的，希望和前妻韩梅能够重修旧好，再一次尝试着试管婴儿，来实现自己的求子梦。听了陈忠的讲述呢，执行法官还是有些不解。当初陈忠和韩梅离婚的时候，法院判决两人存款一人一半。如果陈忠现在想和韩梅复婚，为什么还要一直拖着不给钱呢？这不是更得罪韩梅了吗？原来啊，当时李玲提出给陈忠生孩子呢，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陈忠呢需要给他买个房子，房子还必须登记在他自己一个人名下。因为李玲觉得陈忠能够为了自己放弃和韩梅的婚姻，那也有可能会再为了别人而放弃和自己的婚姻。为了有个保障，李玲坚持这么一个要求。求子心切的陈忠只好答应，并将这20万元给了李玲，让她买了一个小平米的二手房。自从事情败露以后啊，李玲就和于虎回到了老家，并登记结了婚。而当陈忠想要回房子卖掉变现的时候，李玲是百般的推脱，不愿意将房子过户给陈忠，所以呢，法院判决以后，陈忠才一直拖着没有给前妻韩梅钱，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什么钱。
1: 法院执行局的徐法官得知真相后，决定先找到案件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李玲。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当初陈忠为了要孩子，花20万元给李玲买房，这笔钱属于陈忠和韩梅的婚内财产，按规定是应该返还的。随后，徐法官便和陈忠一起来到了李玲家。那么，当李玲再次面对陈忠时，他们之间的心结还能解开吗？
0: 和陈忠分开以后，李玲的生活过得并不怎么好。丈夫于虎呢，心存芥蒂，对李玲啊也大不如从前好，还经常不回家。那李玲呢，独自在家照顾着两个年幼的孩子，20多岁的她看起来呀，比实际年龄大了许多。法官对她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以后，李玲低着头说：“我知道你们是想让我还房子，但我和陈忠在一起了那么长时间，他总得给我一些补偿吧。”执行法官耐心地对李玲说：“啊，你的想法我能够理解，这个房子虽然是登记在你的名下，但毕竟是陈忠用他和韩梅的婚内财产给你买的，陈忠没有权利一个人处置。如果你们不能够协商解决，他将来起诉要房，你可能还是得还，好好考虑一下吧。”这时等在车里的陈忠呢也走了进来，四目相对，往日的种种美好画面浮现在脑海。李玲最后对陈忠说：“我骗了你，对不起你，为了我你的家也散了，我知道这房子呢我没有资格住。”说完他转身进屋里，拿出了房产证说：“你把房子卖了吧，哎，我配合你办过户。”一个月以后，陈忠就顺利地把房产卖出去了。在执行局里，他把执行款亲手递给了韩梅。就这样，这件执行案件通过法官采取善意文明的执行措施顺利执结了。我们刚才提到啊，执行法官呢在这起案件中采取了善意文明的执行措施， 将案件呢顺利执结。

0: 那么这种执行工作理念有什么特殊之处呢？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王芳法官，请他来解读一下。您好，王法官，来，您请。
1: 通常啊，一提起法院的强制执行，浮现在大家脑海里的要么是那些查封、扣押、冻结的强制措施，要么呢是被加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实啊，早在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印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该意见提出了这个新的执行理念。善意文明执行啊，是指法院在执行工作中，通过灵活运用执行措施，在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减小执行措施对被执行人生产生活的影响，以达到维护法律尊严和保障民生的有机统一。咱们今天的案例里，执行法官结合具体案件的情况，没有直接的采取强制性的执行措施，而是秉承着善意文明执行的工作理念，谨慎地采取执行措施，通过找到被执行人不能履行义务的症结所在，并耐心地对案件的关键人物李玲明理释法，最终啊，将案件解决，让这起执行案件办得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0: 好的，感谢王法官的分析讲解，谢谢。好，让我们回到这个案件中。这天呢，韩梅拿到了案款，准备离开执行局，陈忠呢却一把拉住了他，并对韩梅说：“我知道我错了，但还是想请求你给我一个机会。”可还没有等陈忠说完，韩梅就打断了他的话。韩梅冷冷地说，自己已经在半年前再婚了，而且目前呢已经是怀孕一个多月了。说完呢，转身就离开了。又是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陈忠和韩梅一起来到了胚胎中心。最终呢，他们各自怀着复杂的心情，共同在放弃胚胎的同意书上签了字。生活不易，夫妻之间呢本应该是肩并肩面对人生中的风风雨雨。本案中，韩梅为生育子女屡屡受挫，可以说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但丈夫陈忠呢却薄情寡义，在此期间发生了婚外情，最后呢不但没有实现自己的求子梦，反而是鸡飞蛋打。陈忠啊，陈忠，你并没有做到人如其名，他为自己对婚姻的不忠诚付出了代价。而李玲呢，面对生活的不如意，他抛家弃子，企图通过给别人生个孩子来换取好的生活条件，最终呢也只能是自作聪明，自尝苦果。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白露节气到，丝丝凉爽入我心。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相比依旧炎热的南方，北方的朋友们已经开始享受一早一晚的微凉清爽。白露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据说也是早晚温差最大的节气。白露呢，也是农业生产上一个重要的发令枪。白露节气一过，全国多地就进入了三秋大忙时节。农谚说三春不如一秋忙，抢收抢耕抢种，每一步都耽误不得。为什么三秋这么紧张呢？秋老虎厄尔尼诺对今年的秋收会有哪些潜在影响？如何提前做好应对措施，确保农作物安全度过这个季节呢？田园新主张邀请老朋友沈阳农业大学副教授王立维和我们一起来聊聊白露节气里的气象密码。我们从露珠的形成到秋老虎的盘踞，从不同季节的雨到田间地头的收获，从候鸟南飞到花粉过敏，带您一起解锁这个节气里的科学与诗意。王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还是这句大家非常熟悉的诗词啊，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诗歌中的白露，它确实是白露节气中会出现的露珠。但这句诗所说的节气，白露为霜，那肯定是霜降节气了。但是白露节气，我们看到的这个白露和我们平时了解到的那种露珠，它有啥不一样？这个白又是从何而来呢？
3: 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特别有意思啊，因为很多朋友都很感兴趣，就是白露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就一定会有露吧，对吧？
2: 对。
3: 第二，这个露到底为什么它叫白露呢？是不？而且这个名也特别好听啊，因为正常我们知道啊，露珠它其实就是在春夏之交啊，或者现在的初秋这个时候，夜间啊有这种水汽的一个凝结的现象。因为这个昼夜温差的问题主要在体现在这儿，如果昼夜温差小，那可能凝结的就少，那露珠也比较小，而且比较薄比较透亮啊，这就是体现不出来我们现在这个气候啊或者节气的一个特征。而白露节气之后的一个露珠是主要是一个我们现在入秋的一个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物候现象。因为这个时候啊，就是冷空气越来越多，昼夜温差特别大，对吧？大家有时候感觉早晨就很凉了现在。
2: 对。
3: 那么因为昼夜温差大啊，夜间啊这个地面上啊或者草木这个边上温度就会降低的特别快速，所以啊就近地面有大量的水汽就凝结这个露珠啊就比较厚重啊，也比较浓密。所以这个的时候我们再看啊，早晨起来看的时候，相比普通那个露珠就更加饱满和密集了。因为这个露珠很饱满很密集，那远远上看，尤其等到阳光再出来之后，在阳光的映射下就会感觉到通体这种特别洁白啊亮，就感觉远远看去就一片这种素白的感觉，所以古人啊看着这种感觉说，这是白露。所以说白露作为我们这深秋尤其这种温差较大的日子这种标志性的一个节气，它是除了我们视觉这个效果来说，其实也给我们啊身体上一个感觉，这个确确实实是秋凉啊逐渐在越来越深的一个直接的这么样一个写照了。
2: 刚刚王老师从天气的变化，昼夜温差较大啊，这个露珠相比以往我们看到会更加饱满这个方面来说，为啥白露时节出现的是白露哈？接下来我们再从节气哈，包括这个五行的变化上啊来说一说，因为时至白露哈，夏季风会逐渐被冬季风所替代，这冷空气呢就转守为攻，再加上太阳直射点南移，北半球的日照时间变短，光照强度减弱，这个地面的辐射散热就会快一些，所以温度下降，对吧，也就会逐渐加快。你看这个白露节气基本也结束了暑天的闷热，天气渐渐转凉， 寒生露凝。那接下来我们再从五行方面说说为什么是白露哈、啊，因为古人以

0: 该到节气了，它还是依旧热，会不会一些节气的物候现象也不那么明显？
1: 首先跟大家再好好解释解释什么叫做露点。
0: 嗯，
1: 这个露点说全了叫它叫露点温度。
0: 哦，
1: 它体现的是一个温度值，什么意思呢？如果说空气的水汽含量是假设是固定的，我开始给它降温，降温到能凝结出小水珠的这个温度就称为露点温度。啊，所以大家就想象一个，那空气中水汽是不是越多，它就越容易
0: 降温，
1: 凝成小水珠，对吧？
0: 对，
1: 所以这温度就不用降的很多，它就可以达到露点温度了，对吧？所以反过来，就像你说的啊，空气中含水量越高，露点温度就越高，对吧？就是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0: 嗯，
1: 那它这个露点温度和什么有关系？它和我空气中的含水量有关系。
0: 嗯，
1: 啊。如果海水量特别大，那可能露点温度就很高啊；海水量很小，那露点温度就很大，就得降低很多很多温度，它才能，才能水汽才能吸出来，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咱回到刚才你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哪怕白露节气之后温度不会下降很多，但只要空气中水汽特别足，
0: 嗯，
1: 啊，稍微可能温度降低一点点，哎，它就哎，直接就凝成了小水滴，
0: 嗯。
1: 啊，像这种啊，逐渐随着昼夜温差拉大的这种，现在白露节气之后嘛，啊，其实空气很容易就达到露点了。
0: 哦，
1: 啊，因为现在空气中的水汽溶解程度，其实相比盛夏时节肯定是要变少的。
0: 嗯，
1: 所以它基本上现在我们到秋天，尤其到傍晚或者到夜间的时候，它基本上都已经接近于露点温度了。稍微到就是清晨，就是不那个太阳出来之前，所谓黎明前的黑暗那会儿最冷的时候，它肯定瞬间就可能就。过了临界温度就达到露点温度，它就吸出来了。
0: 嗯，
1: 啊，所以即使是没有说大家想象的说现在可能咱们遇上秋老虎了，是吧？还挺热的，那还会有没有露珠呢？其实也还是会有的啊，只要是早晚有一定的温差，而且空气中的水汽很充足，
0: 嗯，
1: 那么我们清晨上看上露珠也是很容易的啊。
0: 嗯，就是相比往年来说啊，好像这两年大家开始关注到空气中湿度的情况啊，因为之前我们也提到过这个体感的温度的话，它在这个湿度的影响下可能会有不同的变化，所以这个体感温度和湿度啊，和我们实际上看到的这个天气预报的温度之间，它是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的。所以现在我有时候也会看完天气预报，还会再看湿度。所以像今年来说，这个湿度整体较高哈，所以像你说，哪怕温度降的没那么低，但是早晚温差大，湿度较高，该看到的白露还是可以看得到，但有时候想想啊，古人总结这些节气的这个智慧还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因为每年的天气情况，
1: 自然科学也都是从这种这个环境或者大自然的规律总结的嘛。
0: 对啊，
1: 啊啊，
0: 嗯，每年的情况会不一样嘛，但是他就总结出了这样一个规律。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秋老虎的问题
1: 啊，刚才也说下这事儿了是吧？
0: 对对对，因为确实现在感觉到舒爽，那是因为早晚温差大了，尤其北方哈、啊、开始有小凉风了。但是你说温度高不高啊，他肯定也觉得没有那么凉快。那么秋老虎和副热带高压，我们上次说了关系也很密切。那现在的大趋势是全球变暖了，那么秋老虎影响我国的区域，它会进一步扩大吗？还有像今年大家一直在提到厄尔尼诺的状态哈，那么厄尔尼诺它的影响之下，今年副高它会再多坚持一段时间吗？
1: 像每年秋老虎啊，它这个持续时间也不一样。
0: 嗯
1: 嗯，有的可能是半个月，有的长达一两个月，还有的还来回是吧？走了又回来啊，这种事儿都很多啊。就是尤其在像现在这八月底九月初左右嘛，这个有可能它就有所反复，强度范围都会有些差别。因为本身啊，秋老虎核心的其实就是夏秋这个换季的时候，这个副热带高压的一个滞留啊，或西伸啊、北台啊，又回来了吧，所谓的啊，压制了这个北方冷空气的南下啊，造成立秋以后这种持续性的晴热呀、高温啊。但是在这个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其实秋老虎影响范围是向北有所扩张的，
0: 嗯，
1: 强度也增强啊，时间呢有一定程度有延长的趋势。像现在的黄淮呀、华北很多，华北南部或中甚至中部地区都特别容易出现秋后的又来一次的高温的一个天气啊。像叠加这个副高的一个作用的话，那我们这个秋老虎的覆盖范围就是确实很大。那么受厄尔尼诺的一个发展，其实大概率啊，副热带高压一直长时间盘踞在我们国家东部地区嘛，是会提升一定秋老虎的一个发生概率的。
0: 嗯
1: 啊，但是这个也不有时候不绝对，因为是冷空。

0: 气他有时候下来，他确实也很强啊，不仅仅说就是到这块儿所谓秋老虎就只看副高自己啊，我们也要去考虑这个，比如像有时候除了刚才说的北方的冷空气呀、南面的副高啊，甚至于说有时候还有点秋台风啊，这几者可能相互互相的一个作用，甚至于说他们互相的一个博弈作用，对吧？啊，他们会看谁强谁弱，互相干一架，是吧？在最后终才能决定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或者这个，甚至我们脑袋顶上，这或者我们所待的这块儿，到底是冷是热，秋老虎是不是还在，或持续多长时间？这个，中国这么大嘛，还是很多的时候还要因地制宜
1: 对，就是每个区域它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哈。但刚刚你说了，说其实秋老虎的话，我们关注到的话，它是根据副高的这个情况哈，它到底是继续待一会儿呢，还是有可能走了又回来？但是和冷空气和其他的这个天气叠加在一起的话，可能是不是就会出现急剧的天气变化？就比如说去年入秋的时候，其实整体挺暖的。为什么大家觉得去年秋天很冷？就是突然降温了，大家觉得这个温差
0: 就
1: 大
0: 是
1: 了。
0: 降得快，
1: 对，所以有时候其实不是怕那个一直热或一直冷，是怕咔嚓来一下这种极端的变化，无论是咱们还是地里的庄稼，可能都来不及应对。所以大家
0: 没
1: 关
0: 错，
1: 注的是这一点，对不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秋天啊，秋天凉快，还有一个原因哈，秋雨的来临。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要穿棉。这句话大家再熟悉不过了。那北方的朋友其实已经在秋雨当中感受到了这个凉爽，差不多就是下一场雨凉快一点，然后可能温度稍微起来一点，然后再来一场雨再凉快一点哈。它慢慢的就是温度就梯次下降了。接下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从春到夏到秋哈，不同季节的雨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和大家通过几句非常非常熟悉的诗哈，来回味一下。我们先从春季说起哈，杜甫的《春夜喜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
0: 细
1: 无
0: 无
1: 声，
0: 声啊，
1: 对吧？
0: 主要是体现在细上，是吧？
1: 对啊，就是悄悄的润物细无声。还有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天阶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春雨的感觉好像就是细细密密的，又很轻柔。
0: 它没有那么大的雨点儿，下的也不会说那么猛，是吧？而且给我们感觉就是所谓的无声中，它就来到我们身边了嘛。
1: 对，而且就是在它这个细细密密的下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就突然一天就发现，哎，远处开始慢慢的变绿了，这也是
0: 天
1: 大
0: 儿也
1: 自
0: 越来
1: 然
0: 越
1: 颜
0: 暖
1: 色
0: 和
1: 的
0: 了。
1: 转化，对天气越来越好。再来说说夏季哈，就是眼巴前刚刚度过的哈，苏轼《6月27日《望湖楼醉书》：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这个就是很明
0: 大雨
1: 显，
0: 点儿蹦来蹦去，
1: 对，有点很强烈的这个强对流天气的来临时候那种感觉了哈。
0: 这尤其像这种黑云翻墨嘛，这明显的就是这种积雨云啊，
1: 白雨跳珠，哎，这种感觉就吧嗒吧嗒往下掉的这种感
0: 掉到
1: 觉。
0: 水上，水面又弹到船上，这证明这雨点得特别大才可以
1: 刚刚是我们夏天常见的一种雨哈，强对流天气的这种雨。还有一首赵师秀的《约客》说：“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0: 江南梅雨嘛，江南梅雨的时候就是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下的哪儿都是雨。
1: 这又和副高有关系了，就
0: 对，
1: 对吧？
0: 像南，这或者像有些准静止风啊，会带来这种梅雨嘛啊。
1: 对，副高不走，它的上沿这块就一直在下雨。
0: 对，一个是副高的问题，也有这种冷暖空气势均力敌，对吧？
1: 对，
0: 形成这种准静止风或者这些情况，都会导致这个大量的就是南方典型的江南梅雨季节
1: 对，
0: 啊，就是雨一直下，但是下的也不大。啊，但就
1: 要不
0: 一直
1: 就
0: 下。
1: 是急雨，砰砰砰下得很大，要不然就一直下，一直不停。
0: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总的来说，夏天的雨量还是更大一点。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秋季的雨哈，李商隐《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这算是秋雨的一种典型代表了。
0: 华西秋雨嘛，尤其在就是秋天的夜晚，它天比较凉，到晚上的时候，空气就所谓容易更容易饱和。一空气容易饱和的情况下，在夜间就容易下夜雨，啊，就是一夜之间就会看见，哎，水满了池塘嘛。
1: 还有就是大家更熟悉的王维的《山居秋暝》啊，“空山新雨后，天气

0: 喊来秋，这是不是
1: 秋高气爽了？
0: 这是不是有点我们北方八九月份那个冷窝蓝的感觉了？
1: 那八月份都不行，九月份吧，九十月份吧，
0: 九十月份正好啊，就是正好一般冷窝来了，带一场雨过来，走了之后天空晴朗哈，但是还带着丝丝的凉意。秋雨的话就是连绵，有点凉哈，但似乎大家的诗里还带着那么点愁绪。当然，可能像上次我们
1: 冬天要来了，
0: 上次我们也讲了，像这个伤春悲秋哈，它确实也和天气有一定的关系。你看，不同时期的雨哈，从小到大，再从大到小，从润物细无声啊，再到白雨跳珠乱入船哈，这个雨滴非常非常大。
1: 不同季节的雨形成的原因也不一样。
0: 对，那我们是不是就
1: 雨啊，对吧？有对流雨啊，有这个台风带来的降水啊，这个每一个形成都有，还有一些地形的雨。所以这是大家针对不同季节不同地形我们雨下的原因都有所区别，想想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0: 对，反正夏天这个雨我现在能够总结的就是一，强对流天气
1: 那最多吧，
0: 对，副热带高压三，是不是台风来了就是他们
1: 没错没错，这几个都是决定雨搁哪下的几大抓手
0: 对，然后像春雨和秋雨的话，这它的形成机制和
1: 更多的还是以封面雨为主。
0: 封面雨的话
1: 是冷暖气团交汇
0: 哦，就反正春秋都是有点凉风的嘛，冷暖交汇之后它俩是正好产生了一个斜面，所以叫封面雨。
1: 对，成为封面。对，
0: 那这个下的雨也是这么一面往下
1: 走，就
0: 走
1: 就叫做冷风，反过来暖空气推冷空气走就叫做暖风，冷暖空气互相干谁也干不动谁，这叫是静止风。
0: 所以这个封面的话就是往哪边下一大片的意思。
1: 对，有的雨是下在风前，有的是下在风面上，有的是这个不一而足，它不是有很固定啊。但是相对来说封面这个交界处嘛，是相对来说天气或者气象要素各个条件变化比较巨大的一个区域。
0: 那、
1: 就是、风也大呀，温差也变化也大呀，等等等等。
0: 那春和秋的雨下的没有夏天的雨那么大，也是和这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怎么说，
1: 因为夏天的雨吧，它主要还是以对流雨为主，就是这种局地因为这个地面非常非常热，然后有强烈的上升的一个空气上升的气团，它就会把整个一个地方的所有水汽全抬升，那因为它上升速度很快嘛，就很快这个温度就降低，像刚才咱们探讨这个露点温度一样，那迅速空气里头就饱和了，那雨点可能就会噼里啪啦特别大，而冷暖空气交汇，即使它速度即使再快，它也达不到这个强对流的上升那个速度，它还是逐渐抬升的啊。逐渐抬升的话，会开始有下，也可以很急，但是相对夏天这种所谓热流雨，对吧？或者是这种暴雨，那其实差别这个量级还是有很大的。
0: 对，那是不是还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海洋？我们说那个夏季风从海面上，然后又吹来了大量的这种湿气。
1: 这个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台风降水了。因为我们想把大洋上大量水汽如果带到陆地上，主要是以台风那种运动为主。但偶尔也会有这个东南的暖湿气流带着一部分这个水汽北上，然后正好遇上北部的冷空气，冷暖空气一交汇，哎，就形成了比较典型的那种封面降水，这也是可以的。
0: 所以我们回顾了一下从春到夏到秋的这个不同的雨的形成机制啊，大家在秋雨来临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再细细的观察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白露节气的物候哈。这个白露节气鸟儿们还真的是挺忙的，因为这三候全是和鸟有关哈。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休。
1: 就是鸟们开始飞来飞去，
0: 对对对，
1: 该走的走，该回来的回来啊，该存食的存食。很多的时候其实因为鸟类嘛，它是对于这个气候的响应是比较敏感的，除非说那种类似麻雀之类的它无所谓，甚至很多的所谓候鸟嘛，还是这个候其实指的就是这个气候的意思啊，它根据不同的气候条件，鸟儿会根据时令啊，南飞呀、南去呀、北归呀，然后有些就是有很多更多的一些小动物，包括除了鸟以外，比如像松鼠啊等等，对吧？它其实很多的时候都会，如果感觉天气渐凉，从他们这个基因里头就会去想，我应该存点食儿了啊，要不冬天过不去。 这个是祖先留给他们在刻在基因里的记忆。
0: 对，你看，我们说一后鸿雁来啊，这个鸿为大，雁为小，这是不同的两种。鸿雁二月北飞，八月南飞，二后玄鸟归，这个玄鸟就是燕子，燕子是春分而来，秋分而去。三后群鸟养休，这个休啊是珍馐美食的那个休，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可能也感到了这个天气的这个肃杀之气啊，纷纷开始储备食物来准备过冬。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玄鸟归哈，是燕子的问题。我记得去年我们也聊过，说怎么去年那个燕子哈，好像它飞的那个时间和我们以往想象的还不太一样。这就是像你
1: 因为
0: 说的，
1: 气候变化了
0: 因
1: 嘛，
0: 为气候的变化，
1: 对对对，因为
0: 对。
1: 它感受主要一个是感受的这个时间的长短，但是时间长短对于比如它松果体里这个敏感程度并没有那么对于气候来说那么敏感啊，就是我搁这待了120天我就应该走了，但是120天前后可能上下会有浮动，但这个浮动取决于什么？就取决于实际现在的气候条件。如果说特别的冷了，那它肯定会有可能就会早启动几天。如果是一直很暖，那可能它就会晚启动很天启动。如果一旦晚启动了，但是突然冷得特别快，那可能它可能长距离远途之前，它可能没有预备好这个能量储备呀，或等等等等，可能对它这种远距离的飞行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个也是很多研究候鸟学家现在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啊。
0: 对，
1: 就是
0: 所
1: 走
0: 以，
1: 得太匆忙了，就比如你坐火车忘带饭了，你咋整？坐半道饿了。
0: 对对对，但现在的这个天气状况的变化，确实是可能会出现这种突然的这种变化，所以对于
1: 对，
0: 大自
1: 其实
0: 然，
1: 对于这些以时令比较敏感的这些动物，冬眠呐，对吧？或者是
0: 对。
1: 候鸟啊，其实对他们来说，如果全球气候变化变得比较明显，尤其这种冷暖交替速度特别快的话，对于他们来说确确实实是一个挑战，啊，可能和他们祖先里所谓刚才传给他们的基因里头的记忆是不同的，
0: 对，他们也需
1: 啊，
0: 要再慢慢去适应一下，哈哈。
1: 对对，
0: 对，
1: 就得需要他们再把他们的记忆传给他们的子孙后代了。
0: 刚刚说候鸟呢，它和天气的变化之间还是有着非常大的联系的。其实和天气变化影响很多的，还有我们的这个植物啊、作物啊。我们来
1: 他们跑
0: 说
1: 不
0: 说，
1: 了。
0: 对，我们来说说这个和过敏的朋友们，这个天气的变化哈，影响也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今年春天的时候啊，大家都感受到说这个花粉过敏怎么来的这么浓烈，因为花儿啊，草啊，也是根据温度的变化。你要今年暖得早，可能它就早早的就开花了，对吧？有可能这一段时间哈，大家都争奇斗艳的相竞开花，所以这个花粉浓度也会相对较高。最近北京的天气可真的是非常不错哈，大家可能都想出去遛遛弯儿啊，骑骑自行车啊，对吧？但这个时候大家要提前关注一下天气的各种预报软件里面的可能的花粉过敏的
1: 花粉
0: 这个
1: 指
0: 发
1: 数，
0: 生情况。
1: 指数
0: 对，
1: 啊，花粉天气指数啊，
0: 我
1: 没
0: 的一
1: 错
0: 位
1: 没
0: 同
1: 错，
0: 事啊，这个花粉过敏很严重。前
1: 那
0: 段
1: 这两
0: 时
1: 天
0: 间，
1: 搞造对了，
0: 对，他前一段时间说："哎呦，我很后悔周末带孩子去公园了，去了回来之后发现过敏开始了。正好是这段时间天突然凉快了，大家开始哇，我出去玩了。花粉的问题大家还是要关注，因为秋天花粉过敏往往更严重，因为这个时候可能是更多的很坚强的小花小草，它们所释放出来的这些花粉，对吗？
1: 8、9月份啊，其实是一种秋季花粉的一个高发期啊，比较现在的这种主力啊，并不像大家想象的是夏天那种争奇斗艳的那种一些花，更多的是这些野草，比如像蒿属啊、豚草啊等等等等这些草本的一些风梅花，因为他们这些小草们吧所说的，它花粉粒巨小，对吧？特别小。啊，它随风啊就可以飘到很远，而且在空气中可以长时间的停留。啊，这个传播就很受这个气象条件的一个操控，就比如温度，对吧？因为这个温度条件基本上就是决定了草本植物这些花期啊，就尤其是达标气温达标的时候，它才可能会散粉。啊，就是如果说前期这个温度好一些啊，那个或者是雨水也好一些，那可能它杂草长得就特别旺啊，到这个时候花粉总量就很大。啊，尤其是入秋之后，昼夜温差大，是吧？白天非常暖啊，特别适合花粉释放，就是在白天的时候它就飘起来，而且白天的时候也有风。什么样的风比较合适呢？这个二三级风啊，那最糟糕啊，就
0: 那也
1: 看
0: 是我们出去最舒服的风啊。
1: 对，因为二三级风吧，刚刚好能把花，就那种小花粉给吹起来，然后在天上一直飘。
0: 嗯，
1: 你风力特别大，比
0: 就
1: 如
0: 吹
1: 5级
0: 散
1: 以
0: 了，
1: 上，
0: 嗯，
1: 那其实就没事儿，对吧？
0: 对。

0: 它可以把花粉很快就吹散了啊，
1: 嗯。
0: 地表反而浓度就下降了。而静稳天气就是没风的时候，那就是它花粉一般停留在高度比较偏低啊。如果说你出去，比如在地表上玩，比如说去搭个帐篷啊，做个野餐，那这就会特别严重。
1: 嗯，
0: 如果你真是一直就走在路上，是吧？如果是一丝风都没有，其实你
1: 相对
0: 戴个
1: 好一
0: 口罩
1: 些，
0: 或什么的，其实这种感受就会就好很多。
1: 嗯，嗯，
0: 另外，晴天下不下雨也会有影响，比如干燥的晴天啊，它飘的就比较多一些。然后
1: 嗯，
0: 下雨其实是会把花粉往上冲刷一部分的，但是这个特别高湿的情况下呢，花粉会被水一直吸收，吸到什么时候呢？突然一干起来，哗，这个花粉就会崩成更多的小碎片，那可能更难受。
1: 哦，
0: 尤其现在还有一种新的，或者不能叫新的疫情，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一个说法叫雷暴哮喘。
1: 嗯，
0: 什么叫雷暴哮喘？就是在雷暴天气的情况下，就是这些上升气流会把花粉卷得特别高，而且由于这个雷天气的空气中静电的一些传输，会导致这个各种各样的花粉破碎得非常非常的细密，有的花粉可能微颗粒就直接进入我们呼吸道了，引发这种哮喘。
1: 嗯。
0: 所以说啊，在秋天的时候，因为晴天比较多吧，空气也比较干燥，其实风也不是特别大。所以这段时间的北方地区就是正正好好是秋季这个花粉过敏的一个高发期，而南方相对来说这会儿还下雨还是比较多的，而且空气中湿度也比较大啊，所以这时候他们南方来说这个季节花粉压力会比北方小很多啊。
1: 正好是秋高气爽的时候啊，大家都想出去玩、出去溜达，所以提
0: 本来想
1: 前，
0: 气爽，使劲吸一口是吧？
1: 对，所
0: 然
1: 以
0: 后
1: 提
0: 直接
1: 前
0: 就
1: 大
0: 得
1: 家
0: 过
1: 关
0: 敏了。
1: 注一下这个花粉过敏指数的情况。
0: 对，
1: 对，
0: 它因为和天气条件和这气象
1: 嗯，
0: 要素关系特别密切，
1: 对，而
0: 它
1: 且，
0: 要是个特别有利于它释放的这个气象条件的话，那建议出门还是
1: 做好防
0: 这做
1: 备
0: 好
1: 啊，
0: 防
1: 戴
0: 护
1: 口罩，至少
0: 对，做
1: 是。
0: 好防护。
1: 对对，因为之前我们提过，像这种又热又湿的夏天啊，咱们不舒服，但是可能对于大自然当中的这些作物、植物们，他们可能是更喜欢这种天气，他们可能长得会更好啊。所以，嗯，就目前来说哈，还是提示大家这个花粉的问题还是要提前关注起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和农相关哈。白鹭名字很美，而且时节也非常美。时至九月，暑气渐消，秋天的舒爽让人心旷神怡。金色的阳光呢，也给大地点染了更加丰富的色彩。目前呢，各地也会陆续进入秋粮收获的时间，广袤的田野会承载着丰收的希望。我们将用这一年的好收成哈，来回馈大家的辛勤付出。那么，白鹭时节等待我们的收获有哪些？像这个时节哈，农事要点还有哪些？
0: 白露其实这个节气正是一个我们就是秋收啊、秋种衔接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时候啊。
1: 嗯，
0: 像收获方面来说，比如像北方的像春玉米啊、谷子啊、高粱啊，还有一些偏冷凉地方的马铃薯，这个都是现在熟的关键时期啊。就是我们就马上这些大面积，尤其这些主要谷物的话都会熟。然后像南方的中稻啊，也会面临着一个收割。像一些水果类的，比如像这个大枣啊、核桃啊，等等等等，是吧？这个时
1: 嗯。
0: 候也是需要着重管理，逐渐转色膨大，也是马上快到收获的时候了。所以，其实在这个季节啊，我们更多的时候，一个就是从管理角度上，比如说像成熟的一些杂粮蔬果，我们要赶紧收尤其是赶紧晾晒趁现在雨逐渐越来越少了嘛。包括开始种的一些秋菜，比如说秋白菜啊、秋萝卜
1: 嗯，
0: 呀，这时候正是旺长期了，那需要把水肥给足，对吧？像南方刚才说到一些晚稻，这个时候正是灌浆增重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时候，我们该注意这个有干湿交替灌水的问题，包括注意像稻瘟病等等一些病虫害的事儿。像棉花等等，该采摘要抓紧时间采摘，千万不要淋雨，一旦遇到连阴雨的话，那很多的事情就很麻烦了，尤其现在。就是我们要核心问题，就是第一个是要抢晴啊，抢晴
1: 嗯。
0: 天，我们进行收获和进行晒粮，然后呢就是防雨啊、防霉的问题，因为太多的地方，比如说已经接近成熟或已经成熟了，这就是没来得及，或者说连续连阴雨，那
1: 嗯，
0: 可能这直接就烂在地里头了，或者直接就甚至于出发芽了，那你这个就问题就比较大了，这一下一年的努力都白费了，所以
1: 嗯，
0: 秋收秋管期间，其实时间上很。 很需要抓紧啊，就是看着好天气是吧？该下手时就要下手啊。
1: 你看，我们从进入夏天开始哈，有关厄尔尼诺的消息就一直伴随着我们，尤其是前段时间哈，有关今年大概率会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将于今年11月到12月达到峰值，而且强度有可能会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这么一个新闻，登上了热搜。那我们也来关注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厄尔尼诺事件的形成，它是在夏天的影响更大，还是秋天的影响更大？因为这两个季节都涉及到我们的丰收问题。
0: 其实啊，厄尔尼诺对我们国家的这个影响，它在秋天和夏天影响的不是完全相同啊。因为今年的厄尔尼诺峰值说上在今年偏就
1: 就是冬
0: 是
1: 天了，
0: 秋
1: 差
0: 末
1: 不多。
0: 冬初啊，但是逐渐它的影响从环流等从这个吃到中东太平洋上影响到我们国家，还是有一定滞后的效应
1: 对。
0: 的啊，就是还是会持续性的这种慢慢的一个影响。对我们国家其实对秋天可能影响更多一些，夏天。因为秋天我们从农业角度上来说，对秋收啊影响比较大，啊，其实更多的时候啊，就是我们会在这个季节发生这种比较明显的南涝北旱的问题，就是像北边一直秋老虎，南边一直连阴雨，那么对于秋收作物从灌浆成熟，北边一直旱，它可能灌浆就不足，南边一直雨的话，它会影响收获，所以这个时候啊，还是感觉秋天如果从农业生产来说，肯定是对秋天的影响会更大一点。啊，
1: 哎，所以南涝北旱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在夏天出现，在秋天也有可能会
0: 它会
1: 持
0: 一
1: 续。
0: 直出现在我们整个这个厄尔尼诺影响高发期的时候啊，它就意味着它就
1: 哦。
0: 一直会顶在这儿嘛。
1: 那像厄尔尼诺对于不同的秋收作物是不是也会有不同的影响？比如说像水稻、棉花、玉米，会不会大家的各自影响是不一样的？大家防范方面要特别的有针对性。
0: 对，比如像这个水稻啊，尤其像就是，江淮流域或者华南的晚稻，它风险就非常非常大，因为到秋季时候容易这个南涝嘛，长时间秋季这种连阴雨寡照，就非常容易导致灌浆不足，尤其是这种连阴雨状态，它还有可能会诱发像这个稻瘟病一些病虫害，而且降水一特别多，它也很容易就是倒伏，啊，这个就是出现这个问题。那一旦说它再赶上副高，它移动的比较频繁，那如果再遇上点高温热害，那可能就影响比较大了，有对水稻的影响是特别大的啊。像对于玉米来说，主要是影响到我们国家北方地区嘛，因为主要以北方地区种玉米，啊，像东北啊或者黄淮地区，这个时候呢，正好是它一个灌浆的一个关键期。如果一直是遇上这种卡脖旱，啊，遇上北旱那种状态的话，那么首先第一个灌浆不足，粒数也不足。啊，这个就会出现问题，而相对来说，东部地区或者偏南一点地方，就又会连续遇上秋雨，啊，那这个的时候，如果说玉米在灌浆期或者最后快要收获的时候，一直遇上连阴雨的话，可能籽粒呀，很容易发生病变呀，或者甚至发霉。那说到棉花这个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不及时的摘，一直连阴雨的话，就可能会导致烂鳞。啊，或者是你要遇上干旱了，就有可能导致棉铃脱落啊。这俩问题都其实都挺严重啊。但相对来说，厄尔尼诺对于棉花产量的问题可能影响较小，对品质的影响很大啊。就是我能收获的总量可能还差不多，但是你被雨长时间淋啦，或者长时间干旱，可能对于它的品质上啊，对吧？它会有一定的一个影响啊。
1: 对，接下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说厄尔尼诺对大豆的影响，包括比如说对我国和其他的大豆主产国之间，它们相互之间的影响，甚至也可能会影响到明年我们收获大豆的一个行情问题，是吗？
0: 比如像我们国家，就是说，就怕大豆快要收获的时候遇上连阴雨。像我就以前曾经去看过，就是说，快到收获的时候，大面积的总下雨，那大豆都烂在地里，根本就没法收。啊，你机器也进不去，那就只能最后烂在地里头。那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像我们国家这个，相对来说遇上降水偏多的秋季的时候，对于大豆的影响比较大。而干旱呢，相对还好一些，因为这会儿。干旱或者是高温的话，对于大豆的影响，逐渐它已经结痂、已经捕裂之后，影响就没那么大了。你要说从国外的话，那全世界生产大豆最多的是美国吧？啊，这个像美国，它一般还是相对来说厄尔尼诺对它还是比较有利的情况居多啊，因为在厄尔尼诺年的时候，美国它的夏秋季降水是偏多的啊，高温又减少啊，所以它对于它的结痂鼓励条件是有增产的概率的。 那只要是别降雨降过量了就行了。
1: 嗯，
0: 啊，对他们来说还是有一定好处，但是也不觉得就千万别就别过犹不及嘛。
1: 对，
0: 啊，但总体上比我对我们国家好一些，因为我们国家相对来说，如果发生强厄尔尼诺是北旱南涝，而我们国家大部分的大豆种在北
1: 嗯，
0: 方，而且旱还旱在正好大豆谷粒前，那就很容易导致谷粒不足，
1: 嗯，
0: 啊，就是容易减产啊。
1: 对，那所以，比如，如果是这种情况下，明年国际大豆的这个价格可能也会发生相应的变
0: 那
1: 化。
0: 你要是去做大豆期货的，那是肯定必须懂气象的，
1: 嗯，
0: 否则他这活没法干啊。
1: 对，其实你看，我们面对每一年复杂多变的这个天气形势，目前我们在农业防灾减灾方面，肯定也会有一些新的探索。我知道，像这个马铃薯，这个也是你的主要研究方向
0: 我
1: 啊。
0: 做
1: 像
0: 了好多
1: 今
0: 年，
1: 年雨多啊，湿度大，而且马铃薯是在地下这部分，所以
0: 没
1: 对它
0: 错。
1: 的影响会不会也非常大？那么由此又有哪些新的手段？
0: 马铃薯主要是我们收获的快径嘛，就
1: 嗯。
0: 是它都在种在地底下啊，就是如果是多雨高湿，那对于马铃薯影响就比较大了，因为是土壤如果湿度特别大，就容易导致根系缺氧嘛，它膨大起来就比较费劲，而且因为你长时间给它所谓的沤在水里头，它皮儿也容易烂
1: 嗯，
0: 啊，而且湿度特别大的话，也容易爆发晚疫病啊，就是我们种马铃薯特别怕连阴雨，一直下雨。就是在快收获期，尤其是像8、9月份，有很多竹节马铃薯一茬一茬在收啊，各个地方在收。赶上雨下的多的时候，田间很泥泞嘛，大家都知道嘛。想起出来马铃薯，其实是你要遇上那种泥地的话，它很难受，
1: 嗯。
0: 它根本就没法收。一旦没法收的话，它在地里长时间在地里待着的话，一个是淀粉率会下降，第二点是品质就会下降很多，而且表面上也会容易像刚才说发生一些疫
1: 疾
0: 病
1: 病，
0: 的问题。
1: 嗯，
0: 那么这个你从品相、从质量，甚至从总产量上都会有所下降的，就是从高温啊，然后高湿，尤其是湿度比较大的时候，对它影响就很严重了。所以
1: 对，
0: 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于也有一些办法吧，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这种，起高垄，
1: 嗯。
0: 把垄起高一些啊，就在高垄上种，然后呢去加强这种深沟排水啊。而且是我们也是选品种的时候，也选那种就是抗晚疫病比较强那种脱毒的种属，啊，再加上我们现在从智慧农业上角度来说，是吧？就是这个地里头放这种温湿度的一个传感器啊，结合上这些有一些天气的预测模型，我们可以提前该是用无人机打个药等等等等。其实很多的时候啊，就是还是能提前有预防。从收获角度上来说，那你说田在地里头不好收，那不好收的话，我们现在就有很多新的一些机械了。
1: 嗯，
0: 就是如果是不是那种泥泞特别严重的时候，其实现在很多的我们靠机器的话，啊，进来的相对来说比以前人自己挖嘛，那很费劲啊，现在会好很多了，就是会强一些，能减少一些由于这种连阴雨或者温度较高、湿度较大的这种情况，对于马铃薯产量品质的一个影响。啊，现在好很多了，已经
1: 所以这几年哈，一直在研究马铃薯，你感受到了最大的困难，然后以及最大的变化又是啥？
0: 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说人在里边扮演的这个角色，或者人就是这种人工的这个付出稍微少了非常非常多啊，就是大量的，比如说从植保作业上来说，可以用无人机来做。啊，然后收获和种的时候也可以靠机器来播种来收。以前这些活大部分都是靠人的，
1: 对。
0: 啊，得去人去从地里给它起出来，还得人工去筛检，大小鼠得分开，因为价格不一样嘛，差很多，大的和小的这个价格可能同样重量能差好几倍。
1: 嗯
0: 啊，现在但是都是可以靠机器进行筛检了啊，包括种的时候也可以啊，
1: 嗯
0: 一边施肥，一边种，一边还可以补水。哎，现在确确实实马铃薯的种植从原来这种高人工投入，现在变得就是也和其他很多作物一样，我们可以用大量的机械化去种了，这个成本下降特别大啊。
1: 嗯，所以刚刚我们也提到说，像今年的这个天气啊，连阴雨比较多，湿度又大，它肯定还是会多少影响到马铃薯的这个品质。比如说，我们喜欢吃那种吃起来粉粉糯糯的那个土豆哈，这个影响就会有。所以，那我们在防灾减灾能做到的，还是就是一是像你说起高垄哈，让它别完全都深入在地底下，然后还有的话就是这个根据土壤的情况，及时监测它的湿度，以及再结合气象的变化，就是大家现在在气象上、防灾减灾上，就是提前做好精准的预判，并给大家一些相应的这个防灾的指示和建议嘛。
0: 就是现在，就是有些疫病，只要你做的及时啊，救的及时，其实很多时候还是损失是可以避免
1: 还是那句话，提前啊，提
0: 的啊。
1: 前关注，实时关注。白露呢是反映气温变化的一个重要的时节，天气到了由热变凉的转折点哈，这个时候穿衣也应该要多注意保暖避寒哈。中医有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的说法，就是白露节气之后啊，穿衣服就不能你是在这个赤膊
0: 了，
1: 露体。对对，尤其是老人和小孩睡觉的时候也要注意防止着凉哈。因为我们提到了说白露也是一年当中温差较大的这个节气，所谓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像在各地的温差可能会能达到8到16度，所以想问为啥反倒是白露节气是昼夜温差最大的？那它有什么气象学的道理吗？那如果说温差最大的地方会是哪儿？这个最大的温差到底能达到多大？
0: 像刚才你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夜，的确也有气象的科学依据的啊。就是进入白露节气，因为太阳之也持续南移嘛，从6月22号，从这个夏至开始逐渐往南走，就是白天缩短，太阳辐射减少啊，整体地面或热量减少。但是呢，就是它夏天存的热量还有啊，但是晚上它会凉得很快啊，因为它的辐射会降低很多嘛啊，而且这个白露云少。对吧？空气
1: 对。
0: 中的水汽少，云也少。云一少呢，晚上的话，它的大气逆辐射就少，所以晚上的室温会特别快啊，就降温速度会特别快，所以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白露昼夜温差就会非常非常明显。刚才你说这个8到16度都保守啊，比如像西北内陆的一些地区，比如像新疆、甘肃啊、内蒙古西部一些戈壁呀、荒漠地带，那温差到20都很正常。因为这个地方像土壤也比较干燥嘛，就水就很少，沙土比水的热容量小太多了。那白天升温就特别快，然后晚上呢，它散热又特别快。相对来说，咱们你所在的华北地区我所在东北地区，相比西北就会差一点，是吧？温差，但是也能达到8、90度左右。而南方因为相对来说水汽比较旺盛就是云量也偏多，白天的时候没那么热，是吧？晚上的时候热量也散的没那么快。所以，南方这段时间其实昼夜温差没有那么特别大啊，这而且秋季的时候，南北方的这个差异其实是比较大的啊。
1: 对，刚刚提到说，不同的这个所在的地理位置，它的温差会有比较大的区别。因为之前我们不是还提到过城市热岛效应嘛，就是你尤
0: 没
1: 其
0: 错。
1: 在夏天的时候啊，你能明显感觉到城市是比乡村要热一些。那比如说，就秋季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昼夜温差的问题，它会不会在城市热岛效应和乡村之间又产生不同？
0: 那也会，因为城市的话，那个地面下垫面的更多的是这种柏油马路啊，
1: 对。
0: 对吧？或者是这种硬化带呀。那乡村农村更多的是这种土壤或者
1: 土
0: 是
1: 壤，
0: 植被啊，所以就城市的这种，就刚才所说的，白天它就升温特别快，它晚上降温也特别快，
1: 反倒昼夜温差更大
0: 所以对，
1: 了，
0: 反而它的昼夜温差会比农村要多一些啊。
1: 尤其是这个大家下班晚哈，万一遇到加班的这个情况哈，就大家一定尤其在这个时候多添加一件衣服，千
0: 但
1: 万
0: 是
1: 不要
0: 城市
1: 穿
0: 吧，
1: 凉，
0: 它也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城市里的散热也多，因为你各种的这种机器呀、空调啊，或者车辆的散热也大，
1: 明白。
0: 就是它这个热量还要持续在。虽然它晚上会消
1: 虽然
0: 散
1: 地
0: 一
1: 面
0: 些，
1: 消散
0: 但
1: 得
0: 还会
1: 快，
0: 给你补进来一
1: 对，
0: 部分
1: 但身边的热量散发多。
0: 啊。对，它还可以给你补一部分啊。你要是只是从地面散热的话，那肯定城市散热的快，但是城市的其他热量补充这玩意儿有时候就不好说了。他有
1: 其实，
0: 可能给那个补回来，他下到早上晚上他也挺热
1: 想简单了哈，我 其实你看，也是因为昼夜温差变大哈，农谚还有一句特别提示叫"白露到秋分，家禽快打针"，这个也是提示大家和温度相关哈，尤其是咱家的家禽、大牲畜们哈，也得注意这方面
0: 对，
1: 的问题。
0: 因为这时候温差大嘛，就是不像人，人对于体温调节的能力，在所有就是我们常见生物里是一个非常非常牛的。人因为他体温调节速度特别快，我们可以浑身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出汗，对吧？那你像很多很多动物，包括一些家禽，甚至一些大动物，它其实不能随便出汗的，
1: 对，而且
0: 所以
1: 我们
0: 他
1: 自
0: 们
1: 主能
0: 对
1: 力也
0: 于，
1: 强，冷了就穿呀。
0: 对对，他们对于温度的这个适应能力和人相比是有差距的，所以一旦发生这种就是冷热的变化，温差大的时候，它很容易就很敏感的，就是容易产生疫病。 所以这个时候该这个打这个防疫针啊。

0: 要打，对吧？
1: 嗯。
0: 该就是整治的时候要整治，该处理的时候要处理，否则的话，这会儿就很容易，一旦大规模生病的话，那这个损失就大了啊。
1: 对，我们刚刚提到昼夜温差大，还有一个原因哈，叫秋天的时候，尤其白露节气的时候，你感觉天上那个云啊少了一些些，因为那个云像我们之前说，它也像个棉被，有一定对
0: 没
1: 地
0: 错。
1: 面的保温作用。前几天啊，北京的云啊，大家又开始探讨了，说这个钻石云真的很好看。我最近啊也在学习什么卷状云啊、层状云啊，还有基状云啊，就我感觉它好像
0: 你
1: 也
0: 逐
1: 不
0: 渐
1: 像。
0: 逐 渐就成为气象不只是爱好者了，你都是气象的专业人士
1: 对，
0: 了
1: 我就觉得它也不像是层状啊，也不像是这个卷状，因为卷状是一丝一丝的，它就是一小块一小块，所以大家叫钻石云哈。这种云又是怎么样？有什么特点吗？
0: 就是有些那一小块一小块的，有的是絮，比如说絮状高积云，
1: 嗯
0: 或者是那种透光高积云，就是天儿很高啊，或者积云性高积云，它就是那种呈现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的，看着很漂亮。一般所谓的就是瓦片云晒死人，是吧？
1: 嗯嗯嗯。嗯嗯
0: 等等等等啊，或者那个鱼鳞斑是吧？晒谷不用翻啊，都给我们
1: 嗯
0: 提供了，古人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一个参考。就是说这种一小块小块的云，不但看着好看，而且它一般情况下都预示着大晴天。
1: 嗯，
0: 啊，所以很多的云它有一定的指示意义，这个咱俩要说那是话可长了。自
1: 嗯，
0: 古流传下来的云的谚语，这得有个千八百
1: 对，等我再好好学习一下，
0: 个。
1: 再跟你一起来
0: 啊，对，
1: 聊
0: 每
1: 一
0: 种
1: 聊。
0: 云其实它的古人给我们传下来这种相关于云的这种谚语，绝大部分都是可以解释的，都可以靠我们现在的这个气象的这个一些理论去研究和解释它。
1: 对，但是
0: 哎，我
1: 像
0: 觉得还
1: 秋
0: 是
1: 天
0: 很
1: 的
0: 非常非
1: 话，
0: 常有意思的啊，
1: 对，像秋天的话，那种很厚重的那种云的话，相对就会少一些了。
0: 对，这种是主要以对流运动产生嘛，主要是那
1: 嗯，
0: 种大家看到成堆的像山一样的，
1: 对，
0: 那一般都是指的是这种积雨云，那
1: 嗯，
0: 是主要是以一种空气热对流、局部热对流产生的，就
1: 嗯。
0: 是所谓那种带来雷暴大风那种大暴雨，那个产生的原因，秋天少。
1: 对，就像你说，地面上升那么多的热量，可能相对夏天还是少很多哈，因为
0: 对，
1: 这
0: 它
1: 个
0: 就没有那么强的上升气流嘛。
1: 对，太阳直射点也变了，
0: 对，马
1: 因为
0: 上都
1: 我
0: 要
1: 们
0: 去南半球
1: 对，因为
0: 了。
1: 我们看到，反正现在日落日升的时间哈，已经开始变化了，因
0: 对
1: 为
0: 你
1: 日
0: 过
1: 落，
0: 了9月底不就去南半球了吗？
1: 对呀、
0: 过了秋分你就去南半球了啊。
1: 啊，对，那白天尤其北方哈、啊，白天的时间就会越来越短了。刚刚说了。秋天的这些好天气啊，我们也再来说说进入9月，可能还会有哪些不那么美丽的天气，或者有可能影响到生产生活的一些天气在等着我们。
0: 那很多啊，比如说像刚才咱们已经聊过的这个秋老虎是吧？
1: 嗯，嗯，
0: 这个虽然进秋天了，但是还会有这种副高的延迟南下，所以也出现这种大范围的这种晴热天气啊。这个说了很多了，就不再
1: 嗯，
0: 说了。再就是刚才也好像似乎讲到"巴山夜雨涨秋池"是吧？
1: 对。
0: 我们提到了华西秋雨吧？啊，就这种持续连绵不断的这个时候的雨，就很容易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像陕南啊、川渝地区啊、甘肃的东南方向，就那一片儿，对吧？
1: 嗯，
0: 就那片特别容易发生这种湿度特别大，农田发生就甚至于自涝啊，然后如果谷物来不及收，可能就发霉，有的时候还容易引发滑坡、泥石流等等等等啊，
1: 嗯，
0: 所以是华西秋雨对我们来说也不是特别好的。再就是刚才也提到了秋台风是
1: 对，秋台
0: 吧？
1: 风，
0: 咱们刚才说到这个到底雨从哪儿来，雨怎么来的问题
1: 嗯。
0: 啊，其实秋天的时候有台风吗？也有啊，虽然不多哦。但是你如果这时候赶上秋台风的话，其实对于沿海地区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再就是一些比较更往后一些，比如像有寒露风，比如像南方地区有一些晚稻抽穗扬花期的时候，赶上突然冷空气南下那可能就形成了水稻的寒露风就是直接导致减产甚至于绝产影响晚稻的产量。
1: 嗯。
0: 然后就是东北地区了，东北地区或者是内蒙北部一些地区会出现什么呢？早霜、初霜冻，就是我还没来及收呢，对吧？比如我这个玉米就是或者是晚熟的马铃薯就没收，还没来及收，直接一场霜冻，就是直接零度以下，那可能地上部像马铃薯地上部完全死光。那
1: 嗯
0: 我遇上过，我以前做实验遇上过好多回，
1: 嗯
0: 以前我在内蒙在呼和浩特在那边做过实验，就是经常就是。9月份的时候，一场初霜下来，就是地上部就没了，那
1: 嗯，
0: 就得赶紧抢收，
1: 那这
0: 所
1: 种情
0: 以，
1: 况下，我们大概提前几天能够预示到有可能会发
0: 像
1: 生这
0: 冷
1: 种，
0: 空气南下，一般我们还是能有个两提前个三五天的时候能预
1: 嗯，
0: 测出来，
1: 对
0: 啊，但是有的时候

0: 那种大面积农作物，你就算给你3天的时间，你也未必能抢得过来啊。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未雨绸缪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根据常年的这个统计上的一些气候一些特征，我们提早就开始做，我不一定非得等到预报，
1: 明
0: 有可
1: 白，
0: 能我们很准确的预报可能就是个3天，可能是5天，对吧？啊，这些短期预报的话，那可能更准一些。长期预报还是有一定概率的。我们不能完完全全就等这个事儿啊，可以多年的一个总体的
1: 经
0: 气候
1: 验，
0: 规律的话，我们也可以进行参考。
1: 对，
0: 啊，
1: 就
0: 该
1: 是，
0: 应对要应对吧。嗯，
1: 所以还是怕这种急转直下的这个天气变化，
0: 对，没错，
1: 一
0: 而且这
1: 是，
0: 个冷暖交替对我们人不友好。刚才想起来，你
1: 对，
0: 说的话
1: 忽
0: 想
1: 冷
0: 起来就
1: 忽
0: 那
1: 热
0: 个。
1: 易感冒
0: 啊，
1: 啊，
0: 对，所以大家这段时间突然想起来，大家这段时间出门啊，记着衣服的这种增减要注意啊，尤其是这个早晚的时候，对吧？
1: 对，而
0: 可
1: 且
0: 以
1: 听
0: 适
1: 说
0: 当
1: 这段
0: 盖
1: 时
0: 一下。
1: 间大家都忙啊，就更得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我们和王老师一起从"露从今夜白"的诗意出发，走进了白露的气象世界。弄懂了露点温度是怎么回事，知道了为什么白露时节昼夜温差最大，也了解了秋老虎和副热带高压的拉锯战。我们还用几首熟悉的诗词回顾了春雨的细腻、夏雨的猛烈和秋雨的缠绵，明白了不同季节的雨各有各的来头。当然，白露也是农事最忙的时节之一，北方的谷子、高粱、玉米进入收获期，南方的晚稻正在灌浆。常说三秋大忙贵在早字，白露时节，田间地头的忙碌既是和时间的赛跑，也是在为来年的希望铺路。三春不如一秋忙，这句农谚背后是千百年来人们对节气节奏的深刻理解和对土地最朴素的敬畏。而说到生活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白露之后温差拉大，早晚记得添件衣服。秋高气爽，想出门走走，别忘了要关注花粉过敏指数。白露晶莹，天高澄澈，愿我们在秋日的稳健与厚重中，拥抱每一份收获的喜悦。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今天要说的这位呢，曾经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他组过乐队，开过酒吧，当过饭店老板，如今他放下这些又回乡当起了农民。他种玉米养牛，还弄了个小鱼塘，带着150户乡亲一起干。他就是在网上粉丝超多的咱屯张老五张耀忠。眼瞅着金秋九月，吉林四平的黑土地上苞米金黄一片，张耀忠想办一场丰收宴，铁锅炖鱼、玉米发糕、玉米饺子、玉米面条，再加上自家的小笨猪，就为请全国各地来的老铁们尝尝这丰收的滋味。这里头啊，可有讲究了。四平有920万亩黑土地，盛产胖头鱼和银鱼，老百姓最常吃，炖上一大锅，围着锅就开灶，图的就是个年年有余。可眼瞅着宴席就要开张，媳妇儿急眼了，你就是打肿脸充胖子，这丰收宴要花多少钱呢？400多人的大席面能不能撑起来？张耀忠这场丰收宴到底办不办得成？咱们一起来听一下。

0: 老铁们大家好，金灿灿的玉米代表着农民丰收的喜悦，一年一度的丰收节又来了，我想真诚地邀请所有农民朋友来到四平感受一下我们丰收的喜悦。你家的玉米长得怎么样？看看四平的苞米，金灿灿，沉甸甸。
1: 我叫张耀忠，我现在是个农民，在这个自己的家乡吧，种点苞米，然后养点牛，还弄了一个小鱼塘。我在这个互联网上的名字叫咱屯张老五。
2: 返乡四年，张耀忠借助短视频分享自己的乡村生活，收获了大量粉丝，让更多人了解到东北地区的风土人情、美食美景。
0: 来，看这苞米长得多好，看这大胖子，来，漂不漂亮？金秋时节，广阔的田野仿佛被大自然这位神奇的画家涂抹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色。走进了玉米地，一股浓郁的香甜扑面而来，粗壮的玉米杆上挂着一个个硕大的玉米棒子。
2: 眼下正值秋收季节，为了让更多朋友感受这份收获的喜悦，张耀忠准备在自家合作社里举办一场独特的丰收宴席。
0: 这场丰收宴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很多的美食啊，比如说用玉米蒸成的玉米发糕、玉米包子、饺子、面条等等等等啊，咱们再来点水库的大鱼，再养点家里的小笨猪。
1: 合作社呢有好多好多农民，然后我也是农民，我觉得是不是到秋天了，他一定会有一个收获的心情。我们只不过是想把这个好的心情表达出来，让大家共同来感受一下这种丰收的喜悦。所以这次呢，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做得更好。
2: 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民，张耀忠回到家乡之后，与朋友一起成立了一家农民合作社，流转了万亩玉米地，带领150位农户种植玉米。同时，张耀忠通过直播活动，积极宣传家乡的特色农产品，有效促进了当地百姓增收。
0: 欢迎所有朋友啊，来到四平参加我们的丰收宴，我在大四平等你们。我看看。挺好，咱俩上前面再拍点玉米特写去啊。
1: 我看看今天鱼能丰收，我能丰收你们就能丰收。
0: 今天是一个好天气啊。
2: 丰收宴上的第一道重要菜品，张耀忠选择了代表东北特色的铁锅炖鱼。为了抓紧筹备食材，张耀忠来到鱼塘，准备将前些天放下的鱼网收上来。
0: 很有可能拽上了滴了嘟噜的，我跟你讲啊，先做好心理准备。今天啊，保佑我啊，争取来20条。老杨，看看那鱼，我感觉我已经看到了丰收的希望。你看看，都飘起来了都。第一条啊，在这挂了。

0: 大货得囤了，哎，这家伙太过瘾了，这今年咱玉米也丰收了，鱼也丰收了，太开心了，今天。大白莲，哎呦，20斤的，漂亮不？20多斤大白莲啊，漂亮不？丰收宴保证够了，还有2片网没起呢。
1: 太开心了！经过1个多小时的打捞，张耀中一共收获了20多条各式各样的河鱼，远远超出了预期，这让张耀中对于丰收宴食材的准备有了信心。九九那个艳阳天哪，哎呦，18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风车。
2: 风车呀，风车，那个吹得咿呀响又喂，蝉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鲜。开心。从农村走出来的张耀中，在返乡之前曾做过歌手，组过乐队，开过酒吧，当过饭店老板，种种经历。
1: 并没有磨灭他从小就对农村生活产生的深厚感情。城市里面呢，就给人感觉什么呢？就像一个笼子一样。农村呢，让你感觉非常自由，每天早上起来推开门，哇，空气嘎嘎新鲜，会让人觉得心情特别舒畅。农村是非常适合，就是未来啊，我们每一个人去真正就是说，能够回到自己原来那个位置上的一个点。我觉得真的就是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太过瘾了啊！
0: 丰收了，
1: 老铁们，鱼都丰收了。自从2020年返乡以来，张耀中不仅通过互联网让许多外地朋友了解到了四平，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于农村的传统看法。你就应该引领一些年轻人，让他们看到，农村是美好的。不一定说你要走出去，你如果在家里可能钱赚的少一点，但是守着爹妈，守着孩子，守着这方热土，其实可以换位思考一下。我觉得这也是我能够回到农村的主要原因。

0: 鱼必须得从中间剁一下头啊！哎呀，你看看，
1: 你说这两下整的还挺像样的。哎，你看看漂亮不？
0: 漂亮漂亮，
2: 咱俩的。
0: 结束了捕鱼工作，张耀忠召集了几位团队伙伴，在河边制作起了铁锅炖鱼，以确保菜品能够在丰收宴当天达到理想的风味效果。因为我们这个奥龙湖盛产这个胖头鱼，还有银鱼。 这两种鱼呢，就是四平老百姓经常吃的那种，肉质鲜美，特别滑嫩。它是一种天然的鲜美，炖好以后这一锅，大伙都不用端上桌，就直接围着这锅吃，你就造吧，老香了那家伙。觉得这也代表着我们农民丰收的喜悦吧？因为说年年有余，年年有余嘛，说的就是这个。
3: 再来五分钟，OK。

0: 快来吃饭呢！哇，哎呀，鱼是什么呀？好，挺香啊。这要说炖鱼啊，那还得是单藤张老五。
1: 这鱼我跟你讲，这鱼又嫩
0: 嫩新鲜
1: 啊。
0: 对了，丰收节当天你们都得到这儿来，啊，
2: 没有，没有，几点的？
0: 你早上。 你帮6点多钟，你就把老小接着，你就奔那个啥，奔咱那个合作社走。当天吧，咱那啥呢？咱们可能没点吃饭，因为咱当天咱是为给老乡们服务，咱这能干啥干啥。你就帮我瞅点啥呢？哪块我没照顾到，你就赶紧过去补个位。谁缺啥，马上整啥，你知道吗？明白我的意思吧？
2: 明白。
0: 啊，哎。

0: 张老五啊，这次你办那个丰收宴花多少钱呢？
1: 没花多钱，能花多少钱吗？
0: 没花多少钱是多少钱，得有个数吧。
1: 哎呀，你别管那事干啥呀，没多钱。
0: 我怎么不能管这事儿呢？
1: 就花多少钱，咱现在已经都挺到这儿了，是不是？25号人就都上来了，全国各地来那些老铁呢，是不是？咱也不能掉链子，我是这个意思。
0: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问问你总共花多少钱。
1: 我知道你没有别的意思，我就
0: 咱居家过日子哪块不得精打细算呢？我问问花多少钱有问题吗？你跟我往别地方唠啥呀？
1: 哎呀，没花多少，媳妇儿啊，我告诉你一声，你不用担心。
0: 我跟你说话是不是你听不明白话呀？没花多少是不是也花了？没多少是多少？
1: 你这么的，明天吧，俺们拢拢账，拢完账以后，最后呢？我给你个实际数，行不行？现在你就别操心这事儿了。明早起来以后呢，你先给那谁，先给妹妹她打电话，把人都给我定下来。
0: 我告诉你，张老五，你呀，就是那打肿脸充胖子那伙的，你知道不？你这家伙所有心全放在丰收节上了。
2: 夫妻俩因为丰收宴花销的事情发生了争执，这让原本兴致高涨的张耀忠突然有些不知所措，而这已经不是二人第一次因为开销上的事争吵了。
0: 你这意思就是这个丰收宴办完了之后，俺们日子就不过了呗，扎脖呗。
1: 这你说的哪是过日子还不过了？
0: 你真的，我啥也不想说了。
3: 刚做互联网的时候，我俩吵过好多回架。那时候我俩手里面已经没有钱了，我唯一的一个能够来钱的道呢，就是在平台上借钱，借了好多，然后朋友那我也借了好多。他有一天知道我在平台上已经借了这么多的时候，他一下情绪就失控了。
0: 我当时就崩溃了，真崩溃了，我真的是无助加无助了，我真的就是那个时候特别绝望。
3: 他说：“张老五，我嫁给你这么些年啊，我净跟你东颠西跑了，然后你现在又借了这么多钱，咱俩咋还？”
0: 别跟我抬杠，我告诉你，你呀、啊、就是打肿脸充胖子，你。我咆哮了，但是我咆哮过后了之后，我冷静下来，我想了。就是他也是想，做成一件事儿，他想做一件事儿的那种热情，可以说是我们身边的人一般人理解不了的，也阻止不了他。所以我慢慢把我自己说服了。
3: 我先哄他的，因为我是男人嘛，我觉得跟女孩子吵架吧，你基本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们也没有什么原则上的错误，不都是为了能够让这个事儿越做越好吗？
1: 慢点开！来了来了来了，
3: 哪个是？
4: 这个。
3: 哎，
4: 你们搁哪儿呢？
3: 大爷你好。
4: 哎，妈呀，拉这钱
3: 多大岁数了？这家伙
4: 70多，
3: 70多，
4: 73呢？
5: 关注你老长时间了，
3: 是不是？走吧，我们走吧，走。
2: 尽管为了准备丰收宴，张耀忠已经非常忙碌。但除此之外，他心里还始终惦记着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
6: 啊，没有，东西没有，这
1: 不是，
6: 那
1: 没有火烧，
6: 没有没有。
1: 我怕，主要是我怕啥呢？你知道，火一火了，完到时候一抽完以后，怕火星把人正好一
6: 点。没有，
1: 谁家收苞米啊？
6: 中午都没敢上火，
1: 妥了妥了妥了。
6: 说啥嘛？我就想这么缓。
1: 妥了，说你好说。哎，
3: 农村吧，有两件事在秋收以后，是老百姓最关心的。第一件事是今年的粮价怎么样，这个所有老百姓都关心，但是老百姓还关心另外一件事，就是家里的炕好不好烧。如果他家里这个炕特别难烧，冬天他就会挨冻，那怎么办？他得找人把炕扒了。这口不够，这个
1: 啊，哎妈，目测里边老多灰了。
6: 大爷，这是
1: 这是烟囱是吧？
6: 啊，对，
1: 我摸着这个。
2: 眼看进入秋冬季节，为了抵御即将到来的寒冷天气，村里许多老人会给张耀忠打电话，请他来帮忙维修自家堵塞的烟囱管道。而张耀忠也是有求必应，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免费为这些老人服务。
3: 我是啥呢？我有几种特殊情况，就你说了以后马上就来。第一个，你不在家，老爷子老头在家，这个是我马上就来。因为啥呢？我能理解一个当儿子的心情呢，那必须马上来。我看啊，你俩得帮我把这梯子打开，把它打开。大
1: 大爷，你不用伸手，大爷，你可别伸手了。你拔点。
4: 你上去啊。
1: 我上去瞅一眼去啊。
4: 你上铁皮。
1: 不是，我上去瞅一眼，先别着急。
3: 我特别能理解，就是老人在家里面，孩子不在身边那种感觉，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现在想那么做的话，恐怕我已经没有那样的机会了。嗯，我这爸爸没有了，先过上妈妈了。

0: 太牛了。
1: 整完吧，这一年就不用再整了，到冬天都好烧。

0: 从心里往外的，真的感谢五哥，因为我家这个炕两年没扒了，家里老人也干不动了，我也不在家，没扒了。今天老大哥来说了，老好烧了。
1: 帮李大妈修完烟囱之后，张耀忠又帮助村子里的其他几户村民一起维修了烟囱，就这样一直忙碌到了晚上。
2: 姐，
3: 哎，
1: 眼看丰收宴的开办日期临近，张耀忠还有一道重要的菜品需要提前准备。
4: 姐，这么晚我找你过来唠嗑，我寻思过两天我不办一个那个丰收宴吗？咱全国各地老铁都来，你那啥，你那玉米发糕你给我上一上呗，让大伙尝一尝。
3: 行啊，咱家不光有发糕，咱还有玉米面、窝头、饺子、面条，这都可以上啊。
4: 这行啊，这个，我跟你弟妹，我俩只会蒸饺子，我俩也不会别的呀。
3: 你看，这不有你姐呢吗？到时候我去呀，我帮你忙活去。
4: 啊，姐这么的，你今儿就教教我们呗。
3: 好的，一会儿咱们就包饺子，
5: 行
4: 吗？
3: 啊，咱和面包饺子。
4: 太好了，
5: 是不是？谢谢有姐了。
1: 制作玉米美食是个手艺活。也是一种需要创新出彩的菜肴，为了能够给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的朋友展现最大的诚意，张耀忠特地找到最擅长做玉米美食的凤姐帮忙。
3: 咱们这个玉米面直接用凉水和面就行啊，不用温水，不用烫面啊。
4: 哎，这玉米面真香，发现没？
3: 对，
4: 闻着一股香味儿是吧？哎，
3: 漂亮漂亮。
4: 对，
3: 哎，老五做的挺好看啊，
4: 是不是啊，姐？
3: 对，
4: 你看这玩意儿
3: 挺好。哎，稍微往下点。大弟，你拿去蒸吧。
4: 好，
3: 水开上气儿，10分钟就好。
4: 好嘞。

0: 姐，好吃啊！
1: 玉米作为东北常见的农作物，用它制作的美食不仅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东北人民，也凝聚着东北地区独特的文化属性，是在外漂泊的东北人与家乡之间的情感纽带，更是这片黑土地上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2: 快快快，老五，别忙活了，快吃快吃快，坐着吃。
3: 干啥？就煮点饺子。
2: 哎呀，这小窝头才好吃了，
3: 是不是？
2: 快尝尝，快尝尝。
3: 我准备先来个饺子。
4: 哎呀，
3: 姐，这饺子太香了，真的。
1: 四平地处吉林省西南部，作为现代农业大市，四平拥有920万亩宝贵的黑土地资源，一代又一代的四平儿女在这片土地上用智慧和勤劳孕育出丰富的农业文化，造就了壮丽的发展图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而作为四平的一份子，张耀忠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让更多人看到这个充满魅力的地方。
5: 等一会儿呢，
6: 还等一会儿啊？
5: 那个才刚开始。
6: 这来多少了？现在
5: 来快100人吧，
6: 快100人了。棚子吗？我感觉少，好像。
5: 对了。
6: 啊？你净扯，这边多少个？
1: 筹备已久的丰收宴终于到来。这天，张耀忠早早地来到了活动场地，开始忙活招待客人的各式菜肴。
6: 哎，老手，找收鱼。

0: 包呢？给我整了呀。
1: 那他马上到了。
0: 马上到啊。
2: 临近中午，各方人员陆陆续续来到现场，张耀忠也开始着手准备铁锅炖鱼了。
0: 你看看这家伙，原定的400人，现在超过400人，只能是分中午一波，晚上一波吃。那个，我说两句啊，咱们今年呢啊，我不知道咱们这个现场来了多少外地的朋友，咱举手让我看看来，外地的，咱们大家发现一件事没？大伙儿是不是住得很好，吃得很好？同意的咱们鼓鼓掌来，行不行？但是为了是啥呢？为了让大伙儿高兴，咱们今天呢办这场丰收宴的最大目的，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大伙儿说我说的对还是不对？今天就一句话啊，咱们吃好喝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祝大家的玉米事业今年丰收，明年丰收，往后的每一段日子咱都大丰收。那个，我宣布丰收宴席现在开席。大伙儿给我使劲吃。
3: 入座，入座，
0: 入座，入座，人。来来来，来水，来来来，不是是是是是，
4: 太好吃了，
0: 太好吃了。
2: 看到大家对于家乡菜品的称赞，张耀忠不由得心生自豪，准备过程的辛酸和疲惫也在此刻获得了缓解，张耀忠也更加坚定了推广家乡农产品这条道路的信心。
0: 一开始呢，就给人感觉就是好像打肿脸充胖子，后来呢，不断有这个人加入进来，提供了很多帮助，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做得更好。既然从全国各地都来到咱们这儿了，那我们就想把我们的这种喜悦，把这种丰收的喜悦传递给每一位看到这个视频或者是来到现场的朋友们。欢迎所有老铁啊，现在是丰收宴。
2: 金秋时节，黑土之上，张耀忠举办的丰收宴席在乡亲们的热闹与欢腾中达到高潮，推杯换盏之间，大家诉说着一年的辛勤耕耘，畅想着对未来的美好期盼。这份丰收的喜悦如同响亮的歌声，萦绕在每个人的心里，迎着风传递至更远的角落。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接下来我们再去四川广元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在广元两河口镇，千亩高山青椒喜获丰收，迎来采摘。这片特色产业的领路人叫蔡万平，村民们都亲切地称他老蔡。九年的光阴，老蔡从独自种菜到牵头成立合作社，让乡亲们年均增收3万多。最初合作社发展之路并不顺利，家人曾极力反对，不少农户也怕成本高担风险不愿意尝试。不服输的老蔡和农技专家比拼试种，用产量和品质说话，让乡亲们心服口服。咱们一起来听听老蔡种菜的故事。

0: 河口惠农蔬菜专业合作社里种植的青辣椒到了第三茬收获的时候，一大早合作社的社员们在负责人蔡万平的带领下穿梭在青辣椒种植基地里，忙着采摘、搬运、分拣、装车，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1: 老蔡这个人是挺帅的，胖嘟嘟的。
2: 老蔡这个人会种菜，种的菜很好。
0: 大伙儿跟着蔡万平种蔬菜久了，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老蔡。会种菜，挺帅的，胖嘟嘟的，是大伙儿对蔡万平的评价。
3: 啊，这一个辣椒带住把儿馍，带住辣椒，看，这块也好整形，看。你这个菜来摘辣椒的时间注意一下，我把那个茶这个给我弄断了，你看你这边都弄断了，这个所以说影响下一批的产量。你看这个一头还有几个还没开花，你这个菜来嘛，慢慢摘，莫跟着他们去断。
0: 正在给新来干活的村民讲解采摘要领的人，就是大伙口中的老蔡。从一开始50亩的蔬菜园，到现在的3000多亩蔬菜基地，从自己种到成立合作社，带领村民们一起种蔬菜。从自己腰包鼓起来，到现在带动186户社员，每户年均增收38000元。老蔡用了9年的时间。
3: 今天这个第三茬果，你看，就我这采第三茬子了，你看，第三批果，你看，这一株，你看，1、2、3、4、5、6、7、8、9、10，这三茬果我们都可以采10个果子，你看一株，你看这个这边是同样的，你看这边也是。这边大概还有11、12个吧，你看这个效果今年非常的好。
0: 为了种出不一样的青辣椒，老蔡瞄上了曾家山，
3: 海拔在800米以上嘛，它都属于高山路的蔬菜。我们这属于曾家山嘛，它的平均海拔在1400左右。每年我们这会儿的青椒是在5月份。到10月底是种植和采收的季节，这个时候我们这儿的温度长期在20到28度之间，对种植青椒来说是最好的。
0: 曾家山位于秦巴南麓川陕结合部，平均海拔1400米，夏季平均气温23摄氏度。这里年均气温低，昼夜温差大，植物生长周期长，土质肥沃，日照充足。这里不仅是四川省有名的高山陆地蔬菜产区，也被当地人誉为23摄氏度的夏天。然而现在这里的夏天却任性了起来。
3: 哎呀，今年这个天气啊，从6月底到现在已经都立秋了嘛，温度持续高温，到现在立的秋都还有32度左右，对我们辣椒生长期很不理想。
0: 气温正常的年份，到了第三茬，每一株上也就接4、5个青辣椒，加上现在的气温起起反常，到底能接多少？一开始老蔡也拿不准。
3: 今年这个温度比较高，上一茬子呢，我估计采到5、6米左右，但是呢，今年这个第三茬果，我估计这个一亩地要采个1500到1700左右了。
0: 高温韧性来袭，辣椒产量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让老蔡心里更有底了。
3: 我这个辣椒，你看已经在第三茬子了，还有这么大的果型，又直又粗，又是薄皮的，市场又比较好卖。我这个肯定是种的面积是肯定是最大的，我说第二，他们哪敢说第一啊？为啥是我去年搞那个新品种试验比较成功的，产量也高。那个都叫青椒二号，今天所以说我全部搞的全是150亩全是青椒二号。

0: 把那个炉子烫好的吧？好的。哦，好的，给炸起，天气热的很，可以要。嗯。哎，来，我也要。
1: 啊，我来，我用。
0: 啊，你要。
2: 每天，妻子彭小荣和老蔡一起忙地里的活儿。上了年纪的父母则发挥余热，负责后勤保障。
0: 身体还行，跟大家的妈当一当下手，帮一帮忙。老蔡一家人各有分工，其乐融融。然而，在2014年，当卖了十几年蔬菜的老蔡决定改种蔬菜时，家里却炸开了锅。
3: 年轻人都那个出门打工去了，某种种呢，我们都没得收的了，都得是断了我一截。
0: 一个财路了，
3: 我说这个我跟到这个蔬菜这个行业嘛，还是搞了这个代销，搞了有十几年了吧，我干别的上，我觉得我也不会，又加上我也对这个市场行情又比较了解，我还不如自己种个几十亩搞下看看。
4: 当时呢，我们这个地方第一是。 特别是信息不灵通，第二是交通不方便，第三一点呢，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当今了啊，这个种子，不对路，技术也没得，所以担心呢，这个他呢，
0: 父亲蔡仲富的反对并非是一时的冲动。
3: 在他任职村主任期间，就带着村民搞蔬菜种植产业。可直到退休的那一天，不光蔬菜种植产业没有做起来，在村里种蔬菜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最后呢，种的人呢就越来越少了，一直到他退休，也没把这个产业发起来。就是他还是比较伤心，比较遗憾。就是，但是呢，我呢，的确呢，也看到他那种心态呢。
0: 也很理解。为了回避父亲的心结，老蔡想出了另外的办法。
3: 我就在另一个村里承包了50亩土地，我偷偷地种了50亩橄榄。
0: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老蔡在附近种蔬菜的事情，最终还是没能瞒过父亲。
3: 父亲一看事已至此，也就没再像一年前那样反对，而是像老蔡提出了一个要求。
0: 我当时就是跟他说：“我说你把这个蔬菜种好了，带动我们当地老百姓，他们来发展。”
3: 当时也就答应了他。我也就正大光明的那个时间，也就种起了蔬菜。我还回到我们村里。 承包了一百50亩土地，开始就在我们村里就种起了橄榄和辣椒。好，哎，哎，我老板好想挣钱了，啥啊？哦，好。
0: 来来来，你是喝一碗卤豆汤？来，来，
3: 这一起喝一碗。哦，一会儿喝完，都得引了出嘛，你们都得引了出来，直接。哎，好。好，快来来来来，啊。来了这个。就在老蔡给大伙儿盛绿豆汤的功夫，在一旁的妻子彭小荣开始忙活着给大伙儿分发藿香正气水。我们这里一般那个跟我们采辣椒的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年轻的一般都出门打工去了，因为这个下边赶着要装货，天气又太热了，所以我们每天给他们。 来一点卤豆汤和的那个藿香正气水，以防那个中暑嘛。
0: 好好吧，好好吧，啊，你们咋不高兴呢？
1: 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高兴，

0: 把地里的活交代给妻子后，老蔡要去做一件他认为很重要的事儿。
1: 他们的今天收成咋个了？还可以。还可以啊。我看看你的辣椒与我的辣椒长啥呗。我看看啊。哎呀。哎，这个辣椒。这算可以啊，这么大不成长。你看我的辣椒一样的品种嘛，你看我的，看看我这个辣椒品性多好，直条直条的，你看一个弯里就拐的。
0: 几年前彭母亭拿出6亩地开始跟着老蔡一起种辣椒，每年老蔡都会免费给他提供种子和种植技术。彭母亭种起蔬菜来也很积极，可在种植技术上，彭母亭却总是迈不开步子。
1: 你看你这个这边比光开花不挂果，你看你这个是不是啊？太密了，太密集了，你看你这个啊，你看你这个挂出的果也不啥，果性也不啥好，是不是啊？嗯，你不信你看我给你拿卷尺量一下，让你看。哦，你不相信你看啊，你这个哦，你看你这个在的啊，你看你这个莴苣对莴苣才33公分，这个杭菊，你看你这个杭菊才好多，杭菊才35公分，你看你这个在的多密哦。我们的杭菊是50，你看莴苣是45，你看你这个太密集了，这个光照照起下来，它是只是。照这个上边不通风，所以说它为啥产生不咋个挂果呢？都是这种原因。你看你这个，好，叫你把那个膜，这个白膜换了。我们那种银灰膜，你看这个白膜，有的你看长草还吸收养分的嘛。你这个辣椒摘出来的品质不是行，都是存在这种，它也得吸收，草也得吸收，你知道吧？杂草它是吸收养分的嘛。像我们那种降解膜。它都一头都不长草，也得一头一天得一头干。你看我们那个一头是不是不长草嘛？
2: 你们那个成本高啊？
1: 我们那个成本高好多，一亩地也都是300到400块钱，按现在的价钱算1.2块一斤，我们那可以都高出1500六，1500到1600，是减去你那个300到400，是不是啊？还有1200、1300嘛？还比你高买1200吗？是不是啊？
0: 看你要高一点。道理讲的是明明白白，账也算的是清清楚楚。老蔡没少在彭母亭身上下功夫，可彭母亭仍然坚持着自己的倔强。
3: 我种的蜜收的多，我按他老蔡种的话，我成本高啊。我如果市场行情不好，我赔不起啊。我一个小农户，不能跟他合作社比啊。赔不起。
0: 老蔡能否让彭母亭抛弃传统种植方式，开始科学种植，成了他俩之间的企业。
1: 当时我答应父亲嘛，要把老百姓都，带你去种植嘛。光这个种植，我觉得还不行，光图那个量不行，还要把植图上，必须我们要科学种植，才能。更好的提高效益。
0: 这一回老蔡准备换个法子试一试，
1: 我们拿去比一比，看看市场商贩要你的那个还是要我的这个嘛，你看谁的好卖。走，
2: 你就比
1: 我
2: 试一下。
1: 那好，
4: 2两袋辣椒你看一下你要哪一个品种我看一下啊。
1: 产量高又好卖，一斤多卖几角钱的吧？你算不算这个账？哎，某产量可以

0: 增个一到2000斤，肯定要按这种模式搞，这种又增产又增瘦又卖相，让老板见到他都喜欢。你像江老板，你看他走了我们，你看拿起来，他都一看，他都想要我这个品，要我这个，他都不要你那个的嘛。
1: 好嘛，
0: 是不是啊？
1: 好嘛，我明年那个知道
0: 啊。好好好，没问题。
2: 明年这个按他的方法种出来就是了，种子长得高产，又多卖钱。
3: 辣椒品质的好与孬，市场上见分晓。这一次，彭慕婷动心了，他决定2023年要按照科学的方法来种植，这让老蔡松了一口气。趁着说服了彭慕婷的当口，老蔡决定再到村里几个生活并不富裕的村民家里走一走，希望他们能够种上些蔬菜，从而增加些收入，让日子过得有奔头。
0: 那人的花竹子有点变美的哦。考虑明年种点蔬菜吧。
1: 种蔬菜没投钱。
0: 种蔬菜没投钱。单方面都是个没投钱吗？
1: 没得技术啊。
0: 还没得技术啊。这实际看嘛，我们这个今年的行情，是比较好。考虑明年种点儿。
1: 今年行情比较好，可能明年没啥行情了。种点又没得技术，没投钱，不是都别种了。
0: 你看这个是你这个编被斗活动，我们种蔬菜有时间不误。你看下雨天，就是编被斗，请你到摘蔬菜是吧？考虑明年种点儿。
1: 明年不种。
0: 明年不种。那你再那个再考虑哈，我再想哈子嘛，对吧？那好，那我走了啊。那好好。
4: 因为现在这个经济价格我们也掌握不到，这个一假设说要亏到一亩地亏7000块钱，我是亏不起的。
0: 等你老太婆身体好了，到时候还是在我这里头打打零工嘛，对吧？反正是一天100块，也都是现金。我说我劝你明年再考虑哈，对吧？
4: 考虑哈，反正可能。考虑嘛。
0: 好的好的，我都是我也在想哈子，对吧？那我都走了啊。好。
3: 哪怕地里的活儿再忙，手上没有处理完的事情再多，每周都会邀请蔬菜专家为村民们讲解时下的蔬菜管理知识，成了老蔡这些年雷打不动的重要事儿。
5: 高温的时间呢，我们要喷施一些含硼肥、钙肥、锰肥这种也就是叶面肥，再加上我们的云台素内酯，这样子就是配着我们的就是药剂喷施，喷施之后呢，可以就是来促进我们这个辣椒继续开花。像我们这种就是这种就是继续开花，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包花包果方面的一个技术，让大家掌握新技术，了解新品种，然后是能够实现我们的是高产高效。
3: 今天来为村民们讲课的蔬菜专家苗明军，是老蔡不打不相识的老朋友。
5: 2018年，我们到这儿搞这个就是这个高产蔬菜这个新品种新技术的一个推广的时候，在他这儿，然后实际我们刚开始还闹得很不愉快，为什么？他不服气啊，就是我们来搞了这个东西，他不相信。
0: 那个时期我肯定不服气啊，当时他又叫我把这个茄子打弄哪儿哪儿。那到时候我们今天是都没打他，打的更影响我的产量。
3: 苗明军要求打掉第一个辣椒下面的侧枝，而老蔡执意不能打，两个人较上了劲儿。
5: 所以当时我们还搞了一个啥呢？打赌，就是说你搞半亩地，我搞半亩地，我们来看哪个的产量高，哪个的商品好，哪个的受市场欢迎。
6: 我们搞了没
0: 对的，当时我说可以。我说那都行，我说你哪边那给你搞这边，我搞，反正这个划一分二，划下来，我都不晓得我的产量打不过他的产量，我不是心疼那个。
5: 所以他那时候
3: 两个人开始在各自的半亩地上展开了博弈，彼此约定，如果苗明军输了，就不再搞蔬菜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如果苗明军赢了，老蔡就必须跟他一起科学种植蔬菜。随着辣椒第一茬的挂果，结果自然也就见了分晓。
0: 那一回果子一下出来了，对了，我觉得真的服了。我看他挂的果子，都是商品性都比较好的嘛。我那就， 同样的一块地，我拿去就是，他说那这都是一个品种，这个他说我就是果子要小些，他那边果子要大些。
3: 2020年8月，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与朝天区人民政府联合建立的川东北山地蔬菜专家大院，落户在了老蔡的家门口两河口镇。专家大院里的首席专家正是苗明军。在苗明军和专家大院里专家们的帮助下，老蔡的蔬菜有了一套全新的种植管理技术。
0: 这个院子，这个是120亩，就是是个试验基地，整个像辣椒啊、橄榄啊，很多个品种都在这儿来做试验，看个推广哪个品种市场上需求，都是我们都可以种哪个品种。要我先用我专货车来种植，种植效果达到了，然后才给老百姓推广。
7: 喂喂，下面广播通知一下，李红菊、马蝶珍、胡秀群、胡先植。狼藉拉出，马上到村委会开会。
8: 那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主要就是想了解一下大家对明年这个蔬菜种植这方面的一些想法和意见。因为呢，前两天呢，我们老蔡也都给你们每家每户也都走访了了解了一下，所以现在呢，我想听一下你们的顾虑在哪里，你们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来给大家来想些办法一起，好吧？主要说说看看你们的这个顾虑是啥子。
4: 种植的本钱我现在就筹不出来，因为我家庭有病人不好筹。
9: 这个顾虑就是种子、农药、化肥是成本有点高，
10: 有点高
9: 啊，好像有点挺不起的。
8: 如果说我们把你们的顾虑、把你们的难处都一一给你们全部化解了啊，那么你们愿不愿意明年种植蔬菜，全部把你们的顾虑给你化解？
4: 愿意愿意愿意
8: 愿意。那么我想下面的老蔡就关于你这方面的情况给大家再交交底，让你们心里更透亮，好吧？
4: 好。
0: 第一啊，我可以给你们免费提供种植和种植技术。蔬菜种植需要农资产品，按市场最低价提供给你们。
3: 虽然有的村民没有来，但是老蔡带领村民们种好蔬菜的脚步没有停下。
11: 你了解身边的危险吗？
12: 吃吃吃，多吃点儿。
13: 哎呀，哎呦天！
12: 哎呀，怎么办呀？有人倒下了，
14: 怎么了？
15: 哎，快救命呀！
16: 那儿有 AED，
12: 谁会用？
3: 救援的黄金时间往往稍纵即逝，想伸出援手却不知该如何去做。假如时间倒流，哪怕只是一秒，你能不能
17: 用海姆立刻急救法拖出来了
12: AED 心肺复苏，我也会来。
3: 应急常识关乎幸福、平安和健康。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学习应急知识，守护生命安全。
1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8: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 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1: 集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到了这个时候，您是不是明显感觉到早晚的凉意袭人，而中午却依然有些热呢？更让人难受的是，空气越来越干燥，早上起来嗓子干，皮肤痒，连大便都有一些干燥。其实呢，这都是秋燥在作祟。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请到了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杨志敏，教大家如何用雪梨、银耳、南杏仁煮一碗清润的白露羹，还会分享白参、白扁豆、龙眼等食材的多种食疗搭配。除了吃，专家还会教大家两个简单的小方法，帮您打开胸腔，调理肺气。
2: 白露节气到了啊，我们常说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所以一到这一天，你就会突然感觉到，哎呦，一场秋雨一场寒啊，穿衣的风格都得改变了。
3: 对的，
4: 到了白露这个时节啊，它刚好是我们秋季的第三个节气，温度就开始变化，湿度也开始变化，
2: 有寒
4: 冷了，然后气起寒，生露宜，同时呢，日渐短，夜渐长了。到了秋天，到了白露这个时候，你早上起来，你会感觉到，哎，窗户有一点一点像水雾、水珠的感觉，就是一个露营的这种状态，水的状态变成了一个有形的物质凝聚在那里了，气化的状态从夏天的蒸腾气化的状态变成阴沉型的状态了。那随着太阳跟地球之间的关系的变化，日照的时间缩短，而晚间的时间就变长了，所以人的体感温度就会发生变化，大家就感觉哎，好像有点凉意啦，哎，还有一点什么，就是湿度就少了，之后就变得就干燥就明显了。
2: 对，两位有没有这种感觉？
5: 哦，这个中国的节气啊就很神奇，到了这一天就很明显，就是开学以后啊，这个时间就明显能够感觉到天气一下转凉了。
2: 对，
5: 尤其是早晚，早晨起来的时候，你要单穿一个小 T 恤啊，你都觉得有点冷。
2: 对，
5: 白露这个节气天气转凉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2: 对，
6: 而且一到秋天时节啊，白露尤其是在北方，就是你发现那个叶子上面就会有凝结的水珠，所以就是和这个节气特别相符。白露是不是晶莹的小水珠，叶子颜色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就是要添衣了。我最明显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就是早上起来你去做个早餐，你马上得穿上点薄的长衫。确实这个时节就提醒我们大家要可能在生活中注意一些变化。
2: 对，
4: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昼夜温差是明显的拉大，
2: 是
4: 我相信只有可能是长江以南是会体会到，因为我们经常有时候出差嘛，
2: 对，
4: 感觉白露，哎，广州还是感觉白天挺热的，就是暑热未侵，哎，但是一飞过长江以南，你这种早晚温差是明显的，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们都感觉到穿衣的问题是吗？那穿衣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也要讲究技巧，
2: 对，
4: 特别是老年跟小孩，因为这种寒气啊，随着我们叫肺胃的强弱，就是我们不是说肺气强了，胃气强了，我的屏障功能好，那我当然可以秋动一动都没问题，但是假如是一些年老体弱一受的寒气容易咳嗽的人，在这个时候其实是早晚要及时的更衣，或穿个小背心，或穿个小外套。哎，我最喜欢假如来到北方啊， 我就是搭一个围巾，嗯、
2: 对啊，
4: 热了哎，我就可以收到包包里面，凉了马上就保护起来。嗯，
2: 所以这个穿衣的这个讲究，我觉得从小时候就有。我记得我小时候一到白露这个前后啊，秋天前后，妈妈会给里面加个小肚兜，啊，上面还绣着老虎，是吧？就是把肚子要前胸这个地方要护住。然后现在呢，就会给孩子披个小马甲，后背要护住。
4: 对，
2: 像您说的披个披肩也好哈，围巾也好，也是把前胸后背这里一定要护住。
4: 对的，其实我们感觉，因为我们大椎啊这个地方，刚好我们是阳经所过汇聚的地方，所以呢，它也是人体的核心温度很重要的地方。所以，假如你体弱的人，这个地方一受寒，脖子就疼，然后喉咙就痒，
2: 对，
4: 甚至呢就想咳嗽。
6: 对，
4: 所以很明显的，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怎么一入秋，我的老毛病咳嗽就来了，有些女性还影响头痛，
2: 对，
4: 脖子痛也来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肩胛颈椎，这是我们核心肌肉的地方，第一个要保暖，第二个入秋之后很容易有秋季腹泻，对不对？秋季腹泻时候，一个是食物原因，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肚皮受寒了，
2: 是受凉了，
4: 特别肚子受寒了，也会容易拉肚子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个穿衣的时候，不能穿得太短了，把可。

0: 我是有一次到福建去出差，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产茶大省，对不对？最讲究的其一就是喝白露茶，因为这个茶经过了你看春天的这个生长，夏天的这个茁壮的成长之后，到了秋天之后进入了它的最佳时节，所以白露茶就成为了当地很讲究的这么一个节气茶啊。然后说那个时候的茶呢，就是它叶子比较肥厚，而且口感就更加的香醇，果不其然是非常好喝的。
1: 是吧？其实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呀，是杨院给我们带来的白露茶。
2: 对，秋天嘛，是由于节气的原因带来，第一个特点是燥，第二个是暑夜未清，那我们要解决身体的热与津液的一个平衡嘛，在经典里面就要告诉我们，就是湿土之令啊，始于大暑而终于什么
1: 白露
2: 、它就是一个湿与燥之间一个明显的分界线，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从食物里面去组成一个润降的茶。
1: 那我们先倒上尝一尝，
2: 好的，先尝一尝，大家感觉一下。
1: 甜到心里了，
0: 很清，
1: 是的。
0: 我突然想到，其实，在北方也能喝到。你看，有一些火锅店，我们去的时候，它就会上来这么一壶吧，一扎，就是这个毛竹根水，就是这个。
2: 其实它就是个薄茅根，跟这个马蹄的味道。那其实茅根它就是能够补津液，还能除暑热，还有补益的作用。它最大的特点，我相信你新鲜吃它的时候，一咬进去就有一种胶质的感觉，
3: 对，
2: 会出来。这样慢慢嘴啄之后呢，那种胶质感是很好的，说它能够补人体的津液。那另外一个马蹄也是能够补津液、除虚烦，还能消脂滞。那甘蔗就是一个甘润了，
1: 对，
2: 还能除烦，更重要是什么？解酒。甘蔗能解酒啊，所以假如是为什么很多餐桌上不免会有些酒喝了，喝上这个茶，立个小便，然后就能够解酒了。
1: 对，
0: 好喝，
1: 好喝是吧？
0: 它很清淡，但是就是刚才您讲的，它有一种特别的回味。
1: 对，
3: 闻着就有一淡淡的那种清香味儿。
1: 对。
3: 到嘴里面呢，喝着那种淡淡的甜味，
0: 对，
3: 是一种自然的甜味，它跟糖不一样，
1: 不一样，是的，它是有一种大自然的味道，
3: 对，
1: 特别是在秋天这种燥燥的感觉里面，你喝的这个，你会觉得哇，整个人都被滋润起来，由里往外的润，但是这个应该叫白露茶，它是一个热茶哈，我觉得这种茶是不是在南方会比较常见一些？
0: 对，
1: 因为南方这个时候还是秋老虎正盛行的时候，还热着呢，
2: 还热着呢。
1: 但是北方是不是就不大适合只喝一点这个白露茶了？
2: 那我就推荐一个，就是要更加润的，一个羹啊，
1: 太好了。哎，这个就是杨院给我们带来的白露羹。
2: 对了，
1: 好，
2: 加长版，
1: 加长版，那就说明操作起来应该很简单，对不对？
2: 那肯定一定要简单。
1: 银耳，这肯定
0: 了。还有一个是，
4: 这个叫白的，这是
1: 杏仁吧？
0: 杏仁，对，杏仁，
2: 对，还有一个呢，
0: 还有
2: 三白。
1: 是这个一条一条的，对不对？
4: 这个是吧？
1: 这个摆在我们面前，肯定就是它了。梨，
0: 对的。哇，也是感觉很滋润的那种，是不是？
1: 对，觉得整个口齿都很清爽，喝下去，
4: 好喝
2: 的一点是吗？
1: 对，
2: 刚才那个，
0: 对，
2: 那刚才那个会更清淡，这个会滑稠，
0: 是的，
2: 浓郁一点，
1: 好像它里面有带着这种胶质，这种胶质是吧？感觉会滋润到我们的皮
3: 肤，那种感觉，哎，
1: 很入口，
0: 但是又不至于那么的腻，
1: 是的。这个推荐理由是，
2: 还是围绕着秋天的燥。
1: 这个北方现在真的是干燥三件套啊！你看，眼睛干、皮肤干、嗓子干。
0: 我其实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受是什么呢？北方呢是只要到了九月份， 开始啊，就要涂满，洗完澡之后涂满那个润肤霜、护手霜，要不然就觉得特别的干燥，就感觉皮肤要开裂了那种，
1: 而且会痒，你抓了之后还会掉皮，
0: 对，甚至会有皮屑。哎
4: 呀，我的印象最深刻

0: 就是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啊，那时候9月份开学嘛，
1: 嗯，
0: 一开始也不了解这个北方的气候，就反正天天就不舒服，老是想洗脸。
1: 哦，
0: 然后呢，总是习惯这个
1: 揪嘴皮，
0: 啊，一撕撕了好几个月。
2: 哎呦，那也会容易流血。
0: 容易，对呀，哇，那时候不懂，后来慢慢知道这是北京秋天的这种干燥。
1: 嗯，哎，其实就是因为太干燥导致的，所以这一切的感受，不舒服的感受，都能用这个白露羹来调节，对不对？
3: 所以我们要把一些食物能够希望能锁住我们的水分。补充水分，那大家都知道了，梨是来自什么？北方啊，
1: 对，
3: 也是在这个入秋之后，它就成熟了，对吧？
1: 对，应季的，
3: 应季的。以后你看它的水分特别多，特别丰富，都知道了，梨是能够润燥止渴，还有能清热。说秋天燥最影响人体，除了咽干之外，还很容易引起咳嗽嘛。
1: 对，
3: 它是要必须要通过润肺止咳的办法来处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银耳，银耳大家也知道润啊，是吗？而且它是带有清润的这个作用，特别很多时候女性的皮肤干，或有些老人的大便干，哎，吃了它之后，它能够润泽皮肤，排便就更顺畅。而我们加了这个叫蓝杏仁，它是您咬下去还有一点点那种
2: 脆脆的
3: 香味，
1: 香的。
3: 对，那另外呢，它润的作用比北杏更好，润肠润肺的作用会更好。所以这三件东西还是围绕着一个叫润字了得。
1: 对，还真的是这些。其实我发现了一个特点，两位有没有发现全是白的？
2: 是，
1: 这是凑巧吗？包括咱们之前的那个白露水，
2: 对，
1: 那三样也都是白的。
3: 大家也知道了，秋天应的是什么？五色就是应的是白
1: 哦，
3: 然后白又入肺，所以我们要解决肺的问题，说首先是什么？选择白色的一些食材食物来调制我们的肺。因为肺经一燥，它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第一个，容易刚才说了，皮肤干、眼睛干、咽干、大便还干，因为肺与大肠相表里，
1: 对，
3: 大便也干，所以它必须要对抗这个，就是通过一些白色的食物里面，同时它有润燥的一些功效的时候，那这个时令是最恰当的。
0: 从这个民间也有这句话叫白露十三白，老头变小孩。
2: 啥意思？
0: 说明这种白的东西啊，对人在秋天吃的时候呢，对人非常的滋润，能让你呢逐渐的让你看着红润，返老还童这个感觉。其实呢，说这个白露十三白啊，三是一个多的意思，虚词。它不仅仅是指这个，像这个银耳啊，说梨啊，这个杏仁啊，其实好多白的东西都包括在这范围之内。
3: 对，所以江南地方啊，有一个白露吃十白。
0: 十，
1: 对。
3: 那其实在中药里面，白色的我们可能会感觉到有白茯苓，
2: 是，
3: 对吗？还有是白扁豆，是吗？白山药，白色的是吗？白莲子，是吗？
2: 是。
3: 除了莲子，还有个什么水菱角。
1: 菱角
3: 也是剥开，也是吃它的肉，也是白的。所以假如我们能够在秋燥的时候更多的去选择一些又是长在水里的又是白的，那对身体啊就是润燥的作用就会更好了。那当然还有一些不长在水里的，我们也可以根据情况来去选择使用。例如我们还有一个银杏，我们有一个叫白果，对吗？还有一个白芨，中药里面的白芍，
1: 白芍
3: 是我们说养血养阴由精的一个，把筋骨啊太硬的时候去舒展开来，还那个白芍，还有白术，它能够特别大量的时候它能润肠通便，这个白术小量的时候它能健脾祛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白色的食物它也能入脾， 脾好了，它津也会好。嗯，肺啊，它能够什么输布津液，只要肺气不足呢，津液不能输布了，你就会感觉最远端的地方是最容易干的。
1: 对，
3: 有没有秋天的时候，首先指甲容易
4: 脆，然后指甲边上的那个
1: 长倒刺，
3: 还有呢，脱皮最明显的是什么？在小腿的
1: 前面髌骨的位置，
3: 髌骨的位置那个地方相对什么肉相对没那么多，然后这个地方又最远比较远端，
1: 胶原也不多，
3: 对，所以也是最容易出现脱屑的地方。所以我们一定要肺气足了，气血运行也好了，末端的这种供血。也会得到很好的保障了。那我们即使是在秋天，即使在北方，我们也能够减少干燥对人体的影响。
1: 是，你看这么多白色的食物，真的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所以咱真是不吃白不吃啊。但是问题是很多食物咱不知道怎么搭配怎么吃，那就是吃了也白吃。所以咱今天把这些白色的食物通通上来，咱们一块来分析分析好不好？
3: 好的，来，
1: 面前摆的都是白色的食材，
0: 这是核桃啊，非常的好，这个喜欢吃它，不管是生的熟的那种，特别可口，这是百合，蒸出来吃的特别糯，南瓜蒸这个百合，当然也可以去炒啊，这个西芹炒百合，有点木耳，
1: 是的，
3: 那确实，我觉得相信放在这里大部分大家都认识，可能这个大家可能还没点到，
2: 就那个比较生，
3: 它是我们的生菜人参，它是人参，它就是我们尝白山里面的白参，对，它也是在秋天里面我们也会经常用到，所以刚才大家所说的这种食物啊，其实就是看你怎么配搭，怎么加工。
1: 你看杨院之前出过一本书叫《每日一膳》，
3: 对，
1: 这真是我们家的这个养生食谱啊。包括后来您也有这个公众号，
3: 对，
1: 我经常在公众号上去找，从您的这个公众号上看看哪一个我能扒下来现学现卖。那我觉得你看这些白色的食物都非常的适合现在这个润燥的这种要求哈。
2: 对，
1: 那您要不要给我们来一个今日一膳？
3: 家里有这个要求，我们要那么多丰富的食材，我们就结合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令还有烹饪的条件，我们做一个简单的配搭。
1: 好，咱们现场做。
3: 其实到了秋天，很多人感觉头发断的机会是增加的，
2: 干燥吗？
3: 干燥断裂分叉的机会增加的，所以我们不能只是顾着皮肤，还要顾着我们的头发，它也是我们叫血之濡，也是我们一个人体的外在气血状态的外在表达。白芝麻本来大家都知道它是能够什么润泽为主，是吗？它能润燥润肺。我们再选一个黑芝麻，它的乌发功效会更明显。核桃刚好秋天就是新鲜核桃就收割下来了，
1: 对，
3: 那新鲜核桃它也是入肺润肺止咳的功效比较好。还有刚才已经说过它是蓝杏仁润肺嘛，止咳嘛。好，再来一个百合，鲜百合，当然鲜百合也是润肺的力非常好啊，对皮肤干燥的眼睛干的咽干都非常好，所以我就把这五种食材等一下放到搅拌机里面。那另外搅拌机不是要加水吗？
1: 对，
3: 好，这里面就隐藏了一个食物，
4: 在这里边，
1: 这没有食物，这就是水，
3: 你闻一下。
4: 对，但是能看到好像不是那个，有一点浑浊，没有明显的味道。
1: 有
4: 吗？
1: 你闻闻，是一种。是桂圆吗？
2: 梨呀，
4: 梨。
1: 我觉得是一种果味。
4: 对，
3: 我们又想把它的润又发挥到最大。
1: 对，
3: 因为我们也不想把梨混合在这里搅拌了，所以就直接先用梨煮水之后，然后搅拌这几个 食物。那因为呢，这个食物基本上没有特殊的甜味的，
1: 对，
3: 所以梨能带出一点点甜味。那我们根据我们四个人的量，
1: 好，
3: 我们放进去，可以浓郁一点，对吧？
1: 对。
4: 它们之间的比例是什么？
3: 其实我觉得等量就好了。
1: 对，
3: 那我们就加水，
1: 加梨水加多少？
4: 来。
1: 没过食材吧，
3: 我要多一点，
1: 再多一点，
4: 多想喝的稠一点的
1: 就少一点。嗯，
4: 下面是见证奇迹的时候，感觉。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小时候，就是我们会冲那个黑芝麻糊，这是童年的记忆哈。这个比黑芝麻糊的那个基础上
3: 没有加任何甜味，
1: 对，
3: 你看一下原味的感觉怎么样？
4: 好香啊！
0: 能吃到核桃那种清香，再回味味，还有那种梨味，那个梨水的味道，
1: 吃的那个味道，
3: 还有百合的清甜，
0: 对，
4: 还有芝麻的香，都在里边了。
1: 对，庄老师您看看，还有什么创意帮咱们把这个白色的食材？这个搭配一下，
0: 其实这个人参很好，可以口含，
1: 对，
4: 泡水
0: 也可以泡茶喝，当然泡酒也非常好。
1: 张老师总是能打出个出其不意。
0: 其实我们那个清朝的乾隆啊，他就喜欢吃人参，这一生当中他人参是不断的，
1: 对，
0: 就是切片口含或者泡茶喝。
1: 其实是补我们的气，是
3: 对的，因为这个白人参呢，它第一个有补气、有生津的作用，它就是补而不燥，所以特别适合于我们不是夏天的时候都出很多汗嘛，因为我们叫汗为心液啊，很多人出汗过多，老年人之后就觉得心慌，气短，没有力。所以刚好我们现在是不是要从处暑进到了白露了嘛？所以经过一个整个夏天的出汗啊、热啊，很多老人家一入秋之后就感觉特别容易干了。
1: 是。
3: 那如何快速的补充津液呢？那其实这个白人参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我们在广东喜欢什么呢？用白人参炖鸡汤。
1: 放在汤里面，
3: 放在汤里面，你不用放其他太多的东西，就是放几片生姜，两三个红枣，就是生菜参，然后就是把整个鸡然后放进去炖，哇，您这个整个屋子一打开盖子，都是这种香味，
1: 对，
3: 你可能就两碗汤，啊，就吃点青菜，这个能量就满满的，
1: 然后那个白扁豆，这个怎么用啊？
3: 那白扁豆的用途其实也是很广。首先，在广东里面，认为白扁豆是有健脾、有利水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用粥，就煮粥的时候，你可以放点白扁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以煮汤，我们只要煮肉汤的时候，可以白扁豆配点白莲子，去煮汤。
1: 哎呀，我觉得一边吃着这个五种食材打成的这个汤水羹，对，然后一边又聊这些白色的食材，就觉得好像整个人都润起来了呢。如果这个时候庄老师我们再打上一套功法，是不是能把这个水锁在我们的身体里？
0: 在我们传统的养生功法里面，就有一个叫二十四节气做功。针对这个节气，就有一个白露做功图。就是坐着练的。很简单。
1: 好，您教教我们。
0: 那我们就开始吧。
1: 好。
0: 首先是正身端坐啊，坐直了，身体一定要直起来。感觉脊柱是正直的时候。两手按在膝关节上。我们稍微做的有点气势。
1: 对。架起来。
0: 来，我们向左转头，好，回来，这叫左右转头，
1: 再向右
0: 推拉，对，好，再回来。
1: 我们是不是每一个转动都要到极限的地步呀？
0: 就是充分的去旋拧、拔伸这个感觉，这个动作呀，关键点就是。脊柱立起来，
1: 立起来。
0: 哎，我们为什么把它立起来呢？你看，我们一立起来的话，这胸腔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这正对应的是我们的肺。中医说，肺为华盖之府。就像雨伞一样。雨伞要想发挥功能的话，得
1: 撑开。
0: 撑开。对， 撑开以后呢，它才能够挡太阳、挡雨。嗯，哎，所以肺得撑开，才能发挥它的功能。嗯，中医讲肺为焦脏，主肃降，降就是往下走的意思嘛。哎，所以雨伞打开之后，遮住太阳，那个阴凉才能下来，你才能感觉舒服。哦，哎，所以我们这个动作呢，把身体立起来。哎，两掌打开了，
1: 给自己撑了一把伞。
0: 对，就是把肺撑开之后，那个肺肃降的功能才能去滋润着你的全身，就像我们刚才杨老师说的，叫输布津液。这样呢，滋润你的脏腑、肌肤，你就不会那么燥了。
1: 明白。
0: 哎，所以看着很简单，那但是呢，它这个关键点，把身体撑起来。
1: 撑起来，
0: 胸腔打开。这个古人呢，是他叫左右三五啊，多做几次。
1: 好，
0: 作为刚开始的话，你就自然呼吸。
1: 好，
0: 你感觉怎么舒服，你就怎么做。但是要像您刚才说的，一定要达到你那个最大的幅度。对于这个颈项这个部位呢，要有牵拉的感觉。
1: 觉得脖子都长了一厘米。
0: 哎，啊。然后呢，再向内侧转头，保持住，好，再回来，哎，是不是感觉自己长高了？
1: 是，
0: 像雨伞一样撑开了，
1: 感觉呼吸都变得顺畅了，好像。而且我发现这个动作不大挑场合，你说现在都是上班低头族啊，
0: 对，
1: 只要你抬起头，有一个向上的拔着的力，把你的这把肺部的伞给撑开了，
0: 对，
1: 然后就可以做拧头的动作了。
0: 对，而且它要求叫正身端坐，
1: 正
0: 坐，坐直了。你看，我们人一坐直之后，立马这个精气神就不一样了。
1: 是的，
0: 随时随地，只要您有时间，就是碎片化。伏案工作累了，那你就可以坐住一分钟啊，左右转头。这么一分钟呢，它就能够应这个季节，达到事半功倍的这个效果。
1: 怎么样？你们做了几下，感觉怎么样？我觉得杨月刚才一直在闭着眼睛做。
3: 对啊。我觉得那个气能够通过这个大椎往上走了。
1: 是的，
3: 身体背部不能发热的感觉。
4: 是，再加上刚才喝了这么多好喝的，我现在都微微出汗了。
1: 是的，所以大家看着我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坐起来。
4: 是吧，
1: 可能对你的这个颈肩的缓解，包括咱们说的润养一个秋天，也是有好处的。
0: 对，刚才我们呢练了这个动作啊，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个跟肺有关系的，就是一个吐气发声的一个动作。大家看看这个白露节气，天气转凉，小风一吹，人容易是吧，
1: 打寒战，
4: 瑟瑟发抖。
0: 对，所以这时候一般是什么呀？对，朝里面吸口气，对吧？
1: 是。
0: 一般你这个时候不会
1: 那是冷的时候，特别冷的时候才会哈气。
0: 大家看这口型是不是都是这个口型啊？
1: 对。
0: 古人从这上面也总结出了一个通过吐气发声能够调理肺脏的这个一个方法。在《四季秋病歌》里面呢，他就说叫秋思，定收精肺润。就是秋天的时候呢，可以练练思字诀。它可以润肺降燥。那么狮子诀怎么练呢？
1: 是这样吗？
0: 哎，非常
1: 是这么练吗？
0: 非常好，但是呢，进去的是凉气。我们是其实是要把这个凉气给它吐出来。所以这时候呢是
1: 往外吐。
0: 对，往外走。先吸一口气，然后。
1: 哎呀，谁把我的气门芯拔了？
0: 哎，对。就是这个
1: 自行车漏气了，
0: 它就是前面这个大牙对在一起，然后呢气流呢从这牙齿之间这个缝隙出来。那古人是通过实践体验总结出来的这么一个动作，对我们的肺脏有好处，尤其是在秋天的时候练一练呢，可以起到润肺的作用。我们来体会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来吸一口气哈。不用吐的时间太长，稍微有一点吐一点就可以了。吐太多的话，因为吐为泻，泻多了之后呢， 你会头晕。
4: 是，
0: 用今天来说呢，就是你缺氧了。嗯，所以呢，我们可以配合发声，就是，嘶。
4: 太长，
0: 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的嘶字诀。古人用这个来调理肺脏的一些疾病。
1: 大家再看我们面前的这些食材里边，有两样我们还没有说到呢。就是这两个，哎呀，它俩其实是一类。这个是不是也特别适合我们秋天吃？
3: 其实，在秋天里面有一个就是在福建的习惯，就是要吃。龙眼还要用龙眼来炖鸡汤喝。所以我们说整个夏天里面我们属于一个叫耗能时代。那耗能时间就是我们的出汗也好，我们的睡眠时间也比冬天要短，是吗？
1: 对，
3: 我们进食可能也会高热量的饮食也比冬天要少，这个白露重新要进行下一轮的能量储备。对不对？
1: 对，
3: 好，下轮能量储备的过程中一定要补嘛。那你补也要讲究办法，对吗？刚入秋你补得太猛的话其实是吸收不了，还容易产生火气
1: 上火。
3: 所以用龙眼这个办法呢来吃来进这个白露里面来补了，是个很好的办法。因为龙眼是什么？入脾养脾胃，还有补心血，把人的气血储备起来，把脾胃健运起来。那等到了一年的冬天里面，脾胃运化好了，那它的储备能量就能够足够。那有些时候我也很喜欢用龙眼肉去煲汤，比如说只有这么一个小一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有新鲜的龙眼下来，那你说我想其他时间能吃上龙眼，那只能就吃龙眼干。但是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怎么了？就把这是当令的新鲜龙眼了，我就把那个外壳剥掉之后，把核也剥掉，我就放在急冻里面。用一小包一小包放在急冻里面，我每次真的要炖点鸡汤啊什么汤的，我想要它的鲜味的时候，我从急冻里面把龙眼的这个鲜肉鲜果就拿出来放到汤里面，一下又体会到这种秋天入秋的那种滋润的感觉。
1: 这最少能吃半年。
3: 对
1: 的，延长了半年的吃鲜龙眼的时间。
3: 对，
4: 因为我在南方其实生活过一段时间，在江西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汤叫做肉饼汤。做这个汤的时候就是要放龙眼，就是你不放龙眼就是差一个东西。所以我想，哎，那这个肉饼汤加上这个桂圆干，其实跟您刚才讲的道理是不是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3: 那是的，它就能够一下子补气血健脾的功效就能发挥出来了。
1: 对
3: 呀，所以我们在南方经常为什么就是要用一些食材加一些药材来配搭起来，就是想增加身体的这个吸收，增加我们对人体的一个保护的功能。
1: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怀宝宝的时候啊，刚好赶上夏天，就是我走那么几步路就觉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婆婆就会拿这个龙眼和西洋参给我熬一个叫生桂膏。然后我每天早上就吃一勺，真的不出一个礼拜你就觉得你的气血马上就上来了，
4: 对，
1: 也不会有这种气喘的问题了。
4: 对，
1: 所以它真的是一个气血大补之品。
3: 对它，但是它又补而不燥，
1: 对，
3: 又补而不温，所以适合在刚入秋的时候，我们说特别适合这种清补啊润补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1: 那我觉得这个在白露这个节气又燥，然后人又觉得有点干哈，又没有食欲的时候要补，我们可以拿它做每日一膳。
3: 那是的，
1: 是可以的，但是好像都像庄老师说的这样，不知道怎么用。
0: 对，真不知道。
1: 是吧？泡泡水，最多是这样。怎么做呢？
3: 那其实做的办法实在是太多了。
1: 对，教教我们。
3: 那其实最简单，假如你想补气血的作用增加，那你就可以在这个龙眼，加点红枣，
0: 红枣，
3: 然后加两片姜，然后搞一个鸡。 进去，那你就可以炖汤，那补气血的力量就明显增加了。哎，你想增加健脾的功效，那你就龙眼肉配山药，再配点这个白扁豆也行。哎，你想增加补气的功效，那你可以龙眼肉加我们的白参，那一下补气补血的力量就上去了。这些补都是很润很缓和的，大部分人都能够能吃而不上火。
4: 我还有一个问题哈，您刚刚我说了，其实在北方这两者区别还是挺明显的，就是桂圆我们叫龙眼干，那和鲜龙眼是有没有什么区别在使用起来？
3: 使用起来我觉得只要真正补益作用肯定是桂圆干，就会补益会更好。哦，对的。然后呢，这个鲜龙眼是润会更明显。
1: 咱们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要记得食补，不负时光。那么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样一个日益渐凉的节气里照顾好自己，过一个健康又温润的白露，好不好？
4: 是的，
1: 谢谢，
4: 谢谢，
1: 谢谢大家，
0: 谢谢
1: 庄老师，谢谢。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白露过后，秋燥来袭，口干咽燥，皮肤干涩，体内燥热等等这些状况频频找上门来。而高笋性味甘凉，恰好能够润燥生津，舒缓秋燥带来的诸多不适。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医病区主任医师马大勇，以高笋为主角和大家聊聊他的食养智慧。专家还会针对不同体质的人群给出个性化的食材调整建议，教大家如何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灵活搭配，把这道家常菜吃出养生效果。
2: 今天我们要来关注的主角是高笋。高笋是什么？您可能不太清楚，但是如果我说到茭白，嘿，您是不是很熟悉了？没错，它就是茭白，也正是入秋时节不可错过的应季鲜蔬。入秋，燥气来袭，口干咽燥，皮肤干涩，体内燥热等状况频频找上门来。而高笋呢，性味甘凉，恰好能够润燥生津，舒缓秋燥带来的诸多不适。而这味蔬菜之所以叫做高笋，正是因为它的茎部膨大，外形酷似嫩笋，所以在民间啊都叫它为高笋。那今天呢，专家就以这份秋日时令鲜物为主要食材，给您带来一道家常小炒。菜品巧妙的食材配伍当中，藏着调理秋日身体不适的食养门道。好，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解锁高笋的养生密码。
3: 高笋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茭白，今天专家就以它为主材料推荐一道经典菜肴，高笋炒香干。看着平平常常的一道家常菜，核心养生主角正是高笋。高笋、香干、尖椒这几样普通的食材，每一样都有着独特的食疗价值。
4: 这个高笋呢，又叫茭白啊，从这个性味来说呢，它是一个甘寒的一个食材，具有清热利湿，还能利尿啊、解酒毒啊这样一些作用。而香干呢，咱们又称这个豆腐干啊，它的性味是比较平和的，具有这个健脾宽中、益气和胃的作用。而尖椒呢，中医认为它是辛热的啊，大家都知道它是比较辣的啊，具有温中、健脾、消食、开胃的作用。那么这三个食材搭配起来呢，这个茭白清热祛湿主攻的啊，那么尖椒呢，它能够温中护阳，是佐治的。那么香干呢，是健脾和胃，这个调和啊。中医认为呢，这个心肝化阳，不而不治，那么既能够清热利湿，又能不伤脾胃啊，所以它这个搭配也是非常平和的。
3: 高笋本身性质偏寒凉，却搭配辛辣的尖椒一起烹饪，在中医里这是什么配伍思路？真的可以抵消高笋自带的寒性吗？
4: 这个食材的这个搭配啊，就叫寒热的配伍啊。中医认为呢，叫寒者热之啊，这个反佐这个思路是非常好的一个体现。这个茭白呢，它是甘寒清热的。以前的《本草书》里啊，说是多食凌人，下焦冷啊，伤阳道，就是说它呢太寒了之后啊，对正气是不好的。那么尖椒呢，它是辛热，温中散寒，但是吃多了，咱知道吃多了会容易上火，是吧？它俩

0: 呢，一个寒一个热，哎，中和了就，这样呢，是整个菜品呢就，既不会上火啊，也不会出现太寒凉的一个作用。
1: 不少朋友身体虚胖，下肢浮肿，脸上还总爱出油长痘，这类人群适不适合经常吃这道菜呢？又有哪些体质需要多留意？如果想吃，能不能通过调整食材来适配自己的身体呢？
0: 对于这个久坐虚胖啊，下肢容易浮肿，啊，又经常出痘啊，这个头上油多的这份人群呢，这种属于湿热蕴结的，用这个茭白呢，起到一个清热利湿、消肿的作用啊。而尖椒呢，能够发汗祛湿、消肝健脾啊，是非常对症的啊，适合经常吃。但是有几类人群呢，建议少吃。不过呢，也可以通过这种食材的搭配呢，降低这种茭白本身的一些不良的作用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这个人群，因为刚才说了，茭白呢是气味寒凉的，容易诱发肚子疼啊、拉肚子。那么在做这个菜的时候呢，可以多加点生姜啊、花椒啊，啊，这些都是温性的，这样呢能佐治它这种寒凉的这种药性啊。那么对于阴虚火旺啊，容易出现口腔溃疡啊、嗓子疼的这些人群呢，那么尖椒因为它辛热，容易动火，所以呢，在搭配的时候呢，要去掉尖椒啊，或者把那个尖椒的种子，因为辣的部分给它去掉，搭配点木耳啊、嫩豆腐啊，哎，来清炒这个茭白啊，来增加这种清热的力量啊，减少辛辣的这种副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风寒刚感冒咳嗽的这些人群。那么因为茭白是性味寒凉的，所以不利于这种风寒的散去，所以搭配的时候呢，一是少吃尽量不要凉拌。那么烹饪的时候呀，可以弄点把一些葱白啊、生姜啊甚至苏叶啊，哎，放进去，起到一个加强祛风散寒的作用啊，就能可以吃得多一些。
1: 这道菜肴里还有一个比较好吃的食材，那就是香干。咱们都知道香干属于豆制品，吃多了容易胀气，那么茭白和香干放在一起吃，怎样处理才可以减少吃完之后腹胀不舒服的情况呢？
0: 对于吃了香干容易肚子胀这个事儿呢，第一呢，就是咱们炒香干之前呢，可以先焯焯水啊，去除这个里边这个豆腥味啊，能可以减少这种腹胀的这发生。另外呢，就是对于一些老年人，他脾胃功能弱，所以呢咱要多煮一下啊，把这个煮的烂熟烂熟的啊，这种呢也是减少这种脾胃的不良反应啊。另外呢，就是可以适量多搭配一些尖椒，因为这个尖椒呢是辛散行气的啊，所以呢对于这个腹胀呢，它有一些预防的作用啊。另外就是你做这道菜的时候，可以加上生姜啊、陈皮啊，它有理气消胀消食的作用啊。另外就是吃的时候控制量啊，那么成年人呢，每天的大豆量呢，一般来说不超过30克，所以呢，这个菜呢搭配上尖椒呢，就是能合上这个心散，防止这个胀滞的这个作用啊，所以有天然的消胀的作用啊，大家呢不用太担心。
1: 那么这道家常高笋炒香干怎么做呢？咱们一起学一下吧。
2: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高笋炒豆干，这个做法也比较简单，我们需要用到的食材有茭白、豆干和尖椒，当然了，如果不能吃辣呢，也可以换成青椒。
1: 接下来我们将三种食材进行改刀，把高笋和豆干切成菱形片，尖椒切段。
2: 我们起锅烧油，放入葱和蒜片煸香，一次加入茭白、豆干，慢慢煸炒，稍微变色一点呢，就可以加入尖椒。尖椒再煸炒一会儿，然后我们加入盐，稍微加一点点白糖，然后加入酱油，调节一下口味，然后煸一会儿，那么这道菜呢就做好了。
1: 一道简单的高笋炒香干，寒热搭配，攻补兼顾，食材简单易得，只要根据自己的体质灵活调整配料，大多数人都可以放心吃，把家常饭菜吃出养生智慧。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中国人的餐桌一向是跟着节气走的，白露一过，菜市场的颜色也在悄悄换季，南瓜红薯开始成堆出现，告诉人们秋天的味道来了。古人钻研吃，不只是顺应天时发掘多样食材，调味品同样自成体系。如今家家户户离不开的辣椒，其实是明代才漂洋过海传入国内。那在它出现之前，古人依靠什么调出辛香浓郁的风味？再过半个多月就是中秋了，月饼配辣椒？那倒不是，但月饼作为时令点心，做法讲究，口味丰富，也有一番门道。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听藏在光阴里的舌尖趣事。
3: 通过大运河，有很多的南方物产开始不断地向北方输送，然后南北方也有开始有了更多的物产交流。这个让大家的餐桌干饭人能干的饭更多了。这个时间从有了运河就是隋唐时期，
4: 对，
3: 慢慢向后我们就到了宋元时期，对吧？
4: 对，
3: 宋元时期我觉得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
5: 这个例子跟什么有关系呢？
3: 跟一本书有关系，这本书是四大名著啊。那么这本书呢，那就是西游，水浒传。水浒传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在我小的时候看这本书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画面，那就是我认为在我那个小小的心灵当中认为真爷们儿就得这样。

0: 就得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1: 哎，就用这个阮氏三雄的话说，就是什么那个，大口吃酒肉，大秤分金银，论套换衣裳。
0: 对，然后咱们哥哥带着兄弟们杀将出去，
1: 哎，
0: 好不快活呀！这种感觉，
1: 千万不要火并啊，林教头。
2: 天哪，就是，男女生的差别从这里就能看出来了。
0: 喜好的点不一样是吧？
2: 我没有看你们俩这么细。
0: 所以里面有一个典型的就是武松，到了一地儿，啊，在这地儿呢，他就找了个酒家，在这酒家里面呢，以后来着2两牛肉，再来上什么半斤白酒，就这种感觉，吃牛肉喝白酒，而是感觉这酒呢度数可不低，最多喝3碗，3碗过后你就得在这儿住店了，就不能是就那个打尖了，就得是住店。
2: 这叫什么？3碗不过冈。
0: 对，然后呢，武松他就真喝多了，喝多以后呢，嘎嘎就搁那打火。反正有这么个典故，那我觉得这里面有2个是让我觉得很怀疑的地方啊。第一个就是，在宋朝的时候，真的能在老百姓当中，因为在这个时候好像武松还没有成为一个官员呢，是吧？老百姓当中真的可以这么肆无忌惮的吃牛肉吗？啊，而且是在那么一个郊区的环境，在很偏僻的环境说吃牛肉就能吃，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咱们前面其实提到了有浊酒。就是米酒这个状态，一般来说，这种浊酒的度数都不会太高，对吧？都不会太高。然后呢，这个酒的状态呢，也不是特别的美观啊，要么就是得白的、浑浊的，要么呢就是长着绿毛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酒就喝3碗就喝多，要么就是他酒量太差，要么就是这事儿呢酒度数太高了。能不能有这么高度的酒？
1: 咱们这说起来呀，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吃肉，一个是喝酒。先说酒这个茬儿，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整个《水浒传》这个书，明朝人写的，酒这个东西，在宋明期间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它是从咱们以前的这种粮食纯酿酒呀，就是开始像咱们今天讲的这种蒸馏酒、烧酒，有一个大的转型。所以到明朝的期间呢，说是这个喝这种烈酒，给人吭吭往醉里喝。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宋朝呢也具备相应的条件。说起酒呀，这个咱们讲中国起源认为是杜康，皇帝炎黄时候皇帝的臣子，轩辕皇帝的臣子叫杜康，他这儿酿酒，哎，拿粮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可能搁馊了，哎，这种家里有粮食，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估计可能下雨的时候棚子没盖好，搁馊了，出来感觉，哎，一喝味儿还不错。哎，还有一说是这个杜康是大禹的臣子，大禹王治水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水沁的粮食沁坏了，哎，弄上来大禹当时累不行，咣咣咣喝下去，哎，酒精上脸了，砰倒那儿睡了，大家伙一看，我靠，这下了毒了，把人抓起来。后来后边下午，哎，大禹睡醒了，没事，挺精神。喝完之后这喝完酒之后活血化瘀的，起名是咱们今天讲醉字儿。有时足，喝完酒，这人就躺那死了，醉。这是咱们中国讲酿酒的起源。从这儿证明呢，说是先秦的酿酒方法主要就是炮制谷物酒，还有呢，就是可能我们推测有果酒、果子，因为它那东西甜度高，它这个放的时间长也是这就变质了，它也有酒。酒的副产品出来醋，哎，酸的，酿酸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个酿酒技术就开始从这种偶然性的。开始成熟，就是大家伙有意识的酿酒，但是那会儿酿出来的酒，像主持人说的，还是浊酒为主，用稻米呀、黍子呀这种发芽的谷粒呀，它们发酵出来的东西叫醴，这是一种粘稠的这种甜酒，用果酒酿出来的，就有时候叫酪。咱们今天讲奶酪这个词儿，今天好像一说酪都是这种奶制品，那会儿最早是酪是一种果子果酒制品。
2: 哦，现在也有水果酪、山楂酪吗？
1: 哎，对，就是那种东西，还有这个后来再往里头再增稠的，哎，就是咱们讲这醪糟，增稠的，就是等于说不过滤，那点渣子全捞出来一块儿，就都吃了。
0: 那刚才那个酪字儿，它有一边是那个有字边儿，一般就是酪这个字儿是吧？那是不是带这个边儿的，其实都跟酒有点关
1: 哎，
0: 系，
1: 对，
0: 是吧？
1: 基本上都是这一套衍生出来，哎，当然也有不带有的。比方说有个字儿叫畅，畅是用香茅草经过这个极其过滤的，就是比较清亮的酒，这是专门用来祭祀的，它是这个用这种香料、花卉，还有包括树脂这些东西发酵出来的，
0: 好看
1: 它
0: 香，
1: 味儿特别香，哎，古人因为古人。

0: 烈酒喝多了，他再回来说这个东西还是这个好，说这个白酒开始普及。这到了明朝，说李时珍，咱们都知道写《本草纲目》，他里头专门是有一篇是写酿酒的，他就提议说烧酒非古法也，自原始始创，就说烧酒这东西不是古法。哎，李时珍认为就是他可能甚至都不了解说剑南烧春那个东西，但是他就认为烧酒这个东西不是古法，是元代时候才有的。这个到了清朝，这个有个叫张牧的，他写了一个专门研究各类饮食的书，叫《饮食变》，他里头说这个烧酒呀又叫活酒，然后呢说又叫阿拉古，他认为这个阿拉古是蒙古话，是番禺也蒙古话，但是这个后期有很多学者认为呢，可能，这个也不一定，因为说是这个张牧这个《饮食变》，他针对的烧酒，他用的材料很多是元朝饮膳政要。这个《饮膳政要》的作者呼思慧是个蒙古人，所以很可能是这个他自己这个蒙古朋友写书的时候吧，没有使用汉名烧酒，他用了个蒙古音译，阿拉古或者阿拉吉，所以这个所以说也不好说，根据张牧这个说法就一定说是这个烧酒这个东西是也是完全是从外来的，它很有可能也是一个出口转内销的过程。
1: 就是喝酒喝多以后，然后说不清楚了。您弄来，
0: 哎呀，对，
2: 这个古字儿和这个吉字儿有没有可能是抄错？喝多了之后。
0: 这个很正常，因为古人抄错书是不，他喝不多都容易抄错书，他更别提喝多了。哎，尤其蒙古朋友，你想想这那更不好说呢。所以呢，我们说武松，他那时候喝到这种高度的蒸馏酒，如果说他在西南地区，啊，可能概率会更高一些。但是他在山东，啊，喝到这么高的酒吧，至少在宋朝，尤其是北宋那个年头吧，概率不是很高。
2: 这个问题呢，看来是存疑的。
0: 哎，就说这人喝三碗不过岗，你要说武松喝这个土法烧酒，喝到三碗不过岗，那啥，这个只能说要么当时人普遍酒量不行，
1: 就不容易能喝到酒。
2: 不是有那个传说吗？说李白这人其实喝不了多少。
1: 喝两口就十百天了，是吧？
0: 李白这个更不好说了，因为这个李白首先他是个四川人，他喝的是不是烧酒，这大家伙不好说。但是呢，照他后来的旅游路线，这个四处游历那个路线，他普遍在这个江淮地区、中原地区活动，那他喝的还是那些他小甜酒、醪糟呀、米酒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们参照当时日本这个遣唐使大量把这种中国的甜米酒带回日本去，日本直到元朝还天天喝这东西，喝的大家伙全是糖尿病。哎，所以就说李白这个喝酒喝的那啥十百篇，他可能纯粹就是米酒喝的多，他可也许这个酒精度数不高，他可能喝的量大。
2: 他可能天天就
0: 哎，
2: 是
0: 当然也
2: 当
0: 保。
2: 水喝。
1: 就他说他的斗酒啊，就是确实是酒精没多少，这量大是
0: 哎，
1: 吧？
0: 这那一斗呀，那好都按好几斤算的这。
1: 那
0: 哎，
1: 这小伙子有个好饭量。
0: 对，但也不排除啊，万一李白搁家带出来的是烧酒，带好几大箱，跟见谁都采香喝，也有可能。你说
2: 那看来武松在山东地区喝到这个大碗的白酒，这个事情是存疑的。
0: 你，可能性不高。但是如果说按武松啊，按我们假设北宋的武松，那他不太可能。但你要按搁到明朝的这个作者朋友施耐庵同志，
1: 他是可以的，
0: 他
1: 是
0: 可
1: 吧？
0: 以。
2: 他有没有可能就是像影视剧里拍这段故事的时候拍的那样，就是小二给我来2两酱牛肉。
0: 那这个还有可能，这个很有可能。总体上呢，我们说中国古代吃肉类，随着历史不同啊，它有这个阶段性的有变化，就像我们最早说刚才说的周朝人的八珍，那狗那蚂蚁酱，对吧？那这后期这个肉食呢，到了这个中国，尤其汉代往后，就相对就统一起来了，主要的类型就这么几种：牛羊肉，然后猪肉、鸡肉，这是再次有，再次一点马肉、狗肉。我们还是说这个，肉类的提供在整个古代的生产力的这个状态下是很不容易的。哎，出肉多的，你像猪啊、鸡啊，好养，出肉多的，味道很难处理，就是它要处理起来，你需要加工起来有点麻烦。哎，鸡呢是鸡是产这个它单这好虽然好养嘛，但是单只的那个东西产量还是差一点，而且大量的鸡用来产蛋的，猪就是纯粹就是味道很难处理，它那个有时候味儿大。牛羊肉呢，就是牛这个东西它有生产作用，耕牛，所以很多朝代它不让杀。羊这个东西，因为它纯吃草，它是个完全它做大牲口没有任何劳动能力，那纯吃草，它吃草那个我们都知道，羊是个属于过气草不生的东西，它消耗草的量又很大，所以也不好养。那马就更不要提了，那完全是个应急食物。所以呢，这个在古人那儿吃肉这个事儿就变得 很正式，

0: 很隆重，就好像我吃一回肉了不得。你像这个最早这个事儿，可以最早你是追溯到商朝。商朝我们看所有关于吃肉怎么的烹羊宰牛这种分食的记载，永远都在甲骨文的这种占卜辞上。我们都知道，这个那会儿能掌握那个东西的，基本上都是最高统治者，没准就商王自己，商王自己和几个大贵族祭祀。今天说，我们有遇上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我们得祭祀一下老天爷，宰几个牛吧，记下来，然后宰完之后把牛给大伙分了。这种重要状态下能吃肉。到这个汉朝时候，还是那刚才一个盐铁论，盐铁论就说了，这个诸侯无故不杀牛羊，你诸侯这个层级没事干，不能杀牛杀羊。说士大夫，哎，无故不杀犬豕，就是士大夫这个层级，你连无故，就你别说牛羊了，你没有大事，猪狗都不能杀，想吃点狗肉都费劲。但是呢，后边就到盐铁论写作的时候，这盐铁论说的只是古代的状况，到盐铁论说到我写作的时候，就变成了这个吕相献墨，就是大街小巷，千伯屠孤，无故烹杀，相距野外，就大家伙好像，这个吃肉，哎，就比先秦因为生产力发展了，大家伙就吃肉放得开了，大街小巷也有肉铺了，我上外野餐去也能吃肉，吃点烤肉，吃点什么的，这是道的，这是咱们说证明一个发展。所以说，整个这个肉类，我们讲发展的饮食的历史，它是一个逐渐从这个严肃且稀少，到这个世俗且流行，哎，是这么一个发展状态。
1: 随着大家生产力的发展，大家就慢慢能吃到的好东西也会越来越多。
0: 没错。所以你我们想，我们到宋代，我们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期，所以在那个时候，吃肉变得普及，变得普遍化，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我们就考虑能不能吃牛肉。我们都知道，牛肉这个东西，古人发很多诏令，说保护耕牛啊，说怎么吃牛犯法呀，怎么地的。但是实质上真正控制的程度到怎样，这个其实不好说。尤其是这个宋代，我们知道宋代的主食的肉类是羊肉，但是牛肉呢，相对我们看各种记载呀，其实都不少。宋朝这个经常哪个文人没事干吃个牛什么的，或者记载哪儿有个牛肉铺怎么样的，他很多这种记载。那么这些牛肉我们说从哪儿来？大概有这么几种啊，这么几种来源。第一种就是说这个耕牛老了，你老牛要处理嘛，扛不动活了，或者说这个什么腿折了呀，什么这儿哪儿有病呀，甚至还有一些我们都知道包拯呀，就经常说他就判案有这个割牛舌案，说这人有仇把人家牛舌都割了，那这个牛最后怎么处理呢？就没办法吃了卖肉。第一种退役。第二种呢是说这个，私下自己私下养殖的牛，就是古人讲耕牛查着犯法怎么怎么地。那个牛是登记造册的，我知道你有一头牛，但有很多家里其
1: 还有
0: 实是，
1: 户口这牛，古
0: 对，
2: 代牛牛有挂名册的。
0: 对，古代很多牛是注册过的，哎，包括说那耕牛，我们说耕牛退役，到时候为什么报给官府，能合法的杀呢？就是注销的嘛，给牛销的户。但是
2: 古代牛是要上我家户口本的。
1: 对。
0: 你没有牛重要。
2: 我不见得有。
0: 虽然听起来这个不太符合那个男女平等的精神，但是我们考虑到封建社会，这个女孩子真未见得有一头牛重要。
2: 哦，原来不是大家，不是咱们都没有户口本，而是我不见得能上户口本，对吗？
0: 就是把你嫁出去，这个家里条件要不好，是不见得会陪嫁一头牛的。但是把牛卖了，反正这个那点钱给你当嫁妆是肯定够的。咱们知道古人有很多这种，他为了避税啊，他会有
1: 偷
0: 很多
1: 偷的。
0: 哎这种私垦地，这个私佃户。这隐户有时候叫他，有时候也会有私养牛。这些牛，咱们讲，说实话，今天来个客人很重视怎么地，或者逢年过节怎么地，偷偷杀一头，只要不被人告发也没事。还有第三种呢，就是役牛，就是这些牛不用来耕地，是专门用来承担某种特殊工作的。比方说，我们四川自贡的朋友都知道，那个盐井，开盐井的时候运输卤水，还有搞那种重体力运输啊那种东西，他会用大量的那种役牛。这些牛消耗量非常快，因为它很累，
1: 就是扶摇役的牛是吧？
0: 对，劳动力非常大，它可能说是这个用不了几年就老的不行了，那就也宰了可以吃。还有最后一种呢，就是官府留出来的牛。我们知道牛的身上很多东西战备物资，牛角、牛筋、牛皮，战备物资。
1: 能做弓
0: 对，哎，只是这个牛扒了这些东西，你说你还指望牛活吗？那个牛肯定活不了了，切了就卖肉。
1: 这就是牛肉是有可能吃到的，
0: 对，
1: 但是它高度久，可能性不大。
0: 没错。这个东西啊，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得考虑宋朝怎么讲，武松是住店，他到一小酒店，村酒坊，他到那儿吃这些东西，我们还得考虑宋朝这个餐饮业经营的问
1: 普
0: 题。
1: 及程度。

0: 哎，
1: 有没有这个店？
0: 对，所以说你说武松到那个店，它是一个山乡野外，
1: 嗯。
0: 哎，但是呢，我们又很难确定这个店的位置，因为你一会儿说这个东西，这个它在景阳冈前头，马上到景阳冈，一方面呢，它又感觉好像描写这个店离县城又不远，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合理推测一下，也许他说的可能是宋朝当时就是叫拍户那种，就是私营的村房酒店的类型。
1: 嗯，
0: 当时说这个南北宋啊，按照《东京梦华录》等等文献，包括《梦凉录》的这种的记载，说这种民间餐饮小门店，分很多不同类型。正规餐饮叫正店，咱们说这个北宋的什么这个樊楼啊什么这种，这是正店，这个是官府批准，你可以卖酒，可以自己酿酒，然后呢可以卖这种各种肉，这是咱们说大型的这个酒楼。后边呢有角店，角店就类似于这个城市里的小门脸店。
1: 嗯，嗯。
0: 哎，这大家伙临时可以在这儿歇脚吃饭，但是呢，这个地方没有官府这个允许的酿酒权，就是你只能到正店去进货，然后搁你这儿分销。
1: 打点散楼的，
0: 哎，对，然后再有再往下一级呢，就是拍户，
1: 嗯，
0: 说是《孟良录》的记载，说是这个临安的这些个饭店，除了官库、子库、角店之外，还有这种零散的个体的叫拍户，说就卖各种小酒，然后呢各种快餐。哎，他叫兼卖诸般小酒，食肆随意所换。哎，就是说这个东西，快餐什么的，哎，自有食牌，以便点供，就这种。所以呢，我们推测武松啊，他可能遇到就是这种拍户，或者再进一步点，可能是一个开到城外去的角店。就是说这个地方毕竟是个交通要道嘛，总有人客人来人来人往，就在这儿。然后呢，这个角店，但是他又说他那个3万不过岗的酒是自酿的。
1: 嗯
0: 那我们推测，这个脚店大概率啊，也从事有酿私酒这个行动。
1: 嗯，哎，你
0: 但是，
1: 看这违法犯罪线索就这么就
0: 哎，你想，
1: 盘出来了，
0: 他既然敢酿私酒，那么私底下打哪儿进点牛肉，搞一
1: 也
0: 搞
1: 是有
0: 也很
1: 可
0: 正常。
1: 能的。
0: 哎，宋朝咱们说也有外卖业务，我们看《清明上河图》里啊，经常看见街上有个人捧着个类似于餐盒的东西，但你看那个装扮打扮吧，他不是很像一个贵人，他倒是像这个普通劳动群众。这就是宋朝的外卖业务，说有文献就记载过，说宋朝的这种饭店呀，尤其是正店，它提供这种服务，就是逐食施行所换，就是你提前预约，比如说你今天在这儿吃饭，或者谁在这儿，你想吃什么，你派个仆人，提前多少时间到我这儿预约，我这儿给你登记，登记完之后到点儿，差一个人做好给你送家里去，叫唾沫可办这种快餐叫餐服务，也算是最早的外卖。
1: 那会儿他们也穿黄色和蓝色的衣服吗？
0: 穿蓝的吧，蓝色在古代是一种很昂贵的蘸料。我觉得他
1: 法兰
0: 们
1: 根是吧？
0: 反正因为画画，你想画画用的是青金石，然后这个咱们讲这个染布用的是蓝草，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这蓝色在当年不是很这个啊，咱们说很便宜的染料，所以穿蓝，
1: 那其
0: 黄的就
1: 实
0: 更
1: 后。
0: 不让穿了啊，穿黄的那个后果那自负。
1: 是他们非要把那个黄色的衣服披在我身上的，
0: 啊，是吧？这个尤其在宋朝，是吧？你穿黄，是，
1: 效仿太祖。
0: 哎呀，后果自负吧，只能说。
1: 接下来咱们该往后面走走，到
2: 让
1: 了，
2: 时间继续向前。
1: 对，明清时期，到了明清时期，我其实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人们在以前吃调料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咸和酸为主，但咱现在一说是酸甜苦辣咸。对吧？那甜咱也能知道有糖，你看北方甜菜，南方甘蔗，这
0: 对，
1: 都是有糖。那苦呢，就是反正生活很苦了，反正已经。那现在就是关键是辣，辣这事儿，我就想问一下，真的，比如说像四川火锅这种辣火锅，在古代也有吗？
0: 没有，
1: 不能有吧？
0: 这个真没有，哎，因为这个我们，且不说辣椒的传入历史啊，
1: 嗯。
0: 且不说辣椒的传入历史，就是我们现在有记载的可以查到这种吃辣，哎，大量吃辣，能追溯到的比较早的。也只是到了这个清乾中期，西南地区，还有湖南部分地区，都不是很流行。我们到清乾中期去找这个这一圈以外，说是哪个地方人特别喜欢吃辣，就很少有文献记载。而且辣椒，咱们就说回辣椒这个物种，这个物种呢也是个美洲物种，在美洲起源很早，可能大家伙认为这个很多科学家认为可能5000-7000年前美洲人就种辣椒，主要是这个也是墨西哥，秘鲁这些地方。就在种，大概，认为这个是哥伦布，他第二次去美洲的时候，他船上有个大夫，船上有个大夫，然后呢，他发现这个辣椒这个东西，当地人种辣椒，但是他拿这东西当药， 德仁木呢倒是比那个大夫开明点，他没认为这东西是药，他认为这东西是个香料，他认为说是这个书里写印度的这个胡椒。德仁木这人好像没什么文化，他以为他拿着辣椒以为是胡椒。我说这呛人多了这。这个到了再往后，是西班牙人这一圈，等于说虽然发现了，但是没怎么重视的东西。葡萄牙人后来又来了，哎，发现这个东西，哎呀，当调味料挺好，带走了，带到印度。印度当时有这个葡萄牙的殖民地，果鄂，他在果鄂这个开始这个种这种美洲各种美洲作物，然后果鄂呢逐渐发展出各种本土菜肴，这辣椒开始应用在菜系里头。再往后呢，这个随着葡萄牙人殖民势力的扩大。他这个华跟华人呀、啊，华南洋的华人产生贸易，这个辣椒就被传进中国来了。但中国人一开始也是跟向日葵似的，他拿这东西当个观赏植物，
1: 好看，
2: 辣椒当
1: 红彤彤的，
2: 那倒是挺好看。
0: 哎，对，他拿辣椒当个观赏植物，当个红果什么东西，这个东西看，哎，就他们拿向日葵当菊花，他们拿这辣椒当红果，都没一开始都没指着吃，再后来，直到这个等于说是洋人的菜系开始稍微往中国传的时候。哎，大家伙发现啊，辣椒好像也是个能吃的东西，但是吃人很少，而且因为那个东西辣完吃完它疼啊，就普遍好些人还认为它有毒。比方说像日本、像朝鲜，日本、朝鲜的辣椒都是从中国这个渠道传过去的。朝鲜人一直认为，朝鲜人在整个明朝，还有甚至包括清早期都认为辣椒是有毒的。今天韩国人天天说他们泡菜有多少多少年历史，不可能。大清那会儿，他们至少清乾中期那会儿，他们还认为辣椒有毒呢。他们的泡菜都没有辣椒。
2: 啊，那现在这个韩国人和朝鲜人，他们吃的这个韩餐里边辣椒，可是比咱们还要辣呀。
0: 但是晚，他们吃辣椒的历史也是相对较晚，没准说实话，可能都是清晚期才开始吃。
2: 禁不住他们现在用的量大。
0: 对，辣椒呢，在中国的传播历史一开始就是认为是药材，哎，认为是这个简单调味料，直到这个东西开始遇上湖南人。直到这个东西遇上湖南人，这个事儿就不一样了。哎，湖南那个地方湿呀，按说按康熙年间的湖南，它有个邵阳县志，就记载湖南人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大量的种植观赏辣椒。至少康熙往后，可能到了这个乾隆中后期，湖南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东西好像挺好吃。然后伴随着这个，他湖南常德是当时一个贸易重镇，开始向这个整个西南地区，湖南人跑哪儿都带点辣椒。整个西南地区就开始，这个到了什么永顺呐、啊，进入贵州啊，大家伙开始哎说这个辣椒这东西还挺好吃。到像康熙末期，这个贵州的这个各种地方的县志啊，就开始记载说海椒，这个辣椒是从海上种过来的嘛，它名字起名叫海椒，俗名辣火，说土苗用以代盐，那会儿盐不好拿，怎么吃辣？
1: 替代调料。
0: 哎，对，吃辣。到乾隆时候吃就更多了。整个几乎整个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全开始吃，土家族啊、苗族啊都开始吃。这个以贵州为中心，就是以湖南为起始，以贵州为中心，就在整个这个乾隆、嘉庆、道光、咸丰这四朝，就开始形成一个咱们今天普遍意义上的西南的广泛的吃辣地区。
1: 那在这个辣椒进入中国之前，古人有吃辣的习惯吗？
0: 有，但很少。
1: 那他拿啥弄辣味儿呢？
0: 这个咱们说山葵。然
2: 是不是
0: 后，
2: 还有茱萸？
1: 山葵是不是就是芥末？
0: 哎，对，
1: 是吧？
0: 没错，
1: 拿那玩意儿当辣椒
0: 对，还姜，
1: 挺上头这个。
0: 哎，然后那个咱们讲花椒、胡椒这个东西也有，但是茱萸呢，相对来讲啊，当然现在很多地很多人这个认为茱萸是辣味重要来源，但是相对来讲，在古代茱萸其实用的稍微要少一点，它的药用性可能更多，因为茱萸这个东西它不像那几个东西那么好找。
1: 少。
0: 哎，对。
1: 那要这么说的话，如果是拿山葵，就是辣根儿啊，就
0: 哎，
1: 是这个芥末来搞辣味儿的话，那岂不是那会儿要吃个火锅，那火锅是绿的，绿色的火锅。
0: 应该不至于，因为火锅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很早。更多的可能性是这个，你吃这个生鱼片儿、鱼块蘸芥末，有点像日本人的吃法。
1: 那就是日本人从他那学过去的。
0: 哎，是，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吃法不是很卫生嘛。三国时候，陈登、陈元龙不就是吃这东西，吃完生虫就去升天了嘛？
1: 就过去了，
0: 啊。所以说，这个有时候我们考，你得考虑日本人毕竟吃海鱼，它可能寄生虫少点儿。咱们吃河鱼，你这个东西，
2: 我们为什么设置这个问题呢？是我在一个影视剧当中看到一个说，这个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啊，因为他是这个穷苦出身嘛，当了皇帝之后呢，依然很非常的简朴。他的这个皇帝的御膳，他就吃馒头。那个影视剧当中啊，他给他拍的御厨给他上的是 白面馒头蘸红油辣椒，这个有可能吗？
0: 完全没有。
1: 对呀、啊，首先他的饮食习惯就不可能是这样，对吧？这不是他那个端着个碗，开局一个碗的时候他吃的东西。
0: 这个首先一点呢，就是说，红油辣椒这个东西，红油加辣椒这种烹饪方式，这种调料的产生是贵州人发明的，就是以川贵为中心发明的。这个东西出现怎么也是乾隆往后的，朱元璋是见不着这东西的。二一则呢是什么呢？朱元璋我们都知道，他作为一个安徽人，他这个吃馒头的习惯到底有多少，也不是很好说。
2: 他能不能吃辣也是一个问题。
0: 他可能吃个大饼。
1: 对，他可能都没见过辣椒。对。
0: 只能吃个饼，而且我们现在看就是南京菜，我们都知道看整个南京菜，凡是以明朝为起源的，几乎没有特别辣的菜。
1: 那最后啊，得聊个事儿。其实咱们刚才就谈到过，就是说油的时候，说很多这个月饼啊什么的有可能加这个麻油，对吧？曹儿给我们讲讲吧，咱们古人吃月饼的历史。
0: 月饼这个东西啊也很难考究，大概率都是传说。第一种传说说这个月饼唐朝就有，这个李靖、李药师，你知道这战神，他去打突厥人，8月15打赢了，凯旋回来，唐太宗很高兴，给他摆个宴。这个时候呢，外国使臣呀、藩人呀，他进献胡饼，就蒸的圆的面饼，那里可能也带馅儿。唐太宗一吃，觉得这东西挺好，给大家伙都分一分。8月15分吃月饼，就形成这么一个习俗，从这儿来。另外一说呢，就是说再晚点，不是唐太宗了，改到唐玄宗，唐明皇和杨贵妃这俩人中秋赏月，也是吃胡饼。就是唐玄宗觉得你这个胡饼这个名字太土了，能不能起的雅点？说杨贵妃这个脑筋一转，起个主意，说要不叫月饼吧，咱们一边赏月一边吃嘛，这东西挺圆的，叫月饼。唐玄宗说，我这个妃子很聪明，从今以后就叫月饼了。第三种说法呢，是用的最多的，说这个元末，朱元璋他们这些红巾军各地要起义，大家伙约定暗号，传递消息不方便，这元朝人统治高压，于是乎他们刘伯温出一主意，8月15嘛，8月15日夜约定起义，我把这东西塞在小圆饼里头，小圆面饼给大家伙送饼，8月15走亲访友，天天给人送饼，元朝人以为是什么新鲜习俗，没再管，一饼一掰开，小纸条，8月15夜造反，于是乎这个
1: 我自己做好了，
0: 于是乎到了这个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说我纪念一下这当年这个事儿，做这个小月饼遍刺群臣，于是乎大家伙开始吃。
1: 那像历史上大家吃月饼的时候，能吃啥馅儿啊？这都是像现在你看这各种馅儿，什么榴莲馅儿的呀，鱼香肉丝馅儿的呀，螺蛳粉馅儿的呀，各种各样的都有了。
0: 这个月饼在古人那儿呀，真什么馅儿都有可能。因为按照今天我们能找的文献呢，最早南宋《孟良录》这吴自牧先生写的《荤素从食店》，他里头写说这个荤素副食，这个店里头卖各种的这种馒头呀、饼类的东西，他里头提过一个东西叫月饼。你想荤素从食，你这月饼里头可能荤馅素馅它都有。
1: 所以吃荤馅月饼这事儿啊，还挺传统。你别说，现代又传统。
0: 对，同一时期呢，还有一个士大夫叫周密，他有本著名的书叫《武林旧事》，说这杭州以前就武林嘛。武林旧事，他里头糕单门设的一个类，写关于各种糕的事，他把月饼归到糕里头。他这个月饼呢，这个词儿是有，但也不好说跟中秋节今天这月饼怎么样啊。但是他把它归到糕里头，认为是蒸食，跟他一块并列的是什么东西呢？荷叶饼、包子、羊肉馒头。所以说，你说他这个月饼蒸的月饼里头出的是什么馅儿，你也不好说，得有也荤素都有可能。有荤有素。然后呢，这个当时还有记载说是有一种叫桂饼。这个桂也很不好说，因为这个也可能是说，因为月亮和桂有时候老联系在一起嘛，也可能是就是月饼的一个变种，也可能说这个饼里头掺的是桂馅儿、桂花馅儿的。
2: 因为月宫里面有桂花树。
0: 对，当然，这个我有时候一直怀疑月宫里是不是月桂树，月桂树香叶嘛，那可能出来就不是桂花味儿，也许是炖肉味儿的。
1: 桂皮嘛，
2: 热红酒里面的那个吗？
0: 对，这个因为这个按照月宫传说那个东西吧，它可能确实桂皮是那个桂树的可能性比桂花是那个桂树可能性要大，所以可能你到时候到那儿满月宫、嫦娥、广寒宫的都是肉桂味儿，他再种点月桂，弄点香叶，弄点桂皮，里头有兔子，那兔子能不能幸免于难？我觉得可能是个问题，这取决于嫦娥是不是四川人。
1: 太有料了这个， 但是就是馅儿，其实在古代也各种各样的馅儿都有可能，各种吃法也有可能哈。那对于以前说吃月饼不一定得非得在中秋节吃，对
0: 对
1: 吧？
0: 对，
1: 那你看副食店呀、小吃店什么都有可能有。那我们是什么时候把月饼跟中秋节牢牢地绑定在一起的？
0: 这个吧，按文献来考证的话，大概就是在明朝啊，因为明朝的很多这种笔记呀、杂录啊，他写的都是8月15要有这个馈赠月饼的习俗，祭祖要祭月饼，怎么样？说是还家里还是专门根据月光的照射不同，要摆方位，非得正对着月饼把这饼系上去，所以这个月饼和中秋，还有这个月亮，还有这个团圆，这几个东西牢牢绑定在一起，大概率是明朝开始的，到了清朝开始推广，因为这个清朝的这个统治者，他进到中原来之后，他自己的习俗本身不多，而且呢，他们又非常喜欢这种吉祥如意的这种题材的东西，所以大量的就把这个明朝时候这种民间习俗引入到他的宫廷呀，他的贵族生活里。这样的话，反而更加增强这种习俗的影响力，就铺的就更开了。
2: 你知道刚刚曹老师说了这么多月饼的起源和吃月饼的习俗，你知道我见过最离谱的影视剧当中关于就是提到月饼的起源是有多离谱吗？
1: 再来听听。
2: 嫦娥和后羿的故事都知道吧？
1: 嗯。
2: 就是那个影视剧当中啊，嫦娥在家里正在给后羿做月饼，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反派角色叫什么来着？就闯进来要追杀嫦娥，嫦娥就把长生药吃了，然后飞到月宫当中去了，桌上就留了一个孤孤单单的月饼。后羿回到家里看到这个月饼还哭了。
0: 那我听的版本不是这样的，鲁迅先生写的版本是老乌鸦炸酱面。
2: 老吴家炸酱面是
0: 啊，
2: 什么
0: 对呀，
2: 呢？
0: 您故事军编嘛，奔月嘛，啊，那嫦娥做的是老乌鸦炸酱面。
2: 那想想这个编剧们啊，用点心吧。这个月饼的起源有点过于离谱，过于早了。
1: 对，是的，天上射下来一太阳，啊，把太阳做成月饼，这月饼是金乌馅儿的。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我们今天很多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背后其实藏着一场持续了上万年的深刻变革。就拿黍来说，10000年前，它还是桀骜不驯的野草，成熟就散落一地。直到某个清晨，我们的祖先偶然发现了几株紧紧抱住籽粒不肯放手的黍。正是这次相遇，让人类从采集狩猎的漂泊生活一步步走向了农耕定居。但黍改变的远不止餐桌上的内容，立法、粮仓、尺度都和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就一起来听关于黍的千年传奇。
6: 大家好，我是神农，神农尝百草，有梗又有料。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黍。这是一个晴朗的午后，阳光明媚，日暖风甜，我们的祖先与他相遇了。看见黍曼妙的身姿时，他只说出那句话：“冻死了，冻死了，冻死了。”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这句诗大家都很熟悉，诗句里的黍大家现在相对比较陌生，但你们知道吗？是黍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让我们进入了农耕社会。10000年前，黍和人类已经熬过了冰河时期。那时的黍还是个桀骜不驯的浪子，成熟就自爆。此时啪嗒啪嗒全掉光。直到一个清晨，我们的祖先发现了几株紧紧抱住籽粒不肯放手的黍。就是这次偶然的相遇，成就了人类从采集狩猎的生活方式走向农耕。 他们将熟的子实采摘下来，再次种植。历经漫长的繁衍，子实慢慢不再脱落，更加圆润饱满，成为人类的主食。人类不断驯化着鼠，而鼠也改变了我们。为了研磨谷物纤维，人类慢慢进化出了臼齿等研磨齿，咀嚼使颌骨开始变得宽大。不仅如此，我们的消化系统也因为鼠悄悄开始了革新，肠道内开始分泌分解鼠米的酶，就连史上第一粒蛀牙都源于鼠粒粒碳水的清甜，而它改变的远远不只是我们的身体。为了种植鼠，我们仰望星空，创立历法；为了储存鼠，我们发明陶瓮，筑起粮仓，建成部落，终因鼠田相连而凝成中华。当鼠的根系在这片土地上迅速扩展，它正成为一国之本。一场名为观鼠的祭祀正在举行，站在祭台中间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商王武丁，他正带领着巫祝集团踏勘鼠田，将长势最盛的鼠穗以朱砂染色，沉入环水祭祀河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武丁还让人在龟甲上刻下占我寿鼠年的卜辞，这不是简单的占卜，而是一个王朝对其生存根基最为虔诚的祈愿。同样被刻下的还有武丁的妻子后母戊鼎铭文中的后母戊傅静，甲骨上翻来覆去刻着关于他种鼠的占卜。傅静种的鼠能丰收吗？傅静种的鼠能收获吗？傅静在秋商种的鼠能丰收吗？这繁复的问卜把对鼠座收成的期盼都刻进了骨子里。这一片片连载着鼠字的甲骨在阴虚里发现了300多片，可见当时不论帝王还是百姓，早已经离不开这能喂饱世人的口粮了。鼠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填饱肚子那么简单，它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看这一粒粒的鼠，籽粒大小出奇的一致，而且在上古时期它又是我们日常必备的粮食，极易获取，所以这鼠粒就成为了我们度量衡中最基本的刻度单位。将100粒鼠排一排，从这头到那头就是一尺，这就是我们定下的鼠尺。后来不管是后继那小子丈量土地，还是隔壁的江大妈量裤腰，都离不开这鼠尺。不只是长短，我们还把2400粒鼠占的体积定为一格，十格就是一升，一格鼠的重量是24铢，也就是1两。从尺寸到重量，从重量到体积，全靠着金黄均匀的小身板，把那些模糊的度量变得有章可循。就连康熙皇帝也逃不过手搓鼠齿的宿命。为了搞清楚古今尺度的关系，这位李公皇帝就决定用雷鼠法亲自做实验。他把100粒鼠以纵横两种方式排列，纵排白鼠的长度恰好与蜻蜓造齿的一尺之长相等，而横排白鼠的长度是蜻蜓造齿的8寸1分，这一结果与《汉书·律历志》的记载高度一致。自此，康熙皇帝确定了古今尺度的精确比值，并采用考定后的蜻蜓造齿作为法定标准。所以说， 工匠再高，也高不过这蜀吏定下的老规矩。现在虽然没人再用蜀尺测量长度了，但这隶书早已成为刻进我们骨血里的刻度，记录着我们怎样从荒野里一步步活成了现在的模样。这一捧金黄，带着6000年前阳光的温度，藏着的是让文明不断的星火，是传承了几千年的味道，祖先严选的品质。

0: 过神农尝百草 yeah, yeah, yeah.
1: 接下来这位正是餐桌上的百变精灵，他就是豆。说到豆，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我远古农业天团的首席专家后继。这盘金灿灿的豆子就是他当年从一堆野豆子里选育出的初代爆款。后继为啥死磕种豆？说白了就是饿着，当大家还对着老天爷干瞪眼，等着老天爷赏饭的时候，这位远古吃货寻遍山野，只为觅得一口能吃的东西。最终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古代版压缩干粮野生豆子上。怀豆苦味炸裂，苦得后继怀疑人生，这也点燃了他的斗志。从此他尝遍百豆，硬是踏出一条生存之路，种豆、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一句豆在釜中泣，一不小心还暴露了三国时期的干饭实况。北方老铁们早就在用豆秸当燃料，煮豆饭当主食了。可谁能想到，就是这盘低调的豆叶菜，居然让顿顿吃肉的晋献公翻了车。在春秋时期，狼烟四起，烽火连天，粮食短缺和饥荒时有发生，漫山遍野的豆科植物竟成了乱世限定版续命神器。公元前七世纪，晋献公收到一位豆叶哥的上书，这位豆叶哥是晋国平民祖朝，他对国家大事那叫一个上头，总觉得有几句肺腑之言必须说给国君听。结果晋献公的回复堪称古代版查新文案，国家大事那都是吃肉嘴里的大佬们琢磨的，你这天天吃豆叶的凑什么热闹？没想到豆叶哥反手就是一个神回复，政策要是翻车了，全国吃豆叶的也得遭殃啊！所以咱豆叶党当然也得有发言权。豆叶哥的话如同当头棒喝，瞬间惊醒了晋献公。晋献公秒变迷弟，立刻请他进宫开启超级对谈模式。两人一口气聊了三天三夜，从治国方略聊到名称豆叶，最后晋献公彻底被征服，当场端起一碗豆叶汤恭敬拜师，干了这碗智慧汤胜读十年书。原来真正的王者攻略就藏

在那晚飘着豆叶的天下格局里。别盯着我刚做好的这块豆腐流口水了。你们知道豆腐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吗？那是东汉一群糙汉子在厨房里搞的黑科技。2000多年前的汉代，随着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农耕技术开始突飞猛进。连皮弃倔、不挑地的大豆也成功在中原落地生根。可豆子虽好，吃多了蛋白质不易被吸收，肚子还爱咕咕叫。这些先民的肠胃急需一场饮食革命。河南郑州新密打虎亭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就藏着一段活色生香的豆子变形记。石头上刻着七位壮汉在豆腐房里各显神通，忙得不亦乐乎，仿佛正在进行一场东汉美食直播。青豆、磨豆、绿浆、点卤，到压制成型，正是这一连串凝聚智慧的步骤，仿佛为豆子施了一场食材魔法。原本桀骜不驯的豆粒，竟神奇地蜕变成洁白细腻的豆腐。从此，不管是贵族宴席 C 位，还是百姓餐桌常客，豆制品都纹纹跻身东方美食的硬核阵营。一个关于消化的难题，就这样在古人的巧思中逆转为传承千年的舌尖奇迹。你们肯定听说过豆腐西施，对不对？今天老夫就带你们玩一把穿越，咱直接冲进清朝街市，看看这位当之无愧的初代带货女王。每日清晨，手持青花碗的大爷们早早就在他的摊前排起长龙。大爷们不仅为鲜嫩豆腐，也为目睹豆腐西施的巧手与容颜。豆腐西施深谙颜值及销量的道理，豆腐总能迅速售罄，如限量爆款。他的摊位就像线下社交场，一边完成交易，一边经营着围绕个人魅力的早期粉丝经济。从后继俯身种豆尝豆的古老智慧，到滋养春秋汉唐的庙堂与民间，它始终静静扎根于中华文明的土壤之中。千百年来，它默默守护着农耕民族生命的根基，而这就是豆的故事。

斗用舌尖上的巧思滋养古今，而另一位千年六边形战士也已就位，他就是马。全靠他，我们才能结束衣不蔽体的原始状态。马也曾是五谷的一员，当其他五谷都奔着吃去了，只有他

聘用精疲创出了另一条新路。五千年前，浙江前山样的先民们已经织出了每厘米31根经线的麻布，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掌握了纳米级纤维控制技术。先民们早把防晒、吸汗、耐磨三大优点拿捏得死死的，穿上它，你就是全新式大暖气里最靓的仔。但要说织麻这事儿，还得提到比我早出生1000多年的伯鱼。6900年前，传达教父伯鱼解锁神技织麻为布，他将麻的精皮劈成极细长的纤维，再将长短不一的纤维进行揉搓，逐根碾接，形成了连接不断的细麻线。这一动作被叫做技，成技一词便源于此，这就是成绩的祖宗其解释。随后他又在木棍上拉出经线，手指勾起经线，用纬线在经线中往返穿梭，硬生生用手织就人类首块成匹麻布。正是这块排线稀疏形同渔网的麻布，让人类摆脱了衣不蔽体的蒙昧，服装的1.0版本形成。但这块初代衣料有一个缺陷，穿上像纱纸，更是有人把这种感觉跟它的名字绑在了一起，叫麻木。这就是麻木一词的由来。为了解决这种穿着不适的烦恼，你们的祖先们就在面料上进行了改良。现在跟着我带您实地探寻升级生产线。夏季将麻的精皮放入水池中浸沤，促使其表皮腐败脱胶，就得到了更柔韧的麻纤维。诗经里的东门之池可以沤麻，说的就是这事。麻要经过撕精皮、泡水池、刮纤维、晒维丝、碾成剂等，最终织成布。一套操作猛如虎，前前后后10几道工序，直接让麻布舒适度从粗纱纸跃迁到纯棉感。有人说这也太麻烦了吧？没错，麻烦就是这样来的。不过原来麻烦这个词的本意不是抱怨，而是客观描述了织麻为布的繁复工艺。你要是找麻烦，那麻烦可能就大了。到了汉朝，麻布生产直接进入工业化模式，从此昼出耘田夜绩麻，全民化身纺织工，轻松实现一户一步，经纬往返间细密地织就了中华文明的波澜壮阔。而在面料升级的过程中，麻早已升华为中国礼制的重要元素。公元前1046年，周取代商后，周朝开启了以礼治国的时代。当周公把麻布写进周礼，这种实用布料便被赋予了社会学的重量。这就是影响后世几千年的五服制度。小小一块布，化作情感的量尺，丈量着人与人之间血缘情感的远近亲疏。这场贯穿数千年的服饰革命，不仅让麻成为守护人类的六边形战士，更将礼制文明的基因融入了民族血脉。他在伯鱼的手里开挂，被周礼写进规则。那些我们觉得麻烦的工序，恰是文明得以绵延的经纬。也许每一次我们很麻烦时，都是对先民与麻纤维较劲的集体回溯。
这一切都是与6000年前伯鱼年起第一缕麻时的心跳。文明仍在延续，而千年匠心却近在眼前。最后一波马步已经上车，你们准备好了吗？三。

0: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有人说，读懂了山东的名城，就读懂了半部中华文明史。从泰山之巅的国泰民安，到曲阜孔庙的晨钟暮鼓；从济南名士的清泉垂柳，到运河之都的千帆过境，这里就是齐鲁大地的独特魅力。在秋高气爽的日子，山水之间推出特别策划漫游齐鲁大地，让我们开启齐鲁漫游。今天的第一站是山东泰安。来到泰安，那一定是要登誉满天下的泰山。泰山古称岱宗，有国泰民安的美好寓意。接下来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登泰山，领略齐鲁大地山川壮美的自然风光，以及泰山作为五岳独尊承载的厚重历史文化。来吧，齐鲁漫游现在开始。
4: 一座泰山镌刻着中华民族历史的印记，一条汶河孕育了华夏文明起源的曙光，一座城写满了山的厚重，水的传奇。这里就是泰安。到这片古老的土地，既要感受它文化的厚重，也要见证它在这个新的时代焕发的勃勃生机。走在泰安的城市里，只要抬起头，泰山就在眼前。泰人都说，望见泰山就会感到莫名的心安。泰山安则四海皆安，我们在泰安的行程就从五岳之首的泰山开始。
5: 泰山的主峰玉皇顶海拔1545米，在中国众多名山中并不突出。然而，泰山与5000年中华文明的传承历史相伴。相传皇帝曾登过泰山，舜帝曾巡狩泰山。此后，自秦始皇开始，先后有13代帝王亲登泰山封禅或者祭祀。登临五岳之首的泰山一直让人向往，著名作家李建吾创作散文《雨中登泰山》时就曾说过，从火车上遥望泰山，过而不登，像是欠下悠久的文化传统一笔债。来到泰安，我们也不想留下遗憾。
4: 一般游客啊，想要登这个泰山啊，大概是有几条线路？
6: 其实现在登泰山总共是分4条路，第一条路呢叫做东岳道路，这是一个以自然风光为主的路。那么第二条路呢叫做桃花源路，但是这两条线路呢相对来说人要少一些，因为有两条非常经典的线路。那么第一条呢就是距离这个地方不远，叫做红门路，那条路呢是全程7000多级台阶，5-6个小时全程攀登。如果是第一次来泰山的游客，那么就一定是咱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天外村路。这条路呢可以坐车坐到泰山的半山腰，叫做中天门。接下来呢你往上走大概2个多小时就能到山顶。但是这条路上既能够欣赏得到非常多的碑刻，而且呢最难爬最陡的那段18盘也不会错过。
5: 在天外村的入口有专门的旅游巴士，从山脚乘车就可以直达泰山的中天门。
6: 泰山脚下是一天门，是你登泰山起始的地方。那么这个呢，这个位置海拔848米，叫做中天门，又叫做二天门。那么继续往上走，南天门是第三道天门。其实呢，就把它们组合成了一条通天之途。
4: 在传说故事当中，这就是一条通往天庭的道路。
6: 对，是的。
4: 其实今天稍微有点遗憾哈，因为娟姐昨天不小心是把脚扭伤了。
6: 对，是的。
4: 接下来娟姐就要坐缆车，
6: 对，
4: 然后前往南天门。
6: 好，
4: 一会儿我们就在南天门汇合。
6: 行，
4: 好吗？
6: 好，
4: 出发吧。
6: 待会儿见。
4: 一会儿见。
6: 好。
5: 千百年来，楚帝王将相外，孔子、司马迁、李白、杜甫、刘禹锡、范仲淹、欧阳修、苏轼、李清照等众多文人名士都曾登临泰山，并留下了数以千计的诗文刻石，成为泰山最独特的景致之一。
4: 泰山的这条登山路啊，就是一座摩崖石刻的博物馆，历史上许多名人大家留下的古诗题记都刻在了一侧的崖壁之上。这其中有一块刻石与众不同，就是它。能看出来这个图案是什么吗？是不是很像是一把如意？因此啊，人们也把它称为如意刻石。
5: 关于如意石刻，有人认为这是如字，是作者游览泰山后表达如此江山的感慨。因为图形像一只老鼠，所以也叫做鼠碑。在泰山，这里的石刻集中国书法艺术之大成，是中国历代书法及石刻艺术的博览馆。
4: 从中天门出发的这一段山路啊，还是比较好走的，地势相对来说比较平坦，因为泰山山高林密，这一路我们都在想南天门到底在哪儿。现在攀爬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好消息，我们终于看到南天门了。坏消息，它好像远在天边。看到这儿我才意识到，我们这一段的路程才刚刚完成了四分之一，继续加油吧。
5: 十八盘是登泰山路上最险要的一段，共有1630多级石阶，两山崖壁如削，陡峭的盘路镶嵌其中，远远望去恰似天门云梯。人们常用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描述攀登十八盘的难度。
4: 现在我的脚步也是越来越慢，在这休息一下。越靠近南天门，山路呢也愈发的陡峭。在前半段的山路还能够听到游客欢声笑语，来到这儿啊，好像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我们只能够听到脚步声还有他们的喘气声。这让我明白了为什么大家都说这泰山你就爬吧，一爬一个不吱声。
5: 十八盘全长不足1公里，但海拔

0: 吗？
1: 陪伴任务，我愿意支持。所以想带着孩子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
2: 好，继续加油，我们一起再向上吧。
3: 我们所在的升仙坊到南天门这一段是十八盘最后的进十八，台阶长而且陡峭，并不好爬。不过南天门就在眼前，让很多几乎绝望的人看到了希望，精神为之一振。不少人都是用尽最后的体力，一口气登到终点南天门。
2: 我们终于来到南天门和娟姐汇合了，这一路真的是太难了，
4: 不容易，不容易。
2: 就我现在哈，好像是打开了震动模式，
4: 是吧？
2: 这双腿都不受控制的在发抖。
4: 对，我能看出来。
2: 其实当我们在半途当中哈，精疲力尽，爬不动的时候，怎么办呢？回头望一眼，
4: 对，
2: 看到这个壮丽的景色哈，就觉得爬泰山一定是值得的。
4: 比如说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作为北方的山，它呢是非常大气、巍峨、壮观、雄伟，排踏宋清一般。
3: 在神话传说中，南天门是天庭的标志之一。过南天门后，便到达了仙境。从南天门前往玉皇顶的道路，也因此被称为天街。尤其是有云雾的时候，这里确实如同仙境一般。沿着天街前往山顶的途中，向导张娟带我们来到五岳真行图的石碑前。
4: 每座山代表的是每位神，那北岳恒山管什么呢？管江河淮济，四足附和。然后这个呢哈，西岳华山管的是金银铜铁，羽翼飞禽。那么这个南岳恒山呢，它管的是星象分野，水族鱼龙。中岳嵩山呢，它管的是土地山川，古玉牛羊石道，对吧？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山川古玉，所有的分工非常明确。但是谁来管人呢？
2: 泰山。
4: 对，东岱曰泰山，天地之尊，群灵之父，他掌管世界人民，官职即定生死之期，兼主贵贱之分，长短之事。尤其是这个泰山的这个图案，你有没有觉得它像一条龙？
2: 也有点像凤凰，是吧？
4: 对，龙凤呈祥。它有没有像一个风字？
2: 风。
4: 对，
2: 而且看起来好像又有点像雨字，
4: 风调雨顺。
2: 风调雨顺。
4: 对，它像不像一口鼎？它代表的是鼎盛安康。其实就是中国古人最美好的祝福，龙凤呈祥，风调雨顺，鼎盛安康，国泰民安。
3: 关于五岳真行图的最早记载是在古代文献《汉武帝内传》，称其是太上老君最早测绘的山岳地图。五岳真行图的出现源自于古代人的山川崇拜，寓意着国泰民安的泰山最终集国家兴盛、民族存亡的象征于一身，成为帝王之山也就顺理成章。历史上关于帝王封禅泰山的记录很多，但封禅的铭文被刻在泰山之上的只有唐玄宗李隆基亲自撰写的《祭泰山铭》。
4: 唐玄宗在来之前，他就请教贺知章，就问他说，这次封禅大典我们应该遵循什么的礼仪？那贺知章说，在您之前皇帝来封禅，像秦始皇呀、汉武帝啊，他们跟上天对话的玉牒文书秘而不宣，所以你呢，如果想有什么个人的想法，比如说祈求长生不老啊，对不对？那么都是可以秘而不宣的。当唐玄宗说，就我的想法就是希望大唐子民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如果你们不相信我没关系，我把我的决心写在这悬崖之上，你们都可以来监督我。
3: 祭泰山铭刻于唐开元十四年，距今将近1300年，涉及阐述封禅泰山的神圣性、重要性，颂扬大唐盛世，彰显帝王功德，以及祈求神灵庇佑等众多内容。正是这些时刻以及相关的故事，让中国的历史文化、地质奇观在泰山和谐融为一体。沿着天街，我们来到泰山主峰的山顶，这里是欣赏泰山巅峰景色的最佳位置。
2: 现在呢，我们

0: 是站在了1500-45米的泰山之巅，
1: 站在这儿，俯瞰壮美的山河，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地道无边天作界，
0: 山登绝顶，我为峰。
1: 没错，就是这样的壮怀之情哈。其实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也是欣赏泰山绝美的奇观——泰山日出的一个位置。
0: 是的，是的。
1: 您给我们描述一下泰山日出到底是什么样的？
0: 很多人他们是在夜间的时候攀登泰山，当你站在这儿的时候，你的眼前还是片黑暗，但是很快。 这黑暗呢，就会被黎明冲破，你会看到红霞，看到朝霞当中太阳冉冉升起。所以当年苏东坡有句话叫做“恨君不上东峰顶，夜看金銮出九幽”，你怎能不上泰山呢？
2: 从旭日东升到晚霞夕照，从春起看花，夏起看云海，到秋起层林尽染。 冬季白雪皑皑，犹如童话世界。泰山的景致多变，但各有特色。更何况厚重而多彩的文化同样值得品味。登泰山不易，但登的是一种精神。可看五岳独尊的壮阔美景，感受天下第一山承载的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文化。
3: 泰山西路九女峰，
2: 特色种植助力乡村振兴。
4: 20块钱一斤，万5000斤的话10万。
2: 文旅融合发展，贫困山村旧貌换新颜。
1: 虽然我们是在室内，但是有一种置身在大自然当中的感觉。
2: 泰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近年来，泰安市借助泰山的影响力，大力推进全域旅游发展，以文旅助力乡村振兴。
1: 泰山九女峰，一个仙气飘飘的名字。这里位于泰山西路，是岱岳区乡村旅游的一个集群片区。在这片清秀的大山里，散落分布着19个行政村，而身旁的这条19公里的环山旅游公路，把这些村庄串联了起来。当地人说啊，19个村庄就像是19颗珠宝，每一颗都散发着它独特的光芒。我们现在来到的耿庄村，是进入到九女峰片区经过的第一个村庄。这耿庄村人的宝贝，就藏在我们身旁的田地里。
2: 泰山九女峰乡村振兴示范区的19个村庄，充分发挥自然和人文优势，大力发展中药材、有机茶、黄金、苹果、葡萄等特色种植。我们来到的耿庄村，就是以种植黄金为主要产业。
4: 刘老师，哎，
1: 你好，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大叔，
4: 你好，你好，
1: 哎呀，一走进这个林子里，还挺凉快的。
4: 哎，对对对，
1: 这一片种植的全部都是黄金吗？
4: 哎，全部都是黄金。
1: 4年是黄金，已经有4年了哈。
4: 4年了，
1: 好像这个黄金是到4年就可以采挖了。
4: 哎，对对，一个生长周期4年。
2: 黄金的根状茎可以入药，也可以食用。拥有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泰山黄金，与何首乌、四叶参、紫草、北中医药界誉为泰山四大名药。
4: 这个要比我想象中的要小一点。放叶生状态，带一个林香，就这个特点。
2: 那泰山黄金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4: 一是像鸡爪，再一个是像鸡头，这就是一个携带眼睛，
2: 像眼睛。
4: 哎，这一个这个什么呀？鸟头。
2: 这是鸟脖子。
4: 哎，鸟脖子。
2: 是不是？这么看起来。
4: 对对。
2: 有点像是这个仙鹤一样。哎，耿庄村的黄金种植有多种模式，我们看到的是林下房野生种植，产量虽不高，但农户投资少，也不影响果树原本的收入。
1: 大概亩产能有多少？5000到8000斤。
4: 在林下呢？
1: 在林下，2000到3000斤。
2: 然后市场价格大概是20块一斤，
4: 合同收购价格，我们保底价格，
1: 保底价格。如果那一年的这个市场行情比较好的话，就是还是按市场价走。
4: 哎，对，
1: 最低是不会低于这个20块钱。
4: 不低于20。
2: 刘长利告诉我们，当地农户一直有种植黄金的传统，但都不成规模。在引入专业公司后，农户负责种植，政府给予补贴，公司进行技术指导，并提供保底价回收，解除农户的后顾之忧。
1: 大叔，您是从哪一年开始种黄金的？
4: 都是从2020年，
1: 到现在就是今年是有收获了，
4: 有收获了，对对对对。一般情况下5000到8000斤。

0: 钱去。
1: 截至2024年，仅大岳区的黄姜种植面积已突破20000亩，共计1000多户村民实现了家门口致富。离开耿庄村，我们驱车沿着盘山公路来到九女峰乡村振兴示范区中海拔最高的村庄八楼村。
2: 乌鲁木齐八楼站，
3: 对，
2: 这是我家乡很著名的一个站点。
3: 你家乡是乌鲁木齐的吗？
2: 对，为什么在这儿会立一个这样的牌子呢？
3: 因为我们这个村呢，然后叫八楼村。八楼村呢，然后根据是那个2002年到了那时候，2002年的第一场雪啊，然后停靠在八楼的什么
2: 二路汽车，
3: 然后我们制作了这么一个点。
1: 相比于其他村庄，八楼村海拔高，耕地少，不适宜发展特色农业种植，但这里风景优美，空气质量也好，在对原有的传统民居进行改造后，特色民宿便成为了八楼村最大的亮点。
2: 视野很开阔，
3: 对，
2: 满眼都是葱绿的这个山野，
3: 对，所以说这地方呢，就是被称为被鸟叫醒的一个地方嘛。我们这一套院落呢，也是原来老百姓居住的这种院落，我们呢就把它流转过来之后，进行一个高端的一个改造，这样呢，然后我们这个项目落地之后呢，来的游客也比较多，所以说很多的老年人呢，他呢就可以在我们这种民宿里边啊，搞个物业啊，然后做个保洁啊，或者是修剪，然后绿化苗木啊。等等，
2: 在家门口就有就业岗位。
3: 家门口，然后就近就业了啊。
1: 和八楼村一样，位于大山深处的一些村庄也发展特色民宿，只不过民宿有档位区别，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这是当地村庄改造前后的一些对比照片。相比之前，改造后的村庄，村容村貌都焕然一新。其中的一些改造项目甚至成为了当地知名的网红打卡点。跟随冯涛，我们来到九女峰大山深处的东西门村，这里有一间如同云朵一般的书房。
2: 这个书房里的空间非常的宽敞明亮
3: 哈，
2: 可以看到是360度的落地窗户。虽然我们是在室内，但是有一种置身在大自然当中的感觉。
3: 看落地窗，
2: 这刚才我们从远处看的时候，特别是今天刚下过一场雨，在山间呢会云雾缭绕的，感觉这一个书房啊，它就是众多的云宿当中其中的一朵。
3: 当年设计师然后在设计这个九女峰书房的时候啊，然后也是刚下完雨，天上的云朵比较多，有一朵云然后落在了这个地方。所以他基于这种灵感呢，这地方设计了一种云絮这种状态的这种书房。
1: 九女峰书房坐落于山坳的制高点，整体设计以白色为主色调，像一朵白云轻盈灵动，与周围环境形成强烈对比，回应着泰山云海。书房内部现有各类书籍约1500册，游客来到这里可以享受一段休闲的阅读时光。
2: 在旁边看到的那一座建筑是什么？
3: 那是我们设计的故乡的月。然后在下面呢，然后我们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然后演出。其实就是云和月之间相互的呼应。
1: 离开喧嚣的城市，来到一个被鸟叫醒的地方，享受着鸟语花香，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如果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到故乡的月感受一场沉浸式的演出。

这是以月亮为灵感和主线打造的一场集数字演绎、舞美灯光和戏剧表演于一体的综合演出，其内容分为月光、月色、月思、月望四个篇章，从古到今，从嫦娥、李白到宇航员，通过对月亮的不同解读，展现出月亮的多重魅力。

0: 刚才演出一开始海上生明月的那个章节，像我们身后看到的这一道蓝光，这翻涌的浪花好像就涌到我们身边一样，
1: 对，
0: 特别的真实。
1: 对，因为它现在增加了两台那个地雾机，它会实时的把那个地雾打出来之后，增加一个氛围的一个效果。
0: 嗯，那怎么想的是要通过这样一个沉浸式的演出，把月亮的这种文化展现给大家？
2: 因为我们这边呢，它是处于一种山村，很多的游子呢，然后因为这地方贫穷落后，然后都纷纷的然后外出。通过这几年的发展吧，然后乡村振兴连片发展，和我们打造了这么一个故乡的云、故乡的月，啊，让在外的这些游子呢，然后都有这种归宿感。
3: 故乡是一个充满情感和记忆的地方，更是心灵上的归属地，承载着个人的成长、变化和回忆。当年因为贫穷不得不离开的人们，在家乡得到改变，充满商机之后，很多人又回到了家乡。跟随冯涛，我们来到村民刘伟伟的家中。
0: 走进院子，就被这几口灶吸引了。一二三四五六，
4: 对，
0: 七呀，
4: 七个。在这节假日的时候，这七个要轮来回的，要三四遍，一天能炖二三十只鸡。
3: 和很多村民一样，刘伟伟曾经也和家人一起在外打工，如今回到家乡开启农家乐。来到家里，热情的刘伟伟邀请我们一起品尝他们的特色菜肴。
0: 最值得推荐的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一盘招牌菜啊。
4: 对，
0: 你们叫什么呀？
4: 我们就是劈柴炖鸡。
0: 您这其他的配菜都没放？
4: 对，什么都不放。
5: 对，
4: 原汁原味儿。
0: 尝一尝。
3: 劈柴炖鸡是刘伟伟家的特色菜，据说游客品尝之后评价都很不错。
0: 果然是名不虚传。一般我们吃到这个土鸡会感觉到，如果做的不好，肉会有点柴。
4: 对。
0: 但是您的这个烹饪方法啊，就加工出来的时候，我们吃到这个肉质是很紧实的啊，
4: 紧实，
0: 很有这个嚼劲儿，而且特别入味儿。那您觉得它好吃的精髓到底是什么？秘诀是什么？
4: 秘诀是我老公的一句话，我用心炒，它就好吃。他自己有时候感觉他什么，就是这个鸡呀，说没必要说非得放这个料那料。只要用自己的用心去做一件事情，它炒出来就这样。
3: 九女峰乡村振兴示范区正式建设是在2019年，也是在那时候，东西门村修通了公路，常年在外打工的刘伟伟和家人一起回到了家乡。
0: 那您看到这个九女峰这一个片区变化到底有多大？
4: 那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从那个大峡谷走着进来，穿着高跟鞋，我走哭了，走了2个多小时，把脚也崴了。然后我婆婆那时候水管都没有，没水，我婆婆挑着扁担上别的地方，然后给我挑水来，再洗脚啊，洗脸洗刷。那时候就自己在想，哎呀，回出去一定要好好混，干什么把老子一定要早点接出去。
5: 我原来基本上这个村马上也都快成为这种空壳村、空心村。现在呢，我们通过这种景区化的这种运作，啊，每一个村然后都基础设施配套然后都非常好。
4: 现在也不是人住的地方，现在是神仙住的地方了。
0: 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其实我们知道九女峰嘛，不是有传说故事，过去就是九个仙女是住在这儿的啊。听您这么一说，看来这个传说故事已经成为现实了，是吧？
4: 对，
0: 太好了，
5: 变化很大。
3: 农村变景区，农舍变客舍，劳动变体验，资源变资本。依照一村一品一村一运发展思路打造的九女峰乡村振兴示范项目，让美丽的风景变成了美丽经济。泰山脚下，大汶河两岸，这片古老的大地旧貌换新颜，充满着活力与希望。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 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登完了泰山，饿了吧？我们中国人对主食的热爱可以说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粉面是我们饱腹的第一选择，而中国各地的面更是各有各的风骨。山西刀削面，面叶形似柳叶，中间厚，两边薄。兰州牛肉面讲究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有人说，中国人吃面吃的从来不只是面，是手艺，是传统，是记忆里的乡愁，也是日常里的温情。一碗好面能让奔波的人停下脚步，能让离家的游子想起故乡，能让平淡的日子多出几分滋味。作为碳水大省陕西省，总是能把面条制作成各种形态，满足食客的味蕾。在陕西省的五堡县，仅凭一碗挂面就能在陕西面条江湖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吃面嗦粉，南北大不同。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去探寻主食里的美味奥秘。
4: 面条一直以来都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主食之一，它早已超越单纯果腹之需。而作为碳水大省陕西省，总是能把面条制作成各种形态，满足食客的味蕾。在陕西省的五堡县，仅凭一碗挂面就能在陕西面条江湖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到底有什么特别呢？
5: 五堡的昆兴手工挂面肯定有不一样的区别。
4: 挂面竟然能吹泡泡，这引起了素颜小分队的极大好奇。
5: 你试着吹。
6: 我吹。
5: 哎，你试着吹。看它冒泡。哎，对。
6: 嗯，它确实一吹它就会冒泡。
5: 那不行，我给你展示一下吧。
6: 啊，出了很多泡，因为它芯儿是空的，所以就会冒泡。
5: 对，才能冒泡。
6: 但是它能当吸管吗？
5: 能吗？肯定能吸。你看。
6: 哇，
5: 肯定能喝到。
6: 确实是这个水就吸上去了。哎，
5: 对。
4: 手工空心挂面早已成为五堡当地的美食名片，沿着大街走一圈，随处都有空心挂面的身影。那么这空心挂面的空心究竟从何而来呢？又是如何做到手工制作还根根空心的呢？带着疑问，我们出发溯源。空心挂面为何空？一拉一弹见功夫。黄河中下游沿岸是中国古老的小麦产区，从耕种到成熟，从金黄的麦穗到雪白的面粉，它们从田间被端上餐桌，成为五堡人最重要的美食之一。张家山镇位于陕西省五堡县西北部，这里80%的家庭都在从事手工空心挂面的制作。按照当地人的提示，我们就是在这里寻找空心挂面如何空心的答案。
6: 哎，大哥。
7: 哎，
6: 您好，您家是做挂面的吗？
7: 对，我就是做挂面。
6: 那这院子里怎么没有挂面呀？
7: 现在还没到点呢，也不好做。
4: 张彦斌，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张家山手工挂面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在十多年的揉面经验。

0: 中，他总结出了相当丰富的经验。那么他所谓的到点儿究竟是到什么点儿呢？空心挂面的空心又是从何而来呢？白面、水、盐精准配比，再经过反复揉捏，让手工空心挂面有了味道的底色。这被村里的老人亲切地称为有盐在先，而食材的蜕变也就此开始。
1: 过去有12道工序，全是有6次醒面过程。
0: 揉好的面团进行第一次醒发后，要经历开大条、搓条、盘小条，每做一步就会完成一次醒面。接下来就到了最关键的一步。
2: 大哥，咱这一步叫啥？
1: 这步叫上筷子。
2: 上筷子？
1: 对。
2: 那究竟是怎么上呢？
1: 你看，把这个两根棍儿插到这个眼里，
2: 插进来。
1: 哎。
2: 哦。
1: 然后把这个面拿起来对折住，对着这么长。
2: 对折住。
1: 哎，对着15公分，然后把这个面拉长，挂到这根筷子上，然后这一头拿这个头压住，然后再插到这个上。
2: 就这样来回的不断的交叉，
1: 不是交叉，它是一圈转圈的，一圈是交叉的，
2: 就是一圈是画这个八字，
1: 对，
2: 完了一圈就是直接缠上去。
1: 醒完面以后面有粘连了，然后挂到外边的话，从下面往上一分，就把面你看岔开了，
2: 就分开比较好分。
1: 对，再从下面再往上一岔，一分就你看，对，它是，它是每根面就互不粘连了。
0: 乌布当地降水少，光照强，土层深厚，因此种出的小麦筋性强，在经过足够的醒发后具有很强的韧性。
1: 稍微把面往开，两手指头往下撑一点面。哎，
2: 但是我这样怕面撑断了，不会吗？
1: 断不了，这样是撑不断，就是可以磨断。
2: 这样可以。
1: 对，你看这样就不断了，
2: 而且它特别有弹性，你看就这样一拨，它全部都弹起来了，
1: 其实弹性挺大的。
0: 缠面上木棍讲究的是速度和精准，张艳兵和妻子刘艳宁早已驾轻就熟。缠面时过程要均匀，要自然有序，一气呵成。陕北空气干燥，水分蒸发快，缠面的速度决定了挂面是否能醒发到位。起木棍时需要掌握好一定的力度进行拉伸，1个小时后面要进行第一次变身。
1: 醒了1个小时以后要进一步的拉长。
0: 醒发是制作空心挂面非常重要的步骤，面条醒发到足够长的时间才能得到更大的伸展。从面团到面条，任何其他的粮食原料都很难像小麦这样具有很好的粘弹性、长发性和延展性。乌布人将小麦的特性发挥到了极致，每一种做法都透出他们对面食的偏爱，而这每一根挂面的形制口感也不知道在多少个日夜辗转中成了乌布人对于家乡味道的深刻记忆。1个小时后最后一次醒面完成，眼瞅着就能拉面了，可张艳兵却不干了。
1: 挂不了挂面，等这个太阳这个光线强一点。
2: 就现在艳阳高照的，为什么挂不了挂面？
1: 但是昨天那个刚下完雨，湿气太大了，再等一会儿。我们做挂面就是之前必须要先看天气预报，碰到雨天的话就挂不了。
2: 那这个温度对挂面有什么影响吗？
1: 有啊，空心度跟这个天气就有直接的关系。阴天的话，这个面挂出来这个晾晒时间太长了，就空心不了。这会儿这个湿度还有点大，
2: 现在湿度是30%。
1: 对，
2: 那大概要到多少？
1: 到25左右就可以了。
0: 原来这就是张大哥所谓的到点儿，制作空心挂面不仅要醒发到位， 对于温度与湿度都有着很高的要求，面太干或者太湿都无法做到根根空心。眼瞅着太阳不断升高，空气中的水分不断挥发，张彦兵又开始了他的忙碌。

0: 上以后，还要使劲往下拽，但是拽的时候还有技巧。
1: 拽的时候有技巧？
0: 对，
1: 我来试一下。
0: 往下拽的时候使劲儿，然后一松一拉，一松一拉。
1: 往下使劲儿，
0: 哎，
1: 它不会断。
0: 然后拉一下，你再稍微松一下。
1: 再松一下。
0: 再拉。
1: 再拉一下。哦，它断了。
0: 看你这个太
1: 速。它断了。
0: 速度太慢了，就要快速的拉。
1: 要快速的是吗？
0: 哎。
2: 张大哥告诉我们，除了时间点很重要之外，拉面的手法也很关键，要将挂面一长一短的不断快速上下弹三次，短短几秒钟就要将80厘米长的面条快速变成长达3.2米的挂面，面的柔韧和重力合作的要恰到好处，接受阳光和空气最后的塑造。
1: 扎断。
0: 对。
2: 等挂面晒干后，我们随手掰一根，你看这泡泡又吹起来了。
1: 嗯，看到了吗？这样一轻轻一吹都不需要太用劲儿。
2: 那么这空心挂面里的空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外边先干，外皮先干了以后，
1: 嗯，
0: 因为前面那个几次发酵，
1: 嗯，
0: 外皮先干了以后，面干的时候有收缩，它要往外粘。
2: 原来面条经过充分的醒发后，面条中形成了肉眼看不到的气孔，而经过阳光的暴晒，能够让面条收缩形成空心。几辈人的传承手艺让面条根根均匀，因此才有了根根空心的手工挂面。洁白的面条为黄土地和一家人的日子增添了几分暖意。
0: 这个不要这个
1: 啊，这个不挂了。
0: 哎，这个不往下来挂了。
1: 为啥呀？
0: 这个一会儿就给你查一下我们的活桌挂面。
1: 活桌挂面？
0: 对。
1: 为啥叫活桌挂面呀？
0: 活桌挂面就是这个湿面不往下来挂。
2: 活桌挂面听上去有点诙谐，又有点神秘，其实是因为巫卜人每次制作挂面时都过于忙碌，而无法及时吃饭。当地人便琢磨出了一种半成品挂面吃法的名称。每天凌晨3点，张家山镇的手艺人们就开始了忙碌，为的是赶上正午的日头，来让手工空心挂面实现空心，达到最佳的口感。而他们也会将没有挂起的面条活捉下锅，再用农家特色酸汤打底，这味道充盈诱人。不一会儿，嗦面声再次响了起来。
1: 哇，真的太好吃了！这个活桌挂面跟挂面是两种口感，它这个面条特别筋道，
0: 对，
1: 而且真的是
0: 很光滑，
1: 对，很光滑，跟普通的面条真的是不一样，
0: 对，
1: 确实是醒发到位了。而且这个调料太带劲了。
2: 黄土高原，古老的农耕传统在这里世代延续。如今，当很多饮食追求高效便捷时，巫卜的空心挂面依然坚持传统手工制作。当地人流淌在血脉中的勤劳和坚守，将好味道得以留存，让简朴的果腹之物可以搭配任意食材，容纳万千滋味。而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稻作传统与河鲜丰饶催生了另一种主食螺蛳粉。这碗内容丰富的小臭粉，单靠一个臭字就能俘获食客的心。这独具一格的味道凝聚了当地人向山水要美食的智慧。
3: 这是真材实料，10几20斤那种配料炒，像是腐竹、花生、萝卜干这种，还有木耳、青菜啊，鲜姜、辣，
4: 这个料好味啊，
5: 嗯，很足，尝一下看看。
1: 好，
5: 尝，能接受吗？
1: 可以，有点辣，但是好像没有那么臭了，就是没有闻起来那么臭了。
5: 它刚开始闻的时候，它是有一，它是有一阵特别特别的味道，但是其实它融入螺蛳粉之后啊，它的味道就会中和了。很多人第一次吃都吃不习惯，你能接受？
1: 我能接受。
2: 传统的柳州螺蛳粉配料丰富，吃起来麻辣鲜爽烫，但要讲究时效。螺蛳粉出锅后必须马上吃，口感才最佳。即使是这样，袋装螺蛳粉也依然很受欢迎。近几年，袋装螺蛳粉以人气爆棚的销量稳居速食食品榜前列。无论是哪一种螺蛳粉中的食材，基本取材于山川之间。那这臭究竟是哪里臭呢？柳州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北部，气候温润，降雨充沛，给螺蛳粉中最重要的原材料螺蛳提供了优渥的生长环境。随处可见的稻田，潺潺的山间小溪，都是螺蛳的最佳栖息地。这不，陈慧妍刚一下田就立刻摸到了螺蛳。
6: 王导，你看，猜猜这是什么？
1: 这是螺蛳吗？
6: 对，螺蛳，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田螺。田螺的话呢，它的个头是比较大的，它就是一般在田里边，或者是那种水库啊长的。这个田螺的话可以很多种吃法呀。这个的话，比如说我们做田螺酿，或者是里边直接有肉。我们这边柳州话有一道菜叫田螺鸭脚煲，然后这个的话它的肉很大个的，非常好。这个是石螺呀。这个就是我今天说的那个，你看像指母头一样这么大的。像石螺的话，它是喜欢有一些青苔，还要有一些那个流动的水，它会自己钻到那个泥巴和那个石头的那个，就像隐身在那上面一样的。像这个小水塘啊，或者是小溪的环境，比较近一点的水，它就喜欢的。
2: 螺蛳一摸一个准儿，摸来的螺蛳也有大有小。到底哪一种螺蛳是用来做螺蛳粉的呢？
6: 石螺呀，这个的话我们是用来熬螺蛳粉的那个汤的。它的肉的话就比较小颗的话，熬汤的话会更加鲜美。
2: 哎，这就奇怪了。无论是在街头品尝，还是自己在家煮，我们在吃螺蛳粉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螺蛳的身影啊。这螺蛳究竟去哪里了呢？
6: 对，老婆饼里面也是没有老婆的。我们螺蛳粉的话呢，是不会把螺蛳肉放在里面，或者是把螺蛳放在上面，一般是用螺蛳来熬汤。我们的螺蛳粉的话，那个螺蛳是在汤里边。
2: 一碗正宗的螺蛳粉，螺蛳全在汤里头。铁螺肉大，适合吃肉；石螺汁多，适合熬汤。两种美味都是柳州人的最爱。没想到这小小的螺蛳里面的学问还真是不少。不过随着柳州螺蛳粉需求量的不断增大，下塘摸螺已经无法满足日常消耗，螺蛳早已实现规模化养殖。把挖好的石螺洗净，大火猛炒后加入清水，伴随着猪骨同时下锅炖煮8小时左右，等螺蛳肉的香味跟猪骨充分融合，挥发出油脂香，让人欲罢不能。
6: 我们熬出来这个汤的话，它很好吃的。这个汤底其实就是不管你是加粉还是加面下去，就是吃的是那个汤的味道。哦，人家一直都强调的是什么，螺蛳粉的话汤是灵魂，灵魂。
2: 如果说用石螺钓出的汤头是螺蛳粉的灵魂，那么臭味一定就是它的精髓。有人说吃螺蛳粉一定要先闻着臭，吃着才能香，可这臭味到底从哪儿来呢？一进五月就到了广西笋类的采摘旺季，这不，一大早陈慧妍就带着我们进了山，兴致勃勃地为我们介绍柳州螺蛳粉中那一抹臭味的来源。
6: 山上的宝贝可多啦，快点上来看看，已经有笋了，这里找到笋了。这个是甜笋，大头笋，嫩嫩的。我们把那个皮剥完之后，取里面的那个囊啊，来做酸笋，很好吃的。
1: 你们当地就用这个做酸笋吗？
6: 对对，这个的话直接煮完水之后拿来炒啊， 它就是甜甜的，然后的话如果是拿来就腌制之后它就成为酸酸了，就是螺蛳粉里面大家就外地的朋友会觉得有一点臭臭味道的那种那个味道就来自于酸笋，
7: 这个就是螺蛳粉臭的原因。
6: 对对，
2: 大头甜笋因个头宽大笋身长而得名，它破土而出，见风则硬，如果不及时采挖就会苦涩变老，为了防止氧化发生变质，刚刚背下山的大头甜笋必须在24小时之内剥去笋衣装坛腌制，用刀从中间破开笋衣，沿着裂纹剥下笋皮直到看到笋心，再切掉笋根和杂质，洗净后装坛。
6: 它很讲究的，越简单越讲究，笋加水就可以了，但是的话不是普通的水，一定要用山泉水或者是矿泉水或者是那个井水都可以。经过15天就水加这个笋的话，在这缸里边的话就它自己慢慢的自然发酵，它就会形成我们那个酸笋特别的味道。
2: 陈慧妍给我们展示的是传统的酸笋腌制手法，随着柳州螺蛳粉的需求量不断增大，酸笋的腌制也由传统加工变成了工厂化生产。
6: 王导过来玩一下，很香的这个。
7: 好臭啊，真的好臭。
6: 不臭啊，这个
7: 就是有一点外地人接受不了的那种霉味，
6: 有一点酸酸的味道，带着一点酸酸的味道，酸笋嘛。这样子的笋的话呢是初级的笋，然后的话呢比如说市场上是可以直接卖，还有的话就是我们街边的这个螺蛳粉店也会用到，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预包装的螺蛳粉店。
2: 然而无论是哪种方式做出的酸笋都需要一个新鲜度，那么袋装螺蛳粉里的酸笋如何保鲜呢？
6: 现在的话相当于就是一个腌制的过程，腌制完之后呢我们会把它生产成这个笋丝，就是一个初步的，再经过一个清洗呀、和煮啊，还有一个是那个拌料的环节，就可以成为小袋装预包装里面小袋装那个即食的笋丝。
7: 那它的味道能一样吗？
6: 味道的话和实体店是一样的，而且我们经过了真空和灭菌之后呢我们的保质期还增强了，就是把堂食变成了小包装，这样子的话全国各地不管你在哪里什么时候想吃它依然是那个味道。
2: 把腌制好的酸笋进行真空锁鲜处理，不仅能够延长时效，味道也不会改变，可是这腌制品加工容易，汤汤水水的螺蛳粉汤头又该如何变身呢？
6: 以前的那个实体店的那个小锅熬制的汤料，现在我们是把它搬到了工厂里边。我们是把这个螺蛳清洗好之后啊，螺蛳和这个筒骨啊，还有这个鸡架，还有一些这个香草叶，把它一起放到我们的那个大容器里边去，然后经过我们密封的一个熬煮之后，然后的话出来的汤汁，然后再经过我们的这个灌装的这个流程，就到了小袋里边去。这是一个浓缩的汤包。
2: 听上去，浓缩螺蛳粉汤头跟店里吃到的螺蛳粉汤头制作过程相差并不大。那么，味道跟保质期会有较大变化吗？
6: 该放多少螺丝啊，该放多少骨头啊，或者是该放其他什么这个原材料去配比，都有标准化的一个搭配，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味道是稳定的，而且我们这样子会更加干净卫生，还有的话延长了保质期。
2: 按照制作比例进行加工，通过高科技制作手段实现锁味，不仅还原了味道，吃的也更加放心。可陈慧妍却说他们还不是最关键的。
6: 我们柳州的螺蛳粉呢能够火遍全国，它火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我觉得就是米粉，因为柳州螺蛳粉的这个米粉的话呢是干粉，它区别于其他品类的这个米粉，其他品类的米粉一般都是湿粉，我们是用这个新鲜的米打米浆，然后的话呢通过这个物理的反应把它就压榨成圆形的这个形状，我们静置8小时之后呢经过冲洗了之后，我们就把这个米粉就再搓开，最后的一个环节进入到烘房，把它就烘到一定的这个湿度和干度刚好合适的时候呢，就最后一个环节就可以进行这个装袋打包。
2: 在柳州的街头巷尾，清晨的热气总裹挟着螺蛳粉的酸辣鲜香，黄土高原的小麦孕育了高能量好味道的空心挂面，不同山水滋养出截然不同却同样深厚的饮食文明。南北主食的风味转换是人与自然协同共生的智慧结晶，中国人既守住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传统，也让美食在流转中焕发新生。
8: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晚间十一点和次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白露节气到，丝丝凉爽入我心。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相比依旧炎热的南方，北方的朋友们已经开始享受一早一晚的微凉清爽。白露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据说也是早晚温差最大的节气。白露呢，也是农业生产上一个重要的发令枪。白露节气一过，全国多地就进入了三秋大忙时节。农谚说，三春不如一秋忙，抢收抢耕抢种，每一步都耽误不得。为什么三秋这么紧张呢？秋老虎厄尔尼诺对今年的秋收会有哪些潜在影响？如何提前做好应对措施，确保农作物安全度过这个季节呢？田园新主张邀请老朋友沈阳农业大学副教授王立维和我们一起来聊聊白露节气里的气象密码。我们从露珠的形成到秋老虎的盘踞，从不同季节的雨到田间地头的收获，从候鸟南飞到花粉过敏，带您一起解锁这个节气里的科学与诗意。王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还是这句大家非常熟悉的诗词啊，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诗歌中的白露，它确实是白露节气中会出现的露珠。但这句诗所说的节气，白露为霜，那肯定是霜降节气了。但是白露节气，我们看到的这个白露和我们平时了解到的那种露珠，它有啥不一样？这个白又是从何而来呢？
3: 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特别有意思啊，因为很多朋友都很感兴趣，就是白露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就一定会有露吧，对吧？
2: 对。
3: 第二，这个露到底为什么它叫白露呢？是不？而且这个名也特别好听。因为正常我们知道啊，露珠它其实就是在春夏之交啊，或者现在的初秋这个时候，夜间啊有这种水汽的一个凝结的现象。因为这个昼夜温差的问题主要在体现在这儿，如果昼夜温差小，那可能凝结的就少，那露珠也比较小，而且比较薄，比较透亮啊，这就是体现不出来我们现在这个气候啊或者节气的一个特征。而白露节气之后的一个露珠是主要是一个我们现在入秋的一个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物候现象。因为这个时候啊，就是冷空气越来越多，昼夜温差特别大，对吧？大家有时候感觉早晨就很凉了现在。
2: 对。
3: 那么因为昼夜温差大啊，夜间啊这个地面上啊或者草木这个边上温度就会降低的特别快速，所以啊就近地面有大量的水汽就凝结，凝结这个露珠啊就比较厚重啊，也比较浓密。所以这个的时候我们再看啊，早晨起来看的时候，相比普通那个露珠就更加饱满和密集了。因为这个露珠很饱满很密集，那远远上看，尤其等到阳光再出来之后，在阳光的映射下就会感觉到通体这种特别洁白啊亮，就感觉远远看去就一片这种素白的感觉，所以古人啊看着这种感觉，说这是白露。所以说白露作为我们就深秋尤其这种温差较大的日子这种标志性的一个节气，它是除了我们视觉这个效果来说，其实也给我们啊身体上一个感觉，这个确确实实是秋凉啊逐渐在越来越深的一个直接的这么样一个写照了。
2: 刚刚王老师从天气的变化，昼夜温差较大啊，这个露珠相比以往我们看到会更加饱满这个方面来说，为啥白露时节出现的是白露哈？接下来我们再从节气哈，包括这个五行的变化上啊来说一说，因为时至白露哈，夏季风会逐渐被冬季风所替代，这冷空气呢就转守为攻，再加上太阳直射点南移，北半球的日照时间变短，光照强度减弱，这个地面的辐射散热就会快一些，所以温度下降，对吧，也就会逐渐加快。你看这个白露节气基本也结束了暑天的闷热，天气渐渐转凉， 寒生露凝。那接下
3: 嗯，
2: 来我们再从五行方面说说为什么是白露哈、啊？因为古人以四时配五行，秋属金，金色白，以白形容秋露哈、啊，故名白露。那我接下来要再说一个我最近学到的一个新的名词哈、啊，叫露点哈、啊，白露的。露点就是空气冷却达到饱和的温度，哈，叫露点。比如说，空气的含水量越高，这个露点就越高。因为今年我们大家都在关注天气，哈，尤其是温度的变化。它到现在，北方的朋友觉得凉爽了，白天温度也相对较高。那所以我就想问这么一个问题啊，比如说白露节气之后，温度如果不会下降很多，湿度较大。我们是不是依旧可以在清晨看到露珠？所以这是不是也就解决了之前我们会提问的，比如说如果该到节气了，它还是依旧热，会不会一些节气的物候现象也不那么明显？
3: 首先跟大家再好好解释解释什么叫做露点。
2: 嗯，
3: 这个露点说全了叫它叫露点温度，
2: 哦，
3: 它体现的是一个温度值。什么
2: 嗯。
3: 意思呢？如果说空气的水汽含量是假设是固定的，我开始给它降温，降温到能凝结出小水珠的这个温度就称为露点温度。啊，所以大家就想象一个，那空气中水汽是不是越多，它就越容易
2: 降温，
3: 凝成小水珠，对吧？
2: 对，
3: 所以这温度就不用降的很多，它就可以达到露点温度了，对吧？所以反过来，就像你说的啊，空气中含水量越高，露点温度就越高，对吧？就是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道理。那它这个露点温度和什么有关系？它和我空气中的含水量有关系啊。如果海水量特别大，那可能露点温度就很高啊；海水量很小，那露点温度就很大，就得降低很多很多温度，它才能才能水汽才能吸出来，对吧？所以说，咱回到刚才你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哪怕白露节气之后温度不会下降很多，但只要空气中水汽特别足，啊，稍微可能温度降低一点点，哎，它就直接就凝成了小水滴。啊，像这种啊，逐渐随着昼夜温差拉大的这种，现在白露节气之后嘛，啊，其实空气很容易就达到露点了，啊，因为现在空气中的水汽溶解程度其实相比盛夏时节肯定是要变少的，所以它基本上现在我们到秋天，尤其到傍晚或者到夜间的时候，它基本上都已经接近于露点温度了，稍微到就是清晨，就是不那个太阳出来之前，所谓黎明前的黑暗那会儿最冷的时候，它肯定瞬间就可能就。过了临界温度就达到露点温度，它就吸出来了，啊，所以即使是没有说大家想象的说现在可能咱们遇上秋老虎了，是吧？还挺热的，那还会有没有露珠呢？其实也还是会有的啊，只要是早晚有一定的温差，而且空气中的水汽很充足，那么我们清晨上看上露珠也是很容易的啊。
2: 就是相比往年来说啊，好像这两年大家开始关注到空气中湿度的情况啊，因为之前我们也提到过这个体感的温度的话，它在这个湿度的影响下可能会有不同的变化，所以这个体感温度和湿度啊，和我们实际上看到的这个天气预报的温度之间，它是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的。所以现在我有时候也会看完天气预报，还会再看湿度。所以像今年来说，这个湿度整体较高哈，所以像你说，哪怕温度降得没那么低，但是早晚温差大，湿度较高。该看到的白露还是可以看得到，
3: 嗯，没
2: 但
3: 错。
2: 有时候想想啊，古人总结这些节气的这个智慧，还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因为每年
3: 很
2: 的天
3: 多
2: 气
3: 自
2: 情
3: 然
2: 况，
3: 科学也都是从这种这个环境或者大自然的规律总结的嘛。
2: 对呀，
3: 啊啊，
2: 每年的情况会不一样嘛，但是他就总结出了这。

0: 儿都很多啊，就是尤其在像现在这8月底9月初左右嘛，这个有可能它就有所反复，强度范围都会有些差别。因为本身啊，晴朗我核心的其实就是夏秋这个换季的时候，这个副热带高压的一个滞留啊，或西伸啊、北台啊又回来了吧，所谓的。啊，压制了这个北方冷空气的南下啊，造成立秋以后这种持续性的晴热呀、高温啊。但是在这个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其实秋老虎影响范围是向北有所扩张的，强度也增强啊，时间呢有一定程度有延长的趋势。像现在的黄淮呀、华北很多华北南部或中甚至中部地区，都特别容易出现秋后的又来一次的高温的一个天气。啊，像叠加这个，副高的一个作用的话，那我们这个秋老虎的覆盖范围就是确实很大。那么受厄尔尼诺的一个发展，其实，大概率啊，副热带高压一直长时间盘踞在我们国家东部地区嘛，是会提升一定秋老虎的一个发生概率的。啊，但是这个也不有时候不绝对，因为是冷空气，它有时候下来，它确实也很强。啊，不仅仅说就是到这块儿，所谓秋老虎就只看副高自己，啊，我们也要去考虑这个，比如像有时候除了刚才说的北方的冷空气呀、南面的副高啊，甚至于说有时候还有点秋台风，啊，这几者可能相互互相的一个作用，甚至于说他们互相的一个博弈作用，对吧？啊，他们会看谁强谁弱，互相干一架，是吧？在最后终才能决定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或者这个。甚至我们脑袋顶上，这或者我们所待的这块儿，到底是冷是热，秋老虎是不是还在，或持续多长时间？这个，中国这么大嘛，还是很多的时候还要因地制宜。
1: 对，就是每个区域它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哈。但刚刚你说了，说其实秋老虎的话，我们关注到的话，它是根据副高的这个情况哈，它到底是继续待一会儿呢，还是有可能走了又回来？但是和冷空气和其他的这个天气叠加在一起的话，可能是不是就会出现急剧的天气变化？就比如说去年入秋的时候，其实整体挺暖的，为什么大家觉得去年秋天很冷？就是突然降温了，大家觉得这个温差
0: 就是
1: 大了。
0: 降得快，
1: 对，所以有时候其实不是怕那个一直热或一直冷，是怕咔嚓来一下这种极端的变化，无论是咱们还是地里的庄稼，可能都来不及应对。所以大家关注的是这一点，对不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秋天啊，秋天凉快，还有一个原因哈，秋雨的来临。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要穿棉。这句话大家再熟悉不过了。那北方的朋友其实已经在秋雨当中感受到了这个凉爽，差不多就是下一场雨凉快一点，然后可能温度稍微起来一点，然后再来一场雨再凉快一点哈。它慢慢的就是温度就梯次下降了。接下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从春到夏到秋，哈，不同季节的雨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和大家通过几句非常非常熟悉的诗，哈，来回味一下。我们先从春季说起，哈，杜甫的《春夜喜雨》：“随风潜入夜，润物
0: 入细
1: 细
0: 无
1: 无
0: 声，
1: 声”，对吧？
0: 主要是体现在细上，是吧？
1: 对呀，就是悄悄的润物细无声。还有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天阶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春雨的感觉好像就是细细密密的，又很轻柔。
0: 它没有那么大的雨点儿，下的也不会说那么猛，是吧？而且给我们感觉就是所谓的无声中，它就来到我们身边了嘛。
1: 对，而且就是在它这个细细密密的下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就突然一天就发现。哎，远处开始慢慢的变绿了，这也是
0: 天
1: 大
0: 儿
1: 自
0: 也越
1: 然
0: 来越
1: 颜
0: 暖
1: 色的
0: 和。
1: 转化，对天气越来越好。再来说说夏季啊，就是眼巴前儿刚刚度过的哈，苏轼6月27，望湖楼醉书，黑云翻墨未遮山，白羽跳珠乱入船。这个就是很明
0: 大雨
1: 显，
0: 点儿蹦来蹦去，
1: 对，有点很强烈的这个强对流天气的来临时候那种感觉了哈。
0: 这尤其像这种黑云翻墨嘛，这明显的就是这种积雨云，
1: 白羽跳珠，哎，这种感觉就吧嗒吧嗒往下掉的这种
0: 掉
1: 感
0: 到
1: 觉，
0: 水上，水面又弹到船上，这证明这雨点得特别大才可以
1: 刚刚是我们夏天常见的一种雨哈，强对流天气的这种雨，还有一首赵师秀的《约客》说：“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0: 江南梅雨嘛，
1: ”
0: 江南梅雨的时候就是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下的哪都是雨。
1: 哎，这又和副高有关系了，就
0: 对对
1: 啊，
0: 对对，
1: 对
0: 像
1: 吧？
0: 南这或者

0: 北向有些准静止风啊，会带来这种梅雨嘛啊。
1: 对，副高不走，它的上沿这块就一直在下雨。
0: 对，一个是副高的问题，也有这种冷暖空气势均力敌，对吧？形成这种准静止风或者这些情况，都会导致这个大量的就是南方典型的江南梅雨季节啊，就是雨一直下，但是下的也不大啊，但就
1: 要不
0: 一直
1: 就
0: 下。
1: 是急雨，砰砰砰下得很大，要不然就一直下，一直不停。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所以总的来说，夏天的雨量还是更大一点。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秋季的雨哈，李商隐《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这算是秋雨的一种典型代表了。
0: 华西秋雨嘛，尤其在就是秋天的夜晚，它天比较凉，到晚上的时候，空气就所谓更容易饱和。一空气容易饱和的情况下，在夜间就容易下夜雨，啊，就是一夜之间就会看见，哎，水满了池塘嘛。
1: 还有就是大家更熟悉的王维的《山居秋名》哈，“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这是
0: 啊，
1: 不是有
0: 秋
1: 点
0: 高气爽
1: 啊？
0: 了，
1: 对，这是不是有点我们北方八九月份那个冷窝蓝的感觉了？
0: 那8月份都不行，9月份吧，
1: 哈哈
0: 九十月份吧，
1: 哈哈，9、10月份正好啊，就是正好一般冷窝来了，带一场雨过来，走了之后，天空晴朗哈，但是还带着丝丝的凉意。秋雨的话就是连绵，有点凉哈，但似乎大家的诗里还带着那么点愁绪。当然，可能像上
0: 因
1: 次
0: 为
1: 我们
0: 冬
1: 也
0: 天要来了，
1: 上次我们也讲了，像这个伤春悲秋哈，它确实也和天气有一定的关系。你看不同时期的雨哈，从小到大，再从大到小，从润物细无声啊，再到白雨跳珠乱入船哈，这个雨滴非常非常大。
0: 不同季节它雨形成的原因也不一样，
1: 对，那我们
0: 有
1: 是
0: 封
1: 不是
0: 面
1: 就
0: 雨呀，对吧？有对流雨呀，有这个台风的带来降水啊，这个每一个形成都会有，还有一些地形的雨，所以这是大家针对不同季节、不同地形，我们雨下的原因都有所区别。想想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1: 对，反正夏天这个雨，我现在能够总结的就是：一、强对流天气；
0: 那最
1: 二，
0: 多吧，
1: 对，副热带高压；三，是不是台风来了？就
0: 对，
1: 是
0: 没
1: 他
0: 错
1: 们，
0: 没错，这几个都是决定雨搁哪下的几大抓手。
1: 对。然后像春雨和秋雨的话，这它的形成机制 和
0: 更多的
1: 夏
0: 还
1: 天
0: 是
1: 的
0: 以封面雨为主，
1: 封面雨的话
0: 就是冷
1: 是，
0: 暖气团交汇。
1: 哦，就反正春秋都是有点凉风的嘛，冷暖。交汇之后，它俩是正好产生了一个斜面儿，所以叫封
0: 对，
1: 面
0: 成为
1: 雨。
0: 封面，对。
1: 那
0: 就
1: 这
0: 是
1: 个下的雨也
0: 冷
1: 是这
0: 空
1: 么
0: 气
1: 一面
0: 推
1: 往
0: 暖
1: 下
0: 空气
1: 走。
0: 走，就叫做冷风；反过来，暖空气推冷空气走，就叫做暖风。冷暖空气互相干，谁也干不动谁，这叫是静止风。
1: 所以这个封面的话，就是往哪边下一大片的意思。
0: 对，有的雨是下在风前，有的是下在封面上，有的是这个，不一而足，它不是有很固定啊。但是相对来说，封面这个交界处嘛，是相对来说天气或者气象要素各个条件。变化比较巨大的一个区域，啊，就是风也大呀，温差也变化也大呀，等等等等。
1: 那春和秋的雨下的没有夏天的雨那么大，也是和这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怎么说？
0: 因为夏天的雨吧，它主要还是以对流雨为主，就是这种局地因为这个地面非常非常热，然后有强烈的上升的一个空气上升的气团，它就会把整个一个地方的所有水汽全抬升。那因为它上升速度很快嘛，就很快这个温度就降低，就像刚才咱们探讨这个露点温度一样，它迅速空气里它就饱和了，那雨点可能就会噼里啪啦特别大。而冷暖空气交汇，即使它速度即使再快，它也达不到这个强对流的上升的一个速度，它还是逐渐抬升的啊。逐渐抬升的话，会开始有下，也是可以很急，但是相对夏天这种所谓热流雨，对吧？或者是这种暴雨，那其实差别这个量级还是有很大的。
1: 对，那是不是还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海洋？我们说那个夏季风从海面上，然后又吹来了大量的这种湿
0: 没错，
1: 气。
0: 那这个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台风降水了。因为我们想把大洋上大量水汽如果带到陆地上，主要是以台风那种运动为主，但偶尔也会有这种东南的暖湿气流带着一部分这个水汽北上，然后正好遇上北部的冷空气，冷暖空气一交汇，哎，就形成了比较典型的那种封面降水，这也是可以的。
1: 所以我们回顾了一下从春到夏到秋的这个不同的雨的形成机制啊，大家在秋雨来临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再细细的观察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白露节气的物候哈。这个白露节气鸟儿们还真的是挺忙的，因为这三候全是和鸟有关哈。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休。
0: 就是鸟们开始飞来飞去，
1: 对对对，
0: 该走的走，该回来的回来啊，该存食的存食。很多的时候，其实因为鸟类嘛，它是对于这个气候的响应是比较敏感的，除非说那种类似麻雀之类的，它倒无所谓。剩下很多的所谓候鸟嘛，还是这个候，其实指的就是这个气候的意思啊。它根据不同的气候条件，鸟儿会根据时令啊，南飞呀、南去呀、北归呀。然后有些就是有很多更多的一些小动物，包括除了鸟以外，比如像松鼠啊等等，对吧？啊，它其实很多的时候都会，如果赶上天气渐凉，从它们这个基因里头就会去想，我应该存点食儿了，啊，要不冬天过不去，这个是祖先留给他们在刻在基因里的记忆。
1: 对，你看，我们说一候鸿雁来啊，这个鸿为大，雁为小，这是不同的两种。鸿雁二月北飞，八月南飞。二候玄鸟归，这个玄鸟就是燕子，燕子是春分而来，秋分而去。三候群鸟养休，这个休啊是珍馐美食的那个休，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可能也感到了这个天气的这个肃杀之气啊，纷纷开始储备食物来准备过冬。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玄鸟归哈，是燕子的问题。我记得去年我们也聊过，说怎么。去年那个燕子哈，好像它飞的那个时间和我们以往想象的还不太一样。这就是像你
0: 因为
1: 说的，
0: 气候变化了
1: 因
0: 嘛，
1: 为气候的变化，
0: 对对对，因为
1: 对，
0: 它感受主要一个是感受的这个时间的长短，但是时间长短对于比如它松果体里这个敏感程度，并没有那么对于气候来说那么敏感啊，就是我搁这待了120天，我就应该走了，但是120天前后可能上下会有浮动，但这个浮动取决于什么？就取决于实际现在的气候条件。如果说特别的冷了，那它肯定会有可能就会早启动几天。如果是一直很暖，那可能它就会晚启动很天启动。如果一旦晚启动了，但是突然冷得特别快，那可能它可能长距离远途之前，它可能没有预备好这个能量储备呀，或等等等等，可能对它这种远距离的飞行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个也是很多研究候鸟学家现在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啊。
1: 对，
0: 就是
1: 所
0: 走
1: 以，
0: 得太匆忙了，就比如你坐火车忘带饭了，你咋整？坐半道饿了。
1: 对对对，但现在的这个天气状况的变化，确实是可能会出现这种突然的这种变化，所以对于
0: 对，
1: 大自
0: 其实
1: 然，
0: 对于这些以时令比较敏感的这些动物，冬眠呐，对吧？或者是候鸟啊，其实对他们来说，如果全球气候变化变得比较明显，尤其这种冷暖交替速度特别快的话，对于他们来说确确实实是一个挑战，啊，可能和他们祖先里所谓刚才给传给他们的基因里头的记忆是不同的，
1: 对，他们也需
0: 啊，
1: 要再慢慢去适应一下，
0: 对对对，
1: 对，
0: 就得需要他们再把他们的记忆传给他们的子孙后代了。
1: 刚刚说候鸟呢，它和天气的变化之间还是有着非常大的联系的。其实和天气变化影响很多的，还有我们的这个植物啊、作物啊。我们
0: 他
1: 来
0: 们跑
1: 说
0: 不
1: 说，
0: 了。
1: 对，我们来说说这个和过敏的朋友们，这个天气的变化哈，影响也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今年春天的时候啊，大家都感受到说这个花粉过敏怎么来的这么浓烈，因为。花儿啊，草啊，也是根据温度的变化。你要今年暖得早，可能它就早早的就开花了，对吧？有可能这一段时间哈，大家都争奇斗艳的相竞开花，所以这个花粉浓度也会相对较高。最近北京的天气可真的是非常不错哈，大家可能都想出去遛遛弯儿啊，骑骑自行车啊，对吧？但这个时候大家要提前关注一下天气的各种预报软件里面的。可能的花粉过敏的
0: 花
1: 这
0: 粉
1: 个
0: 指
1: 发
0: 数，
1: 生情况，
0: 指数
1: 对，
0: 吧，花粉天气指数啊，
1: 我
0: 每
1: 的一
0: 多少
1: 位
0: 米
1: 同
0: 啊？
1: 事啊，这个花粉过敏很严重，
0: 那
1: 前段
0: 这两
1: 时
0: 天
1: 间，
0: 搞到对了。
1: 对，他前一段时间说，哎呦，我很后悔，周末带孩子去公园了，去了回来之后发现过敏开始了。 正好是这段时间天突然凉快了，大家开始哗我出去玩了，花粉的问题大家还是要关注，因为秋天花粉过敏往往更严重，因为这个时候可能是更多的很坚强的小花小草他们所释放出来的这些花粉，对吗？
0: 八九月份啊，其实是一种秋季花粉的一个高发期啊，比较现在的这种主力啊，并不像大家想象的是夏天那种争奇斗艳的那种一些花，更多的是这些野草，比如像蒿属啊、豚草啊等等等等这些草本的一些风梅花，因为他们这些小草们吧所说的，它花粉粒巨小，对吧？特别小。啊，它随风啊就可以飘到很远，而且在空气中可以长时间的停留。啊，这个传播就很受这个气象条件的一个操控。就比如温度，对吧？因为这个温度条件基本上就是决定了草本植物这些花期啊，就尤其是达标气温达标的时候，它才可能会散粉。
1: 嗯，
0: 啊，就是如果说前期这个温度好一些啊，那个或者是雨水也好一些，那可能它杂草长得就特别旺。
1: 嗯，
0: 啊，到这个时候花粉总量就很大，啊，尤其是入秋之后，昼夜温差大，是吧？白天非常暖啊，特别适合花粉释放，就是在白天的时候它就飘起来，而且白天的时候也有风。什么样的风比较合适呢？这个二三级风啊，那最糟糕啊，就
1: 看那也是我们出去最舒服的风啊。
0: 对，因为二三级风吧，刚刚好能把花就这种小花粉给吹起来，然后在天上一直飘。
1: 嗯，
0: 你风力特别大，比如五级以上，
1: 嗯，
0: 那其实就没事儿，对吧？
1: 对，
0: 它可以把花粉很快就吹散了，
1: 嗯，
0: 啊，地表反而浓度就下降了。而静稳天气就是没风的时候，那就是它花粉一般停留在高度比较偏低。啊，如果说你出去，比如在地表上玩，比如说去搭个帐篷啊，做个野餐，那这就会特别严重。
1: 嗯，
0: 如果你真是一直就走在路上，是吧？如果是一点一丝风都没有，其实你戴个口罩或什么的，其实这种感受就会就好很多。
1: 嗯，
0: 另外晴天下不下雨也会有影响，比如干燥的晴天啊，它飘的就比较多一些。然后下雨其实是会把花粉往下冲刷一部分的，啊，但是这个。特别高湿的情况下呢，花粉会被水一直吸收，吸到什么时候呢？突然一干下来，哗，这个花粉就会崩成更多的小碎片，那可能更难受。
1: 哦，
0: 尤其还现在还有一种新的，或者不能叫新的，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一个说法叫雷暴哮喘。
1: 嗯，
0: 什么叫雷暴哮喘？就是在雷暴天气的情况下，就是这些上升气流会把花粉卷得特别高，而且由于这个雷天气的空气中静电的一些传输，会导致这个各种各样的花粉破碎的非常非常的细密，啊，有的花粉可能微颗粒就直接进入我们呼吸道了，引发这种哮喘。
1: 嗯，
0: 所以说啊，在秋天的时候，因为晴天比较多吧，啊，空气也比较干燥，其实风也不是特别大，所以这段时间的北方地区就是正正好好是秋季这个花粉过敏的一个高发期。而南方相对来说，这会儿还下雨还是比较多的，而且空气中湿度也比较大啊，所以这时候他们南方来说，这个季节花粉压力会比北方小很多啊。
1: 正好是秋高气爽的时候啊，大家都想出去玩、出去溜达，所以提前
0: 本来想气爽，使劲吸一口是吧？
1: 对，所以提前大家关注一下这个花粉过敏指数的情况。
0: 嗯、
1: 对，
0: 它因为和天气条件和这气象要素关系特别密切。
1: 嗯、对，而且
0: 它要是个特别有利于它释放的这个气象条件的话，那建议出门还是。这个做好防护，
1: 戴口罩，至少是、
0: 啊、对做好防护。
1: 对对，因为之前我们提过，像这种又热又湿的夏天啊，咱们不舒服，但是可能对于大自然当中的这些作物、植物们，他们可能是更喜欢这种天气，他们可能长得会更好啊。所以，就目前来说哈、啊，还是提示大家，这个花粉的问题还是要提前关注起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和农相关哈。白露名字很美，而且时节也非常美，时至九月，暑气渐消，秋天的舒爽让人心旷神怡，金色的阳光呢，也给大地点染了更加丰富的色彩。目前呢，各地也会陆续进入秋粮收获的时间，广袤的田野会承载着丰收的希望，我们将用这一年的好收成哈、啊、来回馈大家的辛勤付出。那么白露时节等待我们的收获有哪些？像这个时节哈、啊、农事要点还有哪些？
0: 白露其实这个节气正是一个我们就是秋收啊秋种衔接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时候啊。
1: 嗯，
0: 像收获方面来说，比如像北方的像春玉米啊、谷子啊、高粱啊，还有一些偏冷凉地方的马铃薯，这个都是现在熟的关键时期。 啊，就是我们就马上这些大面积，尤其这些主要谷物的话都会熟。然后像南方的中稻啊，也会面临着一个收割。啊，像一些水果类的，比如像这个大枣啊、核桃啊，等等等等，是吧？这个时候也是需要着重管理，逐渐转色膨大，也是马上快到收获的时候了。所以，其实在这个季节。

0: 呀，我们更多的时候，一个就是从管理角度上，比如说像成熟的一些杂粮蔬果，我们要赶紧收，啊，尤其是赶紧晾晒啊，趁现在雨逐渐越来越少了嘛，啊，包括开始种的一些秋菜，比如说秋白菜呀、秋萝卜呀，哎，这时候正是旺长期了，那需要把水肥给足，对吧？啊，像南方刚才说到一些晚稻，这个时候正是灌浆增重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时候，我们该注意这个有干湿交替灌水的问题，包括注意像稻瘟病等等一些病虫害的事儿。像棉花等等，该采摘要抓紧时间采摘，千万不要淋雨，一旦遇到连阴雨的话，那很多的事情就很麻烦了。尤其现在，就是我们要核心问题就是第一个是要抢晴啊，像晴天我们进行收获和进行晒凉，然后呢就是防雨啊、防霉的问题，因为很太多的地方，比如说已经接近成熟或已经成熟了，这就是没来得及，或者说连续连阴雨，那可能这直接就烂在地里头了，或者直接就甚至于出发芽了，那你这个就问题就比较大了，这一下一年的努力都白费了。所以秋收秋管期间，其实时间上很需要。抓紧啊，就是看着好天气是吧？该下手时就要下手啊。
1: 你看，我们从进入夏天开始，哈，有关厄尔尼诺的消息就一直伴随着我们。尤其是前段时间，哈，有关今年大概率会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将于今年11月到12月达到峰值，而且强度有可能会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这么一个新闻，登上了热搜。那我们也来关注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厄尔尼诺事件的形成，它是在夏天的影响更大，还是秋天的影响更大？因为这两个季节都涉及到我们的丰收问题。
0: 其实啊，厄尔尼诺对我们国家的这个影响，它在秋天和夏天影响的不是完全相同啊。因为今年的厄尔尼诺峰值说上在今年偏就
1: 就是
0: 是
1: 冬天了，
0: 秋
1: 差
0: 末
1: 不多。
0: 冬初啊，但是逐渐它的影响从环流等从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上影响到我们国家，还是有一定滞后的效应的。啊，就是还是会持续性的这种慢慢的一个影响，对我们国家其实对秋天可能影响更多一些。夏天，因为秋天我们从农业角度上来说，对秋收啊影响比较大，啊，其实更多的时候啊，就是我们会在这个季节发生这种比较明显的南涝北旱的问题，就是像北边一直秋老虎，南边一直连阴雨，那么对于秋收作物从灌浆成熟，北边一直旱，它可能灌浆就不足。南边一直雨的话，它会影响收获，所以这个时候啊，还是感觉秋天，如果从农业生产来说，肯定是对秋天的影响会更大一点，啊。
1: 所以南涝北旱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在夏天出现，在秋天也有可能会
0: 它会
1: 持
0: 一
1: 续。
0: 直出现在我们整个这个厄尔尼诺影响高发期的时候啊，它就意味着它就
1: 哦。
0: 一直会顶在这儿嘛。
1: 那像厄尔尼诺对于不同的秋收作物是不是也会有不同的影响？比如说像水稻、棉花、玉米，会不会大家的各自影响是不一样的？大家防范方面要特别的有针对性。
0: 对，比如像这个水稻啊，尤其像就是，江淮流域或者华南的晚稻，它风险就非常非常大，因为到秋季时候容易这个南涝嘛，长时间秋季这种连阴雨寡照，就非常容易导致灌浆不足，尤其是这种连阴雨状态，它还有可能会诱发像这个稻瘟病一些病虫害，而且降水一特别多，它也很容易就是倒伏，啊，这个就是出现这个问题。那一旦说它在坎上覆高，它移动的比较频繁，那如果再遇上点高温热害，那可能就影响比较大了，就对水稻的影响是特别大的啊。像对于玉米来说，主要是影响到我们家北方地区嘛，因为主要以北方地区种玉米，啊，像东北啊或者黄淮地区，这个时候的正好是它一个灌浆的一个关键期，如果一直是遇上这种卡脖旱。啊，遇上北旱那种状态的话，那么首先第一个灌浆不足，粒儿数也不足。啊，这个就会出现问题，而相对来说，东部地区或者偏南一点地方，就又会连续遇上秋雨，啊，那这个的时候，如果说玉米在灌浆期或者最后快收获的时候，一直遇上连阴雨的话，可能籽粒呀，很容易发生病变呀，或者甚至发霉。那说到棉花这个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不及时的摘，一直连阴雨的话，就可能会导致烂鳞。啊，或者是你要遇上干旱了，就有可能导致棉铃脱落啊。这俩问题都其实都挺严重啊。但相对来说，厄尔尼诺对于棉花产量的问题可能影响较小，对于品质的影响很大啊。就是我能收获的总量可能还差不多，但是你被雨长时间淋啦，或者长时间干旱，可能对于它的品质上啊，对吧？ 它会有一定的一个影响啊。
1: 对，接下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说厄尔尼诺对大豆的影响，包括比如说对我国和其他的大豆主产国之间，他们相互之间的影响，甚至也可能会影响到明年我们收获大豆的一个行情问题，是吗？
0: 比如像我们国家，就是说就怕大豆快要收获的时候遇上连阴雨。像我就以前曾经去看过，就是说快到收获的时候，大面积的总下雨，那大豆都烂在地里，根本就没法收。啊，你机器也进不去，那就只能最后烂在地里头，那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像我们国家这个相对来说遇上降水偏多的秋季的时候，对于大豆的影响比较大。而干旱呢，相对还好一些，因为这会儿，干旱或者是高温的话，对于大豆的影响，逐渐它已经结痂、已经捕猎之后，影响就没那么大了。你要说从国外的话，那全世界生产大豆最多的是美国吧？啊，这个像美国，它一般还是相对来说，厄尔尼诺对它还是比较有利的情况居多，啊，因为在厄尔尼诺年的时候，美国它的夏秋季降水是偏多的，啊，高温又减少，啊，所以它对于它的节假鼓励条件是有增产的概率的，那它只要是别降雨降过量了就行了，啊，对他们来说还是有一定好处，但是也不觉得就千万别就别过犹不及嘛。啊，但总体上对我们国家好一些，因为我们国家相对来说，如果发生强厄尔尼诺，是北旱南涝，而我们国家大部分的大豆种在北方，而且旱还旱在正好大豆谷粒前，那就很容易导致谷粒不足，啊，就容易减产啊。
1: 对，那所以，比如如果是这种情况下，明年国际大豆的这个价格可能也会发生相应的变
0: 那
1: 化。
0: 你要是去做大豆期货的，那是肯定必须懂气象的，否则的话这活没法干啊。
1: 对，其实你看，我们面对每一年复杂多变的这个天气形势，目前我们在农业防灾减灾方面肯定也会有一些新的探索。我知道，像这个马铃薯，这个也是你的主要研究方向
0: 我
1: 啊。
0: 做了
1: 像
0: 好多
1: 今
0: 年
1: 年雨多啊，湿度大，而且马铃薯是在地下这部分，所以对它的影响会不会也非常大？那么由此又有哪些新的手段？
0: 马铃薯主要是我们收获的快茎嘛，就是它都在种在地底下啊，就是如果是多雨高湿。那对于马铃薯影响就比较大了，因为是土壤，如果湿度特别大，就容易导致根系缺氧嘛，它膨大起来就比较费劲，而且因为你长时间给它所谓的沤在水里头，它皮儿也容易烂，啊，而且湿度特别大的话，也容易爆发晚疫病啊，就是我们种马铃薯特别怕连阴雨，一直下雨，就是在快收获期，尤其是像8、9月份，有很多逐渐马铃薯一茬一茬在收啊，各个地方在收。赶上雨下的多的时候，天堑很泥泞嘛，大家都知道嘛。想起出来马铃薯，其实是你要遇上那种泥地的话，它很难受，它根本就没法收。一旦没法收的话，它在地里长时间在地里待着的话，一个是淀粉率会下降，第二点是品质就会下降很多，而且表面上也会容易像刚才说发生一些疫病的问题。那么这个你从品相、从质量，甚至从总产量上都会有所下降的，就是从高温啊，然后高湿，尤其是湿度比较大的时候，对它影响就很严重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于也有一些办法吧，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这种，起高垄，把垄起高一些啊，就在高垄上种，然后呢去加强这种深沟排水啊。而且是我们也是选品种的时候，也选那种就是抗晚疫病比较强那种脱毒的种属，啊，再加上我们现在从智慧农业上角度来说，是吧？就是这个地里头放这种温湿度的一个传感器啊，结合上这些有一些天气的预测模型，我们可以提前该是用无人机打个药等等等等。其实很多的时候啊，就是还是能提前有预防。从收获角度上来说，那你说田在地里头不好收，那不好收的话，我们现在就有很多新的一些机械了。就是如果是不是那种泥泞特别严重的时候，其实现在很多的我们靠机器的话，啊，进来的相对来说比以前人自己挖嘛，那很费劲啊，现在会好很多了，就是会强一些，能减少一些由于这种连阴雨或者温度较高、湿度较大的这种情况，对于马铃薯产量品质的一个影响。啊，现在好很多了，已经啊，
1: 所以这几年一直在研究马铃薯，你感受到了最大的困难，然后以及最大的变化又是啥？
0: 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说人在里边扮演的这个角色，或者人就是这种人工的这个付出稍微少了非常非常多啊，就是大量的比如说从植保作业上来说，可以用无人机来做。啊，然后收获和种的时候也可以靠机器来播种来收，以前这些活大部分都是靠人的， 啊，得去人去从地里给它起出来，还得人工去筛检，大小鼠得分开，因为价格不一样嘛，差很多，大的和小的这个价格可能同样重量能差好几倍。啊，现在但是都是可以靠机器进行筛检了啊，包括种的时候也可以啊，一边施肥，一边种，一边还可以补水。哎，现在确确实实马铃薯的种植从原来这种高人工投入，现在变得就是也和其他很多作物一样，我们可以用大量的机械化去种了，这个成本下降特别大啊。
1: 所以刚刚我们也提到说，像今年的这个天气啊，连阴雨比较多，湿度又大，它肯定还是会多少影响到马铃薯的这个品质。比如说，我们喜欢吃那种吃起来粉粉糯糯的那个土豆哈，这个影响就会有。所以，那我们在防灾减灾能做到的，还是就是一是像你说起高垄哈，让它别完全都深入在地底下，然后还有的话就是这个根据土壤的情况，及时监测它的湿度，以及再结合气象的变化，就是大家现在在气象上、防灾减灾上，就是提前做好精准的预判，并给大家一些相应的这个防灾的指示和建议嘛。
0: 对。就是现在，就是有些疫病，只要你做得及时，啊，救得及时，其实很多时候还是损失是可以避免
1: 还是那句话，提前啊，提
0: 的啊。
1: 前关注，实时关注。白露呢，是反映气温变化的一个重要的时节。天气到了由热变凉的转折点，哈，这个时候穿衣也应该要多注意保暖避寒，哈。中医有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的说法，就是白露节气之后啊，穿衣服就不能你是在这个
0: 太
1: 赤
0: 随意了，
1: 膊
0: 是
1: 了，
0: 吧？
1: 露天，对对，尤其是老人和小孩睡觉的时候也要注意防止着凉哈。因为我们提到了说白露也是一年当中温差较大的这个节气，所谓白露秋分也，一夜凉一夜，像在各地的温差可能会能达到8到16度，所以想问为啥反倒是白露节气是昼夜温差最大的？那它有什么气象学的道理吗？那如果说温差最大的地方会是哪儿？这个最大的温差到底能达到多大？
0: 像刚才你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夜，的确也有气象的科学依据的啊。就是进入白露节气，因为太阳之也持续南移嘛，从6月22号，从这个夏至开始逐渐往南走，就是白天缩短，太阳辐射减少啊，整体地面或热量减少。但是呢，就是它夏天存的热量还有啊，但是晚上它会凉得很快啊，因为它的辐射会降低很多嘛啊，而且这个白露云少。对吧？空气
1: 对。
0: 中的水汽少，云也少。云一少呢，晚上的话，它大气逆辐射就少，所以晚上的室温会特别快就降温速度会特别快，所以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白露昼夜温差就会非常非常明显。刚才你说这个8到16度都保守啊，比如像西北内陆的一些地区，比如像新疆、甘肃啊、内蒙古西部一些戈壁呀、荒漠地带，那温差到20度很正常。因为这个地方像土壤也比较干燥嘛，就水就很少，沙土比水的热容量小太多了。那白天升温就特别快，然后晚上呢，它散热又特别快。相对来说，咱们你所在的华北地区我所在东北地区，相比西北就会差一点，是吧？温差，但是也能达到8、90度左右。而南方因为相对来说水汽比较旺盛就是云量也偏多，白天的时候没那么热，是吧？晚上的时候热量也散得没那么快。所以，南方这段时间其实昼夜温差没有那么特别大啊，这而且秋季的时候，南北方的这个差异其实是比较大的啊。
1: 对，刚刚提到说不同的这个所在的地理位置，它的温差会有比较大的区别。因为之前我们不是还提到过城市热岛效应嘛，就是你尤
0: 没
1: 其
0: 错。
1: 在夏天的时候哈，你能明显感觉到城市是比乡村要热一些的。那比如说，就秋季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昼夜温差的问题，它会不会在城市热岛效应和乡村之间又产生不同？
0: 那也会，因为城市的话，那个地面下地面的更多的是这种柏油马路啊，对吧？或者是这种硬化带呀。那乡村农村更多的是这种土壤或者
1: 土
0: 是
1: 壤，
0: 植被啊，所以就城市的这种，就刚才所说的，白天的就升温特别快，但晚上降温也特别快，
1: 反倒昼夜温差更大
0: 所以对，
1: 了，
0: 反而它的昼夜温差会比农村要多一些啊。
1: 尤其是这个大家下班晚哈，万一遇到加班的这个情况哈， 大家一定，尤其在这个时候多添加一件衣服，千
0: 但
1: 万
0: 是
1: 不要
0: 城市
1: 穿
0: 吧，
1: 凉。
0: 它也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城市里的散热也多，因为你各种的这种机器呀、空调啊，或者车辆的散热也大，
1: 明白。
0: 就是它这个热量还有持续在，虽然它晚上会消
1: 虽然
0: 散
1: 地
0: 一
1: 面
0: 些，
1: 消散
0: 但
1: 得
0: 还会
1: 快，
0: 给你补进来一
1: 对，
0: 部分
1: 但身边的热量散发多。
0: 啊。对，它还可以给你补一部分啊。你要是从只是从地面散热的话，那肯定城市散热得快，但是城市的其他热量补充这玩意儿有时候就不好说了。他
1: 其
0: 有
1: 实，
0: 可能给那个补回来，他下线早早上晚上他也挺热
1: 想简单了哈，我 其实你看，也是因为昼夜温差变大哈，农谚还有一句特别提示叫“白露到秋分，家禽快打针”，这个也是提示大家和温度相关哈，尤其是咱家的家禽、大牲畜们哈，也得注意这方面
0: 对，
1: 的问题。
0: 因为这时候温差大嘛，就是不像人，人对于体温调节的能力，在所有就是我们常见生物里是一个非常非常牛的。啊，人因为他体温调节速度特别快，我们可以浑身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出汗，对吧？那你像很多很多动物，包括一些家禽，甚至一些大动物，它其实不能随便出汗的，
1: 对，
0: 啊，
1: 而且
0: 所以
1: 我们
0: 他
1: 自
0: 们
1: 主
0: 对
1: 能力也
0: 于，
1: 强，冷了就穿呀。
0: 对对，他们对于温度的这个适应能力和人相比是有差距的，所以一旦发生这种就是冷热的变化，温差大的时候，它很容易就很敏感的，就容易产生疫病。所以这个时候该这个打这个防疫针要打，对吧？该就是整治的时候要整治，该处理的时候要处理，否则的话，这会儿就很容易，一旦大规模生病的话，那这个损失就大了啊。
1: 对，我们刚刚提到昼夜温差大，还有一个原因哈，叫秋天的时候，尤其白露节气的时候，你感觉天上那个云啊少了一些些，因为那个云像我们之前说，它也像个棉被，有一定对
0: 没
1: 地
0: 错。
1: 面的保温作用。前几天啊，北京的云啊，大家又开始探讨了，说这个钻石云真的很好看。我最近啊，也在学习什么卷状云啊、层状云啊，还有基状云啊，
0: 哎，
1: 就我感觉它好像
0: 你
1: 也
0: 逐
1: 不
0: 渐逐
1: 像。
0: 渐就成为气象不只是爱好者了，你都是气象的专业人士
1: 对，
0: 了
1: 我就觉得它也不像是层状啊，也不像是这个卷状，因为卷状是一丝一丝的，它就是一小块一小块，所以大家叫钻石云哈。这种云又是怎么样？有什么特点吗？
0: 就是有些那一小块小块的，有的是比如说絮状高积云，或者是那种透光高积云，就是天儿很高啊。或者积云性高积云，它就是这种呈现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的，看着很漂亮。一般所谓的就是瓦片云晒死人，是吧？等等等等啊，或者那个鱼鳞斑是吧？晒谷不用翻啊，都给我们提供了，古人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一个参考。就是说，这种一小块小块的云，不但看着好看，而且它一般情况下都预示着大晴天啊。所以很多的云它有一定的指示意义。这个咱俩要说那是话可长了。自古流传下来的云的谚语，得有个千八百个
1: 对，等我再好好学习一下，再 跟你一起
0: 啊！
1: 来
0: 对，
1: 聊一
0: 每种
1: 聊。
0: 云其实它的古人给我们传下来这种相关于云的这种谚语，绝大部分都是可以解释的，都可以靠我们现在的这个气象的这个一些理论去研究和解释它。
1: 对，但是
0: 哎，我
1: 像
0: 觉得还
1: 秋
0: 是
1: 天
0: 很
1: 的
0: 非常非
1: 话，
0: 常有意思的啊！
1: 对，像秋天的话，那种很厚重的那种云的话，相对就会少一些了。
0: 对，这种是主要以对流运动产生嘛，主要是那种大家看到成堆的像山一样的，
1: 对，
0: 那一般都是指的是这种积雨云，那是主要是以一种空气热对流、局部热对流产生的，就是所谓那种带来雷暴大风那种大暴雨，那个产生的原因，秋天少。
1: 对，就像你说，地面上升那么多的热量，可能相对夏天还是少很多哈，因为
0: 对，
1: 这
0: 它
1: 个
0: 就没有那么强的上升气流嘛。
1: 对，太阳直射点也变了，
0: 对，马
1: 因为
0: 上都
1: 我
0: 要
1: 们
0: 去南半球
1: 对，因为我们看到，反正现在日落日升的时间哈，已经开始变化了，因
0: 对
1: 为
0: 你
1: 日
0: 过了
1: 落，
0: 9月底不就去南半球了吗？
1: 对呀、
0: 过了秋分你就去南半球了啊。
1: 啊，对，那白天尤其北方啊，白天的时间就会越来越短了。刚刚说了。秋天的这些好天气啊，我们也再来说说进入9月，可能还会有哪些不那么美丽的天气，或者有可能影响到生产生活的一些天气在等着我们。
0: 那很多啊，比如像刚才咱们已经聊过的这个秋老虎是吧？啊，这个虽然进秋天了，但是还会有这种副高的延迟南下，所以也出现这种大范围的这种晴热的天气啊。这个说了很多了，就不再说了。再就是刚才也好像似乎讲到"巴山夜雨涨秋池"是吧？
1: 对。
0: 我们提到了华西秋雨吧？啊，就这种持续连绵不断的这个时候的雨，就很容易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像陕南啊、川渝地区啊、甘肃的东南方向，就那一片儿，对吧？啊，就那片特别容易发生这种湿度特别大，农田发生就甚至于自涝啊， 然后如果谷物来不及收，可能就发霉啊，有的时候还容易引发滑坡、泥石流等等等等啊。所以是华西秋雨对我们来说也不是特别好的。再就是刚才也提到了秋台风是吧？
1: 对，秋台风。
0: 啊，咱们刚才说到这个到底雨从哪儿来，雨怎么来的问题
1: 嗯。
0: 啊，其实秋天的时候有台风也有啊，虽然不多哦，但是你如果这时候赶上秋台。

0: 风的话，其实对于沿海地区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再就是一些比较更往后一些，比如像有寒露风，比如像往南方地区啊，有一些晚到抽穗岩花期的时候，赶上突然冷空气南下啊，那可能就形成了水稻的寒露风啊，就是直接导致减产甚至于绝产啊，影响晚稻的产量。
1: 嗯。
0: 然后就是东北地区了，东北地区或者是内蒙北部一些地区啊，会出现什么呢？早霜、初霜冻，啊，就是我还没来及收呢，对吧？比如我这个玉米啊，就是或者是晚熟的马铃薯就没收，还没来及收，直接一场霜冻，就是直接0度以下，那可能地上部像马铃薯，地上部完全死光。那我遇上过，我以前做实验遇上过好多回，啊，以前我在内蒙，在呼和浩特，在那边做过实验，就是经常就是。9月份的时候，一场初霜下来，就是地上部就没了，那就得赶紧抢收，啊，
1: 那这
0: 所
1: 种情
0: 以，
1: 况下，我们大概提前几天能够预识到有可能会发
0: 像
1: 生
0: 冷
1: 这种。
0: 空气南下，一般我们还是能有个提前个3、5天的时候能预测出来，啊，但是有的时候你说大面积农作物，你就算给你3天的时间，你也未必能抢得过来，啊，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未雨绸缪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根据常年的这个统计上的一些气候一些特征，我们提早就开始做，我不一定非得等到预报，
1: 明
0: 有可
1: 白，
0: 能我们很准确的预报可能就是个3天，可能是5天，对吧？啊，这些短期预报的话，那可能更准一些，长期预报还是有一定概率的。我们不能完完全全就等这个事儿啊，可以多年的一个总体的
1: 经
0: 气候
1: 验，
0: 规律的话，我们也可以进行参考，
1: 对，
0: 啊，
1: 就
0: 该
1: 是，
0: 应对要应对吧，嗯。
1: 所以还是怕这种急转直下的这个天气变化，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一
0: 而且
1: 是，
0: 这个冷暖交替对我们人不友好。刚才想起来，
1: 对，
0: 你说还
1: 忽
0: 想
1: 冷
0: 起来
1: 忽
0: 这
1: 热
0: 个，
1: 一感冒
0: 啊，
1: 啊，
0: 对对对对，所以大家这段时间突然想起来，大家这段时间出门啊，记着衣服的这种增减要注意啊，尤其是这个早晚的时候，对吧？
1: 对，而
0: 可
1: 且
0: 以
1: 听
0: 适
1: 说
0: 当
1: 这段
0: 带
1: 时
0: 一下。
1: 间大家都忙啊，就更得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我们和王老师一起从“露从今夜白”的诗意出发，走进了白露的气象世界。弄懂了露点温度是怎么回事，知道了为什么白露时节昼夜温差最大，也了解了秋老虎和副热带高压的拉锯战。我们还用几首熟悉的诗词回顾了春雨的细腻、夏雨的猛烈和秋雨的缠绵，明白了不同季节的雨各有各的来头。当然，白露也是农事最忙的时节之一，北方的谷子、高粱、玉米进入收获期，南方的晚稻正在灌浆。常说三秋大忙贵在早字，白露时节，田间地头的忙碌既是和时间的赛跑，也是在为来年的希望铺路。三春不如一秋忙，这句农谚背后是千百年来人们对节气节奏的深刻理解和对土地最朴素的敬畏。而说到生活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白露之后温差拉大，早晚记得添件衣服。秋高气爽，想出门走走。别忘了要关注花粉过敏指数。白露晶莹，天高澄澈，愿我们在秋日的稳健与厚重中拥抱每一份收获的喜悦。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今天要说的这位呢，曾经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他组过乐队，开过酒吧，当过饭店老板，如今他放下这些又回乡当起了农民。他种玉米养牛，还弄了个小鱼塘，带着150户乡亲一起干。他就是在网上粉丝超多的咱屯张老五张耀忠。眼瞅着金秋九月，吉林四平的黑土地上苞米金黄一片，张耀忠想办一场丰收宴，铁锅炖鱼、玉米发糕、玉米饺子、玉米面条，再加上自家的小笨猪，就为请全国各地来的老铁们尝尝这丰收的滋味。这里头啊，可有讲究了。四平有920万亩黑土地，盛产胖头鱼和银鱼，老百姓最常吃，炖上一大锅，围着锅就开灶，图的就是个年年有余。可眼瞅着宴席就要开张，媳妇儿急眼了，你就是打肿脸充胖子，这丰收宴要花多少钱呢？400多人的大席面能不能撑起来？张耀忠这场丰收宴到底办不办得成？咱们一起来听一下。

0: 老铁们大家好，金灿灿的玉米代表着农民丰收的喜悦，一年一度的丰收节又来了。我想真诚地邀请所有农民朋友来到四平，感受一下我们丰收的喜悦。你家的玉米长得怎么样？看看四平的苞米，金灿灿，沉甸甸。每
1: 年呢，我叫张耀忠，我现在是个农民，在这个自己的家乡吧，种点苞米，然后养点牛，还弄了一个小鱼塘。我在这个互联网上的名字叫咱屯张老五。
2: 返乡四年。张耀忠借助短视频分享自己的乡村生活，收获了大量粉丝，让更多人了解到东北地区的风土人情、美食美景。
3: 来，看看这苞米长得多好，看这大棒子，来，漂不漂亮？金秋时节，广阔的田野仿佛被大自然这位神奇的画家涂抹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色。走进了玉米地，一股浓郁的香甜扑面而来，粗壮的玉米杆上挂着一个个硕大的玉米棒子。
2: 眼下正值秋收季节，为了让更多朋友感受这份收获的喜悦，张耀忠准备在自家合作社里举办一场独特的丰收宴席。
0: 这场丰收宴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很多的美食啊，比如说用玉米蒸成的玉米发糕、玉米包子、饺子、面条等等等等啊。咱们再来点水库的大鱼，再养点家里的小笨猪。
1: 合作社呢有好多好多农民，然后我也是农民，我觉得是不是到秋天了，他一定会有一个收获的心情。我们只不过是想把这个好的心情表达出来，让大家共同来感受一下这种丰收的喜悦。所以这次呢，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做得更好。
2: 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民，张耀忠回到家乡之后，与朋友一起成立了一家农民合作社，流转了万亩玉米地，带领150位农户种植玉米。同时，张耀忠通过直播活动积极宣传家乡的特色农产品，有效促进了当地百姓增收。
0: 欢迎所有朋友啊，来到四平参加我们的丰收宴，我在大四平等你们。
1: 我看看，挺好，咱俩上前面再拍点玉米特写来。看今天鱼能丰收，我能丰收，你们就能丰收。
0: 今天是一个好天气啊。
2: 丰收宴上的第一道重要菜品，张耀忠选择了代表东北特色的铁锅炖鱼。为了抓紧筹备食材，张耀忠来到鱼塘，准备将前些天放下的渔网收上来。
1: 很有可能拽上了滴了嘟噜的，我跟你讲啊，先做好心理准备。今天啊，保佑我啊，争取来20条。老杨，看看那鱼，我感觉我已经看到了丰收的希望。你看看，都飘起来了都。第一条啊，在这挂着挂着。第一条开门红啊，让它顺利上网啊。哎，来了！哎呦我天，跑不了了，宝贝。第一条啊，一个火腿。来吧，这家老陈了的，哎呦，这就是丰收，这是渔民的丰收。
0: 哎，大李子，看见没？哎呦，老杨，你慢点，别给我总跑了啊！我跟你讲，我这些年都没挂这么大李子。来吧，这个太好了，这个，看看，野生大李子啊，看这嘴唇子，看大货嘴唇子。哎，这家伙太过瘾了，这今年咱玉米也丰收了，驴也丰收了，太开心了今天。大白莲，哎呦，20斤的，漂亮吧？20多斤大白莲啊，漂亮吗？
4: 丰收宴保证够了，还有2片网没起呢，
1: 太开心了。
2: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打捞，张耀忠一共收获了20多条各式各样的河鱼，远远超出了预期。这让张耀忠对于丰收宴食材的准备有了信心。
1: 九九那个艳阳天哪，哎呦，18岁的哥哥呀，坐在
5: 河边，风车呀风车，那个吹得咿呀香又味，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鲜。
6: 开心。
2: 从农村走出来的张耀中，在返乡之前曾做过歌手，组过乐队，开过酒吧，当过饭店老板，种种经历并没有磨灭他从小就对农村生活产生的深厚感情。
1: 城市里面呢，就给人感觉什么呢，就像一个笼子一样，农村呢让你感觉非常自由，每天早上起来推开门，哇，空气咔咔进去，会让人觉得心情特别舒畅。农村是非常非常适合就是未来啊，我们每一个人去真正就是说能够回到自己原来那个位置上的一个点，我觉得真的就是每一个人都会这样的。
7: 太过瘾了啊，
1: 丰收了，老铁们，鱼丰收了。
2: 自从2020年返乡以来，张耀中不仅通过互联网让许多外地朋友了解到了四平，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于农村的传统看法。
1: 你就应该引领一些年轻人，让他们看到农村是美好的，不一定说你要走出去，你如果在家里可能钱赚的少一点，但是守着爹妈，守着孩子，守着对方热度，其实可以换位思考一下，我觉得这也是我能够回到农村的主要原因。

0: 铁锅炖鱼好了，大家快来吃饭呐！哇，哎呀，
1: 鱼儿怎么样？
0: 老，挺香啊。这要说炖鱼啊，那还得是干村长老五。
1: 这鱼我跟你讲，这鱼就嫩，
0: 新鲜
1: 啊。对了，丰收节当天你们都得到这儿来，啊。
2: 没问题，几点的？
1: 早上，你帮六点多钟，你就把老小接子，你就奔那个啥，奔咱那个合作社走。当天吧，咱们没点吃饭。
3: 因为咱当天咱是给老乡们服务，咱这能干啥干啥，你就把你们就帮我瞅点啥呢？哪块我没照顾到，你就赶紧过去补个位。谁缺啥马上整啥，你知道吧？明白我的意思吧？
4: 啊，
3: 哎，
5: 张老五，这次你办那个丰收宴，花多少钱呢？
3: 没花多钱，没花多钱吗？
5: 没花多钱是多钱，那我数吧。
3: 哎呀，你没，你别管那事干啥呀？没多钱。我怎么不能管这事儿呢？
5: 就花多钱，咱现在已经都挺到这儿了，是不是？25号人就都上来了，全国各地来那些老铁呢，是不是？咱也不能掉链子。我是这个意思。
3: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问问你总共花多钱。
5: 我知道你没有别的意思，我就
3: 咱居家过日子哪块不得精打细算呢？我问问花多钱有问题吗？
5: 你跟我往别地方唠啥呀？
3: 哎呀，没花多少，媳妇儿啊，我告诉你一声，你不用担心。
5: 我跟你说话是不是你听不明白话呀？
3: 没花多少，是不是也花了？那个没多少是多少？
6: 你这么的，明天吧，俺们龙总账，龙完账以后最后账，我给你个实际数，行不行？现在你就别操心这事儿了，明早去起来以后呢，你先给那谁，先给妹妹她打电话，把人都给我定下来。
3: 我告诉你，张老五，你呀，就是那打肿脸充胖子那伙的，你知道不？
6: 你这家伙，所有心全放这丰收节上了。夫妻俩因为丰收宴花销的事情发生了争执，这让原本兴致高涨的张耀忠突然有些不知所措，而这已经不是二人第一次因为开销上的事争吵了。
3: 你这意思就是这个丰收宴办完了之后，俺们日子就不过了呗，咋过呗？
5: 这你说的哪是过日子还不过了？
3: 你真的，我啥也不想说了。
5: 刚做互联网的时候，我俩吵过好多回架。那时候我俩手里面已经没有钱了。我唯一的一个能够来钱的道呢，就是在平台上借钱，借了好多。然后朋友那我也借了好多。他有一天知道我在平台上已经借了这么多的时候，他一下情绪就失控了。
3: 我当时就崩溃了，真崩溃了。我真的是无助加无助了，我真的就是那个时候特别绝望。
5: 说张老五，我嫁给你这么些年，我净跟你东颠西跑了，然后你现在又借了这么多钱，咱俩咋还？
3: 别跟我抬杠，我告诉你，你呀就是打肿脸充胖子你。说啥呢？
5: 我咆哮了，但是我咆哮过后了之后，我冷静下来，我想了，就是他也是想，做成一件事儿，他想做一件事的那种热情，可以说是我们身边的人，一般人理解不了的。
7: 也阻止不了他，所以我慢慢把我自己说服了。我先哄他的，因为我是男人嘛，我觉得跟女孩子吵架嘛，你基本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们也没有什么原则上的错误，不都是为了能够让这个事儿越做越好吗？慢点开，来了。
6: 哪个是？哎，你们在哪儿呢？
8: 大爷你好。
9: 哎，
6: 妈呀，拉这么些了，多大岁数了这家伙？
9: 73了。
6: 尽管为了准备丰收宴，张耀忠已经非常忙碌，但除此之外，他心里还始终惦记着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
9: 我怕，主要是我怕啥呢？你知道火一一有火了，完到时候一抽完以后怕火星把人正好。
10: 没，
9: 谁家收苞米啊？
10: 中午都没敢上火，
9: 出来。叔你好，叔。哎，
10: 搁上面
9: 农村吧，有两件事在秋收以后是老百姓最最关心的，第一件。

0: 事儿是今年的粮价怎么样，这个所有老百姓都关心。但是老百姓还关心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家里的炕好不好烧。如果他家里这个炕特别难烧，冬天他就会挨冻，那怎么办？他得找人把炕扒了。
1: 这口不够，这个
2: 啊，目测里边老多灰了。
1: 这个是烟囱是吧？
3: 啊，对，
1: 我摸着这个。
4: 眼看进入秋冬季节，为了抵御即将到来的寒冷天气，村里许多老人会给张耀忠打电话，请他来帮忙维修自家堵塞的烟囱管道。而张耀忠也是有求必应，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免费为这些老人服务。
0: 我是咋呢？我有几种特殊情况，就你说了以后马上就来。第一个，你不在家，老爷子老头在家，这个是我马上就来。因为啥呢？我能理解一个当儿子的心情，那必须马上来。我看啊，你俩得帮我把这梯子打开，把它打开。大爷，你不用伸手，大爷，你可别伸手了。你拔点。
5: 你上去啊。
0: 我上去瞅一眼去啊。
5: 你上铁皮
0: 子。我上去瞅一眼，先别着急。我特别能理解，就是老人在家里面，孩子不在身边那种感觉，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现在想那么做的话，恐怕我已经没有那样的机会了。我觉得爸爸没有了，先过成妈妈了。

0: 太牛了！
1: 整完吧，这一年就不用再整了，到冬天都好烧。

0: 从心里往外的，真的感谢五哥，因为我家这个炕两年没扒了，家里老人也干不动了，我也不在家，没扒了。今天老大哥来说了，老好烧了。
1: 帮李大妈修完烟囱之后，张耀忠又帮助村子里的其他几户村民一起维修了烟囱，就这样一直忙碌到了晚上。
2: 姐，
3: 哎，
1: 眼看丰收宴的开办日期临近，张耀忠还有一道重要的菜品需要提前准备。
4: 姐，这么晚我找你过来唠嗑，我寻思过两天我不办一个那个丰收宴吗？咱全国各地老铁都来，你那啥，你那玉米发糕你给我上一上呗，让大伙尝一尝。
3: 行啊，咱家不光有发糕，咱还有玉米面窝头、饺子、面条，这都可以上啊。
4: 这行啊，这个，我跟你弟妹，我俩只会蒸饺子，我俩也不会别的呀。
3: 你看，这不有你姐呢吗？到时候我去呀，我帮你忙活去。
4: 啊，姐这么的，你今儿就教教我们呗。
3: 好的，一会儿咱们就包饺子，
5: 行
4: 是吧？
3: 啊，咱和面包饺子。
4: 那太好了，
5: 是不是？谢谢有姐了。
1: 制作玉米美食是个手艺活。也是一种需要创新出彩的菜肴，为了能够给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的朋友展现最大的诚意，张耀忠特地找到最擅长做玉米美食的凤姐帮忙。
3: 咱们这个玉米面直接用凉水和面就行啊，不用温水，不用烫面啊。
4: 哎，这玉米面真香，发现没？
3: 对，
4: 闻着一股香味是吧？哎，
3: 漂亮漂亮。
4: 哎，
3: 哎，老五做的挺好看啊，
4: 是不是啊，姐？你看这玩意儿
3: 挺好。哎，稍微往下点。大弟，你拿去蒸吧。
4: 好，
3: 水开上气儿，10分钟就好。
4: 好嘞。

0: 姐，好吃啊！
1: 玉米作为东北常见的农作物，用它制作的美食不仅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东北人民，也凝聚着东北地区独特的文化属性。

0: 是在外漂泊的东北人与家乡之间的情感纽带，更是这片黑土地上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1: 快快快，老五，别忙活了，快吃快吃快，坐着吃。
2: 啊，就煮点饺子。
1: 哎呀，这小窝头才好吃了，
2: 是不是？
1: 快尝尝，快尝尝。
2: 哎，我准备先来个饺子。
3: 哎呀，
2: 姐这饺子太香了，真的。
0: 四平地处吉林省西南部，作为现代农业大市，四平拥有920万亩宝贵的黑土地资源，一代又一代的四平儿女在这片土地上用智慧和勤劳孕育出丰富的农业文化，造就了壮丽的发展图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而作为四平的一份子，张耀中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让更多人看到这个充满魅力的地方。
4: 等一会儿呢，
5: 还等一会儿啊？
4: 那个才刚开始。
5: 这来多少了？现在
4: 来快得100人吧？
5: 快100人了。
2: 嗯。棚子吗？我感觉少好像。
4: 对了。
2: 啊？你净扯，这边多少个？
0: 筹备已久的丰收宴终于到来。这天，张耀中早早地来到了活动场地，开始忙活招待客人的各式菜肴。
2: 哎，老手，找手鱼。

0: 发光呢，给我整的呀。
1: 他马上到了。
0: 马上到啊。
2: 临近中午，各方人员陆陆续续来到现场，张耀忠也开始着手准备铁锅炖鱼了。
0: 你看看这家伙，原定的400人，现在超过400人，只能是分中午一波，晚上一波吃。那个我说两句啊，咱们今年的啊，我不知道咱们这个现场来了多少外地的朋友，咱举手让我看看来，外地的，咱们大家发现一件事没？大伙是不是住得很好，吃得很好？同意的咱们鼓鼓掌来，行不行？但是为了是啥呢？为了让大伙高兴，咱们今天呢办这场丰收宴的最大目的，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大伙说我说的对还是不对？今天就一句话啊，咱们吃好喝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祝大家的玉米事业今年丰收，明年丰收，往后的每一段日子咱都大丰收。那个我宣布丰收宴席现在开席。大伙给我使劲吃。
3: 入座，
0: 入座，入座，人来来来，拿水，来来来，不是是是是是，
4: 真好吃
0: 了，
2: 看到大家对于家乡菜品的称赞，张耀忠不由得心生自豪，准备过程的辛酸和疲惫也在此刻获得了缓解，张耀忠也更加坚定了推广家乡农产品这条道路的信心。
0: 一开始呢，就是就给人感觉就是好像打肿脸充胖子，后来呢，不断有这个人加入进来，提供了很多帮助，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做得更好。既然从全国各地都来到咱们这儿了，那我们就想就是把我们的这种喜悦，把这种丰收的喜悦传递给每一位看到这个视频或者是来到现场的朋友们。欢迎所有老铁啊，现在是丰收宴。
2: 金秋时节，黑土之上，张耀忠举办的丰收宴席在乡亲们的热闹与欢腾中达到高潮，推杯换盏之间，大家诉说着一年的辛勤耕耘，畅想着对未来的美好期盼，这份丰收的喜悦如同响亮的歌声，萦绕在每个人的心里，迎着风传递至更远的角落。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我是远京。接下来我们再去四川广元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在广元两河口镇，千亩高山青椒喜获丰收，迎来采摘。这片特色产业的领路人叫蔡万平，村民们都亲切地称他老蔡。9年的光阴，老蔡从独自种菜到牵头成立合作社，让乡亲们年均增收3万多。最初合作社发展之路并不顺利，家人曾极力反对，不少农户也怕成本高担风险，不愿意尝试。不服输的老蔡和农技专家比拼试种，用产量和品质说话，让乡亲们心服口服。咱们一起来听听老蔡种菜的故事。

0: 随着立秋时节的到来，广元市朝天区两河口惠农蔬菜专业合作社里种植的青辣椒到了第三茬收获的时候，一大早合作社的社员们在负责人蔡万平的带领下穿梭在青辣椒种植基地里，忙着采摘、搬运、分拣、装车，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1: 老蔡这个人挺帅的，胖嘟嘟的。
2: 老蔡这个人会种菜，种的菜很好。
0: 大伙儿跟着蔡万平种蔬菜久了，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老蔡。会种菜，挺帅的，胖嘟嘟的，是大伙儿对蔡万平的评价。
3: 呀，这几个辣椒，带住巴尔莫，带住辣椒，看，这块也好挣钱，看。你这个菜来摘辣椒的时间注意一下，我把那个茶这个给我弄断了，你看你这边都弄断了，这个所以说影响下一批的产量。你看这个一带有几个还没开花，你这个菜来嘛，慢慢摘，莫跟着他们去断。
0: 正在给新来干活的村民讲解采摘要领的人，就是大伙口中的老蔡。从一开始50亩的蔬菜园，到现在的3000多亩蔬菜基地。从自己种到成立合作社，带领村民们一起种蔬菜；从自己腰包鼓起来，到现在带动186户社员，每户年均增收38000元。老蔡用了9年的时间。
3: 今天这个第三茬果，你看，就我这采第三茬子了，你看，第三批果，你看，这一株，你看，1、2、3、4、5、6、7、8、9、10，这三茬果我们。都可以采10个果子，你看一株，你看这个这边是同样的，你看这边也是，这边大概还有11、12个吧，你看这个效果今年非常的好。
0: 为了种出不一样的青辣椒，老蔡瞄上了曾家山，
3: 海拔在800米以上嘛，它都属于高山路的蔬菜。我们这属于曾家山嘛，它的平均海拔在1400左右。每年我们这会儿的青椒是在5月份到10月底是种植和采收的季节，这个时候我们这儿的温度长期在20到28度之间，对种植青椒来说是最好的。
0: 曾家山位于秦巴南麓川陕结合部，平均海拔1400米，夏季平均气温23摄氏度，这里年均气温低，昼夜温差大，植物生长周期长，土质肥沃，日照充足。这里不仅是四川省有名的高山陆地蔬菜产区，也被当地人誉为23摄氏度的夏天。然而现在这里的夏天却任性了起来。
3: 哎呀，今年这个天气啊，从6月底到现在已经都立秋了嘛，温度持续高温，到现在立的秋都还有32度左右，对我们辣椒，生长期很不理想。
0: 气温正常的年份，到了第三茬，每一株上也就结4、5个青辣椒，加上现在的气温起起反常，到底能结多少？一开始老蔡也拿不准。
3: 今年这个温度比较高，上一茬子呢，我估计采到5、6米左右，但是呢，今年这个第三茬果，我估计这个一亩地要采个1500到1700左右了。
0: 高温韧性来袭，辣椒产量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让老蔡心里更有底了。
3: 我这个辣椒，你看已经在第三茬子了，还有这么大的果形，又直又粗，又是薄皮的。市场又比较好卖，我这个肯定是种的面积是肯定是最大的，我说第二，他们哪敢说第一啊？为啥是我去年搞那个新品种试验比较成功的，产量也高，那个都叫青椒二号。今年所以说我全部搞的全是150亩全是青椒二号。

0: 炉子汤熬好的吧？
1: 熬好的。
0: 好，熬好的，给炸起，天气热挺，可以要。嗯。哎，来我要。
1: 啊，我来，我
0: 要。啊，你要，啊，你要，你要。
2: 每天，妻子彭小荣和老蔡一起忙地里的活，上了年纪的父母则发挥余热，负责后勤保障。
3: 身体还行，跟大家的妈当一当下手，帮一帮忙。
2: 老蔡一家人各有分工，其乐融融。然而，在2014年，当卖了十几年蔬菜的老蔡决定改种蔬菜时，家里却炸开了锅。
0: 年轻人都那个出门打工去了，没人种了，我们都没得收的了，都得是断了我这一个财路了。我这个，我说这个，我跟他这个蔬菜这个行业嘛，还是搞了这个代销，搞了有十几年了吧。我干别的啥，我觉得我也不会，又加上我也对这个市场行情又比较了解，我还不如自己种个几十亩搞一下看看。
3: 当时呢，我们这个地方第一是特别是信息不灵通，第二是交通不方便，第三一点呢，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当今了啊，这个种子不对路啊，技术也没得，所以担心呢这个他呢。
2: 父亲蔡仲富的反对并非是一时的冲动，在他任职村主任期间就带着村民搞蔬菜种植产业，可直到退休的那一天，不光蔬菜种植产业没有做起来，在村里种蔬菜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0: 最后呢，种的人呢就越来越少了，一直到他退休也没把这个产业发起来，就是他还是比较伤心比较遗憾。就是但是呢，我呢的确呢也看到他那种心态呢也很理解。
2: 为了回避父亲的心结，老蔡想出了另外的办法。
0: 我就在另一个村里承包了50亩土地，我偷偷地种了50亩橄榄。
2: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老蔡在附近种蔬菜的事情最终还是没能瞒过父亲。父亲一看事已至此，也就没再像一年前那样反对，而是向老蔡提出了一个要求。
3: 我当时就是跟他说，我说你把这个蔬菜种好了，带动我们当地老百姓他们来发展。
0: 当时也就答应了他，我也就正大光明的那个时间也就种起了蔬菜。我还回到我们村里承包了150亩土地，开始就在我们村里就种起了橄榄和的辣椒。我想挣钱了啥啊，好，来来来，你是喝一碗卤子汤。来，我这你回完都得引了出嘛，你们都得引了出来，都在这儿。哎，好，快来来来来。
2: 就在老蔡给大伙儿盛绿豆汤的功夫，在一旁的妻子彭小荣开始忙活着给大伙儿分发藿香正气水。
0: 我们这里一般那个跟我们采辣椒的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年轻的一般都出门打工去了，因为这个下边赶着要装货，天气又太热了，所以我们每天给他们拿一点卤豆汤或者那个藿香正气水，以防那个中暑嘛。 好好吧，
4: 好好
0: 啊！你们咋不高兴呢？
5: 高兴，
0: 我那不高兴，干
6: 了活，活的一样。你
0: 那你都跟他们喝完，那你都跟他们安排下去干活，不是那边还等的都是装车的嘛？那我有点事，我走了。嗯，好。
2: 把地里的活交代给妻子后，老蔡要去做一件他认为很重要的事儿。
0: 他们的今天收成咋个的啊？
7: 还可以。
0: 还可以啊。我看看你的辣椒有我的辣椒长少呗。我看看啊。哎呀。哎，这个辣椒。这算可以啊，这么大，不成长。你看我的辣椒，一样的品种嘛。你看我的，看，你看我这个辣椒，品性多好，直条直条的。你看一个，碗里就拐的。
2: 几年前，彭母婷拿出六亩地，开始跟着老蔡一起种辣椒。每年，老蔡都会免费给他提供种子和种植技术。彭母婷种起蔬菜来也很积极，可在种植技术上，彭母婷却总是迈不开步子。
0: 你看你这个这边比光开花不挂果，你看你这个是不是啊？太密了，太密集了。你看你这个，你看你这个挂出的果也不啥，果性也不啥好，是不是啊？你不信，你看我给你拿卷尺量一下，你看。你不相信？你看啊，你看你这个栽的啊，你看你这个莴苣对莴苣才3公分，这个杭苣，你看你这个杭苣才多少？杭苣才35公分，你看你这个栽的多密哦。我们的杭苣是50，你看莴苣是45，你看你这个太密集了，这个光照照起下来，它是只是。到这个上边不通风，所以说它为啥产生不咋个挂果呢？都是这种原因。你看你这个，叫你把那个膜，这个白膜换了。我们那种银灰膜，你看这个白膜，有的你看长草还吸收养分的嘛。你这个辣椒摘出来的品质不是行，都是存在这种，它也得吸收，草也得吸收，你知道吧？杂草它是吸收一养分的嘛。像我们那种降解膜。它都一头都不长草，也得一头一天在一头干。你看我们那个一头是不是不长草嘛？
8: 你们那个成本高啊？
0: 我们那个成本高好多，一亩地也都是300到400块钱，按现在的价钱算，1块2斤，我们那可以都高出1500，1500到1600，是减去你那个300到400，是不是啊？还有1200-1300嘛？还比你高卖1200-1300嘛，是不是啊？
8: 谈的要高一点。
2: 道理讲的是明明白白，账也算的是清清楚楚。老蔡没少在彭母婷身上下功夫，可彭母婷仍然坚持着自己的倔强。
7: 我种的蜜收的多，我按他老蔡种的话，我成本高啊。我如果市场行情不好，我赔不起啊。我个小农户不能跟他合作社比啊。赔不起。
2: 老蔡能否让彭母婷抛弃传统种植方式，开始科学种植，成了他俩之间的企业。
0: 当时我答应父亲嘛，要把老百姓都，带你去种植嘛。光这个种植，我觉得还不行，光土那个量不行，还要把植土上，必须我们要科学种植，才能。更好的提高效益。
2: 这一回，老蔡准备换个法子试一试。
0: 我们拿去比一比，看看市场商贩要你的那个，还是要我的这个嘛？你看谁的好卖？走，
7: 你就比，
0: 哇，
7: 试一下看。
0: 那好。
9: 这压了2袋辣椒，你看一下，你要哪一个品种？
10: 我看啊看啊。
9: 买过来那个，都是一样的品种。
10: 一样的品种，这个品种好些，这品带皮。
0: 啊。
10: 这个只能给两个价哟。
0: 给两个价，你看看。
10: 啊，这个
0: 给是什么价？
10: 给1.23，这个最多只给1块钱一斤。
0: 你看是不是？
11: 你那个成本高啊。
0: 成本高，那个产量该得高些，产量高也好买，一斤多买几角钱的吧。你算不算这个账？蒙产量可以增个1到2000斤，肯定要按这种模式搞，这种又增产又增收又卖相，让老板见到他都喜欢。你江老板，你看他走了，我们你看拿起来，他都一看，他都想要我这个品，要我这个，他不要你那个的吗？
10: 哎，
0: 是不是啊？
10: 好嘛，
0: 哦，
9: 你明年那个知道
0: 啊？好好，没问题。嗯，
10: 明年这个按他的方法种出来就是了，种出打了高价也多卖钱。
2: 辣椒品质的好与孬，市场上见分晓。这一次，彭慕婷动心了，他决定2023年要按照科学的方法来种植，这让老蔡松了一口气。趁着说服了彭慕婷的当口，老蔡决定再到村里几个生活并不富裕的村民家里走一走，希望他们能够种上些蔬菜，从而增加些收入，让日子过得有奔头。
0: 那人在花竹子有点变美的。
12: 啊。
0: 哦，考虑明年种点蔬菜吧。
12: 种蔬菜没投钱。
0: 种蔬菜没投钱。嗯，单方面都是个没投钱吗？
12: 没得技术啊。
0: 还没得技术啊。这实际看嘛，我们这个今年的行情，是比较好。考虑明年种点。
12: 今年行情比较好，可能明年没这个行情了。种点又没得技术，没投钱，不是都别种了。
0: 你看这个是你这个边北的活动，我们种蔬菜有时间不误。你看下雨天，都是边北的亲戚的摘蔬菜，是吧？考虑明年种点儿。
12: 明年不种。
0: 明年不种。
12: 嗯。
0: 嗯，那你再那个，再考虑哈，我再想哈子嘛，对吧？那好，那我走了啊。那好好。
13: 因为现在这个经济价格我们也掌握不到，这个一假设说要亏到一亩地亏1000块钱，我是亏不起的。
0: 哦，等你老太婆身体好了，到时候还是在我这里头打打零工嘛，对吧？反正是一天100块，也都是现金。我说我劝你明年再考虑哈，对吧？
13: 考虑哈，反正可能。考虑嘛。
0: 好的好的，我就是我也在想哈子，对吧？那我就走了啊。好。
2: 哪怕地里的活儿再忙，手上没有处理完的事情再多，每周都会邀请蔬菜专家为村民们讲解时下的蔬菜管理知识，成了老蔡这些年雷打不动的重要事儿。
14: 高温的时间呢，我们要喷施一些含硼肥、钙肥、锰肥这种也就是叶面肥，再加上我们的云台素内酯，这样子就是配着我们的就是药剂喷施，喷施之后呢，可以就是来促进我们这个辣椒继续开花。像我们这种，对，是这种就是继续开花，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包花包果方面的一个技术，让大家掌握新技术，哦，这样了解新品种，然后是能够实现我们的是高产，哦，高效。
2: 今天来为村民们讲课的蔬菜专家苗明军，是老蔡不打不相识的老朋友。
14: 2018年，我们到这儿搞这个就是这个高产蔬菜这个新品种新技术的一个推广的时候，在他这儿，然后实际我们刚开始还闹得很不愉快，为什么？他不服气啊，就是我们来搞了这个东西，他不相信。
0: 那个事情我肯定不服气啊！当时他又叫我把那个茄子打弄哪儿哪儿。啊，到时候我们今天是都没打他，打的跟以前。

0: 我的产量。
1: 苗明军要求打掉第一个辣椒下面的侧枝，而老蔡执意不能打，两个人较上了劲儿。
2: 所以当时我们还搞了一个啥呢？打赌，就是说你搞半亩地，我搞半亩地，我们来看哪个的产量高，哪个的商品好，哪个的受市场欢迎。
3: 哦，我们搞了没
0: 搞半亩地？当时我这个，我说可以可以，我说那行，我说你那边那你搞这边，我搞，反正这个划一分二，划下来，我都不晓得我的产量打不过他的产量啊，我不是心打哪个。
2: 所以他那时候
1: 两个人开始在各自的半亩地上展开了博弈，彼此约定，如果苗明军输了，就不再搞蔬菜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如果苗明军赢了，老蔡就必须跟他一起科学种植蔬菜。随着辣椒第一茬的挂果，结果自然也就见了分晓。
0: 那一回果子一下出来了，对了，我觉得真的服了。我看他的挂的果子都是商品性都比较好的嘛，我拿去。同样的一块地，我拿去，可是他说，这都是一个品种，他说我就是果子要小些，他那边果子要大些。
1: 2020年8月，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与朝天区人民政府联合建立的川东北山地蔬菜专家大院，落户在了老蔡的家门口两河口镇。专家大院里的首席专家正是苗明军。在苗明军和专家大院里专家们的帮助下，老蔡的蔬菜有了一套全新的种植管理技术。
0: 这个院子，这个是一百二十亩，就是，是个试验基地。整个香辣椒啊、橄榄啦、很多个品种都在这儿来做试验，看个推广哪个品种市场上需求，就是我们都可以种哪个品种。我先由我专火社来种植。种植效果达到了，然后才给老百姓推广。
4: 喂喂，下面广播通知一下，李红菊、马蝶珍、胡秀群、胡先志、郎吉拉初马上到村委会开会。
5: 那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主要就是想了解一下大家对明年这个蔬菜种植这方面的一些想法和意见。因为呢，前两天呢，我们老蔡也都给你们每家每户也都走访了了解了一下，所以现在呢，我想听一下你们的顾虑在哪里，你们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来给大家来想些办法，一起好吧。主要说看看你们的这个顾虑是啥子。
6: 种植的本钱我现在就筹不出来，因为我家庭有病人不好筹。这个顾虑就是种子、农药、化肥是成本有点高，好像有点承担不起了。
5: 如果说我们把你们的顾虑、把你们的难处都一一给你们全部化解了，那么你们愿不愿意明年种植蔬菜？全部把你们的顾虑给你化解。
7: 愿意。
5: 那么我想下面的老蔡，就关于你这方面的情况给大家再交交底，让你们心里更透亮，好吧？
7: 好。
0: 第一，我可以给你们免费提供种植和种植技术。蔬菜种植需要农资产品按市场最低价提供给你们。
1: 虽然有的村民没有来，但是老蔡带领村民们种好蔬菜的脚步没有停下。
8: 你了解身边的危险吗？
9: 哎，吃，多吃点儿。
10: 哎呀，
9: 怎么办呀？有人倒下了，
10: 怎么了？
9: 哎，快救命呀！
10: 那有 AED，
9: 谁会用？
8: 救援的黄金时间往往稍纵即逝。想伸出援手，却不知该如何去做。假如时间倒流，哪怕只是一秒，你能不能
10: 用海姆立刻急救法？吐出来了
9: ！AED 心肺复苏，我会，
10: 我也会，
9: 来。会。
8: 应急常识，关乎幸福、平安和健康。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学习应急知识，守护生命安全。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中国人的餐桌一向是跟着节气走的，白露一过，菜市场的颜色也在悄悄换季，南瓜红薯开始成堆出现，告诉人们秋天的味道来了。古人钻研吃，不只是顺应天时发掘多样食材，调味品同样自成体系。如今家家户户离不开的辣椒，其实是明代才漂洋过海传入国内。那在它出现之前，古人依靠什么调出辛香浓郁的风味？再过半个多月就是中秋了，月饼配辣椒那倒不是，但月饼作为时令点心，做法讲究，口味丰富，也有一番门道。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听藏在光阴里的舌尖趣事。
3: 通过大运河，有很多的南方物产开始不断地向北方输送，然后南北方也开始有了更多的物产交流。那这个让大家的餐桌干饭人能干的饭更多了。这个时间从有了运河就是隋唐时期，
4: 对，
3: 慢慢向后我们就到了宋元时期，对吧？
4: 对，
3: 宋元时期我觉得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
5: 这个例子跟什么有关系呢？
3: 跟一本书有关系，这本书是四大名著啊。那么这本书呢，那就是西游，哎不，水浒传。水浒传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在我小的时候看这本书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画面，那就是我认为在我那个小小的心灵当中认为真爷们儿就得这样，那就得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4: 哎，就用那个阮氏三雄的话说，就是什么那个，大口吃酒肉，大秤分金银，论套换衣裳。
3: 对，
4: 哎，
3: 然后咱们哥哥带着兄弟们杀将出去，好不快活呀！
4: 哎，
3: 这种感觉。
4: 千万不要火并了林教头。
5: 天哪，就是，男女生的差别从这里就能看出来了。
3: 喜好的点不一样是吧？
5: 我反正没有看你们俩这么细。
3: 所以里面有一个典型的就是武松。到了一地儿，啊，在这地儿呢，他就找了个酒家，在这酒家里面呢，以后来着二两牛肉，再来上什么半斤白酒，就这种感觉，吃牛肉喝白酒，而感觉这酒呢，度数可不低，最多喝三碗，三碗过后你就得在这儿住店了，就不能是就那个打尖了，就得是住店。
5: 这叫什么？三碗不过冈。
3: 对，然后呢，武松他就真喝多了，喝多以后呢，嘎嘎就搁那打火，反正有这么个典故。那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是让我觉得很怀疑的地方啊。第一个就是在宋朝的时候真的能在老百姓当中，因为在这个时候好像武松还没有成为一个官员呢，是吧？老百姓当中真的可以这么肆无忌惮的吃牛肉吗？啊，而且是在那么一个郊区的环境，在很偏僻的环境，说吃牛肉就能吃，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咱们前面其实提到了有浊酒，就是米酒这个状态，一般来说这种浊酒的度数都不会太高，对吧，都不会太高，然后呢这个酒的状态呢也不是特别的美观，要么就是得白的浑浊的，
4: 对，
3: 要么呢就是长着绿毛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酒就喝三碗就喝多，要么就是他酒量太差，要么就是这事儿呢酒度数太高了，能不能有这么高度的酒？
4: 咱们这说起来呀，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吃肉，一个是喝酒。先说酒这个茬儿，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整个水浒传这个书明朝人写的，酒这个东西在宋明期间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它是从咱们以前的这种粮食纯酿酒呀，就是开始像咱们今天讲的这种蒸馏酒烧酒有一个大的转型。所以到明朝的期间呢，说是这个喝这种烈酒给人坑坑往嘴里喝，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宋朝呢也具备相应的条件。说起酒呀，这个咱们讲中国起源认为是杜康皇帝，炎黄是皇帝的臣子，轩辕皇帝的臣子叫杜康，他这儿酿酒，哎，拿粮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可能搁馊了，哎，就家里有粮食，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估计可能下雨的时候棚子没盖好，搁馊了，出来，感觉，哎，一喝，味儿还不错，哎，还有一说是这个杜康是大禹的臣子，大禹王治水的时候，也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水浸的粮食浸坏了，哎，弄上来，大禹当时累不行，咣咣咣喝下去。哎，酒精上脸了，砰，倒那儿睡了。大家伙一看，哇，这下了毒了，把人抓起来。后来 后边下午，哎，大鱼睡醒了，没事，挺精神。喝完之后，这喝完酒之后活血化瘀的，起名是咱们今天讲醉字儿，有时足，喝完酒这人就躺那死了，醉，这是咱们中国讲酿酒的起源。从这儿证明呢，说是先秦的酿酒方法主要就是炮制谷物，谷物酒，还有呢就是可能我们推测有果酒，果子，因为它那东西甜度高，它这个放的时间长也是这变质的，它也有酒。酒的副产品出来醋，哎，酸的，酿酸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个酿酒技术就开始从这种偶然性的开始成熟，就是大家伙有意识的酿酒。但是那会儿酿出来的酒，像主持人说的，还是浊酒为主。用稻米啊、黍子呀、啊、这种发芽的谷粒啊，它们发酵出来的这种东西叫李，这是一种粘稠的这种甜酒。用果酒，果酒酿出来的，就有时候叫酪。咱们今天讲奶酪这个词儿，今天好像一说酪都是这种奶制品。
3: 嗯，
4: 那会儿最早是酪是一种果子果酒制品。
5: 哦，现在也有水果酪、山楂酪
4: 吗？哎，对对对对，就是那种东西。还有这个后来在往里头再增稠的。就是咱们讲这醪糟，增稠的，就是等于说不过滤，那点渣子全捞出来，一块儿就都吃了。
3: 那刚才那个酪字儿，它有一边是那个酉字边儿，一般就是酪这个字儿是吧？
4: 嗯，
3: 那是不是带这个边儿的，其实都跟酒有点关系？
4: 哎，对，
3: 是吧？
4: 基本上都是这一套衍生出来。
3: 嗯，
4: 当然也有不带酉的，比方说有个字儿叫畅，畅是用香茅草经过这个极其过滤的，就是比较清亮的酒。
3: 嗯，
4: 哎，这种这是专门用来祭祀的。它是这个用这种香料、花卉，还有包括树脂这些东西发酵出来的，
3: 好看香，
4: 味儿特别香。
3: 嗯，
4: 哎，古人认为，这个神明享用祭品主要是闻味儿。到了这个唐宋时期啊，这个也是西亚、中亚的这种蒸馏技术开始向中国传过来，中国开始改造这原来蒸饭的一些工具，把那个单双甑这种原来蒸饭的工具改出来，变成蒸馏工具。所以当时咱们今天讲剑南春。剑南春这个典故是用的唐朝人说，唐朝的时候剑南地区做烧酒叫剑南烧春。
3: 嗯，
4: 哎，咱们今天的这个牌子剑南春就用了人家这个典故上讲，说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烧酒，但是这个东西似乎不是很流行。
3: 嗯，
4: 因为唐代只有四川这个地区出现过这个很明确的类似于烧酒的记录，别的地儿似乎都没有。到了元朝不一样了，蒙古人征西域，他在这个整个中西亚地区喝烈酒喝多了，他再回来说这个东西还是这个好。说这个白酒开始普及，这到了明朝，说李时珍，咱们都知道写《本草纲目》，他里头专门是有一篇是写酿酒的，他就提说烧酒非古法也，自原始始创，就说烧酒这东西不是古法。哎，李时珍认为就是他可能甚至都不了解说剑南烧春那个东西，但是他就认为烧酒这个东西不是古法，是元代时候才有的。这个到了清朝，这个有个叫张牧的，他写了一个专门研究各类饮食的书，叫《饮食变》，他里头说这个烧酒呀，又叫火酒。然后呢，说又叫阿拉古，他认为这阿拉古是蒙古话，是哎番语也，蒙古话。但是这个后期有很多学者认为呢，可能，这个也不一定，因为说是这个张牧这个《饮食变》，他针对的烧酒，他用的材料很多是元朝《饮膳政要》，这个《饮膳政要》的作者呼思慧是个蒙古人，所以很可能是这个他自己这个蒙古朋友写书的时候吧，没有使用汉名烧酒。他用了个蒙古音译，阿拉古或者阿拉吉，哎，所以这个，所以说也不好说。根据张牧这个说法，就一定说是这个烧酒这个东西也是完全是从外来的，它很有可能也是一个出口转内销的过程。
3: 就是喝酒喝多以后，然后说不清楚了，你能跟我来点？
4: 哎呀，对，哎，
5: 古字儿和这个吉字儿有没有可能是抄错？喝多了之后，
4: 这个很正常，因为古人抄错书是不他喝不多都容易抄错书，他更别提喝多了。哎，尤其蒙古朋友，你想想这那更不好说呢。
3: 嗯。
4: 所以呢，我们说武松，他那时候喝到这种高度的蒸馏酒，如果说他在西南地区，啊，可能概率会更高一些。但是他在山东，啊，喝到这么高的酒吧，至少在宋朝，尤其是北宋那个年头吧，概率不是很高。
5: 这个问题呢，看来是存疑的。
4: 哎，就说这人喝三碗不过岗，你要说武松喝这个土法烧酒喝到三碗不过岗，那啥，这个只能说要么当时人普遍酒量不行。哎，
3: 就不容易能喝到酒。
4: 哎，
5: 不是有那个传说吗？说李白这人其实喝不了多少，
3: 喝两口就十百天了，是吧？
4: 李白这个更不好说了，因为这个李白首先他是个四川人，他喝的是不是烧酒，这大家伙不好说。但是呢，照他后来的旅游路线，这个 四处游历那个路线，他普遍在这个江淮地区、中原地区活动，那他喝的还是那些他小甜酒、醪糟呀、米酒。

0: 性不够。但是如果说按这个按武松啊，按我们假设北宋的武松，那他不太可能。但你要按搁到明朝的这个作者朋友施耐庵同志，那他
1: 他是
0: 没，
1: 可以
0: 哎，
1: 的，
0: 他
1: 他
0: 可
1: 是，
0: 以。
1: 他有没有可能就是像影视剧里拍这段故事的时候拍的那样，就是小二给我来2两酱牛肉。
0: 那这个还有可能，这个很有可能。总体上呢，我们说中国古代吃肉肉类，随着历史不同啊，它就这阶段性的有变化，就像我们最早说刚才说的周朝人的八珍，那狗那蚂蚁酱，对吧？那这后期这个肉食呢，到了这个中国，尤其汉代往后，就相对就统一起来了。主要的类型就这么几种：牛羊肉，然后猪肉、鸡肉，这是再次有，再次一点马肉、狗肉。我们还是说这个。肉类的提供在整个古代的生产力的这个状态下是很不容易的。哎，出肉多的，你像猪啊、鸡啊，好养，出肉多的，味道很难处理，就是它要处理起来，你需要加工起来有点麻烦。哎，鸡是产这个它单这好虽然好养嘛，但是单只的那个东西产量还是差一点，而且大量的鸡用来产蛋的，猪就是纯粹就是味道很难处理，它这个有时候味儿大。牛羊肉呢？就是牛这个东西，它有生产作用，耕牛，所以很多朝代它不让杀。羊这个东西，因为它纯吃草，它是个完全它做大牲口，没有任何劳动能力，那纯吃草，它吃草那个我们都知道，羊是个属于过气草不生的东西，它消耗草的量又很大，所以也不好养。那马就更不要提了，那完全是个应急食物。所以呢，这个在古人那儿吃肉这个事就变得很正式，很隆重，就好像我吃一回肉了不得了。你像这个最早这个事儿，可以最早你是追溯到商朝。商朝我们看所有关于吃肉怎么的烹羊宰牛这种分食的记载，永远都在甲骨文的这种占卜辞上。我们都知道，这个那会儿能掌握那个东西的，基本上都是最高统治者，没准就商王自己。商王自己和几个大贵族祭祀。今天说，我们有遇到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我们得祭祀一下老天爷，宰几个牛吧，记下来，然后宰完之后把牛给大家伙分了。这种重要状态下能吃肉。到这个汉朝的时候，还是那刚才那个盐铁论，盐铁论就说了，这个诸侯无故不杀牛羊，你诸侯这个层级没事干，不能杀牛杀羊。说士大夫，哎，无故不杀犬豕，就是士大夫这个层级，你连无故就你别说牛羊了，你没有大事，猪狗都不能杀，想吃点狗肉都费劲。但是呢，后边就到盐铁论写作的时候，这盐铁论说的这是古代的状况。到盐铁论说到我写作的时候，就变成了这个。吕相、阡陌就是大街小巷，阡陌屠孤无故烹杀，相距野外，就大家伙儿好像，这个吃肉，哎，就比先秦因为生产力发展了，大家伙儿就吃肉放得开了，大街小巷也有肉铺了，我上外野餐去也能吃，也能吃肉，吃点烤肉，吃点什么的，这是道的，这是咱们说证明一个发展。所以说，整个这个肉类，我们讲发展的饮食的历史，它是一个逐渐从这个严肃且稀少。到这个世俗且流行，哎，是这么一个发展状态。
1: 随着大家生产力的发展，大家就慢慢能吃到的好东西也会越来越多。
0: 没错。所以我们想，我们到宋代，我们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期。所以在那个时候，吃肉变得普及，变得普遍化，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我们就考虑能不能吃牛肉。我们都知道，牛肉这个东西，古人发很多诏令，说保护耕牛啊，说怎么吃牛犯法呀，怎么地的。但是实质上真正控制的程度到怎样，这个其实不好说。尤其是这个宋代，我们知道宋代的主食的肉类是羊肉，但是牛肉呢，相对我们看各种记载呀，其实都不少。宋朝这个经常哪个文人没事干吃个牛什么的，或者记载哪儿有个牛肉铺怎么样的，他很多这种记载。那么这些牛肉我们说从哪儿来，大概有这么几种啊，这么几种来源。第一种就是说这个耕牛老了。你老牛要处理嘛，它扛不动活了，或者说这个什么腿折了呀，什么这儿哪儿有病呀，甚至还有一些我们都知道包拯呀，就经常说他就判案有这个割牛舌案，说这人有仇把人家牛舌都割了，那这个牛最后怎么处理呢？就没办法吃了卖肉，第一种退役。第二种呢是说这个，私下自己私下养殖的牛，就是古人讲耕牛查着犯法怎么怎么地，那个牛是登记造册的，我知道你有一头牛。但有很多家里其
1: 还有
0: 实是，
1: 户口这牛，古
0: 对，
2: 代牛牛有挂名册的。
0: 对，对，古代很多牛是注册过的，哎，包括说那耕牛，我们说耕牛退役，到时候为什么报给官府，能合法的杀呢？就是注销了嘛，给牛销了户了。但是，
2: 古代牛是要上我家户口本的。
1: 对，
0: 你没有牛重要，
1: 啊，我不见得有。

0: 虽然听起来这个不太符合那个男女平等的精神，但是我们考虑到封建社会，这个女孩子真未见得有一头牛重要。
1: 哦，原来不是大家，不是咱们都没有户口本，而是我不见得能上户口本，对吗？
0: 就是把你嫁出去，这个家里条件要不好，是不见得会陪嫁一头牛的。但是把牛卖了，反正就那点钱给你当嫁妆是肯定够的。咱们知道古人有很多这种，他为了避税啊，他会有
2: 偷
0: 很多
2: 偷的。
0: 哎这种私垦地，这个私佃户，这隐户有时候叫。他有时候也会有私养牛，这些牛咱们讲，说实话，今天来个客人很重视怎么地，或者逢年过节怎么地，偷偷杀一头，只要不被人告发也没事。还有第三种呢，就是役牛，就是这些牛不用来耕地，是专门用来承担某种特殊工作的。比方说，我们四川自贡的朋友都知道，那个盐井，开盐井的时候运输卤水，然后搞那种重体力运输啊那种东西，他会用大量的那种役牛。这些牛消耗量非常快，因为它很累，
2: 就是扶摇役的牛是吧？
0: 对，劳动力非常大。它可能说是这个用不了几年就老的不行了，那就直接宰了可以吃。还有最后一种呢，就是官府留出来的牛。我们知道牛的身上很多东西战备物资，牛角、牛筋、牛皮，战备物资。
2: 能做工，对吧？
0: 对，哎，只是这个牛扒了这些东西，你说你还指望牛活吗？那个牛肯定活不了了，切了就卖肉。
2: 这就是牛肉是有可能吃到的，
0: 对，
2: 但是它高度久，可能性不大。
0: 没错，这个东西啊，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得考虑宋朝，咱们讲武松是住店，他到一小酒店，村酒坊，他到那儿吃这些东西，我们还得考虑宋朝这个餐饮业经营的问
2: 普
0: 题。
2: 及程度，
0: 哎，
1: 有没有这个店？
0: 对，所以说你说武松到那个店，它是一个山乡野外，哎，但是呢，我们又很难确定这个店的位置，因为你一会儿说这个东西，这个它在景阳冈前头，马上到景阳冈，一方面它又感觉好像描写这个店离县城又不远，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合理推测一下，也许他说的可能是宋朝当时就是叫拍户那种，就是私营的村房酒店的类型。当时说这个南北宋啊，按照《东京梦华录》等等文献，包括《孟良录》的这种的记载，说这种民间餐饮小门店分很多不同类型，正规餐饮叫正店。咱们说这个北宋的什么这个樊楼啊什么这种，这是正店，这个是官府批准，你可以卖酒，可以自己酿酒，然后呢可以卖这种各种肉，这是咱们说大型的这个酒楼。后边呢有角店，角店就类似于这个城市里的小门脸店，哎，这大家伙临时可以在这儿歇脚吃饭，但是呢这个地方没有官府这个允许的酿酒权，就是你只能到正店去进货，然后搁你这分销。
2: 打点散楼的，
0: 哎，对，然后再往下一级呢，就是拍户，说是《孟良录》的记载，说是这个临安的这些个饭店，除了官库、子库、角店之外，还有这种零散的个体的叫拍户，说就卖各种小酒，然后呢各种快餐，哎，他叫兼卖诸般小酒，食次随意所换，哎，就是说这个东西，快餐什么的，哎，自有食牌以便点供，就这种，所以呢，我们推测武松啊，他可能遇到就是这种拍户。或者再进一步点，可能是一个开到城外去的脚店，就是说这个地方毕竟是个交通要道嘛，总有人客人来人来人往，就在这儿。然后呢，这个脚店，但是他又说他那个3万不过岗的酒是自酿的，那我们推测这个脚店大概率啊也从事有酿私酒这个行动。
2: 哎，你看，这违法犯罪线索就这么就
0: 哎，你想
2: 弹出来了，
0: 他既然敢酿私酒，那么私底下打哪儿进点牛肉搞一
1: 也
0: 搞
1: 是有
0: 也
1: 可
0: 很正
1: 能
0: 常，哎。宋朝咱们说也有外卖业务，我们看《清明上河图》里啊，经常看见街上有个人捧着个类似于餐盒的东西。但你看那个装扮打扮吧，他不是很像一个贵人，他到时候像这个普通劳动群众。这就是宋朝的外卖业务。说有文献就记载过，说宋朝的这种饭店呀，尤其是正店，他提供这种服务，就是逐食施行所换，就是你提前预约。比如说你今天在这儿吃饭，或者谁在这儿，你想吃什么，你派个仆人，提前多少时间到我这儿预约，我这儿给你登记。登记完之后到点儿。派个人做好给你送家里去，叫唾沫可拌这种快餐叫餐服务，也算是最早的外卖。
1: 哎呀，
2: 那会儿他们也穿黄色和蓝色的衣服吗？
0: 穿蓝的吧，蓝色在古代是一种很昂贵的染料，我觉得他
2: 蓝
0: 们
2: 根是吧？
0: 反正因为画画，你想画画用的是青金石，然后这个咱们讲这个染布用的是蓝草，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这蓝色在当年不是很这个啊，咱们说很便宜的染料，所以穿蓝，
1: 那其
2: 黄的就
1: 实
2: 更不让穿了，
0: 啊，穿黄的那个后果那自负。
2: 是他们非要把那个黄色的衣服披在我身上的。

0: 啊，是吧？这个尤其在宋朝，是吧？你穿红，是，
1: 效仿太祖。
0: 哎呀，后果自负吧，只能说。
1: 接下来咱们该往后面走走，到
2: 让
1: 了，
2: 时间继续向前。
1: 对，明清时期，到了明清时期，我其实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人们在以前吃调料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咸和酸为主，但咱现在一说是酸甜苦辣咸，对吧？那甜咱也能知道有糖，你看北方甜菜，南方甘蔗，这有糖。那苦呢，就是反正生活很苦了，反正已经。那现在就是关键是辣。辣这事儿，我就想问一下，真的，比如说像四川火锅这种辣火锅，在古代也有吗？
0: 没有，
1: 不能有吧？
0: 这个真没有，因为这个我们，且不说辣椒的传入历史啊，
1: 嗯，
0: 且不说辣椒的传入历史，就是我们现在有记载的可以查到这种吃辣，
1: 嗯。
0: 哎，大量吃辣，能追溯到的比较早的，也只是到了这个清乾中期，西
1: 哦，
0: 南地区，还有湖南部分地区，都不是很流行。我们到清乾中期去找这个这一圈以外，说是哪个地方人特别喜欢吃辣，就很少有文献记载。而且辣椒，咱们就说回辣椒
1: 嗯，
0: 这个物种，这个物种呢也是个美洲物种，在美洲起源很早，可能大家伙认为这个很多科学家认为可能5000-7000年前美洲人就种辣椒，
1: 哦。
0: 主要是这个也是墨西哥，秘鲁这些地方，就在种，大概认为这个是哥伦布，他第二次去美洲的时候，他船上有个大夫，船上有个大夫，然后呢他发现这个辣椒这个东西，当地人种辣椒。但是他拿这东西当药，哥伦布呢倒是比那个大夫开明点，他没认为这东西是药，他认为这东西是个香料，他认为说是这个书里写印度的这个胡椒，哥伦布人好像没什么文化，他以为他拿着辣椒以为是胡椒，我说这呛人多了这，哎，这个到了再往后是西班牙人这一圈，等于说虽然发现了，但是没怎么重视的东西，葡萄牙人后来又来了，哎，发现这个东西，哎呀，当调味料挺好，
1: 嗯。
0: 带走了，带到印度。印度当时有这个葡萄牙的殖民地，果鄂，他在果鄂这个开始这个种这种美洲各种美洲作物，然后果鄂呢逐渐发展出各种本土菜肴，这辣椒开始应用在菜系里头。再往后呢，这个随着葡萄牙人殖民势力的扩大，他这个跟华人呀，这个南洋的华人产生贸易，这个辣椒就被传进中国来了。但中国人一开始也是跟向日葵似的，他拿这东西当个观赏植物。
1: 好看，
2: 辣椒当
1: 红
2: 观
1: 彤
2: 赏，
1: 彤的。
2: 那倒是挺好看。
0: 哎，对，他拿辣椒当个观赏植物，当个红果什么东西，这个东西看，哎，就他们拿向日葵当菊花，他们拿这辣椒当红果，都没一开始都没只吃，再后来，直到这个等于说是洋人的菜系开始稍微往中国传的时候，哎，大家伙发现啊，辣椒好像也是个能吃的东西，但是吃人很少，而且因为那个东西辣完吃完它疼啊，这普遍好些人还认为它有毒，比方说像日本像朝鲜。日本、朝鲜的辣椒都是从中国这个渠道传过去的。朝鲜人一直认为，朝鲜人在整个明朝，还有甚至包括清早期，都认为辣椒是有毒的。今天韩国人天天说他们泡菜有多少多少年历史，不可能。大清那会儿，他们至少清乾中期那会儿，他们还认为辣椒有毒呢。他们的泡菜都没有辣椒。
2: 啊，那现在这个韩国人和朝鲜人，他们吃的这个韩餐里边辣椒，可是比咱们还要辣呀。
0: 但是晚，他们吃辣椒的历史也是相对较晚，没准说实话，可能都是清晚期才开始吃。
2: 禁不住他们现在用的量大。
0: 对，辣椒呢，在中国的传播历史一开始就是认为是药材，
1: 嗯。
0: 哎，认为是这个简单调味料，直听到这个东西开始遇上湖南人，直到这个东西遇上湖南人，这个事儿就不一样了。哎，湖南那个地方湿呀，按康熙年间的湖南，它有个邵阳县志，就记载湖南人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大量的种植观赏辣椒。至少康熙往后，可能到了这个乾隆中后期，湖南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东西好像挺好吃。然后伴随着这个，他湖南常德是当时一个贸易重镇，开始向这个整个西南地区，湖南人跑哪儿都带点辣椒，整个西南地区就开始，这个到了什么永顺呐，进入贵州啊，大家伙开始哎说这个辣椒这东西还挺好吃。到像康熙末期，这个贵州的这个各种地方的县志啊，就开始记载说海椒，这个辣椒是从海上种过来的嘛，它名字起名叫海椒，俗名辣火，说土苗用以带盐，那会儿盐不好拿，怎么吃辣？
1: 替代调料。
0: 哎，对，吃辣。到乾隆时候吃就更多了，整个几乎整个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全开始吃，土家族啊、苗族啊都开始吃。这个以贵州为中心，就是以湖南为起始，以贵州为中心。 在整个这个乾隆、嘉庆、道光、咸丰这四朝，就开始形成一个咱们今天普遍意义上的西南的广泛的吃辣地区。
1: 那在这个辣椒进入中国之前，古人有吃辣的习惯吗？
0: 有，但很少。
1: 那他拿啥弄辣味儿呢？
0: 这个咱们说山葵，然
2: 是不是
0: 后，
2: 还有茱萸？
1: 山葵是不是就是芥末？
0: 哎，对，
1: 哦，是吧？
0: 没错，
1: 拿那玩意儿当辣椒
0: 对，
1: 啊？
0: 还姜，
1: 挺上头这个。
0: 哎，然后那个咱们讲花椒、胡椒这个东西也有，但是茱萸呢，相对来讲啊，当然现在很多地，对，很多人这个认为茱萸是辣味重要来源，但是相对来讲，在古代茱萸其实用的稍微要少一点，它的药用性可能更多，因为茱萸这个东西它不像那几个东西那么好找。
1: 少。
0: 哎，对，
1: 那要这么说的话，如果是拿山葵，就是辣根儿啊，就
0: 哎，
1: 是这个芥末来搞辣味儿的话，那岂不是那会儿要吃个火锅，那火锅是绿的，绿色的火锅？
0: 应该不至于，因为火锅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很早，更多的可能性是这个是你吃这个生鱼片儿，鱼块蘸芥末，有点像日本人的吃法。
1: 那就是日本人从他那儿学过去的。
0: 哎，是，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吃法不是很卫生嘛。三国时候，陈登、陈元龙不就是吃这东西，吃完生虫就升天了
1: 就过去了。
0: 吗？啊，所以说这个有时候我们你得考虑，日本人毕竟吃海鱼，他可能寄生虫少点，咱们吃河鱼，你这个东西，
2: 我们为什么设置这个问题呢？是我在一个影视剧当中看到一个说，这个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啊，因为他是这个穷苦出身嘛，当了皇帝之后呢，依然很非常的简朴。他的这个皇帝的御膳，他就吃馒头。那个影视剧当中啊，他给他拍的御厨给他上的是白面馒头蘸红油辣椒，这个有可能吗？
0: 完全没有。
1: 对呀、啊。首先，他的饮食习惯就不可能是这样，对吧？这不是他那个端着个碗，开局一个碗的时候他吃的东西。
0: 这个首先一点呢，就是说，红油辣椒这个东西，红油加辣椒这种烹饪方式，这种调料的产生是贵州人发明的，就是以川贵为中心发明的。这个东西出现怎么也是乾隆皇后的，朱元璋是见不着这东西的。二一则呢是什么呢？朱元璋我们都知道，他作为一个安徽人，他这个吃馒头的习惯到底有多少，也不是很好说。
2: 他能不能吃辣也是一个问题。
0: 他可能吃个大饼，
1: 对，他可能都没见过辣椒。
0: 只能吃个饼。而且我们现在看就是南京菜，我们都知道看整个南京菜，凡是以明朝为起源的，几乎没有特别辣的菜。
1: 那最后啊，得聊个事儿。其实咱们刚才就谈到过，就是说油的时候，说很多这个月饼啊什么的，有可能加这个麻油，对吧？曹儿给我们讲讲吧，咱们古人吃月饼的历史。
0: 月饼这个东西啊也很难考究，大概率都是传说。第一种传说说这个月饼唐朝就有，这个李靖、李药师，你知道这战神，他去打突厥人，8月15打赢了，凯旋回来，唐太宗很高兴，给他摆个宴。这个时候呢，外国使臣呀、藩人呀，他进献胡饼，就蒸的圆的面饼，那里可能也带馅儿。唐太宗一吃，觉得这东西挺好，给大家伙都分一分。8月15分吃月饼，就形成这么一个习俗，从这儿来。另外一说呢，就是说再晚点，不是唐太宗啊，改到唐玄宗，唐明皇和杨贵妃这俩人中秋赏月，也是吃胡饼。就是唐玄宗觉得你这个胡饼这个名字太土了，能不能起的雅点？说杨贵妃这个脑筋一转，哎，起个主意，说要不叫月饼吧，咱们一边赏月一边吃嘛，这东西挺圆的，叫月饼。哎，唐玄宗说，我这个妃子很聪明，从今以后就叫月饼了。第三种说法呢，是用的最多的，说这个元末，朱元璋他们这些红巾军各地要起义，大家伙约定暗号，传递消息不方便，这元朝人统治高压，于是乎他们刘伯温出一主意，8月15嘛，8月15日夜约定起义，我把这东西塞在小圆饼里头，小圆面饼，给大家伙送饼。8月15走亲访友，天天给人送饼。哎，元朝人以为是什么新鲜习俗，没再管。一饼一掰开，小纸条，8月15夜造反。哎，于是乎这
1: 好
0: 个，
1: 好，我自己做好了。
0: 于是乎到了这个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说我纪念一下这当年这个事儿，做这个小月饼，遍赐群臣。于是乎，大家伙开始吃。
1: 那像历史上大家吃月饼的时候，能吃啥馅儿啊？这都是像现在你看这各种馅儿，什么榴莲馅儿的呀、鱼香肉丝馅儿的呀、螺蛳粉馅儿的呀，各种各样都有了。
0: 这个月饼在古人那儿呀，真什么馅儿都有可能。哎，因为按照今天我们能找的文献呢，最早南宋《孟良录》这吴自牧先生写的《荤素从食店》，它里头写说这个 荤素副食，这个店里头卖各种的这种馒头呀、饼类的东西，它里头。

0: 提过一个东西叫月饼。你想荤素怂食，你这月饼里可能荤馅素馅它都有。
1: 所以吃荤馅月饼这事儿啊，还挺传统。你别说，
0: 哎，
1: 现代又传统。
0: 对，同一时期呢，还有一个士大夫叫周密，他有本著名的书叫《武林旧事》，说这杭州以前就武林嘛，《武林旧事》，他里头糕单门设的一个类，写关于各种糕的事，他把月饼归到糕里头。他这个月饼呢，这个词儿是有，但也不好说跟中秋节这天这月饼怎么样啊。但是他把它归到糕里头，认为是蒸食，跟他一块并列的是什么东西呢？荷叶饼、包子、羊肉、馒头。所以说，你说他这个月饼蒸的月饼里头出的是什么馅儿，你也不好说，也有也荤素都有可能，哎，有荤有素。然后呢，这个当时还有记载说是有一种叫桂饼，这个桂也很不好说，因为这个也可能是说，因为月亮和桂有时老联系在一起嘛，也可能是就是月饼的一个变种，也可能说这个饼里头掺的是桂馅儿、桂花馅儿的。
2: 因为月宫里面有桂花树。
0: 哎，对，当然，这个我有时候一直怀疑月宫里是不是月桂树，月桂树香叶嘛，那可能出来就不是桂花味儿，也许是炖肉味儿
1: 桂皮吗？
0: 的。
2: 热红酒里面的那个 吗？
0: 对，哎，这个因为这个按照月宫传说那个东西吧，它可能确实桂皮是那个桂树的可能性比桂花是那个桂树可能性要大。所以可能你到时候到那儿满月宫、嫦娥、广寒宫里都是肉桂味儿，哎，他再种点月桂，弄点香叶，弄点桂皮，里头有兔子，那兔子能不能幸免于难？我觉得可能是个问题，这取决于嫦娥是不是四川人。
1: 太有料了，这个，反正就是馅儿，其实，在古代也各种各样的馅儿都有可能，各种吃法也有可能哈。那对于以前说吃月饼不一定得非得在中秋节吃，对吧？
0: 对。
1: 那看副食店呀、小吃店什么都有可能有。那我们是什么时候把月饼跟中秋节牢牢的绑定在一起的呢？
0: 这个吧，按文献来考证的话，大概就是在明朝啊，因为明朝的很多这种笔记呀、杂录啊，他写的都是8月15要有这个馈赠月饼的习俗，祭祖要祭月饼，怎么样？说是还家里还是专门根据月光的照射不同要摆方位，非得正对着月饼把这饼祭上去，所以这个月饼和中秋，还有这个月亮，还有这个团圆这几个东西牢牢绑定在一起，大概率是明朝开始的。到了清朝开始推广，因为这个清朝的这个统治者，他进到中原来之后，他自己的习俗本身不多，而且呢，他们又非常喜欢这种吉祥如意的这种题材的东西，所以大量的就把这个明朝时候这种民间习俗引入到他的宫廷呀、他的贵族生活里，这样的话反而更加增强这种习俗的影响力，就铺的就更开了。
2: 你知道刚刚曹老师说了这么多月饼的起源和吃月饼的习俗，你知道我见过最离谱的影视剧当中关于就是提到月饼的起源是有多离谱吗？
1: 来听听。
2: 嫦娥和后羿的故事都知道吧？
1: 嗯。
2: 就是那个影视剧当中啊，嫦娥在家里正在给后羿做月饼，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反派角色叫什么来着？就闯进来要追杀嫦娥，嫦娥就把长生药吃了，然后飞到月宫当中去了，桌上就留了一个孤孤单单的月饼。后羿回到家里看到这个月饼还哭了。
0: 那我听的版本不是这样的，鲁迅先生写的版本是老乌鸦炸酱面。
2: 老吴家炸酱面
0: 啊，
2: 是什么
0: 对呀，
2: 呢？
0: 您故事云边嘛，奔月嘛，啊，那嫦娥做的是老乌鸦炸酱面。
2: 那想想这个编剧们啊，用点心吧。这个月饼的起源有点过于离谱，过于早了。
1: 对，是的，天上射下来一太阳，啊，把太阳做成月饼，这月饼是金乌馅儿的。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我们今天很多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背后其实藏着一场持续了上万年的深刻变革。就拿鼠来说，10000年前，它还是桀骜不驯的野草，成熟就散落一地。直到某个清晨，我们的祖先偶然发现了几株紧紧抱住籽粒不肯放手的鼠。正是这次相遇，让人类从采集狩猎的漂泊生活一步步走向了农耕定居。但鼠改变的远不止餐桌上的内容， 历法、粮仓、尺度都和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就一起来听关于黍的千年传奇。
6: 大家好，我是神农，神农尝百草，有梗又有料。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黍。这是一个晴朗的午后，阳光明媚，日暖风甜，我们的祖先与他相遇了。看见黍曼妙的身姿时，他只说出那句话：冻死了，冻死了，冻死了。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这句诗大家都很熟悉。诗句里的黍，大家现在相对比较陌生，但你们知道吗？是黍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让我们进入了农耕社会。10000年前，黍和人类已经熬过了冰河时期，那时的黍还是个桀骜不驯的浪子，成熟就自爆。此时啪嗒啪嗒全掉光，直到一个清晨，我们的祖先发现了几株紧紧抱住籽粒不肯放手的黍。就是这次偶然的相遇，成就了人类从采集狩猎的生活方式走向农耕。他们将黍的籽实采摘下来，再次种植。历经漫长的繁衍，籽实慢慢不再脱落，更加圆润饱满，成为人类的主食。人类不断驯化着黍，而黍也改变了我们。为了研磨谷物纤维，人类慢慢进化出了臼齿等研磨齿，咀嚼使颌骨开始变得宽大。不仅如此，我们的消化系统也因为黍悄悄开始了革新，肠道内开始分泌分解黍米的酶，就连史上第一粒蛀牙都源于黍粒粒碳水的清甜。而它改变的远远不只是我们的身体，为了种植黍，我们仰望星空创立历法，为了储存黍，我们发明陶瓮，筑起粮仓，建成部落，终因黍田相连而凝成中华。当黍的根系在这片土地上迅速扩展，它正成为一国之本。一场名为观黍的祭祀正在举行，站在祭台中间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商王武丁，他正带领着巫祝集团踏勘黍田，将长势最盛的黍穗以朱砂染色，沉入环水祭祀河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武丁还让人在龟甲上刻下占我寿黍年的卜辞，这不是简单的占卜，而是一个王朝对其生存根基最为虔诚的祈愿。同样被刻下的还有武丁的妻子后母戊鼎铭文中的后母戊傅静，甲骨上翻来覆去刻着关于他种黍的占卜。傅静种的黍能丰收吗？傅静种的黍能收获吗？傅静在秋商种的黍能丰收吗？这反复的问卜，把对黍作收成的期盼都刻进了骨子里。这一片片连载着黍字的甲骨，在殷墟里发现了300多片，可见当时不论帝王还是百姓，早已经离不开这能喂饱世人的口粮了。黍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填饱肚子那么简单，它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看这一粒粒的黍，籽粒大小出奇的一致，而且在上古时期它又是我们日常必备的粮食，极易获取， 所以这厨力就成为了我们度量衡中最基本的刻度单位。将100粒杵排一排，从这头到那头就是一尺，这就是我们定下的数尺。后来不管是后继那小子丈量土地，还是隔壁的江大妈量裤腰，都离不开这数尺。不只是长短，我们还把2400粒杵占的体积定为一格，十格就是一升，一格数的重量是24铢，也就是1两。从尺寸到重量，从重量到体积，全靠着金黄均匀的小身板，把那些模糊的度量变得有章可循。就连康熙皇帝也逃不过手搓手尺的宿命。为了搞清楚古今尺度的关系，这位李公皇帝就决定用雷数法亲自做实验。他把100粒杵以纵横两种方式排列，纵排白薯的长度恰好与清盈造尺的一尺之长相等，而横排白薯的长度是清盈造尺的8寸1分。这一结果与《汉书律历志》的记载高度一致。自此，康熙皇帝确定了古今尺度的精确比值，并采用考定后的清盈造尺作为法定标准。所以说，功将再高，也高不过这蜀吏定下的老规矩。现在虽然没人再用蜀尺测量长度了，但这隶书早已成为刻进我们骨血里的刻度，记录着我们怎样从荒野里一步步活成了现在的模样。这一捧金黄，带着6000年前阳光的温度，藏着的是让文明不断的星火，是传承了几千年的味道，祖先源泉的品质。

0: 过神农尝百草。Yeah, yeah, yeah.
1: 接下来这位正是餐桌上的百变精灵，他就是豆。说到豆，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我远古农业天团的首席专家后继。这盘金灿灿的豆子就是他当年从一堆野豆子里选育出的初代爆款。后继为啥死磕种豆？说白了就是饿。当大家还对着老天爷干瞪眼，等着老天爷赏饭的时候，这位远古吃货寻遍山野，只为觅得一口能吃的东西。最终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古代版压缩干粮野生豆子上。怀豆苦味炸裂，苦得后继怀疑人生，这也点燃了他的斗志。从此他尝遍百豆，硬是踏出一条生存之路，种豆。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一句豆在釜中泣，一不小心还暴露了三国时期的干饭实况。北方老铁们早就在用豆秸当燃料，煮豆饭当主食了。可谁能想到，就是这盘低调的豆叶菜，居然让顿顿吃肉的晋献公翻了车。在春秋时期，狼烟四起，烽火连天，粮食短缺和饥荒时有发生，漫山遍野的豆科植物竟成了乱世限定版续命神器。公元前七世纪，晋献公收到一位豆叶哥的上书，这位豆叶哥是晋国平民祖朝，他对国家大事那叫一个上头，总觉得有几句肺腑之言必须说给国君听。结果晋献公的回复堪称古代版查新文案，国家大事那都是吃肉嘴里的大佬们琢磨的，你这天天吃豆叶的凑什么热闹？没想到豆叶哥反手就是一个神回复，政策要是翻车了，全国吃豆叶的也得遭殃啊！所以咱豆叶党当然也得有发言权。豆叶哥的话如同当头棒喝，瞬间惊醒了晋献公。晋献公秒变迷弟，立刻请他进宫开启超级对谈模式。两人一口气聊了三天三夜，从治国方略聊到名称豆叶，最后晋献公彻底被征服，当场端起一碗豆叶汤恭敬拜师。干了这碗智慧汤，胜读十年书。原来真正的王者攻略就藏在那湾飘着豆叶的天下格局里。别盯着我刚做好的这块豆腐流口水了，你们知道豆腐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吗？那是东汉一群糙汉子在厨房里搞的黑科技。两千多年前的汉代，随着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农耕技术开始突飞猛进，连皮弃倔不挑地的大豆也成功在中原落地生根。可豆子虽好，吃多了蛋白质不易被吸收，肚子还爱咕咕叫。这些先民的肠胃急需一场饮食革命。 河南郑州新密打虎亭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就藏着一段活色生香的斗字变形记。石头上刻着七位壮汉在豆腐房里各显神通，忙得不亦乐乎，仿佛正在进行一场东汉美食直播。青豆、墨豆、绿姜、莲卤，到压制成型，正是这一连串凝聚智慧的步骤，仿佛为豆子施了一场食材魔法。原本桀骜不驯的豆粒，竟神奇地蜕变成洁白细腻的豆腐。从此，不管是贵族宴席 C 位，还是百姓餐桌常客，豆制品都纹纹跻身东方美食的硬核阵营。一个关于消化的难题，就这样在古人的巧思中逆转为传承千年的舌尖奇迹。你们肯定听说过豆腐西施，对不对？今天老夫就带你们玩一把穿越，咱直接冲进清朝街市，看看这位当之无愧的初代带货女王。每日清晨，手持青花碗的大爷们早早就在他的摊前排起长龙。大爷们不仅为鲜嫩豆腐，也为目睹豆腐西施的巧手与容颜。豆腐西施深谙颜值及销量的道理，豆腐总能迅速售罄，如限量爆款。他的摊位就像线下社交场，一边完成交易，一边经营着围绕个人魅力

的早期粉丝经济。从后继俯身种豆长豆的古老智慧，到滋养春秋汉唐的庙堂与民间，它始终静静扎根于中华文明的土壤之中。千百年来，它默默守护着农耕民族生命的根基，而这就是豆的故事。

用舌尖上的巧思滋养古今，而另一位千年六边形战士也已就位，他就是马。全靠他，我们才能结束衣不蔽体的原始状态。马也曾是五谷的一员，当其他五谷都奔着吃去了，只有他拼用精皮创出了另一条新路。千年前，浙江前山样的先民们已经织出了每厘米31根经线的麻布，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掌握了纳米级纤维控制技术。先民们早把防晒、吸汗、耐磨三大优点拿捏得死死的，穿上它，你就是全新式大暖气里最靓的仔。但要说织麻这事儿，还得提到比我早出生1000多年的伯鱼。6900年前，传达教父伯鱼解锁神技织麻为布，他将麻的精皮劈成极细长的纤维，再将长短不一的纤维进行揉搓，逐根碾接，形成了连接不断的细麻线。这一动作被叫做系，成绩一词便源于此，这就是成绩的祖宗其解释。随后他又在木棍上拉出经线，手指勾起经线，用纬线在经线中往返穿梭，硬生生用手织就人类手快成匹麻布。正是这块排线稀疏形同渔网的麻布，让人类摆脱了衣不蔽体的蒙昧，服装的1.0版本形成。但这块初代衣料有一个缺陷，穿上像纱质，更是有人把这种感觉跟它的名字绑在了一起，叫麻木。这就是麻木一词的由来。为了解决这种穿着不适的烦恼，你们的祖先们又在面料上进行了改良。现在跟着我，带您实地探寻升级生产线。夏季将麻的精皮放入水池中浸沤，促使其表皮腐败脱胶，就得到了更柔韧的麻纤维。《诗经》里的东门之池可以沤麻，说的就是这事。麻要经过撕精皮、泡水池、刮纤维、晒维丝、碾成剂等，最终织成布。一套操作猛如虎，前前后后10几道工序，直接让麻布舒适度从粗纱纸跃迁到纯棉感。有人说这也太麻烦了吧？没错，麻烦就是这样来的。不过，原来“麻烦”这个词的本意不是抱怨，而是客观描述了织麻为布的繁复工艺。你要是找麻烦，那麻烦可能就大了。到了汉朝，麻布生产直接进入工业化模式，从此昼出耘田夜绩麻，全民化身纺织工，轻松实现一户一步，经纬往返间细密地织就了中华文明的波澜壮阔。而在面料升级的过程中，麻早已升华为中国礼制的重要元素。公元前1046年，周取代商后，周朝开启了以礼治国的时代。当周公把麻布写进《周礼》，这种实用布料便被赋予了社会学的重量。这就是影响后世几千年的五服制度。小小一块布，化作情感的量尺，丈量着人与人之间血缘情感的远近亲疏。这场贯穿数千年的服饰革命，不仅让麻成为守护人类的六边形战士，更将礼制文明的基因融入了民族血脉。他在伯鱼的手里开挂，
被周礼写进规则。那些我们觉得麻烦的工序，恰是文明得以绵延的经纬。也许每一次我们很麻烦，都是对先民与麻纤维较劲的集体回溯。这一切都始于6000年前伯鱼捻起第一缕麻时的心跳。文明仍在延续，而千年匠心却近在眼前。最后一波马步已经上车，你们准备好了吗？三。

0: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到了这个时候，您是不是明显感觉到早晚的凉意袭人，而中午却依然有些热呢？更让人难受的是，空气越来越干燥，早上起来嗓子干，皮肤痒，连大便都有一些干燥。其实呢，这都是秋燥在作祟。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请到了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杨志敏，教大家如何用雪梨、银耳、南杏仁煮一碗清润的白露羹，还会分享白参、白扁豆、龙眼等食材的多种食疗搭配。除了吃，专家还会教大家两个简单的小方法，帮您打开胸腔，调理肺气。
2: 白露节气到了啊，我们常说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所以一到这一天，你就会突然感觉到，哎呦，一场秋雨一场寒啊，穿衣的风格都得改变了。
3: 对的，
4: 到了白露这个时节啊，它刚好是我们秋季的第三个节气，温度就开始变化，湿度也开始变化，
2: 就寒冷
4: 了。然后气起寒，生露宜，同时呢，日渐短，夜渐长了。到了秋天，到了白露这个时候，你早上起来，你会感觉到，哎，窗户有一点点像水雾、水珠的感觉，就是一个露营的这种状态。水的状态变成了一个有形的物质，凝聚在那里了。气化的状态从夏天的蒸腾气化的状态变成阴沉型的状态了。那随着太阳跟地球之间的关系的变化，日照的时间缩短，而晚间的时间就变长了，所以人的体感温度就会发生变化，大家就感觉哎，好像有点凉意啦，哎，还有一点什么，就是湿度就少了，之后就变得就干燥就明显了。
2: 对，两位有没有这种感觉？
5: 哦，这个中国的节气啊就很神奇，到了这一天就很明显，就是开学以后啊，这个时间就明显能够感觉到天气一下转凉了。
2: 对，
5: 尤其是早晚，早晨起来的时候，你要单穿一个小 T 恤啊，你都觉得有点冷。
2: 对，
5: 哎，白露这个节气天气转凉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2: 对，
6: 而且一到秋天时节啊，白露尤其是在北方，就是你发现那个叶子上面就会有凝结的水珠，所以就是和这个节气特别相符。白露是不是晶莹的小水珠，叶子颜色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就是要添衣了。我最明显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就是早上起来你去做个早餐，你马上得穿上点薄的长衫。确实这个时节就提醒我们大家要可能在生活中注意一些变化。
2: 对，
4: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昼夜温差是明显的拉大，
2: 是
4: 我相信只有可能是长江以南是会体会到，因为我们经常有时候出差嘛，
2: 对，
4: 感觉白露，哎，广州还是感觉白天挺热的，就暑热未侵，哎，但是一飞过长江以来，你这种早晚温差是明显的，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们都感觉到穿衣的问题是吗？那穿衣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也要讲究技巧。
2: 对，
4: 特别是老年跟小孩，因为这种寒气啊，随着我们叫肺胃的强弱，就是我们不是说肺气强了，胃气强了，我的屏障功能好，那我当然可以秋动一动都没问题。但是假如是一些年老体弱，一受的寒气容易咳嗽的人，在这个时候其实是早晚要及时的更衣，或穿个小背心，或穿个小外套。哎，我最喜欢假如来到北方啊，
3: 我就是搭一个围巾，嗯、
2: 对啊，
3: 热了哎，我就可以收到包包里面；凉了，马上就保护起来。嗯，
2: 所以这个穿衣的这个讲究，我觉得从小时候就有。我记得我小时候一到白露这个前后啊，秋天前后，妈妈会给里面加个小肚兜，上面还绣着老虎，是吧？就是把肚子要前胸这个地方要护住。然后现在呢，就会给孩子披个小马甲，后背要护住。
6: 对，
2: 像您说的，披个披肩也好，哈，围巾也好，也是把前胸后背这里一定要护住。
3: 对的，其实我们感觉，因为我们大椎啊这个地方，刚好我们是阳经所过汇聚的地方，所以呢，它也是人体的核心温度很重要的地方。所以，假如你体弱的人，这个地方一受寒，脖子就疼，然后喉咙就痒，甚至呢。就想咳嗽，
6: 对，
3: 哎，所以很明显的，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怎么一入秋，我的老毛病咳嗽就来了，有些女性还影响头痛，
2: 对，
3: 脖子痛也来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肩胛颈椎这些我们核心肌肉的地方，第一个要保暖，第二个入秋之后很容易有秋季腹泻，对不对？秋季腹泻时候，一个是食物原因，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肚皮受寒了，
2: 受凉，
3: 特别肚子受寒了，也会容易拉肚子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个穿衣的时候，不能穿得太短了，把核心温度的区域保护起来。
2: 明白。
3: 那另外呢，就是要穿衣服的时候，还要选择一些方便。脱跟天的衣服
2: 也不能太热了。
3: 对啊，这个时候因为暑热，它的温差确实大。
2: 对，
3: 你到了可能中午的时候，一下子还会有29、30度，
2: 对，
3: 是吗？那你太厚又感觉出汗，出汗又很易受感冒。
2: 对，
3: 所以我们就可变式的衣服是最恰当的。嗯，穿一下小马甲，
2: 对，
3: 对吧？
2: 方便穿脱，热了就脱下来哈，可以调节自身的温度。依琳姐还跟我说，说我听说南方还有喝白露茶。
6: 对。
2: 这个习惯我听过，明前茶、女前茶，我还真没听过白露茶。
6: 我是有一次到福建去出差，就是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产茶大省，对不对？最讲究的其一就是喝白露茶，因为这个茶经过了你看春天的这个生长，夏天的这个茁壮的成长之后，到了秋天之后进入了它的最佳时节，所以白露茶就成为了当地很讲究的这么一个节气茶啊。然后说那个时候的茶呢，就是它叶子比较肥厚，而且口感就更加的香醇，果不其然是非常好喝的，
2: 是吧？其实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呀，是杨院给我们带来的白露茶。
3: 对，秋天嘛，是由于节气的原因带来，第一个特点是燥，第二个是暑夜未清，那我们要解决身体的热与津液的一个平衡嘛，在经典里面就要告诉我们。就是湿土之令啊，始于大暑而终于什么
2: 白露，
3: 白露它就是一个湿与燥之间一个明显的分界线。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从食物里面去组成一个润降的茶。
2: 那我们先倒上尝一尝，
3: 好的，先尝一尝，大家感觉一下。
2: 甜到心里了，
6: 很清，
2: 是的。
6: 我突然想到，其实，在北方也能喝到。你看，有一些火锅店，我们去的时候，它就会上来这么一壶吧，一扎，就是这个毛竹根水，就是这个。
3: 其实它就是个薄茅根，跟这个马蹄的味道。那其实茅根它就是能够补津液，还能除暑热，还有补益的作用。它最大的特点，我相信你新鲜吃它的时候，一咬进去就有一种胶质的感觉，
5: 对，
3: 会出来。这样慢慢咀嚼之后呢，那种胶质感是很好的，所以它能够补人体的津液。那另外一个马蹄也是能够补津液、除虚烦，还能消脂滞。那甘蔗就是一个甘润了，
2: 对，
3: 还能除烦，更重要是什么？解酒。
2: 干
3: 净能解酒啊，所以假如是为什么很多餐桌上不免会有些酒喝了，喝上这个茶，立个小便，然后就能够解酒了。
2: 对，
6: 好喝，
2: 好喝是吧？
6: 它很清淡，但是就是刚您讲的，它有一种特别的回味。
2: 对，
5: 闻着就有一淡淡的那种清香味儿。
2: 对。
5: 到嘴里面呢，喝着那种淡淡的甜味，
6: 对，
5: 是一种自然的甜味，它跟糖不一样。
7: 不一样，是的，它是有一种大自然的味道。
5: 对对对，
7: 特别是在秋天这种燥燥的感觉里面，你喝的这个，你会觉得哇，整个人都被滋润起来，由里往外的润。
6: 嗯，
7: 但是这个应该叫白露茶，它是一个热茶哈，我觉得这种茶是不是在南方会比较常见一些？
3: 对，
7: 因为南方这个时候还是秋老虎正盛行的时候，还热着呢，
3: 还热着呢。
7: 嗯，但是北方是不是就不大适合只喝一点这个白露茶了？
3: 那我就推荐一个，就是要更加润的，一个羹
7: 啊，太好了。
3: 好呀，
7: 哎，这个就是杨院给我们带来的白露羹。
3: 对了，
7: 加长版，加长版，那就说明操作起来应该很简单，对不对？
3: 那肯定一定要简单。
7: 嗯，银耳，这肯定
6: 了。还有一个是，
5: 这个叫白的，这是
7: 杏仁吧？
6: 杏仁，
5: 对，
3: 杏仁。
7: 对，
3: 还有一个呢？
6: 还有
3: 三白，
7: 是这个一条一条的，对不对？
5: 这个是吧？
7: 这个摆在我们面前，肯定就是它了。梨，
3: 对的，对的。

0: 干燥，就感觉皮肤要开裂了那种，
1: 而且会痒，你抓了之后还会掉皮，
0: 对，甚至会有皮屑。哎
2: 呀，我的印象最深刻就是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啊，那时候九月份开学嘛，一开始也不了解这个北方的气候，就反正天天就不舒服，老是想洗脸，然后呢，总是习惯这个
3: 揪嘴皮。
2: 一撕撕了好几个月。
1: 哎呦，那会容易流血。
2: 容易，对呀。哇，那时候不懂，后来慢慢知道这是北京秋天的这种干燥。
1: 其实就是因为太干燥导致的，所以这一切的感受，不舒服的感受，都能用这个白露羹来调节，对不对？
0: 所以我们要把一些食物能够希望能锁住我们的水分，补充水分。那大家都知道了，梨是来自什么？北方啊。
3: 对。
0: 也是在这个入秋之后它就成熟了，对吧？
3: 对，应季的。
0: 应季的以后你看它的水分特别多，特别丰富，都知道了梨是能够润燥止渴，还有能清热。说秋天燥最影响人体，除了咽干之后还很容易引起咳嗽嘛。
3: 对，
0: 它是要必须要通过润肺止咳的办法来处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银耳。银耳大家也知道润啊，是吗？而且它是带有清润的这个作用，特别很多时候女性的皮肤干或有些老人的大便干，吃了它之后它能够润泽皮肤，排便就更顺畅。而我们加了这个叫蓝杏仁，它是您咬下去还有一点点那种
3: 脆脆的
0: 香味，
3: 香的。
0: 对，那另外呢，它润的作用比北杏更好，润肠润肺的作用会更好。所以这三件东西还是围绕着一个叫润字了得。
3: 对，还真的是这些。其实我发现了一个特点，两位有没有发现全是白的？
0: 是，
3: 这是凑巧吗？包括咱们之前的那个白露水，
0: 对，
3: 那三样也都是白的。
0: 大家也知道了，秋天应的是什么？五色就是应的是白哦，然后白又入肺，所以我们要解决肺的问题，说首先是什么？选择白色的一些食材食物来调制我们的肺哦，因为肺经一燥，它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第一个，容易刚才说了。皮肤干、眼睛干、咽干、大便还干，因为肺与大肠相表里，
3: 对，
0: 大便也干，所以它必须要对抗这个，就是通过一些白色的食物里面，同时它有润燥的一些功效的时候，那这个时令是最恰当的。
2: 从这个民间也有这句话叫“白露十三白”。老头变小孩，
0: 啥意思？
2: 说明这种白的东西啊，对人在秋天吃的时候呢，对人非常的滋润，能让你呢逐渐的让你看着红润，返老还童这个感觉。
0: 明白了。
2: 其实呢，说这个白露十三白啊，三是一个多的意思，虚词，它不仅仅是指这个像这个银耳啊、雪梨啊、这个杏仁啊，其实好多白的东西。都包括在这范围之内。
0: 对，所以江南地方啊有一个白露吃十白。
2: 十
3: 对。
0: 那其实在中药里面，白色的我们可能会感觉到有白茯苓，
3: 是
0: 对吗？还有是白扁豆，是吗？白山药，白色的是吗？白莲子，是吗？
3: 是。
0: 除了莲子还有个什么水菱角。
3: 菱角，
0: 菱角也是剥开，也是吃它的肉，也是白的。所以，假如我们能够在秋燥的时候，更多的去选择一些又是长在水里的，又是白的，那对身体啊，就是润燥的作用就会更好了。那当然还有一些不长在水里的，我们也可以根据情况来去选择使用。例如我们还有一个银杏，我们有一个叫白果，对吗？还有一个白芨，中药里面的白芍，
3: 白芍
0: 是我们说养血养阴由精的一个，把筋骨啊太硬的时候去舒展开来，那个白芍。 还有白术，它能够特别大量时候，它能润肠通便。嗯。

0: 白术少量的时候它能健脾祛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白色的食物它也能入脾，脾好了它津也会好，肺啊它能够什么输布津液，只要肺气不足呢，津液不能输布了，你就会感觉最远端的地方是最容易干的。
1: 对，
0: 有没有秋天的时候首先指甲容易
2: 对，
0: 脆
1: 脆，
2: 然后指甲边上的那个
0: 长倒刺，长倒刺，还有呢，脱皮最明显的是什么？在小腿的
3: 前面髌骨的位置，
0: 髌骨的位置那个地方相对什么肉相对没那么多，然后这个地方又最比较远端，
3: 胶原也不多，
0: 对，所以也是最容易出现脱屑的地方。所以我们一定要肺气足了，气血运行也好了，末端的这种供血。也会得到很好的保障了。那我们即使是在秋天，即使在北方，我们也能够减少干燥对人体的影响。
3: 是，你看这么多白色的食物，真的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所以咱真是不吃白不吃啊。但是问题是很多食物咱不知道怎么搭配怎么吃，那就是吃了也白吃。所以咱今天把这些白色的食物通通上来，咱们一块来分析分析好不好？
0: 好的，
3: 来。面前摆的都是白色的食材，
4: 这是核桃啊，非常的好，这个喜欢吃它，不管是生的熟的那种，特别可口，这是百合，蒸出来吃的特别糯，南瓜蒸这个百合，当然也可以去炒啊，这个西芹炒百合，有点木耳，
3: 是的，
0: 那确实，我觉得相信放在这里大部分大家都认识，可能这个大家可能还没点到，
1: 就那个比较生，
0: 它是我们的生菜人参，
1: 人参。
0: 对，它是人参，它就是我们尝白山里面的白参。对，它也是在秋天里面我们也会经常用到。所以刚才大家所说的这种食物啊，其实就是看你怎么配搭，怎么加工。
3: 你看杨院之前出过一本书叫《每日一膳》，
0: 对，
3: 这正是我们家的这个养生食谱啊。包括后来您也有这个公众号，
0: 对，
3: 我经常在公众号上去找，从您的这个公众号上看看哪一个我能扒下来现学现卖。那我觉得你看这些白色的食物都非常的适合现在这个润燥的这种要求哈。
0: 对，
3: 那您要不要给我们来一个今日一膳？
0: 家里有这个要求，我们用那么多丰富的食材，我们就结合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令还有烹饪的条件，我们做一个简单的配搭。
3: 好，咱们现场做。
0: 其实到了秋天，很多人感觉头发断的机会是增加的，
1: 干燥吗？
0: 干燥断裂分叉的机会增加的，所以我们不能只是顾着皮肤，还要顾着我们的头发，它也是我们叫血之濡，也是我们一个人体的外在气血状态的外在表达。白芝麻本来大家都知道它是能够什么润泽为主，是吗？它能润燥润肺。我们再选一个黑芝麻，它的乌发功效会更明显。核桃刚好秋天就是新鲜核桃就收割下来了，
3: 对，
0: 那新鲜核桃它也是入肺润肺止咳的功效比较好。还有刚才已经说过它是蓝杏仁润肺嘛，止咳嘛。好，再来一个百合，鲜百合，当然鲜百合也是润肺的力非常好啊，对皮肤干燥的啊，眼睛干的咽干都非常好。所以我就把这五种食材等一下放到搅拌机里面。那另外搅拌机不是要加水吗？
3: 对，
0: 好，这里面就隐藏了一个食物，
1: 在这里边，
3: 这没有食物，这就是水，
0: 你闻一下。
2: 对，但是能看到好像不是那个，有一点浑浊，没有明显的味道。
3: 有
2: 吗？
3: 你闻闻，是一种。是桂圆吗？
1: 梨呀，
3: 梨。我觉得是一种果味。
2: 对，
0: 我们又想把它的润 又发挥到最大。
3: 对，
0: 因为我们也不想把梨混合在这里搅拌了，所以就直接先用梨煮水之后，然后搅拌这几个食物。那因为呢，这个食物基本上没有特殊的甜味的，
3: 对，
0: 所以梨能带出一点点甜味。那我们根据我们四个人的量，
3: 好，
0: 我们放进去，可以浓郁一点，对吧？
3: 对。
2: 它们之间的比例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等量就好了。
3: 对，
0: 那我们就加水，
3: 加梨水加多少？
2: 来，
3: 没过食材吧，
0: 我再多一点，
3: 再多一点。
2: 如果想喝的稠一点的，
3: 就少一点。嗯，
2: 下面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感觉。
3: 我觉得这个就是小时候，就是我们会冲那个黑芝麻糊，就是童年的记忆哈。这个比黑芝麻糊的那个基础上
0: 没有加任何甜味。
3: 对，
0: 你看一下原味的感觉怎么样？
2: 好香啊！
4: 能吃到核桃的那种清香，再回味味，还有那种梨味，那个梨水的味道，
3: 梨汁的那个味道，
0: 还有百合的清甜，
4: 对，
2: 还有芝麻的香，都在里边了。
0: 对，
3: 庄老师，您看看，还有什么创意帮咱们把这个白色的食材，这个搭配一下？
4: 其实这个人参很好，可以口含，
3: 对，
2: 泡水
4: 也可以泡茶喝，当然泡酒也非常好。
3: 张老师总是能打出个出其不意。
4: 其实我们那个清朝的乾隆啊，他就喜欢吃人参，这一生当中他人参是不断的，就是切片口含或者泡茶喝，
3: 其实是补我们的气，是
0: 对的。因为这个白人参啊，它第一个有补气、有生津的作用，它就是补而不燥，所以特别适合于我们不是夏天的时候都出很多汗嘛，
3: 对，
0: 因为我们叫汗为心液啊，很多人出汗过多，老年人之后就觉得心慌，气短，没有力。所以刚好我们现在是不是从处暑进到了白露了嘛？所以经过一个整个夏天的出汗啊、热啊，很多老人家一入秋之后就感觉特别容易干了。
3: 是。
0: 那如何快速的补充津液呢？那其实这个白人参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我们在广东喜欢什么呢？用白人参炖鸡汤。
3: 放在汤里面，
0: 放在汤里面，你不用放其他太多的东西，就是放几片生姜，两三个红枣，就是生菜参，然后就是把整个鸡然后放进去炖，哇，您这个整个屋子一打开盖子，都是这种香味，
3: 对，
0: 你可能就两碗汤，啊，就吃点青菜，这个能量就满满的，
3: 然后那个白扁豆，这个怎么用啊？
0: 那白扁豆的用途其实也是很广。首先，在广东里面，认为白扁豆是有健脾、有利水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用粥，就煮粥的时候，你可以放点白扁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以煮汤，我们只要煮肉汤的时候，可以白扁豆配点白莲子，去煮汤。
3: 哎呀，我觉得一边吃着这个五种食材打成的这个汤水羹，对，然后一边又聊这些白色的食材，就觉得好像整个人都润起来了呢。如果这个时候庄老师我们再打上一套功法，是不是能把这个水锁在我们的身体里？
4: 在我们传统的养生功法里面，就有一个叫二十四节气做功。针对这个节气，就有一个白露做功图。就是坐着练的。很简单。
3: 好，您教教我们。
4: 那我们就开始吧。
3: 好。
4: 首先是正身端坐啊，坐直了，身体一定要直起来。感觉脊柱是正直的是。好，两手按在膝关节上。我们稍微坐的有点气势。
3: 对，架起来。
4: 来，我们向左转头，好，回来，这叫左右转头，
3: 再向右
4: 推拉，对，好，再回来。
3: 我们是不是每一个转动都要到极限的地步呀？
4: 就是充分的去旋拧、拔升这个感觉，这个动作呀，关键点就是。脊柱立起来，
3: 立起来。
4: 哎，我们为什么把它立起来呢？你看，我们一立起来的话，这胸腔是不是就打开了？
3: 对。
4: 这正对应呢是我们的肺， 哦，中医说肺为华盖之府，嗯，就像雨伞一样，嗯，雨伞要想发挥功能的话

0: 把得
1: 撑开，
0: 撑开，嗯，对，撑开以后呢，它才能够挡太阳，挡雨，嗯，哎，所以肺得撑开，才能发挥它的功能，嗯，中医讲肺为焦脏，嗯，主肃降，降就是往下走的意思嘛，嗯，哎，所以雨伞打开之后遮住太阳，那个阴凉才能下来，你才能感觉舒服，哦，哎，所以我们这个动作呢，把身体立起来。哎，两掌打开了，
1: 给自己撑了一把伞。
0: 对，就是把肺撑开之后，嗯，那个肺肃降的功能才能去滋润着你的全身，就像我们刚才杨老师说的，叫输布津液，嗯，这样呢滋润你的脏腑、肌肤，嗯，你就不会那么燥了。
1: 明白。
0: 哎，所以看着很简单，那，嗯，但是呢，它这个关键点把身体撑起来，
1: 撑起来，
0: 胸腔打开，嗯，这个古人呢是他叫左右三五啊，嗯，你多做几次。
1: 好，
0: 作为刚开始的话，哦，你就自然呼吸。
1: 好，
0: 哎，你感觉怎么舒服，你就怎么做。嗯，但是要像您刚才说的，一定要达到你那个最大的幅度。哦，对于这个颈项这个部位呢，要有牵拉的感觉。嗯，
1: 觉得脖子都长了一厘米。嗯，哎，
0: 啊。然后呢，再向内侧转头，嗯，保持住，好，再回来，哎，是不是感觉自己长高了？
1: 是，
0: 像雨伞一样撑开了，
1: 感觉呼吸都变得顺畅了，好像。而且我发现这个动作不大挑场合，你说现在都是上班低头族啊，
0: 对，
1: 只要你抬起头，有一个向上的拔着的力，把你的这把肺部的伞给撑开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就可以做拧头的动作了。
0: 对，而且它要求叫正身端坐，
2: 正身端坐，
0: 正坐，嗯，坐直喽，嗯。你看，我们人一坐直之后，立马这个精气神就不一样了。
1: 是的，
0: 随时随地，只要你有时间，嗯，就是碎片化，嗯，哎，伏案工作累了，那你就可以坐个坐住一分钟啊，左右转头，嗯，这么一分钟呢，它就能够应这个季节，嗯，达到事半功倍的这个效果。嗯，
1: 怎么样？你们坐了几下，嗯，感觉怎么样？我觉得杨月刚才一直在闭着眼睛坐，嗯嗯，
3: 对啊。我觉得那个气能够通过这个大椎往上走了，嗯，
1: 是的，
3: 身体背部不能发热的感觉，嗯，
2: 是，再加上刚才喝了这么多好喝的，我现在都微微出汗了，
1: 是的，嗯，所以大家看着我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坐起来，
2: 是
1: 是吧？可能对你的这个颈肩的缓解，包括咱们说的润养一个秋天，也是有好处的。
0: 对，嗯，刚才我们呢练了这个动作啊，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个跟肺有关系的，就是一个吐气发声的一个动作。嗯，哎，大家看看这个白露节气，天气转凉，嗯，小风一吹，人容易，是吧？
1: 打寒战，
2: 瑟瑟发抖。
0: 对，所以这时候一般是什么呀？对，朝里边吸口气，对吧？
1: 是。哎，
0: 一般你这个时候不会，
1: 啊，那是冷的时候，特别冷的时候才会哈气。
0: 嗯，哎，大家看这口型是不是都是这个口型啊？
1: 对，哎，
0: 古人从这上面也总结出了一个通过吐气发声能够调理肺脏的这个一个方法。嗯，哎，在《四季雀病歌》里面呢，他就说叫秋思，嗯，定收精肺润。嗯，就是秋天的时候呢，可以练练思字诀。嗯，它可以润肺降燥。嗯嗯，哎。那么狮子诀怎么练呢？
1: 是这样吗？
0: 哎，非常
1: 是这么练吗？
0: 非常好，但是呢，进去的是凉气。嗯，我们是其实是要把这个凉气给它吐出来。哦，嗯，所以这时候呢是
1: 往外吐，
0: 对，往外走，哦，先吸一口气，哦，然后，
1: 哎呀，谁把我的气门芯拔了？
0: 哎，对。就是这个
1: 自行车漏气了，
0: 它就是前面这个大牙对在一起，然后呢气流呢从这牙齿之间这个缝隙出来，嗯，那古人是通过实践体验总结出来的这么一个动作，对我们的肺脏有好处，尤其是在秋天的时候练一练呢，可以起到润肺的作用。嗯，哎，我们来体会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来吸一口气哈。不用吐的时间太长，稍微有一吐一点就可以了。吐太多的话，因为

0: 泄多了之后呢，你会头晕。
1: 是。
0: 那么今天来说呢，就是你缺氧了。嗯。哎，所以呢，我们可以配合发声，就是，嘶。
1: 不要太长。哎，
0: 就可以了。嗯。哎，这就是我们的嘶字诀。嗯。古人用这个来调理肺脏的一些疾病。
2: 嗯。大家再看我们面前的这些食材里边，有两样我们还没有说到呢。嗯。
3: 就是这两个。哎
2: 呀，它俩其实是一类。这个是不是也特别适合我们秋天吃？
4: 其实，在秋天里面有一个就是在福建的习惯，就是要吃龙眼，还有用龙眼来炖鸡汤喝。所以我们说，整个夏天里面，我们属于一个叫耗能时代。那个耗能时间，就是我们的出汗也好，我们的睡眠时间也比冬天要短，是吗？
2: 对。
4: 我们进食可能也会。高热量的饮食也比冬天要少，这个白露重新要进行下一轮的能量储备，对不对？
2: 对。
4: 好，下一轮能量储备的过程中一定要补嘛，那你补也要讲究办法，对吗？刚入秋你补得太猛的话，其实是吸收不了，还容易产生火气，
2: 上火。
4: 所以用龙眼这个办法呢，来吃来进这个白露里面来补了，是个很好的办法。因为龙眼是什么？入脾、养脾胃，还有补心血，把人的气血储备起来，把脾胃健运起来。那等到了一年的冬天里面，脾胃运化好了，那它的储备能量就能够足够。那有些时候我也很喜欢用龙眼肉去煲汤。你说只有这么一个小一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有新鲜的龙眼下来，那你说我想其他时间能吃上龙眼，那只能就吃龙眼干。但是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怎么了？就把这个当令的新鲜龙眼啦，我就把那个外壳剥掉之后，把核也剥掉，我就放在急冻里面。用一小包一小包放在急冻里面。我每次真的要炖点鸡汤啦什么汤的，我想要它的鲜味的时候，我从急冻里面把龙眼的这个鲜肉鲜果就拿出来放到汤里面，一下又体会到这种秋天入秋的那种滋润的感觉。
2: 这最少能吃半年。
4: 对的，
2: 延长了半年的吃鲜龙眼的时间。
4: 对。
5: 因为我在南方其实生活过一段时间，在江西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汤叫做肉饼汤。做这个汤的时候就是要放龙眼，就是你不放龙眼就是差一个东西。所以我想，哎，那这个肉饼汤加上这个桂圆干，其实跟您刚才讲的道理是不是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4: 那是的。它就能够一下子补气血健脾的功效就能发挥出来了。对啊，所以我们在南方经常为什么就是要用一些食材加一些药材来配搭起来，就是想增加身体的这个吸收，增加我们对人体的一个保护的功能。
2: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怀宝宝的时候啊，刚好赶上夏天，就是我走那么几步路就觉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婆婆就会拿这个龙眼和西洋参给我熬一个叫生桂膏，然后我每天早上就吃一勺，真的不出一个礼拜，你就觉得你的气血马上就上来了，
1: 对，
2: 也不会有这种气喘的问题了。
1: 对，
2: 所以它真的是一个气血大补之品。
4: 对，它但是它又补而不燥，
2: 对，
4: 又补而不温，所以适合在刚入秋的时候，我们说，特别适合这种清补啊、润补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2: 那我觉得这个在白露这个节气，又燥，然后人又觉得有点干哈，又没有食欲的时候要补，我们可以拿它做每日一膳。
4: 那是的，
2: 是可以的，但是好像都像庄老师说的这样，不知道怎么用。
0: 对，真不知道。
2: 是吧？泡泡水最多是这样。怎么做呢？
4: 那其实做的办法实在是太多了。
2: 对，教教我们。
4: 那其实最简单，假如你想补气血的作用增加，那你就可以在这个龙眼，加点红枣，
0: 红枣，
4: 然后加两片姜，然后搞一个鸡进去，那你就可以炖汤，那补气血的力量就明显增加了。哎，你想增加健脾的功效，那你就龙眼肉配山药，再配点这个白扁豆也行。哎，你想增加补气的功效，那你可以龙眼肉加我们的白参，那一下补气补血的力量就上去了。这些补都是很润很缓和的，大部分人都能够能吃而不上火。
5: 我还有一个问题哈，您刚才我说了，其实在北方这两者区别还是挺明显的，就是桂圆我们叫龙眼干，那和鲜龙眼是有没有什么区别在使用起来？
4: 使用起来我觉得只要真正补益作用肯定是桂圆干，就会补益会更好。哦，对的。然后呢，这个鲜龙眼是润会更明显。
2: 咱们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要记得食补，不负时光。那么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样一个日益渐凉的节气里，照顾好自己，过一个健康又温润的白露，好不好？
5: 是的，
2: 谢谢，
5: 谢谢，
2: 谢谢大家，
0: 谢谢，
2: 谢谢庄老师，谢谢。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白露过后，秋燥来袭，口干咽燥，皮肤干涩，体内燥热等等这些状况频频找上门来。而高笋性味甘凉，恰好能够润燥生津，舒缓秋燥带来的诸多不适。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医病区主任医师马大勇，以高笋为主角和大家聊聊他的食养智慧。专家还会针对不同体质的人群给出个性化的食材调整建议，教大家如何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灵活搭配，把这道家常菜吃出养生效果。
2: 今天我们要来关注的主角是高笋。高笋是什么？您可能不太清楚，但是如果我说到茭白，嘿，您是不是很熟悉了？没错，它就是茭白，也正是入秋时节不可错过的应季鲜蔬。入秋，燥气来袭，口干咽燥，皮肤干涩，体内燥热等状况频频找上门来。而高笋呢，性味甘凉，恰好能够润燥生津，舒缓秋燥带来的诸多不适。而这味蔬菜之所以叫做高笋，正是因为它的茎部膨大，外形酷似嫩笋，所以在民间啊都叫它为高笋。那今天呢，专家就以这份秋日时令鲜物为主要食材，给您带来一道家常小炒。菜品巧妙的食材配伍当中，藏着调理秋日身体不适的食养门道。好，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解锁高笋的养生密码。
3: 高笋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茭白，今天专家就以它为主材料推荐一道经典菜肴，高笋炒香干。看着平平常常的一道家常菜，核心养生主角正是高笋。高笋、香干、尖椒这几样普通的食材，每一样都有着独特的食疗价值。
4: 这个高笋呢，又叫茭白啊，从这个性味来说呢，它是一个甘寒的一个食材，具有清热利湿，还能利尿啊、解酒毒啊这样一些作用。而香干呢，咱们又称这个豆腐干啊，它的性味是比较平和的，具有这个健脾宽中、益气和胃的作用。而尖椒呢，中医认为它是辛热的啊，大家都知道它是比较辣的啊，具有温中、健脾、消食、开胃的作用。那么这三个食材搭配起来呢，这个茭白清热祛湿主攻的啊，那么尖椒呢，它能够温中护阳，是佐治的。那么香干呢，是健脾和胃，这个调和啊。中医认为呢，这个心肝化阳，不二不治。那么既能够清热利湿，又能不伤脾胃啊，所以它这个搭配也是非常平和的。
3: 高笋本身性质偏寒凉，却搭配辛辣的尖椒一起烹饪，在中医里这是什么配伍思路？真的可以抵消高笋自带的寒性吗？
4: 这个食材的这个搭配啊，就叫寒热的配伍啊。中医认为呢，叫寒者热之啊，这个反佐这个思路是非常好的一个体现。这个茭白呢，它是甘寒清热的。以前的《本草书》里啊，说是多食凌人，下焦冷啊，伤阳道，就是说它呢太寒了之后啊，对正气是不好的。那么尖椒呢，它是辛热，温中散寒。但是吃多了，咱知道吃多了会容易上火，是吧？它俩呢，一个寒一个热，哎，中和了就，这样呢，是整个菜品呢，就，既不会上火啊，也不会出现太寒凉的一个，作用。
3: 不少朋友身体虚胖，下肢浮肿，脸上还总爱出油长痘，这类人群适不适合经常吃这道菜呢？又有哪些体质需要多留意？如果想吃，能不能通过调整食材来适配自己的身体呢？
4: 对于这个久坐虚胖啊，下肢容易浮肿，啊，又经常出痘啊，这个头上油多的这份人群呢，这种属于湿热蕴结的，用这个茭白呢，起到一个清热利湿、消肿的作用啊。而尖椒呢，能够发汗祛湿，香干健脾啊，是非常对症的啊，适合经常吃。但是有几类人群呢，建议少吃。不过呢，也可以通过这种食材的搭配呢，降低这种茭白本身的一些 不良的作用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这个人群，因为刚才说了，茭白呢是性味寒凉的，容易诱发肚子疼啊、拉肚子。那么在做这个菜的时候呢，可以多加点生姜啊、花椒啊，啊，这些都是温性的，这样呢能佐治它这种寒凉的这种药性啊。那么对于阴虚火旺，容易出现口腔溃疡啊、嗓子疼的这些人群呢，那么尖椒因为它辛热，容易动火，所以呢，在搭配的时候呢，要去掉尖椒啊，或者把那个尖椒的种子，因为辣的部分给它去掉，搭配点木耳啊、嫩豆腐啊，来清炒这个茭白啊，来增加这种清热的力量啊，减少辛辣的这种副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风寒刚感冒咳嗽的这些人群，那么因为茭白是性味寒凉的，所以不利于这种风寒的散去，所以搭配的时候呢，一是少吃，尽量不要凉拌。那么烹饪的时候呀，可以弄点把一些葱白啊、生姜啊、甚至苏叶啊，放进去，起到一个加强祛风散寒的作用啊，就能可以吃得多一些。
3: 这道菜肴里还有一个比较好吃的食材，那就是香干。咱们都知道，香干属于豆制品，吃多了容易胀气。那么茭白和香干放在一起吃，怎样处理才可以减少吃完之后腹胀不舒服的情况呢？
4: 对于吃了香干容易肚子胀这个事儿呢，第一呢，就是咱们炒香干之前呢，可以先焯焯水啊，去除这个里边这个豆腥味儿啊，能可以减少这种腹胀的这发生。另外呢，就是对于一些老年人，他脾胃功能弱，所以呢，咱要多煮一下。把这个煮的烂熟烂熟的啊，这种呢也是减少这种脾胃的不良反应啊。另外呢，就是可以适量多搭配一些尖椒，因为这个尖椒呢是辛散行气的啊，所以呢对于这个腹胀呢它有一些预防的作用啊。另外就是你做这道菜的时候可以加上生姜啊、陈皮啊，它有理气消胀消食的作用啊。另外就是吃的时候控制量啊，那么成年人呢，每天的大豆量呢，一般来说不超过30克，所以呢，这个菜呢搭配上尖椒呢，就是能合上这个心散，防止这个胀滞的这个作用啊，所以有天然的消胀的作用啊，大家呢不用太担心。
3: 那么这道家常高笋炒香干怎么做呢？咱们一起学一下吧。
5: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高笋炒豆干，这个做法也比较简单，我们需要用到的食材有茭白、豆干和尖椒，当然了，如果不能吃辣呢，也可以换成青椒。
3: 接下来我们将三种食材进行改刀，把高笋和豆干切成菱形片，尖椒切段。
5: 我们起锅烧油，放入葱和蒜片煸香，依次加入茭白、豆干，慢慢煸炒，稍微变色一点呢，就可以加入尖椒，尖椒再煸炒一会儿，然后我们加入盐，稍微加一点点白糖，然后加入酱油，调节一下口味，然后煸一会儿，那么这道菜呢就做好了。
3: 一道简单的高笋炒香干，寒热搭配，供补兼顾，食材简单易得，只要根据自己的体质灵活调整配料，大多数人都可以放心吃，把家常饭菜吃出养生智慧。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今天播出非法穿越需担责。法律讲堂今天讲讲破碎的求子梦。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深入剖析与环境治理保护相关的典型案例，讲述法治力量如何为生态环境保驾护航，让我们携手并进，在法治的轨道上共同守护碧水蓝天的美好家园。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誉为浙西屋脊，是野生梅花鹿等珍稀物种的家园。然而一些旅行社将违法穿越核心保护区包装成小众秘境，在网络上大肆招揽游客。徒步者涌入后，遍地垃圾，植被踩踏，野外用火痕迹随处可见，脆弱的生态系统遭到了严重破坏。检察机关介入调查，从现场飘带上追踪到全国70多家旅行社的线索，并对其中2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法院48小时内发出禁止令，紧急叫停穿越活动。最终，被告当庭道歉，承诺支付11万元用于生态修复。这起浙江省首例非法穿越保护区生态损害公益诉讼案，为户外徒步画下了清晰的法律红线。当亲近自然变成了伤害自然，那些系在树干上的彩色飘带究竟是探险的荣耀标记，还是生态破坏的无声控诉呢？户外徒步的生态边界到底在哪里呢？一起来听非法穿越需担责。
3: 2026年6月5日，一起因旅行社组织非法穿越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引发的生态损害民事公益诉讼案，在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4: 旅行社的行为对保护区里的植被、土壤，还有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都造成了实际破坏，直接影响了核心区的生态安全。
3: 这起案件是浙江省首例因非法穿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造成生态损害而被起诉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4: 法院通过这个案件的审理，不光是在裁判，更重要的是在引导和督促旅行社正视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违法性，及时对已经损害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
3: 在法院的组织下，被起诉的旅行社与公益诉讼起诉人杭州市人民检察院进行了调解。
5: 损害得到足以弥补的情况下，我们同意了与被告进行调解。
3: 2025年年初，几张照片摆在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的案头，是清凉峰遭到严重破坏，留下满地狼藉的样子。而这一切都跟非法穿越有关。
6: 工作人员就向我们提出，就是说在保护区范围内经常性的有组织的在进行的穿越。
3: 这条线索立即引起了检察官的高度重视，因为在检察官看来，清凉峰不应是户外徒步的目的地，而是受到法律严格保护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杭州市临安区西部， 地处浙江、安徽两省交界，被誉为浙西屋脊，是钱塘江水系的重要源头。清凉峰主峰海拔1787米，为浙西最高峰。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峰峦叠嶂，溪流纵横，属于典型的森林生态系统。2024年7月，浙江天目山清凉峰生物圈保护区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这里是我国野生梅花鹿分布的最东端，目前梅花鹿的种群数量达到300余头。
6: 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分布了很多这个一级保护的动物，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梅花鹿、安吉小鹂等等。
3: 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龙塘山森林生态片区、千顷塘野生梅花鹿片区、顺溪坞珍稀植物片区三大区块组成。201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自然保护区按照保护等级由低到高分成实验区、缓冲区和核心区。自然保护区条例明确规定，只有特定目的和经过审批，才能进入到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和核心区活动。
6: 但是呢，在清凉峰这个范围呢，就是未经批准，就是穿越这个现象是大量存在的。
3: 为了全面掌握有关情况，检察官们和保护区工作人员一起前往现场进行实地调查。这就是检察官调查取证的照片，在步道旁的两侧遗留了大量的生活垃圾，
6: 包括矿泉水瓶、这种饮料铁制的饮料瓶，以及自热火锅的这些包装，另外还有一些零食的包装袋，滋剩的食物都会遗留在这个烟土。
3: 2026年7月6日，在获得有关部门的准许后，记者跟检察官、清凉峰管理局工作人员一起来到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天池附近，一个黑色的盒子引起了检察官的注意。
7: 看到了什么？自热火锅，这本身就是塑料垃圾。
3: 现场发现了一个自热火锅的餐盒，一个铁制午餐肉罐头盒，以及一个饮料瓶。在不远处，检察官们又发现了一个用于加热自热火锅的石灰包。
8: 这个就是加热的那个呗，这个石灰啊，
7: 它加水它就会发热的。
3: 走访过程中，检察官们了解到，清凉峰的非法徒步路线主要有三条，在其中一条上山的步道上，原本平整的路面中间多出了一条小沟，这处小沟是越野摩托车骑行之后，植被被破坏后遭到雨水冲刷形成的。而有的地方由于遭到经常性的踩踏，现场形成了一条小路，与周围被植被覆盖的地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9: 这个道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土壤的裸露，包括一些植物根系的裸露，那两边呢都有一些踩踏和攀爬的痕迹。
3: 检察官还发现，在某些地方生火做饭的痕迹十分明显，
10: 甚至还有一些明火的那种痕迹，烧火的痕迹。因为有些它是重装，如果是在山上露营的话，他们也会会生火。
3: 为了能全面掌握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艺受损的情况，检察官沿着三条主要线路进行了巡查，发现沿途的一些树枝上既有各种颜色的飘带。
10: 我们走完这个全程就发现很有大量的这个飘带系在就是沿途的这个树干上面。那其实它是在这个户外旅行组织过程当中，它作为一个标识，那也是比较普遍。
3: 检察官注意到，这些飘带不仅颜色艳丽，而且大部分都是难以降解的材质。那么这些飘带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据业内人士介绍，这种彩色飘带原本是一种路标，通常是在荒无人烟的地方为行进指明方向而留下的。不过检察官调查发现，在清凉峰路线较为固定，根本不存在找不到路的问题。通常这些飘带上都印有某户外俱乐部或者某旅行社的名称，上面还印有二维码，扫描二维码之后会跳转出一个添加微信的页面，或者跳转出该机构的微信公众号。
6: 本身这个地方可能是比较平坦比较开阔的，然后往往是飘带最多的地方，这挂满了飘带，它可能就是一方面可能 挂的越多，显示我这个团队可能就是组织性更有组织，更有组织性，我的团队这个更专业。
11: 经过全面调查，检察官发现，不仅有大量的户外徒步游客违法穿越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导致植被被踩踏，还在沿途留下了大量的垃圾，严重损害了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那么，究竟是哪些机构在组织非法穿越核心保护区？又该如何治理这种乱象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各色飘带散落山林，成为核心保护区里的污染源。
9: 大概有70多家旅行社的300多条飘带，
3: 旅行社组团非法穿越，被司法机关紧急叫停。
12: 48小时之内，也就是4月1号，就做出了诉前行为保全的裁定和警示令。
3: 非法穿越需担责，正在播出。近年来，户外运动正在成为许多人热衷参与的项目。不同年龄层次的参与者用双脚丈量大地，与大自然亲近。不少人将户外徒步运动当成了一种排解压力的生活方式。在采访期间，记者在浙江杭州见到了一名本地的户外徒步运动爱好者王洪亮。
13: 因为现在大家工作压力大嘛，周末去走走看看比较好的一些风景啊，山山水水就放松一下。第二种呢，就是说他还是强身健体，就是说徒步呢也是比较好的一种锻炼方式。
3: 王洪亮告诉记者，户外徒步通常有3种形式，一种独自出行，也就是自己一人根据 APP 提供的户外徒步路线独自走完全程。第二种则是邀约几名户外徒步运动爱好者，大家临时组建群，约定一起出发，最终由大家均摊出行成本。第三种则是报名参加由旅行社组织的户外徒步活动，由于有旅行社提供相关保障，又有专业领队组织活动，因此对于活动参加者而言是比较轻松的。
13: 有一些户外组织呢，有可能会

0: 者的位置位于浙西天池，这里是野生梅花鹿的水源地，也是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区。而在进入核心保护区的各个路口都立有这样的警示牌。
1: 像这样的警示牌其实在保护站的各个路口是都有的，但是呢，这些徒步旅游的呢，他们就视而不见，就是依然我行我素，就是只有在这个他们保护站工作人员极力劝阻的情况下，他们才放弃原来徒步计划，原路返回。
0: 由于清凉峰徒步线路在野外，所有的生活物资都需要自己携带，许多人在野外露营，几天下来所需的生活给养都要靠自己解决，有人自带干粮，而有的人在保护区内生火做饭，产生的生活垃圾随手一扔。
2: 这两年这种徒步这种露营风兴起嘛，大家都会背个大包上去，把很多食物背上去，但是不是说每个人他背上的都会把东西带下来，你就会看到有露营的点地方有篝火，然后有一层堆层堆垃圾扔的到处是。
0: 检察官调查还发现，有不少户外组织将登顶清凉峰的视频分享在自媒体账号上，引来了更多人的关注和参与。
3: 清凉峰顶峰，这里的环境是特别好，因为是没有开发的地方，所以说特别美，人也少，很值得驴友一来。
4: 网络上有大量的旅行社博主在自媒体发布有偿的组织去浙西天池登清凉峰顶这样的帖子。
0: 那么究竟是哪些机构在非法组织穿越清凉峰呢？办案检察官决定从现场提取的大量的飘带中寻找线索，
4: 发现了来自于全国各地大概有70多家旅行社的300多条飘带。
5: 在互联网上还有他们发布的这些公开组织穿越核心区的当时发出来的这个帖子内容，那么我们就通过区块链的技术把这些信息都固定下来。
0: 检察官通过飘带上留下的信息，结合该旅行社在网上发布的广告、用户留言以及企业登记信息，发现有的旅行社已经被注销，有的并未办理登记，只有10余家机构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理了相关手续。随后，办案检察官对这10余家旅行社进行了逐一调查取证，发现有2家旅行社正在组织户外徒步爱好者穿越清凉峰。广告页面上是这么介绍的：挑战浙西天目之巅，抱团的时间为2026年4月至6月，而最近的出发时间定在4月4日，也就是清明节假期。
4: 而在这个时间段中，也是我们华南梅花鹿产崽的一个时间段。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些旅行社已经成团了。
0: 调查还发现，这2家旅行社为了牟利，故意推出小众秘境路线，把违法穿越自然保护区当成吸引户外徒步爱好者的卖点。
6: 情况比较紧迫啊，也不能让生态损害这个进一步的扩大。
0: 2026年3月下旬，就调查查实的2家旅行社的违法行为，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行为保全和禁止令。法院受理这起案件的时候，新修订的自然保护区条例刚施行不久。法官注意到，修订之后的自然保护区条例修改了自然保护区的划分标准。
6: 2026年3月15号开始施行的自然保护区条例呢，将自然保护区分为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而且两个区的是进行分区管控的。不同的区域呢，对人们生产生活活动的管理和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修订之后的自然保护区条例第26条，对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内可以合法开展的人为活动进行了列举，户外徒步活动在禁止之列，并且加大了对包括非法穿越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处罚金额由原来的5000元以下增加至10万元以下。由此不难判断，相关法规强化了对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力度。承办法官仔细查看2家旅行社推出的徒步路线，发现这些线路途经浙西天池、铁匠峰、黄花关等核心保护区。
6: 这个路线呢，就包括了要穿越我们这个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这个部分。但是呢，这些活动啊，很明显没有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
0: 2026年4月1日，

0: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和禁止令，责令案涉的两家旅行社自裁定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组织协助他人非法进入穿越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停止通过网络等形式宣传发布非法穿越清凉峰的活动信息。
1: 48小时之内，也就是4月1号，就做出了术前行为保全的裁定和禁止令。
2: 即将成型的穿越清凉峰徒步活动因为司法机关的及时介入而被紧急叫停了，有效地避免了公共利益的进一步受损。就在那段时间，检察机关对相关企业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取证，并很快向法院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那么受损的公共利益该如何评估，又该怎样修复呢？
0: 非法穿越造成难以估量的生态损害，
3: 导致了地上植被的这种消失，然后呢土壤呢它的这个水土流失呢会比较大。
0: 赔偿损失，修复生态，旅行社为非法穿越行为承担责任。
4: 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完全认可。
0: 非法穿越需担责正在播出。为了查明非法穿越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委托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对损害情况进行评估。经过现场勘查以及对土壤样品采集分析，专家认为非法穿越行为直接破坏了保护区内植被的生态环境与群落结构，并且部分损害具有不可逆性，
3: 导致了地上植被的这种消失，然后呢土壤呢它的这个水土流失呢会比较大。
0: 调查发现非法穿越路线上有野外用火痕迹，并且未采取任何防火隔离措施，加上区域内植被覆盖率高，枯枝落叶堆积，极易引发森林火灾。
3: 一旦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引发森林火灾，那么这种影响是灾难性的。
0: 在专家看来，人类活动还会严重影响野生动物的日常活动、觅食以及季节性迁徙。另一方面，非法穿越过程中随意丢弃的食品包装袋、塑料袋、食物残渣等废弃物容易被野生动物误食，引发消化道梗阻、脏器损伤甚至死亡，直接威胁华南梅花鹿等珍稀野生动物的生存安全。经过全方位的评估，专家认为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浙西重要的生态屏障，其原生生态系统、特有高山植被群落及珍稀野生物种资源的生态保护价值是无价的，非法穿越造成的生态损害无法单纯以经济价值衡量。
5: 在损害评估比较难以确认或者修复评估的金额非常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综合考量当事人对于当地生态的破坏程度、修复的难易程度以及他非法获利的金额进行一个确认。
0: 办案检察官调取了跟案件有关的多家旅行社的后台运行数据，进一步明确了各机构接待旅客人数以及获利情况，随后检察机关分别进行了处理。
6: 对于生态损害比较轻的旅行社啊，我们就为线索移送给了相关的行政机关啊，请行政机关与他们进行生态损害的磋商。组织参与的人数比较多，次数比较多啊，对生态损害造成相对讲比较严重的旅行社啊，我们依法向法院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
0: 检察机关先对两家旅行社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2026年6月5日，这起因旅行社组织非法穿越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引发的生态损害民事公益诉讼案，在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于是就有了节目刚开始的那一幕。开庭当天，公益诉讼起诉人向法院提出了3项诉讼请求。
6: 一个是停止组织非法穿越的行为。第二个是这个支付相应的生态损害赔偿的费用，第三个是赔礼道歉。
0: 对于公益诉讼起诉人起诉的违法事实，被告旅行社表示认可。
4: 本身我们确确实有错啊，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完全认可。
0: 法官结合即将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被告进行了释法。
1: 每一个企业其实都有它的环保责任。对旅行社而言，在推出户外活动线路之前，都要认真审查这个线路是不是合法，是不是符合自然保护区的管理规定，而不能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就忽视长远的生态保护。
0: 经法庭调查和庭审教育，被告方充分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
4: 就是侵害了这个保护区的这个核心区域嘛，马上去做整个这个产品体系的这个停业的这个整顿。
0: 此次庭审，法院还邀请了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旁听了庭审的过程，
7: 它起到了一定的警示和教育作用。这个案子对其他旅行社以及广大的徒步爱好者来说，他会知道原来核心区不是可以随意穿越的。
0: 在法院的组织下，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被告承诺停止组织此类活动，支付10亿元用于生态修复，并当庭公开赔礼道歉。
8: 从违法者变成守护者，这个转变很打动人。
0: 与此同时，被告主动提出增加4项整改及修复举措，一是完善产品审核机制，企业新增徒步旅游路线时将增加生态红线审核内控程序，从源头杜绝新的违法行为；二是每年投入10万元作为专项公益基金，持续用于山野生态修复计划；三是与清凉峰管理局达成一致，定期组织人员参与保护区生态修复活动；四是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制作公益宣传视频，发布徒步守法倡议。
9: 旅行社在法定的责任之外，还通过公益行动等方式履行社会责任，这一点也是值得肯定的。
0: 庭审结束之后，法院、检察院召集浙江省林业局、杭州市林业和水利局、杭州市生态环境局、临安区综合执法局、文旅局等单位召开座谈会，就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加强协作，共同保护自然保护区达成了共识。
1: 要强化预防性的司法保护，要把工作做在前面，而不是等问题严重了再来补救，还要推动综合执法和刑事打击的有效前进，形成更强的更大的威慑力。同时呢，大家都觉得呢，生态普法宣传必须要加强，让更多的人知法守法。
2: 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巩固教授。你好，巩老师。现在有很多的户外徒步的爱好者哈，可能大家对于违法穿越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的危害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大家想当然的认为，我也没有非法猎捕啊，也没有对这些野生动物造成损害啊，怎么就损害了这个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的环境了呢？
10: 这是一种传统的认识，但是已经落伍了，因为它是对自然的一种片面的、不科学的认识。自然保护区呢，本身就是国家对于比较重要、有特殊的价值、需要特别保护的生态系统的一个划定，而核心保护区啊，又是其中特别脆弱、很容易受到破坏的区域啊，可以说是自然身体的一个心脏的地带。所以在这些地方，哪怕比较轻微的人类活动，也可能会对生态环境带来不可逆的影响。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这样的一个法典，它对于重要地理单元的保护有哪些规定呢？
10: 法典专门设立重要地理单元这一章是一个重大的创举。那这一章里啊，主要分了两节，一部分呢是对于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整个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一个良好的构建。还有一部分呢，是对于诸如长江黄河啊、青藏高原这些特别重要的生态区域的保护。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对大尺度的生态系统的完整的保护。法典对于大尺度的生态系统啊，通过明确它们的概念，界定保护的目标和价值理念，确立基本原则和管理的体制，以及对于一些重大的制度的重要的创新，比如说对于生态环境的分区管控啊，我们是从原来的3区变为了2区，还包括公众参与机制的设计等等，为我们的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啊，提供了一个全面、系统、科学、合理啊、分层次、类型化的一个制度的体系。
2: 自然保护区的山水风光是大自然馈赠的生态瑰宝，也是。

0: 野生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家园。这起浙江首例非法穿越保护区民事公益诉讼案，为户外徒步活动划定了清晰的红线，也为整个文旅行业敲响了警钟。自然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区从来不是可供打卡探险的网红秘境，而是受法律严格保护的生态禁区。文旅企业、户外机构必须严守生态红线，规范经营行为，敬畏自然，恪守边界，才是大家亲近山水最正确的方式。
1: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男子求子失败后坚持要离婚，竟然是别有用心，实际已出轨生子。情人生下一子，他又对孩子的身世起了疑心，孩子确实不是男子亲生，那孩子的生父到底是谁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破碎的求子梦。
1: 在北方某地中心医院的试管婴儿胚胎储存中心里，上万枚胚胎冷冻在这里，静静地等待着父母们去唤醒他。而此时储存中心的办公室里，一对夫妻呢却表情凝重，丈夫蹲在地上闷着头说，这胚胎我们不要了。一旁的妻子听完以后啊，大声地斥责道，这可是我们两个人的孩子呀，我为了做试管婴儿吃了这么多的苦，你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而丈夫仍然坚定地说，不要，说什么也不要了。要说这试管婴儿的胚胎呢，可是夫妻二人花费了不少的金钱和精力才取得的，这丈夫怎么能够说放弃就放弃了呢？这还要从他们结婚的时候说起。这对夫妻呢名叫陈忠和韩梅，他们是大学同学，毕业以后就结婚了。婚后呢，夫妻俩的生活是稳定而甜蜜的。小两口经过几年的奋斗买了新房，两个人的生活呢渐渐的也步入了正轨。于是啊，夫妻俩就开始计划着要给家里添丁进口了。不过转眼一年过去了，韩梅却一直没有怀孕。韩梅的心里啊非常的着急，她就说服陈忠和自己一起去医院检查一下。那检查的结果出来以后呢，说韩梅和陈忠的身体都有一些问题，两个人能够自然受孕的几率很小。拿到检查结果的韩梅非常的失落，但丈夫陈忠却安慰她说，这几率小并不代表没有可能，咱们呢还可以一起努力，没准啊奇迹就出现了呢。韩梅觉得陈忠说的也有道理。之后的两年呢，韩梅和陈忠跑了大大小小很多医院，也吃了不少有利于怀孕的偏方，但夫妻俩期待的奇迹呢却一直都没有出现。陈忠生长在一个十分传统的家庭，他是家中的独子，每每被亲戚朋友们问起生孩子的事情呢，他都觉得抬不起头来。几经考虑呢，韩梅和陈忠决定通过做试管婴儿的方式受孕。在做试管婴儿的过程中呢，韩梅吃了不少的苦头，身上大大小小上百个针眼，但韩梅觉得这些牺牲和有一个孩子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两个人一共培养了七枚试管婴儿胚胎，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经过了两次胚胎移植手术，四枚胚胎都没有存活，这让夫妻二人非常的难过。但是韩梅没有气馁，她对丈夫陈忠说，没事儿，还有三枚胚胎呢，我们再试一次，一定会成功的。但这个时候的陈忠呢却沉默了。按照医院的要求，手术前需要夫妻二人在提取胚胎同意书上签字，而这时呢，丈夫陈忠却拒绝了，并要放弃剩下的三枚胚胎，这就发生了我们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2: 一心求子的丈夫突然做出了放弃试管婴儿的决定，这让韩梅非常不解和气愤。夫妻两人不欢而散，韩梅本以为丈夫回到家里会给她一个解释，怎料丈夫却拿出一份材料，让韩梅的心顿时又凉了半截。
1: 原来呢，这是一份离婚协议书。陈忠说啊，这几年因为要孩子的事情，我已经是焦头烂额了。两次试管婴儿胚胎移植手术的失败，让我觉得根本就看不到希望。我不想再要孩子了，我们还是离婚吧。韩梅被陈忠的话彻底激怒了。她哭着说，手术失败我也很痛苦，但是我们不是还有机会吗？听到这里，陈忠啊并没有正面的回答韩梅的问题，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还是离了吧，说完就离开了家。韩梅一直觉得她和陈忠呢除了孩子的问题其实过得很幸福，夫妻关系呢一直也很和睦。陈忠突然要离婚肯定是另有原因。韩梅一直等待着丈夫回心转意，但等来的却是丈夫铁了心，还有法院的传票。陈忠将韩梅起诉。

0: 组织了法院要求离婚。法官收到案件以后呢，仔细了解了他们二人的婚姻状况，也了解了他们的试管婴儿的胚胎还冷冻在胚胎储存中心里。针对这个情况，法官在庭前做了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但经过几次的调解，陈忠离婚的态度始终很坚决，调解工作以失败告终。不仅如此，之后的几天里，陈忠经常给承办法官打电话，催促他尽快开庭。陈忠对法官说，我一定要在2个月的时间内拿到判决离婚的文书，否则就来不及了。
1: 多次求子失败的陈忠竟在外找了别的女人。为了孩子，陈忠决定抛弃妻子，还赖着不分财产。怎料一个陌生男人突然上门，打破了陈忠的求子美梦。破碎的求子梦，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在法官的一再追问下，陈忠终于说出了实情。原来一年前呢，陈忠在给汽车做保养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在 4S 店里工作的销售人员。女孩呢名叫李玲，20出头的年纪，独自一人在城里打工。两个人因为是同乡，就彼此留下了联系方式。之后呢，两人经常通过微信的方式聊天。陈忠因为试管婴儿手术的屡次失败，经常和李玲诉说着心中的郁闷。李玲呢，也总是在微信中耐心地安慰他。一天，李玲呢给陈忠发了一个信息，说自己啊被 4S 店炒了鱿鱼，心情非常的不好，想找他聊一聊。陈忠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这一次见面让二人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此后呢，他们经常见面互诉衷肠。李玲在城里打工不顺利，看了陈忠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就想和陈忠在一起，有个依靠。这陈忠呢，看到李玲身材苗条，面容姣好，又善解人意，也动了心。这一来二去呀，就发展成了情人关系。相处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李玲已经不满足仅做陈忠的情人了，她一再地向陈忠提出要求，陈忠和韩梅离婚，和自己结婚。一天，李玲拿着化验单告诉陈忠，说自己啊怀孕了。这个消息对求子屡次受挫的陈忠来说，那真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惊喜。他没想到自己的求子梦就这么成真了。但李玲接下来的话呢，又让陈忠陷入了两难的选择。李玲说啊，现在我怀孕了，可我不可能就这样没名没分的给你生孩子。如果你不答应离婚并和我结婚的话，我就立刻去医院打掉这个孩子。
1: 陈忠陷入两难之地，一边是他梦寐以求的孩子，一边又是相守多年的恩爱妻子，舍弃谁都于心不忍。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还是放弃了结发妻子韩梅，选择了已经怀孕的情人李玲。那么当韩梅得知陈忠离婚的真相后，又会作何决定呢？
0: 得知真相的韩梅呢，对丈夫陈忠是失望至极。法庭上，韩梅当场同意离婚，但是要求分割二人婚后的共同财产，房产一套及存款20万元。而陈忠却说，二人婚后几次做试管婴儿花了不少钱，根本就没有什么积蓄。法院在韩梅的申请下调取了陈忠的银行流水，这才发现陈忠银行卡里本来有20万元，但是呢，在起诉前的几天，他将钱款转给了自己的母亲。法院经审理认为，陈忠隐匿转移夫妻的共同财产，且婚内出轨，属于过错方。在做试管婴儿的过程中呢，韩梅也受了很大的伤害，应视为婚姻中贡献较大的一方。最终法院判决二人离婚，房产归韩梅所有，存款分给韩梅一半。这离婚官司是告了一个段落了，但韩梅和陈忠共同培养的冷冻胚胎还一直储存在胚胎储存中心里，无人问津。因为试管婴儿的胚胎储存的条件很高，需要定期缴纳一笔保存费用。而韩梅和陈忠离婚以后啊，已经一年多没有按时缴费了， 工作人员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并把二人一起叫到了胚胎储存中心。韩梅这时对陈忠已经是心灰意冷，他坚定地说，我决定放弃胚胎，需要办什么手续我都配合你们办理。而这时呢，陈忠的态度却再次让人出乎意料，我不同意放弃胚胎，这个费用我补交，以后的费用我也会按时缴纳。
1: 离婚后的韩梅本想尽快解决胚胎之事，于是才决定与前夫再见面。所以当前夫突然拒绝放弃胚胎的时候，韩梅大吃一惊。那么陈忠为什么又反悔了呢？他到底有什么企图？
0: 这要从二人离婚之后说起。韩梅和陈忠的离婚案件生效以后已经一年了，可这陈忠呢，始终没有把法院判决的钱款给韩梅。陈忠不顾往日夫妻情分，离婚的时候隐匿财产，连法院判给自己的财产都赖着不给，这让韩梅越想越气。于是呢，韩梅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承办这起执行案件的执行法官拿到案件以后啊，首先对陈忠的财产进行了调查，发现陈忠名下呢已经没有任何的财产，法官便将陈忠呢传唤到了法院进行询问。当问及陈忠离婚前转移给其母亲的存款到哪儿去了的时候，陈忠只好告诉法官，钱都给了李玲，而自己和李玲呢也根本没有结婚。原来啊，一年前呢，陈忠和韩梅离婚以后就开始张罗起和李玲的婚礼。结婚登记的前一天，陈忠呢给同事们发着喜糖，有一位女同事还调侃道，陈忠恭喜你啊，你这可是双喜临门啊，媳妇儿孩子双丰收啊，听说新嫂子可年轻了，才20出头吧。陈忠不好意思地摆摆手，微笑着继续给大家发着喜糖。正在这个时候呢，一个男人气冲冲的就闯进了单位，大声地喊道，谁是陈忠？单位里瞬间安静了下来，刚刚喜庆热闹的气氛戛然而止。陈忠疑惑地小声说了一句，我是，你谁呀？话还没说完，只见这男人不由分说，直接挥拳就将陈忠打倒在地。
1: 一个男人突然上门，让陈忠得知了未婚妻的另一个身份。未婚妻产下的一名男婴，亲生父亲竟是别人。被骗的陈忠想要和前妻复合，前妻还会给他机会吗？破碎的求子梦，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陈忠被拽着走的是踉踉跄跄，边走边气愤地问道，你到底是谁呀？我又不认识你，你为什么要打我呀？然而这个男人接下来说的话让陈忠如同掉进了万丈深渊。我是谁？我是李玲的老公啊。这个男人名叫于虎，是李玲的同乡。李玲18岁的时候呢，在双方父母的撮合下就和于虎订了婚，次年呢摆了酒席，因为李玲当时还差几个月才达到法定的婚龄，二人就没有登记结婚。婚后呢，李玲给于虎生了一个儿子。于虎以种地为生，收入并不多。那儿子的出生呢，让本来收入就不高的二人雪上加霜。李玲看到自己的好朋友们都到城里过上了好的生活，就想着呀，也去城里打工。一天呢，李玲早早的就做好了饭菜，把公婆也叫过来了。饭桌上啊，李玲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本以为自己的提议呢，会得到大家的赞同。没想到丈夫于虎第一个反对，他说，城里的钱哪有那么好赚的，我可不愿意荒废了辛辛苦苦种的庄稼。婆婆呢也接着说，哎呀，这娃还这么小，正是需要娘的时候，你们这一走啊，娃可多可怜呀。自己的想法没有得到大家的支持，李玲很是懊恼。之后几天呢，他和于虎二人因为这件事情吵了好几次架，最后竟然是大打出手。李玲一气之下呢，扔下襁褓里的儿子，独自离开了老家，来到了城市里打工。李玲经朋友介绍，来到了汽车 4S 店，做起了销售。 然而，城里的生活远比李玲想的要艰难。有的时候呢，李玲几个月也没有卖出去一辆车，赚的钱连支付房租都难。后来，李玲认识了来给汽车做保养的陈忠。李玲觉得陈忠有房有车，也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而自己和于虎并没有登记结婚，自己应该可以重新选择婚姻。于是呢，李玲就隐瞒了自己的过去，开始与陈忠交往了。在此期间呢，于虎知道了李玲在城里的住处，找到了李玲。之后，于虎呢也是隔三差五的来城里看望李玲，说服李玲和自己回去。他对李玲说啊，你看城里的日子也不是那么好过，不是？当初劝你，你不听，这下你该看明白了吧？咱们庄家人啊，还是好好的种地过日子吧。你走了这么久，就不想咱们的孩子吗？跟我回去吧，咱们把结婚登记手续办了，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哎，比城里要舒服多了。李玲不敢告诉于虎陈忠的存在，就骗于虎说自己要把这个季度的奖金拿上以后再回去。于虎回到老家以后，是左等右等也等不到李玲回来，就再一次来找李玲，却看到了李玲出租房里贴着喜字儿。李玲呢，迫不得已说出来实情，并告知于虎自己已经怀孕了。但究竟谁才是孩子的父亲，李玲自己一时间也不能够确定。之后气急败坏的于虎就来到了陈忠单位大闹，也让陈忠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1: 一心求子的陈忠为了李玲肚子里的孩子，可谓是抛家弃妻。而就在陈忠决定一心要跟李玲一起好好生活时，李玲丈夫的出现又打破了这一切。现在李玲已婚的身份被揭开了，那么她肚子里的孩子又是谁的呢？
0: 于是啊，她怒气冲冲地来到李玲的住所，逼问孩子到底是谁的。李玲一边哭泣一边说，可能是你的。可能这种事情怎么能够说可能呢？陈忠啊，差点没被气晕过去。过了一会儿呢，陈忠冷静下来，他对李玲说，这样吧，孩子出生以后我们去做亲子鉴定，如果孩子是我的，咱们再谈结婚的事情。说完，陈忠呢便摔门离开。几个月以后，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陈忠心里默默地祈祷着，希望这个孩子是自己的。然而亲子鉴定的结果呢，却让他失望至极，这孩子呀是于虎的。陈忠的求子梦再次破碎了。讲到这里呢，大家应该明白了，陈忠啊在离婚之后呢，之所以又坚持保存他和前妻韩梅的胚胎，是知道了李玲的孩子不是自己的，希望和前妻韩梅能够重修旧好，再一次尝试着试管婴儿，来实现自己的求子梦。听了陈忠的讲述呢，执行法官还是有些不解，当初陈忠和韩梅离婚的时候，法院判决两人存款一人一半，如果陈忠现在想和韩梅复婚，为什么还要一直拖着不给钱呢？这不是更得罪韩梅了吗？原来啊，当时李玲提出给陈忠生孩子呢，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陈忠呢需要给他买个房子，房子还必须登记在他自己一个人名下。因为李玲觉得陈忠能够为了自己放弃和韩梅的婚姻，那也有可能会再为了别人而放弃和自己的婚姻。为了有个保障，李玲坚持这么一个要求。求子心切的陈忠只好答应，并将这20万元给了李玲，让她买了一个小平米的二手房。自从事情败露以后啊，李玲就和于虎回到了老家，并登记结了婚。而当陈忠想要回房子卖掉变现的时候，李玲是百般的推脱，不愿意将房子过户给陈忠。所以呢，法院判决以后，陈忠才一直拖着没有给前妻韩梅钱，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什么钱。
1: 法院执行局的徐法官得知真相后，决定先找到案件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李玲。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当初陈忠为了要孩子花20万元给李玲买房， 这笔钱属于陈忠和

0: 和韩梅的婚内财产，按规定是应该返还的。随后徐法官便和陈忠一起来到了李玲家。那么当李玲再次面对陈忠时，他们之间的心结还能解开吗？
1: 和陈忠分开以后，李玲的生活过得并不怎么好，丈夫于虎呢心存芥蒂，对李玲啊也大不如从前好，还经常不回家。那李玲呢独自在家照顾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二十多岁的她看起来呀比实际年龄大了许多。法官对她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以后，李玲低着头说，我知道你们是想让我还房子，但我和陈忠在一起了那么长时间，他总得给我一些补偿吧。执行法官耐心地对李玲说，你的想法我能够理解，这个房子虽然是登记在你的名下，但毕竟是陈忠用他和韩梅的婚内财产给你买的，陈忠没有权利一个人处置，如果你们不能够协商解决，他将来起诉要房，你可能还是得还，好好考虑一下吧。这时等在车里的陈忠呢也走了进来，四目相对，往日的种种美好画面浮现在脑海。李玲最后对陈忠说，我骗了你，对不起你，为了我你的家也散了，我知道这房子呢我没有资格住。说完他转身进屋里拿出了房产证，说你把房子卖了吧，哎，我配合你办过户。一个月以后，陈忠就顺利地把房产卖出去了。在执行局里，他把执行款亲手递给了韩梅。就这样，这件执行案件通过法官采取善意文明的执行措施顺利执结了。我们刚才提到啊，执行法官呢在这起案件中采取了善意文明的执行措施，将案件呢顺利执结。那么这种执行工作理念有什么特殊之处呢？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王芳法官，请他来解读一下。您好，王法官，来，您请。
2: 通常啊，一提起法院的强制执行，浮现在大家脑海里的，要么是那些查封、扣押、冻结的强制措施，要么呢是被加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实啊，早在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印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该意见提出了这个新的执行理念。善意文明执行啊，是指法院在执行工作中，通过灵活运用执行措施，在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减小执行措施对被执行人生产生活的影响，以达到维护法律尊严和保障民生的有机统一。咱们今天的案例里，执行法官结合具体案件的情况，没有直接的采取强制性的执行措施，而是秉承着善意文明执行的工作理念，谨慎地采取执行措施，通过找到被执行人不能履行义务的症结所在，并耐心地对案件的关键人物李玲明理释法，最终啊，将案件解决，让这起执行案件办得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1: 好的，感谢王法官的分析讲解，谢谢。好，让我们回到这个案件中。这天呢，韩梅拿到了案款，准备离开执行局，陈忠呢却一把拉住了他，并对韩梅说，我知道我错了，但还是想请求你给我一个机会。可还没有等陈忠说完，韩梅就打断了他的话。韩梅冷冷地说，自己已经在半年前再婚了，而且目前呢已经是怀孕一个多月了。说完呢转身就离开了。又是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陈忠和韩梅一起来到了胚胎中心，最终呢他们各自怀着复杂的心情，共同在放弃胚胎的同意书上签了字。生活不易，夫妻之间呢本应该是肩并肩面对人生中的风风雨雨。本案中，韩梅为生育子女屡屡受挫，可以说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但丈夫陈忠呢却薄情寡义，在此期间发生了婚外情，最后呢不但没有实现自己的求子梦，反而是鸡飞蛋打。陈忠啊陈忠， 你并没有做到人如其名，他为自己对婚姻的不忠诚付出了代价。而李玲呢，面对生活的不如意，他抛家弃子，企图通过给别人生个孩子来换取好的生活条件，最终呢，也只能是自作聪明，自尝苦果。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有人说，读懂了山东的名城，就读懂了半部中华文明史。从泰山之巅的国泰民安，到曲阜孔庙的晨钟暮鼓；从济南名士的清泉垂柳，到运河之都的千帆过境，这里就是齐鲁大地的独特魅力。在秋高气爽的日子，山水之间推出特别策划漫游齐鲁大地，让我们开启齐鲁漫游。今天的第一站是山东泰安。来到泰安，那一定是要登誉满天下的泰山。泰山古称岱宗，有国泰民安的美好寓意。接下来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登泰山，领略齐鲁大地山川壮美的自然风光，以及泰山作为五岳独尊承载的厚重历史文化。来吧，齐鲁漫游现在开始。
4: 一座泰山镌刻着中华民族历史的印记，一条汶河孕育了华夏文明起源的曙光，一座城写满了山的厚重，水的传奇。这里就是泰安。到这片古老的土地，既要感受它文化的厚重，也要见证它在这个新的时代焕发的勃勃生机。走在泰安的城市里，只要抬起头，泰山就在眼前。泰人都说，望见泰山就会感到莫名的心安。泰山安则四海皆安，我们在泰安的行程就从五岳之首的泰山开始。
5: 泰山的主峰玉皇顶海拔1545米，在中国众多名山中并不突出。然而泰山与5000年中华文明的传承历史相伴，相传皇帝曾登过泰山，舜帝曾巡狩泰山。此后自秦始皇开始，先后有13代帝王亲登泰山封禅或者祭祀。登临五岳之首的泰山一直让人向往，著名作家李建吾创作散文《雨中登泰山》时就曾说过，从火车上遥望泰山，过而不登，像是欠下悠久的文化传统一笔债。来到泰安，我们也不想留下遗憾。
4: 一般游客啊，想要登这个泰山啊，大概是有几条线路？
6: 其实现在登泰山总共是分4条路。第一条路呢叫做东岳道路，这是一个以自然风光为主的路。那么第二条路呢叫做桃花源路。但是这两条线路呢相对来说人要少一些。因为有两条非常经典的线路。那么第一条呢就是距离这个地方不远，叫做红门路。那条路呢是全程7000多级台阶，5-6个小时全程攀登。如果是第一次来泰山的游客，那么就一定是咱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天外村路。这条路呢可以坐车坐到泰山的半山腰，叫做中天门。接下来呢你往上走大概2个多小时就能到山顶。但是这条路上既能够欣赏得到非常多的碑刻，而且呢最难爬最陡的那段18盘也不会错过。
5: 在天外村的入口有专门的旅游巴士，从山脚乘车就可以直达泰山的中天门。
6: 泰山脚下是一天门，是你登泰山起始的地方。那么 这个呢，这个位置海拔848米，叫做中天门，又叫做二天门。那么继续往上走，南天门是第三道天门。其实呢，就把它们组合成了一条通天之途。
4: 在传说故事当中，这就是一条通往天庭的道路。
6: 对，是的。
4: 其实今天稍微有点遗憾哈、因为娟姐昨天不小心是把脚扭伤了。
6: 对，是的。
4: 接下来娟姐就要坐缆车，
6: 对，
4: 然后前往南天门。
6: 好，
4: 一会儿我们就在南天门汇合。
6: 行，
4: 好吗？
6: 好，
4: 出发吧，
6: 待会儿见。
4: 一会儿见。
6: 好。
5: 千百年来，楚帝王将相外，孔子、司马迁、李白、杜甫、刘禹锡、范仲淹、欧阳修、苏轼、李清照等众多文人名士都曾登临泰山，并留下了数以千计的诗文刻石，成为泰山最独特的景致之一。
4: 泰山的这条登山路啊，就是一座摩崖石刻的博物馆，历史上许多名人大家留下的古诗题记都刻在了一侧的崖壁之上。这其中有一块刻石与众不同，就是它。能看出来这个图案是什么吗？是不是很像是一把如意？因此啊，人们也把它称为如意刻石。
5: 关于如意石刻，有人认为这是如字，是作者游览泰山后表达如此江山的感慨。因为图形像一只老鼠，所以也叫做鼠碑。在泰山，这里的石刻集中国书法艺术之大成，是中国历代书法及石刻艺术的博览馆。
4: 从中天门出发的这一段山路啊，还是比较好走的，地势相对来说比较平坦，因为泰山山高林密，这一路我们都在想南天门到底在哪儿？现在攀爬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好消息，我们终于看到南天门了。坏消息，它好像远在天边。看到这儿，我才意识到我们这一段的路程才刚刚完成了四分之一。继续加油吧。
5: 十八盘是登泰山路上最险要的一段，共有1630多级石阶，两山崖壁如削，陡峭的盘路镶嵌其中。远远望去，恰似天门云梯。人们常用“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描述攀登十八盘的难度。
4: 现在我的脚步也是越来越慢，在这休息一下。越靠近南天门，山路呢也愈发的陡峭，在前半段的山路还能够听到游客欢声笑语，来到这儿啊，好像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我们只能够听到脚步声还有他们的喘气声。这让我明白了为什么大家都说这泰山你就爬吧，一爬一个不吱声。
5: 十八盘全长不足1公里，但海拔迅速升高400多米，很多路段的倾角达到了70度至80度，攀爬极为艰难。有的人手脚并用，有的人走走停停，等到体力稍微恢复后再继续前行。
4: 之前有来过泰山吗？
7: 没有。
4: 第一次啊，感觉怎么样？累不累？
7: 很累。
4: 您呢？
8: 还行吧。
4: 还行啊。也是您第一次来泰山吗？
8: 来了好几次了。
4: 来了好几次了。那像爬之前呢，您没有想象到泰山这么难爬吗？
7: 没有，没有，觉得就跟家门口的小山一样，轻松拿捏了。
4: 然后走到这儿呢，是什么感觉？
7: 不习惯。
4: 那对于您来说，为什么会选择这么多次都来泰山呢？
8: 山东嘛，一山一山。
9: 是吧？
8: 泰山人无热之处，所以想带着孩子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
4: 好，继续加油，我们一起再向上吧。
5: 我们所在的升仙坊到南天门这一段是十八盘最后的紧十八，台阶长而且陡峭，并不好爬。不过南天门就在眼前，让很多几乎绝望的人看到了希望，精神为之一振。不少人都是用尽最后的体力，一口气登到终点南天门。
4: 我们终于来到南天门，和娟姐汇合了。这一路真的是太难爬了，
6: 不容易，不容易。 容易。
4: 就我现在哈，好像是打开了震动模式，
6: 是吧？
4: 这双腿都不受控制的在发抖。
6: 对，我能看出来。
4: 其实当我们在半途当中哈、啊，精疲力尽，爬不动的时候、哦，怎么办呢？回头望一眼，
6: 对，
4: 看到这个壮丽的景色哈、啊，就觉得爬泰山一定是值得的。
6: 比如说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作为北方的山，它呢是非常大气、巍峨、壮观、雄伟，排他宋清一般。
5: 在神话传说中，南天门是天庭的标志之一。过南天门后，便到达了仙境。从南天门前往玉皇顶的道路，也因此被称为天街。尤其是有云雾的时候，这里确实如同仙境一般。沿着天街前往山顶的途中，向导张娟带我们来到《五岳真行图》的石碑前。
6: 每座山代表的是每位神，那北岳恒山管什么呢？管江河淮济，四足负荷、哦。然后这个呢，哈，西岳华山管的是金银铜铁，羽翼飞禽。那么这个南岳恒山呢，它管的是星象分野，水族鱼龙。中岳嵩山呢，它管的是土地山川，古玉牛羊石道。对吧？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山川古玉，所有的分工非常明确。嗯。但是谁来管人呢？
4: 泰山。
6: 对，东岱曰泰山，天地之孙，群灵之父，他掌管世界人民，官职即定生死之期，兼主贵贱之分，长短之事。尤其是这个泰山的这个图案，你有没有觉得它像一条龙？
4: 也有点像凤凰，是吧？
6: 对，龙凤呈祥。哦。它有没有像一个风字？
4: 风。
6: 对。
4: 而且看起来好像又有点像雨字，
6: 风调雨顺。
4: 风调雨顺。
6: 对，它像不像一口鼎？嗯。它代表的是鼎盛安康。嗯。其实就是中国古人最美好的祝福：龙凤呈祥，风调雨顺，鼎盛安康，国泰民安。
5: 关于五岳真行图的最早记载，是在古代文献《汉武帝内传》，称其是太上老君最早测绘的山岳地图。五岳真行图的出现，源自于古代人的山川崇拜，寓意着国泰民安的泰山，最终集国家兴盛、民族存亡的象征于一身，成为帝王之山，也就顺理成章。历史上，关于帝王封禅泰山的记录很多。但封禅的铭文被刻在泰山之上的，只有唐玄宗李隆基亲自撰写的《祭泰山铭》。
6: 唐玄宗在来之前，他就请教贺知章，就问他说：“这次封禅大典，我们应该遵循什么的礼仪？”那贺知章说：“在您之前，皇帝来封禅，像秦始皇呀、汉武帝啊，他们跟上天对话的玉牒文书秘而不宣，所以你呢，如果想有什么个人的想法，比如说祈求长生不老啊，对不对？那么都是可以秘而不宣的。但唐玄宗说，就我的

0: 山顶，这里是欣赏泰山巅峰景色的最佳位置。
1: 现在呢，我们是站在了1545米的泰山之巅，
2: 对，
1: 站在这儿俯瞰壮美的山河，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地道无边天作界，
2: 山登绝顶我为峰。
1: 没错，就是这样的壮怀之情哈。其实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也是欣赏泰山绝美的奇观泰山日出的一个位置。
2: 是的，是的。
1: 您给我们描述一下泰山日出到底是什么样的？
2: 很多人他们是在夜间的时候攀登泰山，当你站在这儿的时候，你的眼前还是片黑暗，但是很快这黑暗呢就会被黎明冲破，你会看到红霞，看到朝霞当中太阳冉冉升起。所以当年苏东坡有句话叫做恨君不上东峰顶，夜看金轮出九幽，你怎能不上泰山呢？
0: 从旭日东升到晚霞夕照，从春季看花，夏季看云海，到秋季层林尽染，冬季白雪皑皑，犹如童话世界。泰山的景致多变，但各有特色。更何况厚重而多彩的文化同样值得品味。登泰山不易，但登的是一种精神。可看五岳独尊的壮阔美景，感受天下第一山承载的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文化。泰山西麓九女峰，特色种植助力乡村振兴。
3: 20块钱一斤，按5千斤的话10万。
0: 文旅融合发展，贫困山村旧貌换新颜。
1: 虽然我们是在室内，但是有一种置身在大自然当中的感觉。
0: 泰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近年来，泰安市借助泰山的影响力，大力推进全域旅游发展，以文旅助力乡村振兴。
1: 泰山九女峰，一个仙气飘飘的名字。这里位于泰山西麓，是岱岳区乡村旅游的一个集群片区。在这片清秀的大山里，散落分布着19个行政村，而身旁的这条19公里的环山旅游公路，把这些村庄串联了起来。当地人说啊，19个村庄就像是19颗珠宝，每一颗都散发着它独特的光芒。我们现在来到的耿庄村是进入到九女峰片区经过的第一个村庄，这耿庄村人的宝贝就藏在我们身旁的田地里。
0: 泰山九女峰乡村振兴示范区的19个村庄，充分发挥自然和人文优势，大力发展中药材、有机茶、黄精、苹果、葡萄等特色种植。我们来到的耿庄村就是以种植黄精为主要产业。
1: 刘老师，
3: 哎，
1: 您好，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1: 您好，大叔，
4: 你好，你好，
1: 哎呀，一走进这个林子里还挺凉快的、啊。哎，
3: 对对对，
1: 哎，这一片种植的全部都是黄精吗？哎，
3: 全部都是黄精。4年是不是黄金、
1: 哦？已经有4年了哈，
3: 4年了。
1: 好像这个黄金是到4年就可以采挖了。哎，
3: 对对，一个生长周期4年。
0: 黄金的根状茎可以入药，也可以食用。拥有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泰山黄金与何首乌、四叶参、紫草被中医药界誉为泰山四大名药。
1: 这个药比我想象中的要小一点啊。
3: 放野生状态，带一个林下，就这个特点。
1: 那泰山黄金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3: 一是像鸡爪，再一个是像鸡头，这就是一个鸡的眼睛。
1: 哦，像眼睛。哎、
3: 这一个这个什么呀？鸟头。
1: 然后这是鸟脖子。
3: 哎，鸟脖子
1: 是不是？哎，这么看起来，
3: 对对，
1: 有点像是这个仙鹤一样。
0: 耿庄村的黄金种植有多种模式，我们看到的是林下仿野生种植，产量虽不高，但农户投资少，也不影响果树原本的收入。跟随刘长利，我们来到另一片区域，这里属于大田种植模式。相比于仿野生种植，大田种植需要精心照料，投入更多，但黄金长势更好，产量自然也要高得多。
1: 大概亩产能有多少？
3: 5000到8000斤。
1: 在林下呢？
3: 在林下，2000到3000斤。
1: 然后市场价格大概是20块一斤。
3: 合同收购价格，我们保底价格啊，
1: 保底
3: 20块钱一斤。
1: 如果那一年的这个市场行情比较好的话，就是还是按市场价走。哎，
3: 对，
1: 最低是不会低于这个20块钱，
3: 不低于20。
0: 刘长利告诉我们，当地农户一直有种植黄金的传统，但都不成规模。在引入专业公司后，农户负责种植，政府给予补贴，公司进行技术指导，并提供保底价回收，解除农户的后顾之忧。
1: 大叔，您是从哪一年开始种黄金的？
5: 就是从那2020年。
1: 啊，二零年哈、啊嗯，到

0: 现在就是今年是有收获了，
1: 有收获了，对对对对。
2: 一般情况下5到8千斤。
3: 截至2024年，仅大岳区的黄姜种植面积已突破20000亩，共计1000多户村民实现了家门口致富。离开耿庄村，我们驱车沿着盘山公路，来到九女峰乡村振兴示范区中海拔最高的村庄八楼村。
0: 乌鲁木齐八楼站，
4: 对，
0: 这是我家乡很著名的一个站点。
4: 你家乡是乌鲁木齐的吗？
0: 对，为什么在这儿会立一个这样的牌子呢？
4: 因为我们这个村呢，然后叫八楼村。嗯，八楼村呢，然后根据是那个2002年到了那时候，2002年的第一场雪啊，然后停靠在八楼的什么
0: 二路汽车，
4: 二路汽车，然后我们制作了这么一个点。
3: 相比于其他村庄，八楼村海拔高，耕地少，不适宜发展特色农业种植。但这里风景优美，空气质量也好，在对原有的传统民居进行改造后，特色民宿变成了八楼村最大的亮点。
0: 视野很开阔，
4: 对，
0: 满眼都是葱绿的这个山野。
4: 对 对, 对，所以说这地方呢，就是被称为被鸟叫醒的一个地方嘛。嗯，我们这一套院落呢，也是原来老百姓居住的这种院落。嗯，我们呢就把它流转过来之后，进行一个高端的一个改造。嗯，这样呢，然后我们这个项目落地之后呢，来的游客也比较多，所以说很多的老年人呢，他呢就可以在我们这种民宿里边啊，搞个物业啊，啊，然后做个保洁啊，啊，或者是修剪修剪，然后绿化苗木啊。哎，等等，
0: 在家门口就有就业岗位。
4: 家门口，然后就近就业了啊。
3: 和八楼村一样，位于大山深处的一些村庄也发展特色民宿，只不过民宿有档位区别，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这是当地村庄改造前后的一些对比照片。相比之前，改造后的村庄，村容村貌都焕然一新。其中的一些改造项目甚至成为了当地知名的网红打卡点。跟随冯涛，我们来到九女峰大山深处的东西门村，这里有一间如同云朵一般的书房。
0: 这个书房里的空间非常的宽敞明亮
4: 啊，对对对，
0: 可以看到是360度的落地窗户。虽然我们是在室内，
4: 对对，
0: 但是有一种置身在大自然当中的感觉。
4: 看落地窗，
0: 这刚才我们从远处看的时候，特别是今天刚下过一场雨，
4: 对，
0: 在山间呢会云雾缭绕的感觉，这一个书房啊，它就是众多的云宿当中其中的一朵。
4: 当年设计师然后在设计这个九女峰书房的时候啊，然后也是刚下完雨，天上的云朵比较多，有一朵云然后落在了这个地方，所以它基于这种灵感呢，这地方设计了一种云絮这种状态的这种书房。
3: 九女峰书房坐落于山坳的制高点，整体设计以白色为主色调，像一朵白云轻盈灵动，与周围环境形成强烈对比，回应着泰山云海。书房内部现有各类书籍约1500册，游客来到这里可以享受一段休闲的阅读时光。
0: 在旁边看到的那一座建筑是什么？
4: 那是我们设计的故乡的月。哦，然后在下面呢，然后我们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然后演出。其实就是云和月之间相互的呼应。
3: 离开喧嚣的城市，来到一个被鸟叫醒的地方，享受着鸟语花香，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如果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到故乡的月感受一场沉浸式的演出。

这是以月亮为灵感和主线打造的一场集数字演绎、舞美灯光和戏剧表演于一体的综合演出，其内容分为月光、月色、月思、月望四个篇章，从古到今，从嫦娥、李白到宇航员，通过对月亮的不同解读，展现出月亮的多重魅力。

0: 刚才演出一开始海上生明月的那个章节，嗯，像我们身后看到的这道蓝光，这个翻涌的浪花好像就涌到我们身边一样，
1: 对，
0: 特别的真实，
1: 对，因为它现在增加了两台那个地雾机，它会实时的把那个地雾打出来之后增加一个氛围的一个效果。
0: 嗯，那怎么想的是要通过这样一个沉浸式的演出把月亮的这种文化展现给大家？
2: 因为我们这边呢它是处于一种山村，很多的游子呢然后因为这地方贫穷落后，然后都纷纷的然后外出，通过这几年的发展吧，然后乡村振兴的连片发展，把我们打到了这么一个故乡的云故乡的月啊，让在外的这些游子呢然后都有这种归宿感。
3: 故乡是一个充满情感和记忆的地方，更是心灵上的归属地，承载着个人的成长变化和回忆。当年因为贫穷不得不离开的人们，在家乡得到改变，充满商机之后，很多人又回到了家乡。跟随冯涛，我们来到村民刘伟伟的家中。
0: 走进院子啊，就被这几口灶，吸引了。一二三四五六，
4: 对，
0: 哦，七啊，
4: 有七个。但是节假日的时候，这七个要轮来回的要三四遍，一天能炖20-30只鸡。
3: 和很多村民一样，刘伟伟曾经也和家人一起在外打工。如今回到家乡开启农家乐，来到家里，热情的刘伟伟邀请我们一起品尝他们的特色菜肴。
0: 最值得推荐的就是我面前的这一盘招牌菜哈，
4: 对，
0: 你们叫什么呀？
4: 我们就是劈柴炖鸡。
0: 您这其他的配菜都没放啊？
4: 就什么都不放，
5: 对，
4: 原汁原味儿。
0: 尝一尝。
3: 劈柴炖鸡是刘伟伟家的特色菜，据说游客品尝之后评价都很不错。
0: 果然是名不虚传，一般我们吃到这个土鸡会感觉到如果做的不好肉会有点柴，
4: 对，
0: 但是您的这个烹饪方法啊，就加工出来的时候我们吃到这个肉质是很紧实的啊，很有这个嚼劲儿，而且特别入味儿。那您觉得它好吃的精髓到底是什么？秘诀是什么？
4: 秘诀是我老公的一句话，我用心炒它就好吃。他自己有时候感觉他什么，这是这个鸡啊，说没必要说非得放这个料那料，只要用自己的用心去做一件事情，它炒出来就这样。
3: 九女峰乡村振兴示范区正式建设是在2019年，也是在那时候，东西门村修通了公路，常年在外打工的刘伟伟和家人一起回到了家乡。
0: 那您看到这个九女峰这一个片区变化到底有多大？
4: 那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从那个大峡谷走着进来，穿着高跟鞋，我走哭了，走了2个多小时，把脚也崴了，然后我婆婆那时候水管都没有，没水，我婆婆挑着扁担上别的地方，然后给我挑水来，再洗脚啊，洗脸洗刷。那时候就自己在想，哎呀，回出去一定要好好混，干什么把老子一定要早点接出去。
6: 我原来基本上这个村马上也都快成为这种空壳村、空心村。现在呢，我们通过这种景区化的这种运作，每一个村然后都基础设施配套然后都非常好。
4: 现在也不是人住的地方，现在是神仙住的地方了。
0: 这句话说的太好了。结果我们知道九女峰嘛，不是有传说故事，过去就是9个仙女是住在这儿的
6: 啊。
0: 听您这么一说，看来这个传说故事已经成为现实了，是吧？
4: 对，
0: 太好了，
6: 变化很大。
3: 农村变景区，农舍变客舍，劳动变体验，资源变资本。依照一村一品一村一运发展思路打造的九女峰乡村振兴示范项目，让美丽的风景变成了美丽经济。泰山脚下，大汶河两岸，这片古老的大地旧貌换新颜，充满着活力与希望。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
1: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登完了泰山，饿了吧？我们中国人对主食的热爱可以说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粉面是我们饱腹的第一选择，而中国各地的面更是各有各的风骨。山西刀削面，面叶形似柳叶，中间厚，两边薄。兰州牛肉面讲究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有人说，中国人吃面吃的从来不只是面，是手艺，是传统，是记忆里的乡愁，也是日常里的温情。一碗好面能让奔波的人停下脚步，能让离家的游子想起故乡，能让平淡的日子多出几分滋味。作为碳水大省陕西省，总是能把面条制作成各种形态，满足食客的味蕾。在陕西省的五堵县，仅凭一碗挂面就能在陕西面条江湖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吃面嗦粉，南北大不同。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去探寻主食里的美味奥秘。
5: 面条一直以来都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主食之一，它早已超越单纯果腹之需。而作为碳水大省陕西省，总是能把面条制作成各种形态，满足食客的味蕾。在陕西省的五堵县，仅凭一碗挂面就能在陕西面条江湖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到底有什么特别呢？
6: 五堵的空心手工挂面肯定有不一样的区别。
5: 挂面竟然能吹泡泡，这引起了素颜小分队的极大好奇。
6: 你试着吹。
7: 我吹。
6: 哎，你试着吹，看它冒泡。哎，对，
7: 它确实一吹它就会冒泡。
6: 那不行，我给你展示一下吧。
7: 啊，出了很多泡，因为它芯儿是空的，所以就会冒泡。
6: 对，才能冒泡。
7: 但是它能当吸管吗？
6: 能嘛，肯定能吸。你看，
7: 哇，
6: 肯定能喝到。
7: 确实是，这个水就吸上去了。
6: 哎、对。
5: 手工空心挂面早已成为五堵当地的美食名片，沿着大街走一圈，随处都有空心挂面的身影。那么这空心挂面的空心究竟从何而来呢？又是如何做到手工制作还根根空心的呢？带着疑问，我们出发溯源。空心挂面为何空？一拉一弹见功夫。黄河中下游沿岸是中国古老的小麦产区， 从耕种到成熟，从金黄的麦穗到雪白的面粉，它们从田间被端上餐桌，成为五堡人最重要的美食之一。张家山镇位于陕西省五堡县西北部，这里80%的家庭都在从事手工空心挂面的制作。按照当地人的提示，我们就是在这里寻找空心挂面如何空心的答案。
7: 哎，大哥，
6: 哎，
7: 您好，您家是做挂面的吗？
6: 对，我就是做挂面。
7: 那这院子里怎么没有挂面呀？
6: 现在还没到点呢，也不好做。
5: 张彦斌，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0: 张家山手工挂面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在十多年的揉面经验中，他总结出了相当丰富的经验。那么他所谓的到点儿究竟是到什么点儿呢？空心挂面的空心又是从何而来呢？白面、水、盐精准配比，再经过反复揉捏，让手工空心挂面有了味道的底色。这被村里的老人亲切地称为有盐在先，而食材的蜕变也就此开始。
1: 过去有十二道工序，全是有六次醒面过程。
0: 揉好的面团进行第一次醒发后，要经历开大条、搓条、盘小条，每做一步就会完成一次醒面。接下来就到了最关键的一步。
2: 大哥，咱这一步叫啥？
1: 这步叫上筷子。
2: 上筷子？
1: 对。
2: 那究竟是怎么上呢？
1: 你看，把这个两根棍儿插到这个眼里，
2: 插进来。
1: 哎。
2: 哦。
1: 然后把这个面拿起来对着做，对着这么长。
2: 对折住。
1: 哎，对着15公分、嗯，然后把这个面拉长，挂到这根筷子上，然后这头拿这个头压住，然后再传到这个上。
2: 就这样来回的不断的交叉，
1: 不是交叉，它是一圈转圈的，一圈是交叉的，
2: 就是一圈是画这个八字儿，
1: 对，
2: 完了一圈就是直接缠上去。
1: 醒完面以后面有粘连了，然后挂到外边的话，从下面往上一分，就把面你看岔开了，
2: 就分开比较好分。
1: 对，再从下面再往上一岔，一分就你看，对，它是，它是每根面。就互不沾沾了。
0: 乌布当地降水少，光照强，土层深厚，因此种出的小麦筋性强，在经过足够的醒发后具有很强的韧性。
1: 稍微把面往开 两手指头往下撑一点面，哎，
2: 但是我这样怕面撑断了，不会吗？
1: 断不了，这样是撑不断，就是可以磨断。
2: 这样可以。
1: 对，你看这样就不断了，
2: 而且它特别有弹性，你看就这样一拨，它全部都弹起来了，
1: 就是弹性挺大的。
0: 缠面上木棍讲究的是速度和精准，张艳兵和妻子刘艳宁早已驾轻就熟。缠面时过程要均匀，要自然有序，一气呵成。陕北空气干燥，水分蒸发快，缠面的速度决定了挂面是否能醒发到位。起木棍时需要掌握好一定的力度进行拉伸，一个小时后面要进行第一次变身。
1: 醒了一个小时以后要进一步的拉长。
0: 醒发是制作空心挂面非常重要的步骤，面条醒发到足够长的时间才能得到更大的伸展。从面团到面条，任何其他的粮食原料都很难像小麦这样具有很好的粘弹性、长发性和延展性。乌布人将小麦的特性发挥到了极致，每一种做法都透出他们对面食的偏爱，而这每一根挂面的形制口感也不知道在多少个日夜辗转中成了乌布人对于家乡味道的深刻记忆。一个小时后最后一次醒面完成，眼瞅着就能拉面了，可张艳兵却不干了。
1: 挂不了挂面，等这个太阳这个光线强一点。
2: 就现在艳阳高照的，为什么挂不了挂面？
1: 昨天那个刚下完雨，湿气太大了，再等一会儿。我们做挂面就是之前必须要先看天气预报，碰到雨天的话就挂不了。
2: 那这个温度对挂面有什么影响吗？
1: 有啊，空心度跟这个天气就有直接的关系。阴天的话，这个面挂出来这个晾晒时间太长了，就空心不了。这会儿这个湿度还有点大，
2: 现在湿度是30%。
1: 对，
2: 那大概要到多少？
1: 到25%左右就可以了。
0: 原来这就是张大哥所谓的到点儿，制作空心挂面不仅要醒发到位，对于温度与湿度都有着很高的要求，面太干或者太湿都无法做到根根空心。眼瞅着太阳不断升高，空气中的水分不断挥发，张彦兵又开始了他的忙碌。

0: 钉上以后，还要使劲往下拽，但是拽的时候还有技巧。
1: 拽的时候有技巧？
0: 对，
1: 我来试一下。
0: 往下拽的时候使劲儿，然后一松一拉，一松一拉。
1: 往下使劲儿、
0: 哎，
1: 它不会断。
0: 然后拉一下，你再稍微松一下。
1: 再松一下。
0: 再拉。
1: 再拉一下。哦，它断了。
0: 看你这个太速。
1: 它断了。
0: 速度太慢了，就要快速的拉。
1: 要快速的是吗？
0: 哎。
2: 张大哥告诉我们，除了时间点很重要之外，拉面的手法也很关键。要将挂面一长一短的不断快速上下弹三次，短短几秒钟就要将80厘米长的面条快速变成长达3.2米的挂面，面的柔韧和重力合作的要恰到好处，接受阳光和空气最后的塑造。
1: 扎断。
0: 对。
2: 等挂面晒干后，我们随手掰一根，你看这泡泡又吹起来了。
1: 嗯，看到了吗？这样一轻轻一吹都不需要太用劲儿。
2: 那么这空心挂面里的空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外边先干，外皮先干了以后，
1: 嗯，
0: 因为前面那个几次发酵，
1: 嗯，
0: 外皮先干了以后，面干的时候有收缩，它要往外粘。
2: 原来面条经过充分的醒发后，面条中形成了肉眼看不到的气孔，而经过阳光的暴晒，能够让面条收缩形成空心。几辈人的传承手艺让面条根根均匀，因此才有了根根空心的手工挂面。洁白的面条为黄土地和一家人的日子增添了几分暖意。
0: 这个不要这个
1: 啊，这个不挂了。
0: 哎，这个不往起来挂了。
1: 为啥呀？
0: 这个一会儿就给你查一下我们的活桌挂面。
1: 活桌挂面？
0: 对。
1: 为啥叫活桌挂面呀？
0: 活桌挂面就是这个湿面不往起来挂。
2: 活桌挂面听上去有点诙谐，又有点神秘，其实是因为乌布人每次制作挂面时都过于忙碌，而无法及时吃饭。当地人便琢磨出了一种半成品挂面吃法的名称。每天凌晨3点，张家山镇的手艺人们就开始了忙碌，为的是赶上正午的日头，来让手工空心挂面实现空心，达到最佳的口感。而他们也会将没有挂起的面条活捉下锅，再用农家特色酸汤打底，这味道充盈诱人。不一会儿，嗦面声再次响了起来。
1: 哇，这个太好吃了！这个活桌挂面跟挂面是两种口感，它这个面条特别筋道，
0: 对，
1: 而且真的是
0: 很光滑，
1: 对，很光滑，跟普通的面条真的是不一样，
0: 对，
1: 确实是醒发到位了。而且这个调料太带劲了。
2: 黄土高原，古老的农耕传统在这里世代延续。如今，当很多饮食追求高效便捷时，乌布的空心挂面依然坚持传统手工制作。当地人流淌在血脉中的勤劳和坚守，将好味道得以留存，让简朴的果腹之物可以搭配任意食材，容纳万千滋味。而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

0: 周氏，稻作传统与河鲜丰饶催生了另一种主食螺蛳粉。这碗内容丰富的小臭粉，单靠一个臭字就能俘获食客的心。这独具一格的味道，凝聚了当地人向山水要美食的智慧。
1: 这是真材实料，十几二十种那种配料炒，像这种猪竹、花生、萝卜干这种，还有木耳、青菜啊、鲜姜、辣，
2: 这个料
3: 鲜味
2: 哇，
3: 很足。
4: 尝一下看看，
2: 好，
4: 能接受吗？
2: 可以，有点辣，但是好像没有那么臭了，就是没有闻起来那么臭了。
4: 它刚开始闻的时候，它是有一阵特别的味道，但是其实它融入螺蛳粉之后啊，它的味道就会中和了。很多人第一次吃都吃不习惯，你能接受？
2: 我能接受。
0: 传统的柳州螺蛳粉配料丰富，吃起来麻辣鲜爽烫，但要讲究时效。螺蛳粉出锅后必须马上吃，口感才最佳。即使是这样，袋装螺蛳粉也依然很受欢迎。近几年，袋装螺蛳粉以人气爆棚的销量稳居速食食品榜前列。无论是哪一种螺蛳粉中的食材，基本取材于山川之间。那这臭究竟是哪里臭呢？柳州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北部，气候温润，降雨充沛，给螺蛳粉中最重要的原材料螺蛳提供了优渥的生长环境。随处可见的稻田、潺潺的山间小溪都是螺蛳的最佳栖息地。这不，陈慧妍刚一下田就立刻摸到了螺蛳。
5: 王导，你看，猜猜这是什么？
2: 这是螺蛳吗？
5: 对，螺蛳，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田螺。田螺的话呢，它的个头是比较大的，它就是一般在田里边，或者是那种水库啊长的。这个田螺的话，可以很多种吃法呀。这个的话，比如说我们做田螺酿，或者是里边直接有肉。我们这边柳州话有一道菜叫田螺鸭脚煲，然后这个的话，它的肉很大个的，非常好。这个是石螺呀。这个就是我今天说的那个，你看像指母头一样这么大的。像石螺的话，它是喜欢有一些青苔，还要有一些那个流动的水，它会自己钻到那个泥巴和那个石头的那个，就像隐身在那上面一样的。像这个小水塘啊，或者是小溪的环境，比较近一点的水，它就喜欢的。
0: 螺蛳一摸一个准儿，摸来的螺蛳也有大有小。到底哪一种螺蛳是用来做螺蛳粉的呢？
5: 石螺呀，这个的话我们是用来熬螺蛳粉的那个汤的。它的肉的话就比较小颗的话，熬汤的话会更加鲜美。
0: 哎，这就奇怪了。无论是在街头品尝，还是自己在家煮，我们在吃螺蛳粉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螺蛳的身影啊。这螺蛳究竟去哪里了呢？
5: 对，老婆饼里面也是没有老婆的。我们螺蛳粉的话呢，是不会把螺蛳肉放在里面，或者是把螺蛳放在上面，一般是用螺蛳来熬汤。我们的螺蛳粉的话，那个螺蛳是在汤里边。
0: 一碗正宗的螺蛳粉，螺蛳全在汤里头。铁螺肉大，适合吃肉；石螺汁多，适合熬汤。两种美味都是柳州人的最爱。没想到这小小的螺蛳里面的学问还真是不少。不过随着柳州螺蛳粉需求量的不断增大，下塘摸螺已经无法满足日常消耗，螺蛳早已实现规模化养殖。把挖好的石螺洗净，大火猛炒后加入清水，伴随着猪骨同时下锅炖煮八小时左右，等螺蛳肉的香味跟猪骨充分融合，会发出油脂香，让人欲罢不能。
5: 我们熬出来这个汤的话，它很好吃的。这个汤底其实就是不管你是加粉还是加面下去，就是吃的是那个汤的味道。哦，人家一直都强调的是什么，螺蛳粉的话汤是灵魂，灵魂。
0: 如果说用石螺调出的汤头是螺蛳粉的灵魂，那么臭味一定就是它的精髓。有人说吃螺蛳粉一定要先闻着臭，吃着才能香，可这臭味到底从哪儿来？

0: 一进五月，就到了广西笋类的采摘旺季。这不，一大早陈慧妍就带着我们进了山，兴致勃勃地为我们介绍柳州螺蛳粉中那一抹臭味的来源。
1: 山上的宝贝可多了，快点上来看看，已经有笋了，这里找到笋了。这个是甜笋，大头笋，嫩嫩的。我们把那个皮剥完了之后，取里面的那个囊啊，来做酸笋，很好吃的。
2: 你们当地就用这个做酸笋吗？
1: 对对，这个的话直接煮完水之后拿来炒啊，它就是甜甜的。然后的话，如果是拿来就腌制之后，它就成为酸笋了。就是螺蛳粉里面，大家就外地的朋友会觉得有一点臭臭味道的那种，那个味道就来自于酸笋。
2: 这个就是螺蛳粉臭的原因。
1: 对对。
0: 大头甜笋因个头宽大、笋身长而得名，它破土而出，见风则硬，如果不及时采挖，就会苦涩变老。为了防止氧化发生变质，刚刚背下山的大头甜笋必须在24小时之内剥去笋衣，装坛腌制。用刀从中间破开笋衣，沿着裂纹剥下笋皮，直到看到笋心，再切掉笋根和杂质，洗净后装坛。
1: 它很讲究的，越简单越讲究，笋加水就可以了。但是的话，不是普通的水，一定要用山泉水或者是矿泉水，或者是那个井水都可以。经过15天，就水加这个笋的话，在这缸里边的话，就它自己慢慢的自然发酵，它就会形成我们那个酸笋特别的味道。
0: 陈慧妍给我们展示的是传统的酸笋腌制手法。随着柳州螺蛳粉的需求量不断增大，酸笋的腌制也由传统加工变成了工厂化生产。
1: 王导，过来尝一下，很香的这个，
2: 好臭啊！真的好臭，
1: 不臭啊，这个
2: 就是有一点外地人接受不了的那种霉味，
1: 有一点酸酸的味道。带着一点酸酸的味道，酸笋嘛。这样子的笋的话呢，是初级的笋，然后的话呢，比如说市场上是可以直接卖，还有的话就是我们街边的这个螺蛳粉店也会用到，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预包装的螺蛳粉店。
0: 然而无论是哪种方式做出的酸笋都需要一个新鲜度，那么袋装螺蛳粉里的酸笋如何保鲜呢？
1: 现在的话相当于就是一个腌制的过程，腌制完之后呢，我们会把它生产成这个笋丝，就是一个初步的，再经过一个清洗呀、和煮啊，还有一个是那个拌料的环节，就可以成为小袋装预包装里面小袋装那个即食的笋丝。
2: 那它的味道能一样吗？
1: 味道的话和实体店是一样的，而且我们经过了真空和灭菌之后呢，我们的保质期还增强了，就是把糖食变成了小包装。这样子的话，全国各地不管你在哪里，什么时候想吃，它依然是那个味道。
0: 把腌制好的酸笋进行真空锁鲜处理，不仅能够延长时效，味道也不会改变。可是这腌制品加工容易，汤汤水水的螺蛳粉汤头又该如何变身呢？
1: 以前的那个实体店的那个小锅熬制的汤料，现在我们是把它搬到了工厂里边。我们是把这个螺蛳清洗好之后啊，螺蛳和这个筒骨啊，还有这个鸡架，还有一些这个香草叶，把它一起放到我们的那个大容器里边去，然后经过我们密封的一个熬煮之后，然后的话出来的汤汁，然后再经过我们的这个灌装的这个流程，就到了小袋里边去。这是一个浓缩的汤包。
0: 听上去，浓缩螺蛳粉汤头跟店里吃到的螺蛳粉汤头制作过程相差并不大，那么味道跟保质期会有较大变化吗？
1: 该放多少螺蛳啊，该放多少骨头啊，或者是该放其他什么这个原材料去配比，都有标准化的一个搭配。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味道是稳定的，而且我们这样子会更加干净卫生，还有的话延长了保质期。
0: 按照制作比例进行加工，通过高科技制作手段实现锁味，不仅还原了味道，吃的也更加放心。可陈慧妍却说，他们还不是最关键的。
1: 我们柳州的螺蛳粉呢，能够火遍全国，它火。

0: 我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我觉得就是米粉，因为柳州螺蛳粉的这个米粉的话呢是干粉，它区别于其他品类的这个米粉，其他品类的米粉一般都是湿粉，我们是用这个新鲜的米打米浆，然后的话呢，通过这个物理的反应。 把它就压榨成圆形的这个形状，我们静置8小时之后呢，经过冲洗了之后，我们就把这个米粉就再搓开，最后的一个环节进入到烘房，把它就烘到一定的这个湿度和干度，刚好合适的时候呢，就最后一个环节就可以进行这个装袋打包。
1: 在柳州的街头巷尾，清晨的热气总裹挟着螺蛳粉的酸辣鲜香。 黄土高原的小麦孕育了高能量、好味道的空心挂面，不同山水滋养出截然不同却同样深厚的饮食文明。南北主食的风味转换是人与自然协同共生的智慧结晶。中国人既守住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传统，也让美食在流转中焕发新生。
2: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
2: 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今天播出非法穿越需担责。法律讲堂今天讲讲破碎的求子梦。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深入剖析与环境治理保护相关的典型案例，讲述法治力量如何为生态环境保驾护航，让我们携手并进，在法治的轨道上共同守护碧水蓝天的美好家园。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誉为浙西屋脊，是野生梅花鹿等珍稀物种的家园。然而一些旅行社将违法穿越核心保护区包装成小众秘境，在网络上大肆招揽游客。徒步者涌入后，遍地垃圾，植被踩踏，野外用火痕迹随处可见，脆弱的生态系统遭到了严重破坏。检察机关介入调查，从现场飘带上追踪到全国70多家旅行社的线索，并对其中2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法院48小时内发出禁止令，紧急叫停穿越活动。最终，被告当庭道歉，承诺支付11万元用于生态修复。这起浙江省首例非法穿越保护区生态损害公益诉讼案，为户外徒步画下了清晰的法律红线。当亲近自然变成了伤害自然，那些系在树干上的彩色飘带究竟是探险的荣耀标记，还是生态破坏的无声控诉呢？户外徒步的生态边界到底在哪里呢？一起来听非法穿越需担责。
3: 2026年6月5日，一起因旅行社组织非法穿越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引发的生态损害民事公益诉讼案，在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4: 旅行社的行为对保护区里的植被、土壤，还有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都造成了实际破坏，直接影响了核心区的生态安全。
3: 这起案件是浙江省首例因非法穿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造成生态损害而被起诉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4: 法院通过这个案件的审理，不光是在裁判，更重要的是在引导和督促旅行社正视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违法性，及时对已经损害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
3: 在法院的组织下，被起诉的旅行社与公益诉讼起诉人杭州市人民检察院进行了调解。
5: 损害得到足以弥补的情况下，我们同意了与被告进行调解。
3: 2025年年初，几张照片摆在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的案头，是清凉峰遭到严重破坏，留下满地狼藉的样子。而这一切都跟非法穿越有关。
6: 工作人员就向我们提出，就是说在保护区范围内经常性的有组织的在进行的穿越。
3: 这条线索立即引起了检察官的高度重视，因为在检察官看来，清凉峰不应是户外徒步的目的地，而是受到法律严格保护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杭州市临安区西部， 地处浙江、安徽两省交界，被誉为浙西屋脊，是钱塘江水系的重要源头。清凉峰主峰海拔1787米，为浙西最高峰。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峰峦叠嶂，溪流纵横，属于典型的森林生态系统。2024年7月，浙江天目山清凉峰生物圈保护区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这里是我国野生梅花鹿分布的最东端，目前梅花鹿的种群数量达到300余头。
6: 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分布了很多这个一级保护的动物，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梅花鹿、安吉小鹂等等。
3: 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龙塘山森林生态片区、千顷塘野生梅花鹿片区、顺溪坞珍稀植物片区三大区块组成。201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自然保护区按照保护等级由低到高分成实验区、缓冲区和核心区。自然保护区条例明确规定，只有特定目的和经过审批，才能进入到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和核心区活动。
6: 但是呢，在清凉峰这个范围呢，就是未经批准，就是穿越这个现象是大量存在的。
3: 为了全面掌握有关情况，检察官们和保护区工作人员一起前往现场进行实地调查。这就是检察官调查取证的照片，在步道旁的两侧遗留了大量的生活垃圾，
6: 包括矿泉水瓶、这种饮料铁制的饮料瓶，以及自热火锅的这些包装，另外还有一些零食的包装袋，吃剩的食物都会遗留在这个烟土。
3: 2026年7月6日，在获得有关部门的准许后，记者跟检察官、清凉峰管理局工作人员一起来到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天池附近，一个黑色的盒子引起了检察官的注意。
7: 看到了什么？自热火锅，这本身就是塑料垃圾。
3: 现场发现了一个自热火锅的餐盒，一个铁制午餐肉罐头盒，以及一个饮料瓶。在不远处，检察官们又发现了一个用于加热自热火锅的石灰包。
8: 这个就是加热的那个呗，这个石灰啊，
7: 它加水它就会发热的。
3: 走访过程中，检察官们了解到，清凉峰的非法徒步路线主要有三条，在其中一条上山的步道上，原本平整的路面中间多出了一条小沟，这处小沟是越野摩托车骑行之后，植被被破坏后遭到雨水冲刷形成的。而有的地方由于遭到经常性的踩踏，现场形成了一条小路，与周围被植被覆盖的地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9: 这个道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土壤的裸露，包括一些植物根系的裸露，那两边呢都有一些踩踏和攀爬的痕迹。
3: 检察官还发现，在某些地方生火做饭的痕迹十分明显，
10: 甚至还有一些明火的那种痕迹，
11: 烧火
10: 的痕迹，因为有些它是重装，如果是在山上露营的话，他们也会
11: 会生火。
3: 为了能全面掌握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艺受损的情况，检察官沿着三条主要线路进行了巡查，发现沿途的一些树枝上既有各种颜色的飘带。
10: 我们走完这个全程就发现很有大量的这个飘带系在就是沿途的这个树干上面，那其实它是在这个户外旅行组织过程当中它作为一个标识，那也是比较普遍。
3: 检察官注意到，这些飘带不仅颜色艳丽，而且大部分都是难以降解的材质。那么这些飘带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据业内人士介绍，这种彩色飘带原本是一种路标，通常是在荒无人烟的地方为行进指明方向而留下的。不过检察官调查发现，在清凉峰路线较为固定，根本不存在找不到路的问题。通常这些飘带上都印有某户外俱乐部或者某旅行社的名称，上面还印有二维码，扫描二维码之后会跳转出一个添加微信的页面，或者跳转出该机构的微信公众号。
6: 本身这个地方可能是比较平坦比较开阔的，然后往往是飘带最多的地方，这挂满了飘带，它可能就是一方面可能 挂的越多，显示我这个团队可能就是组织性更有组织，更有组织性，我的团队这个更专业。
12: 经过全面调查，检察官发现不仅有大量的户外徒步游客违法穿越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导致植被被踩踏，还在沿途留下了大量的垃圾，严重损害了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那么究竟是哪些机构在组织非法穿越核心保护区，又该如何治理这种乱象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各色飘带散落山林，成为核心保护区里的污染源。
9: 大概有70多家旅行社的300多条飘带，
3: 旅行社组团非法穿越，被司法机关紧急叫停。
13: 48小时之内，也就是4月1号，就做出了数千行为保全的裁定和禁止令。
3: 非法穿越需担责，正在播出。近年来，户外运动正在成为许多人热衷参与的项目。不同年龄层次的参与者用双脚丈量大地，与大自然亲近。不少人将户外徒步运动当成了一种排解压力的生活方式。在采访期间，记者在浙江杭州见到了一名本地的户外徒步运动爱好者王洪亮。
14: 因为现在大家工作压力大嘛，周末去走走看看比较好的一些风景啊，山山水水就放松一下。第二种呢，就是说他还是强身健体，就是说徒步呢也是比较好的一种锻炼方式。
3: 王洪亮告诉记者，户外徒步通常有3种形式，一种独自出行，也就是自己一人根据 APP 提供的户外徒步路线独自走完全程；第二种则是邀约几名户外徒步运动爱好者，大家临时组建群，约定一起出发，最终由大家均摊出行成本；第三种则是报名参加由旅行社组织的户外徒步活动。由于有旅行社提供相关保障，又有专业领队组织活动，因此对于活动参加者而言是比较轻松的。
14: 有一些户外组织呢，有可能会偏商业化一点，他们会根据这个报名情况去发这些路线或者发这个活动。
3: 清凉峰因为其险峻的地形和独特的风景，成为不少户外徒步爱好者选择的目的地。然而与户外徒步相关的种种不文明现象，却成了清凉峰美丽风景中的一道道突兀的伤疤。2026年7月6日，记者探访清凉峰期间，正好拍摄下4名户外徒步爱好者闯入核心保护区的一幕。
15: 这里是核心区，是这个讲过来的
16: 没看到人
15: 啊？
16: 没有，
15: 不可能没人。
16: 台子有的，有台子的。
15: 有台子也有的吗？禁止登山，
17: 下次不要来了。
18: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7: 不是不好意思啊，这个还是要遵守法律规定。
18: 对对，遵守遵守。
3: 发现4名户外徒步爱好者的位置位于浙西天池，这里是野生梅花鹿的水源地，也是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区。而在进入核心保护区的各个路口，都立有这样的警示牌。
6: 像这样的警示牌，其实在保护站的各个路口是都有的，但是呢，这些徒步旅游的呢，他们就视而不见。就是依然我行我素，就是只有在这个他们保障工作人员极力劝阻的情况下，他们才放弃原来徒步计划，原路返回。
3: 由于清凉峰徒步线路在野外，所有的生活物资都需要自己携带，许多人在野外露营，几天下来所需的生活给养都要靠自己解决，有人自带干粮，而有的人在保护区内生火做饭，产生的生活垃圾随手一扔。
19: 这两年这种徒步这种露营风兴起嘛，大家都会背个大包上去，把很多食物背上去，但是不是说每个人他背上的都会把东西带下来，你就会看到有露营的点地方有篝火，然后有一层堆层堆垃圾扔的到处是。
3: 检察官调查还发现，有不少户外组织将登顶清凉峰的视频分享在自媒体账号上，引来了更多人的关注和参与。
20: 这里的环境是特别好，因为是没有开发的地方，所以说特别美，人也少，很值得驴友一来。
9: 网络上有大量的旅行社博主在自媒体发布有偿的组织去浙西天池登清凉峰顶这样的帖子。
3: 那么究竟是哪些机构在非法组织穿越清凉峰呢？办案检察官决定从现场提取的大量的飘带中寻找线索，
9: 发现了来自于全国各地大概有70多家旅行社的300多条飘带。
10: 在 互联网上还有他们发布的这些公开组织穿越核心区的当时啊发出来的这个帖子内容，那么我们就通过区块链的技术把这些信息都固定下来。
3: 检察官通过飘带上留下的信息，结合该旅行社在网上发布的广告、用户留言以及企业登记信息，发现有的旅行社已经被注销，有的并未办理登记，只有十余家机构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理了相关手续。随后，办案检察官对这十余家旅行社进行了逐一调查取证，发现有两家旅行社正在组织户外徒步爱好者穿越清凉峰。广告页面上是这么介绍的：挑战浙西天目之巅，抱团的时间为2026年4月至6月，而最近的出发时间定在4月4日，也就是清明节假期。
9: 而在这个时间段中，也是我们华南梅花鹿产崽的一个时间段。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些旅行社已经成团了。
3: 调查还发现，这两家旅行社为了牟利，故意推出小众秘境路线，把违法穿越自然保护区当成吸引户外徒步爱好者的卖点。
5: 情况比较紧迫啊，也不能让生态损害这个进一步的扩大。
3: 2026年3月下旬，就调查查实的两家旅行社的违法行为，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行为保全和禁止令。法院受理这起案件的时候，新修订的自然保护区条例刚施行不久。法官注意到，修订之后的自然保护区条例修改了自然保护区的划分标准。
16: 2026年3月15号开始施行的自然保护区条例呢，将自然保护区分为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而且两个区的是进行分区管控的。不同的区域呢，对人们生产生活活动的管理和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3: 修订之后的自然保护区条例第26条，对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内可以合法开展的人为活动进行了列举，户外徒步活动在禁止之列，并且加大了对包括非法穿越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处罚金额由原来的5000元以下增加至10万元以下。由此不难判断，相关法规强化了对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力度。承办法官

0: 期，
1: 48小时之内，也就是4月1号，就做出了宿迁行为保全的裁定和禁止令。
2: 即将成型的穿越清凉峰徒步活动，因为司法机关的及时介入而被紧急叫停了，有效地避免了公共利益的进一步受损。就在那段时间，检察机关对相关企业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取证，并很快向法院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那么，受损的公共利益该如何评估，又该怎样修复呢？
0: 非法穿越造成难以估量的生态损害，
3: 导致了地上植被的这种消失，然后呢，土壤呢，它的这个水土流失呢会比较大。
0: 赔偿损失，修复生态，旅行社为非法穿越行为承担责任。
4: 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完全认可。
0: 非法穿越需担责，正在播出。为了查明非法穿越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委托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对损害情况进行评估。经过现场勘查以及对土壤样品采集分析，专家认为非法穿越行为直接破坏了保护区内植被的生态环境与群落结构，并且部分损害具有不可逆性，
3: 导致了地上植被的这种消失，然后呢，土壤呢，它的这个水土流失呢会比较大。
0: 调查发现，非法穿越路线上有野外用火痕迹，并且未采取任何防火隔离措施，加上区域内植被覆盖率高，枯枝落叶堆积，极易引发森林火灾。
3: 一旦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引发森林火灾，那么这种影响是灾难性的。
0: 在专家看来，人类活动还会严重影响野生动物的日常活动、觅食以及季节性迁徙。另一方面，非法穿越过程中随意丢弃的食品包装袋、塑料袋、食物残渣等废弃物，容易被野生动物误食，引发消化道梗阻、脏器损伤甚至死亡，直接威胁华南梅花鹿等珍稀野生动物的生存安全。经过全方位的评估，专家认为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浙西重要的生态屏障，其原生生态系统、特有高山植被群落及珍稀野生物种资源的生态保护价值是无价的，非法穿越造成的生态损害无法单纯以经济价值衡量。
5: 在损害评估比较难以确认或者修复评估的金额非常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综合考量当事人对于当地生态的破坏程度、修复的难易程度以及他非法获利的金额进行一个确认。
0: 办案检察官调取了跟案件有关的多家旅行社的后台运行数据，进一步明确了各机构接待旅客人数以及获利情况，随后检察机关分别进行了处理。
6: 对于生态损害比较轻的旅行社，我们就为线索移送给了相关的行政机关，请行政机关与他们进行生态损害的磋商。组织参与的人数比较多，次数比较多，对生态损害造成相对讲比较严重的旅行社，我们依法向法院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
0: 检察机关先对两家旅行社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2026年6月5日，这起因旅行社组织非法穿越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引发的生态损害民事公益诉讼案，在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于是就有了节目刚开始的那一幕。开庭当天，公益诉讼起诉人向法院提出了3项诉讼请求。
6: 一个是停止组织非法穿越的行为。第二个是这个支付相应的生态损害赔偿的费用，第三个是赔礼道歉。
0: 对于公益诉讼起诉人起诉的违法事实，被告旅行社表示认可。
4: 本身我们确确实有错，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完全认可。
0: 法官结合即将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被告进行了释法。
1: 每一个企业其实都有它的环保责任。对旅行社而言，在推出户外活动线路之前，都要认真审查这个线路是不是合法，是不是符合自然保护区的管理规定，而不能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就忽视长远的生态保护。
0: 经

0: 法庭调查和庭审教育，被告方充分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
1: 就是侵害了这个保护区的这个核心区域嘛，马上去做整个这个产品体系的这个停业的这个整顿。
0: 此次庭审，法院还邀请了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旁听了庭审的过程，
2: 它起到了一定的警示和教育作用。这个案子对其他旅行社以及广大的徒步爱好者来说，他会知道原来核心区不是可以随意穿越的。
0: 在法院的组织下，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被告承诺停止组织此类活动，支付10亿元用于生态修复，并当庭公开赔礼道歉。
3: 从违法者变成守护者，这个转变很打动人。
0: 与此同时，被告主动提出增加4项整改及修复举措，一是完善产品审核机制，企业新增徒步旅游路线时将增加生态红线审核内控程序，从源头杜绝新的违法行为；二是每年投入10万元作为专项公益基金，持续用于山野生态修复计划；三是与清凉峰管理局达成一致，定期组织人员参与保护区生态修复活动；四是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制作公益宣传视频，发布徒步守法倡议。
4: 旅行社在法定的责任之外，还通过公益行动等方式履行社会责任，这一点也是值得肯定的。
0: 庭审结束之后，法院、检察院召集浙江省林业局、杭州市林业和水利局、杭州市生态环境局、临安区综合执法局、文旅局等单位召开座谈会，就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加强协作，共同保护自然保护区达成了共识。
5: 要强化预防性的司法保护，要把工作做在前面，而不是等问题严重了再来补救，还要推动综合执法和刑事打击的有效前进，形成更强的、更大的威慑力。同时呢，大家都觉得呢，生态普法宣传必须要加强，让更多的人知法守法。
6: 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巩固教授。你好，巩老师。现在有很多的户外徒步的爱好者哈，可能大家对于违法穿越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的危害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大家想当然的认为，我也没有非法猎捕啊，也没有对这些野生动物造成损害啊，怎么就损害了这个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的环境了呢？
7: 这是一种传统的认识，但是已经落伍了，因为它是对自然的一种片面的、不科学的认识。自然保护区呢，本身就是国家对于比较重要、有特殊的价值、需要特别保护的生态系统的一个划定，而核心保护区啊，又是其中特别脆弱、很容易受到破坏的区域啊，可以说是自然身体的一个心脏的地带。所以在这些地方，哪怕比较轻微的人类活动，也可能会对生态环境带来不可逆的影响。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这样的一个法典，它对于重要地理单元的保护有哪些规定呢？
7: 法典专门设立重要地理单元这一章是一个重大的创举。那这一章里啊，主要分了两节，一部分呢是对于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整个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一个良好的构建。还有一部分呢，是对于诸如长江黄河啊、青藏高原这些特别重要的生态区域的保护。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对大尺度的生态系统的完整的保护。法典对于大尺度的生态系统啊，通过明确它们的概念，界定保护的目标和价值理念，确立基本原则和管理的体制，以及对于一些重大的制度的重要的创新，比如说对于生态环境的分区管控啊，我们是从原来的3区变为了2区，还包括公众参与机制的设计等等，为我们的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啊，提供了一个全面、系统、科学、合理啊、分层次、类型化的一个制度的体系。
6: 自然保护区的山水风光是大自然馈赠的生态瑰宝，也是野生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家园。这起浙江首例非法穿越保护区民事公益诉讼案，为户外徒步活动划定了清晰的红线，也为整个文旅行业敲响了警钟。自然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区从来不是可供打卡探险的网红秘境，而是受法律严格保护的生态禁区。 文旅企业、户外机构必须严守生态红线，规范经营行为，敬畏自然，恪守边界，才是大家亲近山水最正确的方式。
8: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一名男子求子失败后坚持要离婚，竟然是别有用心，实际已出轨生子。情人生下一子，他又对孩子的身世起了疑心，孩子确实不是男子亲生，那孩子的生父到底是谁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破碎的求子梦。
2: 在北方某地中心医院的试管婴儿胚胎储存中心里，上万枚胚胎冷冻在这里，静静地等待着父母们去唤醒他。而此时储存中心的办公室里，一对夫妻呢却表情凝重，丈夫蹲在地上闷着头说，这胚胎我们不要了。一旁的妻子听完以后啊，大声地斥责道，这可是我们两个人的孩子呀，我为了做试管婴儿吃了这么多的苦，你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而丈夫仍然坚定地说，不要，说什么也不要了。要说这试管婴儿的胚胎呢，可是夫妻二人花费了不少的金钱和精力才取得的，这丈夫怎么能够说放弃就放弃了呢？这还要从他们结婚的时候说起。这对夫妻呢，名叫陈忠和韩梅，他们是大学同学，毕业以后就结婚了。婚后呢，夫妻俩的生活是稳定而甜蜜的。小两口经过几年的奋斗，买了新房，两个人的生活呢，渐渐的也步入了正轨。于是啊，夫妻俩就开始计划着要给家里添丁进口了。不过转眼一年过去了，韩梅却一直没有怀孕。韩梅的心里啊，非常的着急，她就说服陈忠和自己一起去医院检查一下。那检查的结果出来以后呢，说韩梅和陈忠的身体都有一些问题，两个人能够自然受孕的几率很小。拿到检查结果的韩梅非常的失落，但丈夫陈忠却安慰她说，这几率小并不代表没有可能，咱们呢还可以一起努力，没准啊奇迹就出现了呢。韩梅觉得陈忠说的也有道理。之后的两年呢，韩梅和陈忠跑了大大小小很多医院，也吃了不少有利于怀孕的偏方，但夫妻俩期待的奇迹呢却一直都没有出现。陈忠生长在一个十分传统的家庭，他是家中的独子，每每被亲戚朋友们问起生孩子的事情呢，他都觉得抬不起头来。几经考虑呢，韩梅和陈忠决定通过做试管婴儿的方式受孕。在做试管婴儿的过程中呢，韩梅吃了不少的苦头，身上大大小小上百个针眼，但韩梅觉得这些牺牲和有一个孩子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两个人一共培养了七枚试管婴儿胚胎，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经过了两次胚胎移植手术，四枚胚胎都没有存活，这让夫妻二人非常的难过。但是韩梅没有气馁，她对丈夫陈忠说，没事儿，还有三枚胚胎呢，我们再试一次，一定会成功的。但这个时候的陈忠呢却沉默了。按照医院的要求，手术前需要夫妻二人在提取胚胎同意书上签字，而这时呢，丈夫陈忠却拒绝了，并要放弃剩下的三枚胚胎，这就发生了我们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0: 一心求子的丈夫突然做出了放弃试管婴儿的决定，这让韩梅非常不解和气愤，夫妻两人不欢而散。韩梅本以为丈夫回到家里会给她一个解释，怎料丈夫却拿出一份材料，让韩梅的心顿时又凉了半截。
2: 原来呢，这是一份离婚协议书。陈忠说啊，这几年因为要孩子的事情，我已经是焦头烂额了，两次试管婴儿胚胎移植手术的失败让我觉得根本就看不到希望，我不想再要孩子了，我们还是离婚吧。韩梅被陈忠的话彻底激怒了，她哭着说，手术失败我也很痛苦，但是我们不是还有机会吗？听到这里，陈忠啊并没有正面的回答韩梅的问题，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还是离了吧，说完就离开了家。韩梅一直觉得她和陈忠呢除了孩子的问题其实过得很幸福，夫妻关系呢一直也很和睦。 陈忠突然要离婚，肯定是另有原因。韩梅一直等待着丈夫回心转意，但等来的却是丈夫铁了心，还有法院的传票。陈忠将韩梅起诉至了法院，要求离婚。法官收到案件以后呢，仔细了解了他们二人的婚姻状况，也了解了他们的试管婴儿的胚胎还冷冻在胚胎储存中心里。针对这个情况，法官在庭前做了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但经过几次的调解，陈忠离婚的态度始终

0: 很坚决，调解工作以失败告终。不仅如此，之后的几天里，陈忠经常给承办法官打电话，催促他尽快开庭。陈忠对法官说，我一定要在2个月的时间内拿到判决离婚的文书，否则就来不及了。
1: 多次求子失败的陈忠竟在外找了别的女人。为了孩子，陈忠决定抛弃妻子，还赖着不分财产。怎料一个陌生男人突然上门，打破了陈忠的求子美梦。破碎的求子梦，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在法官的一再追问下，陈忠终于说出了实情。原来一年前呢，陈忠在给汽车做保养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在 4S 店里工作的销售人员。女孩呢名叫李玲，20出头的年纪，独自一人在城里打工。两个人因为是同乡，就彼此留下了联系方式。之后呢，两人经常通过微信的方式聊天。陈忠因为试管婴儿手术的屡次失败，经常和李玲诉说着心中的郁闷。李玲呢，也总是在微信中耐心地安慰他。一天，李玲呢给陈忠发了一个信息，说自己啊被 4S 店炒了鱿鱼，心情非常的不好，想找他聊一聊。陈忠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这一次见面让二人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此后呢，他们经常见面，互诉衷肠。李玲在城里打工不顺利，看了陈忠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就想和陈忠在一起，有个依靠。这陈忠呢，看到李玲身材苗条，面容姣好，又善解人意，也动了心。这一来二去呀，就发展成了情人关系。相处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李玲已经不满足仅做陈忠的情人了，她一再地向陈忠提出，要求陈忠和韩梅离婚，和自己结婚。一天，李玲拿着化验单告诉陈忠，说自己啊怀孕了。这个消息对求子屡次受挫的陈忠来说，那真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惊喜。他没想到自己的求子梦就这么成真了。但李玲接下来的话呢，又让陈忠陷入了两难的选择。李玲说啊，现在我怀孕了，可我不可能就这样没名没分的给你生孩子。如果你不答应离婚并和我结婚的话，我就立刻去医院打掉这个孩子。
1: 陈忠陷入两难之地，一边是他梦寐以求的孩子，一边又是相守多年的恩爱妻子，舍弃谁都于心不忍。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还是放弃了结发妻子韩梅，选择了已经怀孕的情人李玲。那么当韩梅得知陈忠离婚的真相后，又会作何决定呢？
0: 得知真相的韩梅呢，对丈夫陈忠是失望至极。法庭上，韩梅当场同意离婚，但是要求分割二人婚后的共同财产，房产一套及存款20万元。而陈忠却说，二人婚后几次做试管婴儿花了不少钱，根本就没有什么积蓄。法院在韩梅的申请下调取了陈忠的银行流水，这才发现陈忠银行卡里本来有20万元，但是呢，在起诉前的几天，他将钱款转给了自己的母亲。法院经审理认为，陈忠隐匿转移夫妻的共同财产，且婚内出轨，属于过错方。在做试管婴儿的过程中呢，韩梅也受了很大的伤害，应视为婚姻中贡献较大的一方。最终法院判决二人离婚，房产归韩梅所有，存款分给韩梅一半。这离婚官司是告了一个段落了，但韩梅和陈忠共同培养的冷冻胚胎还一直储存在胚胎储存中心里，无人问津。因为试管婴儿的胚胎储存的条件很高，需要定期缴纳一笔保存费用。而韩梅和陈忠离婚以后啊，已经一年多没有按时缴费了。工作人员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并把二人一起叫到了胚胎储存中心。韩梅这时对陈忠已经是心灰意冷，她坚定地说，我决定放弃胚胎，需要办什么手续我都配合你们办理。而这时呢，陈忠的态度却再次让人出乎意料，我不同。

0: 同意放弃胚胎，这个费用我补交，以后的费用我也会按时缴纳。
1: 离婚后的韩梅本想尽快解决胚胎之事，于是才决定与前夫再见面。所以当前夫突然拒绝放弃胚胎的时候，韩梅大吃一惊。那么陈忠为什么又反悔了呢？他到底有什么企图？
0: 这要从二人离婚之后说起。韩梅和陈忠的离婚案件生效以后已经一年了，可这陈忠呢，始终没有把法院判决的钱款给韩梅。陈忠不顾往日夫妻情分，离婚的时候隐匿财产，连法院判给自己的财产都赖着不给，这让韩梅越想越气。于是呢，韩梅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承办这起执行案件的执行法官拿到案件以后啊，首先对陈忠的财产进行了调查，发现陈忠名下呢已经没有任何的财产。法官便将陈忠呢传唤到了法院进行询问。当问及陈忠离婚前转移给其母亲的存款到哪儿去了的时候，陈忠只好告诉法官，钱都给了李玲，而自己和李玲呢也根本没有结婚。原来啊，一年前呢，陈忠和韩梅离婚以后就开始张罗起和李玲的婚礼。结婚登记的前一天，陈忠呢给同事们发着喜糖。有一位女同事还调侃道，陈忠，恭喜你啊，你这可是双喜临门啊，媳妇儿孩子双丰收啊，听说新嫂子可年轻了，才20出头吧。陈忠不好意思地摆摆手，微笑着继续给大家发着喜糖。正在这个时候呢，一个男人气冲冲地就闯进了单位，大声地喊道，谁是陈忠？单位里瞬间安静了下来，刚刚喜庆热闹的气氛戛然而止。陈忠疑惑地小声说了一句，我是，你谁呀？话还没说完，只见这男人不由分说，直接挥拳就将陈忠打倒在地。
1: 一个男人突然上门，让陈忠得知了未婚妻的另一个身份。未婚妻产下的一名男婴，亲生父亲竟是别人。被骗的陈忠想要和前妻复合，前妻还会给他机会吗？破碎的求子梦，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陈忠被拽着走的是踉踉跄跄，边走边气愤地问道，你到底是谁呀？我又不认识你，你为什么要打我呀？然而这个男人接下来说的话让陈忠如同掉进了万丈深渊。我是谁？我是李玲的老公啊。这个男人名叫于虎，是李玲的同乡。李玲18岁的时候呢，在双方父母的撮合下就和于虎订了婚。次年呢摆了酒席，因为李玲当时还差几个月才达到法定的婚龄，二人就没有登记结婚。婚后呢，李玲给于虎生了一个儿子。于虎以种地为生，收入并不多。那儿子的出生呢，让本来收入就不高的二人雪上加霜。李玲看到自己的好朋友们都到城里过上了好的生活，就想着呀，也去城里打工。一天呢，李玲早早的就做好了饭菜，把公婆也叫过来了。饭桌上啊，李玲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本以为自己的提议呢会得到大家的赞同，没想到丈夫于虎第一个反对。他说，城里的钱哪有那么好赚的，我可不愿意荒废了辛辛苦苦种的庄稼。婆婆呢也接着说，哎呀，这娃还这么小，正是需要娘的时候，你们这一走啊，娃可多可怜呀。自己的想法没有得到大家的支持，李玲很是懊恼。之后几天呢，她和于虎二人因为这件事情吵了好几次架，最后竟然是大打出手。李玲一气之下呢，扔下襁褓里的儿子，独自离开了老家，来到了城市里打工。李玲经朋友介绍，来到了汽车 4S 店，做起了销售。然而城里的生活远比李玲想的要艰难。有的时候呢，李玲几个月也没有卖出去一辆车，赚的钱连支付房租都难。后来李玲认识了来给汽车做保养的陈忠。李玲觉得陈忠有房有车，也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而自己和于虎 并没有登记结婚，自己应该可以重新选择婚姻。于是呢，李玲就隐瞒了自己的过去，开始与陈忠交往了。在此期间呢，于虎知道了李玲在城里的住处，找到了李玲。之后，于虎呢也是隔三差五的来城里看望李玲，说服李玲和自己回去。他对李玲说啊，你看城里的日子也不是那么好过，不是？当初劝你，你不听，这下你该看明白了吧？咱们庄家人啊，还是好好的种地过日子吧。你走了这么久，就不想咱们的孩子吗？跟我回去吧，咱们把结婚登记手续办了，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哎，比城里要舒服多了。李玲不敢告诉于虎陈忠的存在，就骗于虎说自己要把这个季度的奖金拿上以后再回去。于虎回到老家以后，是左等右等也等不到李玲回来，就再一次来找李玲，却看到了李玲出租房里贴着喜字儿。李玲呢迫不得已说出来实情，并告知于虎自己已经怀孕了，但究竟谁才是孩子的父亲，李玲自己一时间也不能够确定。之后气急败坏的于虎就来到了陈忠单位大闹，也让陈忠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1: 一心求子的陈忠为了李玲肚子里的孩子可谓是抛家弃妻，而就在陈忠决定一心要跟李玲一起好好生活时，李玲丈夫的出现又打破了这一切。现在李玲已婚的身份被揭开了，那么她肚子里的孩子又是谁的呢？
0: 于是啊，他怒气冲冲地来到李玲的住所，逼问孩子到底是谁的。李玲一边哭泣一边说：“可能是你的，可能，这种事情怎么能够说可能呢？”陈忠啊，差点没被气晕过去。过了一会儿呢，陈忠冷静下来，他对李玲说：“这样吧，孩子出生以后，我们去做亲子鉴定。”如果孩子是我的，咱们再谈结婚的事情。说完，陈忠呢便摔门离开。几个月以后，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陈忠心里默默地祈祷着，希望这个孩子是自己的。然而，亲子鉴定的结果呢，却让他失望至极。这孩子呀，是于虎的。陈忠的求子梦再次破碎了。讲到这里呢，大家应该明白了，陈忠啊，在离婚之后呢，之所以又坚持保存他和前妻韩梅的胚胎，是知道了李玲的孩子不是自己的，希望和前妻韩梅能够重修旧好，再一次尝试着试管婴儿，来实现自己的求子梦。听了陈忠的讲述呢，执行法官还是有些不解。当初陈忠和韩梅离婚的时候，法院判决两人存款一人一半。如果陈忠现在想和韩梅复婚，为什么还要一直拖着不给钱呢？这不是更得罪韩梅了吗？原来啊，当时李玲提出给陈忠生孩子呢，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陈忠呢需要给他买个房子，房子还必须登记在他自己一个人名下。因为李玲觉得陈忠能够为了自己放弃和韩梅的婚姻，那也有可能会再为了别人而放弃和自己的婚姻。为了有个保障，李玲坚持这么一个要求。求子心切的陈忠只好答应，并将这20万元给了李玲，让她买了一个小平米的二手房。自从事情败露以后啊，李玲就和于虎回到了老家，并登记结了婚。而当陈忠想要回房子卖掉变现的时候，李玲是百般的推脱，不愿意将房子过户给陈忠，所以呢，法院判决以后，陈忠才一直拖着没有给前妻韩梅钱，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什么钱。
1: 法院执行局的徐法官得知真相后，决定先找到案件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李玲。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当初陈忠为了要孩子，花20万元给李玲买房，这笔钱属于陈忠和韩梅的婚内财产，按规定是应该返还的。随后，徐法官便和陈忠一起来到了李玲家。那么，当李玲再次面对陈忠时，他们之间的心结还能解开吗？
0: 和陈忠分开以后，李玲的生活过得并不怎么好。丈夫于虎呢，心存芥蒂，对李玲啊也大不如从前好，还经常不回家。那李玲呢，独自在家照顾着两个年幼的孩子，20多岁的她看起来呀，比实际年龄大了许多。法官对她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以后，李玲低着头说：“我知道你们是想让我还房子，但我和陈忠在一起了那么长时间，他总得给我一些补偿吧。”执行法官耐心地对李玲说：“啊，你的想法我能够理解。这个房子虽然是登记在你的名下，但毕竟是陈忠用他和韩梅的婚内财产给你买的，陈忠没有权利一个人处置。如果你们不能够协商解决，他将来起诉要房，你可能还是得还，好好考虑一下吧。”这时等在车里的陈忠呢也走了进来，四目相对，往日的种种美好画面浮现在脑海。李玲最后对陈忠说：“我骗了你，对不起你，为了我你的家也散了，我知道这房子呢我没有资格住。”说完他转身进屋里，拿出了房产证说：“你把房子卖了吧，哎，我配合你办过户。”一个月以后，陈忠就顺利地把房产卖出去了。在执行局里，他把执行款亲手递给了韩梅。就这样，这件执行案件通过法官采取善意文明的执行措施顺利执结了。我们刚才提到啊，执行法官呢在这起案件中采取了善意文明的执行措施，将案件呢顺利执结。那么这种执行工作理念有什么特殊之处呢？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王芳法官，请他来解读一下。您好，王法官，来，您请。
2: 通常啊，一提起法院的强制执行，浮现在大家脑海里的要么是那些查封、扣押、冻结的强制措施，要么呢是被加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实啊，早在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印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该意见提出了这个新的执行理念。善意文明执行啊，是指法院在执行工作中，通过灵活运用执行措施，在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减小执行措施对被执行人生产生活的影响，以达到维护法律尊严和保障民生的有机统一。咱们今天的案例里，执行法官结合具体案件的情况，没有直接的采取强制性的执行措施，而是秉承着善意文明执行的工作理念，谨慎地采取执行措施，通过找到被执行人不能履行义务的症结所在，并耐心地对案件的关键人物李玲明理释法，最终啊，将案件解决，让这起执行案件办得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0: 好的，感谢王法官的分析讲解，谢谢。好，让我们回到这个案件中。这天呢，韩梅拿到了案款，准备离开执行局，陈忠呢却一把拉住了他，并对韩梅说：“我知道我错了，但还是想请求你给我一个机会。”可还没有等陈忠说完，韩梅就打断了他的话。韩梅冷冷地说：“自己已经在半年前再婚了，而且目前呢已经是怀孕一个多月了。”说完呢转身就离开了。又是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陈忠和韩梅一起来到了胚胎中心，最终呢他们各自怀着复杂的心情，共同在放弃胚胎的同意书上签了字。生活不易，夫妻之间呢本应该是肩并肩面对人生中的风风雨雨。本案中，韩梅为生育子女屡屡受挫，可以说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但丈夫陈忠呢却薄情寡义，在此期间发生了婚外情，最后呢不但没有实现自己的求子梦，反而是鸡飞蛋打。陈忠啊，陈忠，你并没有做到人如其名，他为自己对婚姻的不忠诚付出了代价。而李玲呢，面对生活的不如意，他抛家弃子，企图通过给别人生个孩子来换取好的生活条件。 最终呢，也只能是自作聪明，自尝苦果。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

路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到了这个时候，您是不是明显感觉到早晚的凉意袭人，而中午却依然有些热呢？更让人难受的是，空气越来越干燥，早上起来嗓子干，皮肤痒，连大便都有一些干燥。其实呢，这都是秋燥在作祟。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请到了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杨志敏，教大家如何用雪梨、银耳、南杏仁煮一碗清润的白露羹，还会分享白参、白扁豆、龙眼等食材的多种食疗搭配。除了吃，专家还会教大家两个简单的小方法，帮您打开胸腔，调理肺气。
2: 白露节气到了啊，我们常说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所以一到这一天，你就会突然感觉到，哎呦，一场秋雨一场寒啊，穿衣的风格都得改变了。
3: 对的，
4: 到了白露这个时节啊，它刚好是我们秋季的第三个节气，温度就开始变化，湿度也开始变化，
2: 有寒
4: 冷了，然后气起寒，生露宜，同时呢，日渐短，夜渐长了。到了秋天，到了白露这个时候，你早上起来，你会感觉到，哎，窗户有一点一点像水雾、水珠的感觉，就是一个露营的这种状态，水的状态变成了一个有形的物质凝聚在那里了，气化的状态从夏天的蒸腾气化的状态变成阴沉型的状态了。那随着太阳跟地球之间的关系的变化，日照的时间缩短，而晚间的时间就变长了，所以人的体感温度就会发生变化，大家就感觉哎，好像有点凉意啦，哎，还有一点什么，就是湿度就少了，之后就变得就干燥就明显了。
2: 对，两位有没有这种感觉？
5: 哦，这个中国的节气啊就很神奇，到了这一天就很明显，就是开学以后啊，这个时间就明显能够感觉到天气一下转凉了。
2: 对，
5: 尤其是早晚，早晨起来的时候，你要单穿一个小 T 恤啊，你都觉得有点冷。
2: 对，
5: 白露这个节气天气转凉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2: 对，
6: 而且一到秋天时节啊，白露尤其是在北方，就是你发现那个叶子上面就会有凝结的水珠，所以就是和这个节气特别相符。白露是不是晶莹的小水珠，叶子颜色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就是要添衣了。我最明显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就是早上起来你去做个早餐，你马上得穿上点薄的长衫。确实这个时节就提醒我们大家要可能在生活中注意一些变化。
2: 对，
4: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昼夜温差是明显的拉大，
2: 是
4: 我相信只有可能是长江以南是会体会到，因为我们经常有时候出差嘛，
2: 对，
4: 感觉白露，哎，广州还是感觉白天挺热的，就是暑热未侵，哎，但是一飞过长江以来，你这种早晚温差是明显的，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们都感觉到穿衣的问题是吗？那穿衣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也要讲究技巧，
2: 对，
4: 特别是老年跟小孩，因为这种寒气啊，随着我们叫肺胃的强弱，就是我们不是说肺气强了，胃气强了，我的屏障功能好，那我当然可以秋动一动都没问题，但是假如是一些年老体弱一受的寒气容易咳嗽的人，在这个时候其实是早晚要及时的更衣，或穿个小背心，或穿个小外套。哎，我最喜欢假如来到北方啊， 我就是搭一个围巾，嗯、
2: 对啊，
4: 热了哎，我就可以收到包包里面，凉了马上就保护起来。嗯，
2: 所以这个穿衣的这个讲究，我觉得从小时候就有。我记得我小时候一到白露这个前后啊，秋天前后，妈妈会给里面加个小肚兜，啊、上面还绣着老虎，是吧？就是把肚子要前胸这个地方要护住。嗯、然后现在呢，就会给孩子。披个小马甲、后背要护住，
6: 对，
2: 像您说的披个披肩也好哈、围巾也好，也是把前胸后背这里一定要护住、
4: 对的、其实我们感觉因为我们大椎啊这个地方、刚好我们是阳经所过汇聚的地方、所以呢它也是人体的核心温度、很重要的地方，所以假如你体弱的人这个地方一受寒脖子就疼，然后喉咙就痒、甚至呢就想咳嗽，
6: 对，
4: 所以很明显的，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怎么一入秋，我的老毛病咳嗽就来了，有些女性还影响头痛，
2: 对，
4: 脖子痛也来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肩胛颈椎，这是我们核心肌肉的地方，第一个要保暖，第二个入秋之后很容易有秋季腹泻，对不对？秋季腹泻时候，一个是食物原因，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肚皮受寒了，
2: 是受凉了，
4: 特别肚子受寒了，也会容易拉肚子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个穿衣的时候，不能穿得太短了，把核心温度的区域保护起来。
2: 明白。
4: 那另外呢，就是要穿衣服的时候，还要选择一些方便。脱跟天的衣服
2: 哦，也不能太热了。
4: 对啊，这个时候因为暑热，它的温差确实大。
2: 对，
4: 你到了可能中午的时候，一下子还会有29、30度，
2: 对，
4: 是吗？那你太厚又感觉出汗，出汗又很易受感冒。
2: 对，
4: 所以我们就可变式的衣服是最恰当的。穿一下小马甲，
2: 对，
4: 对吧？
2: 方便穿脱，热了就脱下来哈，可以调节自身的温度。依琳姐还跟我说，我听说南方还有喝白露茶。
6: 对。
2: 这个习惯我听过，明前茶、女前茶、我还真没听过白露茶。
6: 我是有一次到福建去出差，其实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产茶大省，对不对？最讲究的其一就是喝白露茶，因为这个茶经过了你看春天的这个生长，夏天的这个茁壮的成长之后，到了秋天之后进入了它的最佳时节，所以白露茶就成为了当地很讲究的这么一个节气茶啊。然后说那个时候的茶呢，就是它叶子比较肥厚，而且口感就更加的香醇，果不其然是非常好喝的，
2: 是吧？其实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呀，是杨院给我们带来的白露茶。
4: 对，秋天嘛，是由于节气的原因带来，第一个特点是燥，第二个是暑夜未清，那我们要解决身体的热与津液的一个平衡嘛，在经典里面就要告诉我们，就是湿土之令啊，始于大暑而终于什么
2: 白露，
4: 白露它就是一个湿与燥之间一个明显的分界线。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从食物里面去组成一个润降的茶。
2: 那我们先倒上尝一尝，
4: 对吧？先尝一尝，大家感觉一下。
2: 甜到心里了，
6: 很清。
2: 是的，
6: 我突然想到，其实在北方也能喝到，你看有些火锅店我们去的时候，它就会上来这么一壶吧，一扎就是这个毛竹根水，就是这个，
4: 其实它就是个薄茅根跟这个马蹄的味道。那其实茅根它就是能够补津液，还能除暑热，还有补益的作用。它最大的特点，我相信你新鲜吃它的时候，一咬进去就有一种胶质的感觉，
5: 对，
4: 会出来。这样慢慢嘴嚼之后呢，那种胶质感是很好的，所以它能够补人体的津液。那另外一个马蹄也是能够补津液、除虚烦，还能消脂滞。那甘蔗就是一个甘润了，
2: 对，
4: 还能除烦，更重要是什么？解酒。
2: 干
4: 净能解酒啊。所以假如是为什么很多餐桌上不免会有些酒喝了，喝上这个茶立个小便，然后就能够解酒了。
2: 对，
6: 好喝，
2: 好喝，是吧？
6: 它很清淡，但是就是刚才您讲的，它有一种特别的回味。
2: 对，
5: 闻着就有一淡淡的那种清香味儿。
2: 对，
5: 到嘴里面呢，喝着那种淡淡的甜味，
6: 对，
5: 是一种自然的甜味，它跟糖不一样，
3: 不一样，是的，它是有一种大自然的味道，
5: 对对对，
3: 特别是在秋天这种燥燥的感觉里面，你喝的这个，你会觉得哇，整个人都被滋润起来，由里往外的润，
6: 嗯，
3: 但是这个应该叫白露茶，它是一个热茶哈，我觉得这种茶是不是在南方会比较常见一些
7: 的？
3: 因为南方这个时候还是秋老虎正盛行的时候，还热着呢，
7: 还热着呢。
3: 但是北方是不是就不大适合只喝一点这个白露茶了？
7: 那我就推荐一个，就是要更加润的，一个羹啊，
3: 太好了。哎，这个就是杨院给我们带来的白露羹。
7: 对了，
6: 好，
7: 家常版，
3: 家常版，那就说明操作起来应该很简单，对不对？
7: 那肯定一定要简单。
3: 银耳，这肯定
6: 了。还有一个是，
5: 这个叫白的，这是
3: 杏仁吧？
6: 杏仁，
5: 对，
6: 杏仁。
7: 对，还有一个呢？
6: 还有
7: 三白。
3: 是这个一条一条的，对不对？
5: 这个是吧？
3: 这个摆在我们面前，肯定就是它了。梨，
7: 对的，对的。
6: 哇，也是感觉很滋润的那种，是不是？
3: 对，觉得整个口齿都很清爽，喝下去，
5: 好喝
7: 稠了一点，是吗？
3: 对，
7: 刚才那个，
6: 对，
7: 那刚才那个会更清淡，这个会滑稠，
3: 是的，
7: 浓郁一点，
3: 好像它里面有带着这种胶质，这种胶质是吧？感觉会滋润到我们的
5: 皮肤，那种感觉，
3: 哎，很润，
6: 但是又不至于那么的腻，
3: 是的。这个推荐理由是，
7: 还是围绕着秋天的燥。
3: 这个北方现在真的是干燥三件套啊！你看，眼睛干、皮肤干、嗓子干。
6: 我其实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受是什么呢？北方呢是只要到了九月份开始啊，就要涂满洗完澡之后涂满那个润肤霜、护手霜，要不然就觉得特别的干燥，就感觉皮肤要开裂了那种，
3: 而且会痒，你抓了之后还会掉皮，
6: 对，甚至会有皮屑。哎
5: 呀，我的印象最深刻就是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啊，那时候九月份开学嘛，一开始也不了解这个北方的气候，就反正天天就不舒服，老是想洗脸。然后呢，总是习惯这个
3: 揪嘴皮，
5: 一撕撕了好几个月。哎
3: 呦，那也会容易流血。
5: 容易，对呀，哇，那时候不懂，后来慢慢知道这是北京秋天的这种干燥。
3: 哎，其实就是因为太干燥导致的，所以这一切的感受，不舒服的感受，都能用这个白露羹来调节，对不对？
7: 所以我们要把一些食物能够希望能锁住我们的水分。补充水分，那大家都知道了，梨是来自什么？北方啊，
3: 对，
7: 也是在这个入秋之后，它就成熟了，对吧？
3: 对，应季的，
7: 应季的。以后你看它的水分特别多，特别丰富，都知道了，梨是能够润燥止渴，还有能清热。说秋天燥最影响人体，除了咽干之外，还很容易引起咳嗽嘛。
3: 对，
7: 它是要必须要通过润肺止咳的办法来处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银耳，银耳大家也知道润呐，是吗？而且它是带有清润的这个作用，特别很多时候女性的皮肤干，或有些老人的大便干，哎，吃了它之后，它能够润泽皮肤，排便就更顺畅。而我们加了这个叫蓝杏仁，它是您咬下去还有一点点那种
6: 脆脆的
7: 香味，
3: 香的。
7: 对。那另外呢，它润的作用比北杏更好，润肠、润肺的作用会更好。所以这三件东西还是围绕着一个叫润字了得。
3: 对，还真的是。这些其实，我发现了一个特点，两位有没有发现全是白的？
6: 是，
3: 这是凑巧吗？包括咱们之前的那个白露水，
6: 对，
3: 那三样也都是白的。
7: 大家也知道了，秋天应的是什么？五色就是应的是白哦，然后白又入肺，所以我们要解决肺的问题，说首先是什么？ 选择白色的一些食材食物来调制我们的肺，因为肺经一燥，它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第一个，容易刚才说了，皮肤干、眼睛干、咽干、大便还干，因为肺与大肠相表里，
8: 对，
7: 大便也干，所以它必须要对抗这个，就是通过一些白色的食物里面，同时它有润燥的一些功效的时候，那这个时令是最恰当的。
5: 从这个民间也有这句话叫“白露十三白”。老头变小孩，
6: 啥意思？
5: 说明这种白的东西啊，对人在秋天吃的时候呢，对人非常的滋润，能让你呢逐渐的让你看着红润，返老还童这个感觉，
6: 明白了。
5: 其实呢，说这个白露十三白啊，三是一个多的意思，虚词，它不仅仅是指这个像这个银耳啊、雪梨啊、这个杏仁啊，其实好多白的东西。都包括在这范围之内，
7: 对，所以江南地方啊有一个白露吃十白，
6: 十白
5: 十，
8: 对，
7: 那其实在中药里面白色的我们可能会感觉到有白茯苓，
6: 是
8: 对吗？
7: 还有是白扁豆，是吗？白山药白色的是吗？白莲子是吗？
6: 是，
7: 除了莲子还有个什么水菱角
8: 啊，菱角，
7: 菱角也是剥开，也是吃它的肉，也是白的。所以，假如我们能够在秋燥的时候，更多的去选择一些又是长在水里的，又是白的，那对身体啊，就是润燥的作用就会更好了。那当然还有一些不长在水里的，我们也可以根据情况来去选择使用，例如我们还有一个银杏，我们有一个叫白果，对吗？还有一个白芨，中药里面的白芍，
8: 白芷、白芍，
7: 白芍是我们说养血、养阴、由精的一个，把筋骨啊太硬的时候去舒展开来，还那个白芍。还有白术，它能够特别大量的时候它能润肠通便，这个白术小量的时候它能健脾祛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白色的食物它也能入脾，脾好了它筋也会好，肺啊它能够什么输布津液，只要肺气不足呢，津液不能输布了，你就会感觉最远端的地方是最容易干的，
8: 对，
7: 有没有？秋天的时候，首先指甲容易，
6: 对，
7: 脆
6: 脆，然后指甲边上的那个
7: 长倒刺，
6: 长倒刺，
7: 还有呢，脱皮最明显的什么，在小腿的，
8: 前面髌骨的位置，
7: 髌骨的位置那个地方相对什么肉相对没那么多，然后这个地方又最远，比较远端，
8: 胶原也不多，
7: 对，所以也是最容易出现脱屑的地方，所以我们一定要肺气足了，气血运行也好了，末端的这种供血。也会得到很好的保障了。那我们即使是在秋天，即使在北方，我们也能够减少干燥对人体的影响。
8: 是，你看这么多白色的食物，真的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所以咱真是不吃白不

0: 这大部分大家都认识，可能这个大家可能还没点到，
1: 就那个比较生，
0: 它是我们的生菜人参。
1: 哦，啊，它是人参，
0: 对，它是人参，它就是我们尝白山里面的白参。对，它也是在秋天里面我们也会经常用到。所以刚才大家所说的这种食物啊，其实就是看你怎么配搭，
1: 对，
0: 怎么加工。
2: 你看杨院之前出过一本书叫《每日一膳》，
0: 对，
2: 这真是我们家的这个养生食谱啊。包括后来您也有这个公众号，
0: 对，哎，
2: 我经常在公众号上去找，从您的这个公众号上看看哪一个我能扒下来现学现卖。那我觉得你看这些白色的食物都非常的适合现在这个润燥的这种要求哈。
3: 对，
2: 那您要不要给我们来一个今日一膳？
0: 家里有这个要求，我们要那么多丰富的食材，我们就结合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令还有烹饪的条件，我们做一个简单的配搭。
2: 好，咱们现场做。
0: 其实到了秋天，很多人感觉头发断的机会是增加的，
1: 干燥吗？
0: 干燥断裂分叉的机会增加的，所以我们不能只是顾着皮肤，还要顾着我们的头发，它也是我们叫血之濡，也是我们一个人体的外在气血状态的外在表达。白芝麻本来大家都知道它是能够什么润泽为主，是吗？它能润燥润肺。我们再选一个黑芝麻，它的乌发功效会更明显。核桃刚好秋天就是新鲜核桃就收割下来了，
2: 对，
0: 那新鲜核桃它也是入肺润肺止咳的功效比较好。还有刚才已经说过它是蓝杏仁润肺嘛，止咳嘛。好，再来一个百合，鲜百合，当然鲜百合也是润肺的力非常好啊，对皮肤干燥的啊，眼睛干的咽干都非常好。所以我就把这五种食材等一下放到搅拌机里面。那另外搅拌机不是要加水吗？
2: 对，
0: 好，这里面就隐藏了一个食物，
1: 在这里边
2: 这没有食物，这就是水，
0: 你闻一下。
4: 对，但是能看到好像不是那个，有一点浑浊，没有明显的味道。
2: 有
4: 吗？
2: 你闻闻，是一种，是桂圆吗？
1: 梨呀，梨。
2: 我觉得是一种果味。
1: 对对对，
0: 我们又想把它的润又发挥到最大。
2: 对，
0: 因为我们也不想把梨混合在这里搅拌了，所以就直接先用梨煮水之后，然后搅拌这几个食物。那因为呢，这个食物基本上没有特殊的甜味的，
2: 对，
0: 所以梨能带出一点点甜味。那我们根据我们四个人的量，
2: 好，
0: 我们放进去，可以浓郁一点，对吧？
2: 对。
4: 它们之间的比例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等量就好了。
2: 对，
0: 那我们就加水，
2: 加梨水加多少？
0: 来，
2: 没过食材吧，
0: 我要多一点，
2: 再多一点。
4: 如果想喝的稠一点的，
2: 就少一点。
4: 下面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感觉。
2: 我觉得这个就是小时候，就是我们会冲那个黑芝麻糊，就是童年的记忆哈。这个比黑芝麻糊的那个基础上多了杏仁，
0: 没有加任何甜味。
2: 对，
0: 你看一下原味的感觉怎么样？
1: 好香啊！
5: 能吃到核桃那种清香，再回味味，还有那种梨味，那个梨水的味道，
2: 汁的那个味道，
0: 还有百合的清甜，
5: 对，
4: 还有芝麻的香，都在里边了。
0: 对，
2: 庄老师，您看看还有什么创意帮咱们把这个白色的食材这个搭配一下？
5: 其实这个人参很好，可以口含，
2: 对，
4: 泡水
5: 也可以泡茶喝，当然泡酒也非常好。
2: 张老师总是能打出个出其不意。
5: 其实我们那个清朝的乾隆啊，他就喜欢吃人参，这一生当中他人参是不断的，
2: 对，
5: 就是切片口含或者泡茶喝。
0: 其实是补我们的气，是补的。因为这个白人参啊，它第一个有补气、有生津的作用，它就是补而不燥，所以特别适合于我们不是夏。

0: 天的时候都出很多汗嘛，
1: 对，
0: 因为我们叫汗为心液啊，嗯，很多人出汗过多，老年人之后就觉得心慌，嗯，气短，没有力。说刚好我们现在是不是要从处暑进到了白露了吗？说经过一个整个夏天的出汗啊、热啊，很多老人家入秋之后就感觉特别容易干了。
1: 是，
0: 那如何快速的补充津液呢？那其实这个白人参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我们在广东喜欢什么呢？用白人参炖鸡汤啊。
2: 放在汤里面，
0: 放在汤里面，你不用放其他太多的东西，就是放几片生姜，两三个红枣，就是生菜参，然后就是把整个鸡然后放进去炖，哇，您这个整个屋子一打开盖子都是这种香味。
2: 对，
0: 你可能就两碗汤啊，就吃点青菜，这个能量就满满的。
2: 然后那个白扁豆，这个怎么用啊？
0: 那白扁豆的用途其实也是很广。首先在广东里面认为白扁豆是有健脾有利水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用粥，就煮粥的时候你可以放点白扁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以煮汤，我们只要煮肉汤的时候可以白扁豆配点白莲子，哎，去煮汤。
2: 哎呀，我觉得一边吃着这个五种食材打成的这个汤水羹，对，然后一边又聊这些白色的食材，就觉得好像整个人都润起来了呢。如果这个时候张老师我们再打上一套功法，是不是能把这个水锁在我们的身体里？
3: 在我们传统的养生功法里面就有一个叫二十四节气做功哦，针对这个节气就有一个白露做功图，就是坐着练的哦，很简单。
2: 好，您教教我们。
3: 那我们就开始吧。
2: 好，
3: 首先是正身端坐啊，坐直了，身体一定要直起来，感觉脊柱是正直的，是好，两手按在膝关节上，我们稍微坐得有点气势，
2: 对，架起来，
3: 来，我们向左转头，好，回来，这叫左右转头，
2: 再向右
3: 推拉，对，好，再回来，
2: 我们是不是每一个转动都要到极限的地步呀？
3: 就是充分的去旋拧拔升这个感觉，这个动作呀，关键点就是脊柱立起来，
2: 立起来。哎，
3: 我们为什么把它立起来呢？你看，我们一立起来的话，这胸腔是不是就打开了？
2: 对，
3: 这正对应呢是我们的肺。哦，哎，中医说，肺为华盖之府。就像雨伞一样。雨伞要想发挥功能的话，得
2: 撑开
3: 。对，撑开以后呢，它才能够挡太阳，挡雨。哎，所以肺得撑开，才能发挥它的功能。中医讲，肺为焦脏，主肃降，降就是往下走的意思嘛，所以雨伞打开之后遮住太阳，那个阴凉才能下来，你才能感觉舒服哦，哎，所以我们这个动作呢，把身体立起来，哎，两掌打开了，
2: 给自己撑了一把伞，
3: 对，就是把肺撑开之后，那个肺肃降的功能才能去滋润着你的全身，就像我们刚才杨老师说的叫输布津液，这样呢滋润你的脏腑肌肤，你就不会那么燥了，
2: 明白，哎，
3: 所以看着很简单，那但是呢它的关键点把身体撑起来，胸腔打开，这个古人呢是他叫左右三五啊，你多做几次，
2: 好，
3: 作为刚开始的话你就自然呼吸，
2: 好，
3: 你感觉怎么舒服你就怎么做，但是要像您刚才说的，一定要达到你那个最大的幅度哦，对于这个颈项这个部位呢要有牵拉的感觉，
2: 觉得脖子都长了一厘米，哎，
3: 啊，然后呢再向内侧转头，保持住，好，再回来，哎，是不是感觉自己长高了，
2: 是
3: 像雨伞一样撑开了，
2: 感觉呼吸都变得顺畅了，好像。而且我发现这个动作不大挑场合，你说现在都是上班低头族啊，
3: 对，
2: 只要你抬起头，
3: 对，
2: 有一个向上的拔着的力，把你的这把肺部的伞给撑开了，
3: 对，
2: 然后就可以做拧头的动作了，
3: 对，而且它要求叫 正身端坐，
1: 正身端坐，
3: 正坐，坐直了。你看，我们人一坐直之后，立马这个精气神就不一样了。
1: 是的，
3: 随时随地，只要您有时间，就是碎片化。伏案工作累了，那你就可以坐个坐住一分钟啊，左右转头，这么一分钟呢，它就能够应这个季节，达到事半功倍的这个效果。
2: 怎么样？你们做了几下，感觉怎么样？我觉得杨月刚才一直在闭着眼睛做。
0: 对啊。我觉得那个气能够通过这个大椎往上走了。
2: 是的，
0: 身体背部不能发热的感觉。
4: 是，再加上刚才喝了这么多好喝的，我现在都微微出汗了。
2: 是的，所以大家看着我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坐起来。
1: 是
2: 是吧，可能对你的这个颈肩的缓解，包括咱们说的润养一个秋天，也是有好处的。
3: 对。刚才我们呢练了这个动作啊，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个跟肺有关系的，就是一个吐气发声的一个动作。大家看看这个白露节气，天气转凉，小风一吹，人容易是吧，
2: 打寒战，
4: 瑟瑟发抖。
3: 对，所以这时候一般是什么呀？对，朝里面吸口气，对吧？
2: 是。
3: 一般你这个时候不会
2: 那是冷的时候，特别冷的时候才会哈气。
3: 大家看这口型是不是都是这个口型啊？
2: 对。
3: 古人从这上面也总结出了一个通过吐气发声能够调理肺脏的这个一个方法。在《四季秋病歌》里面呢，他就说叫秋思，定收精肺润。就是秋天的时候呢，可以练练思字诀。它可以润肺降燥。那么狮子就怎么练呢？
2: 是这样吗？
3: 哎，非常
2: 是这么练吗？
3: 非常好，但是呢，进去的是凉气。我们是其实是要把这个凉气给它吐出来。所以这时候呢是
2: 往外吐。
3: 对，往外走，先吸一口气，然后。
2: 哎呀，谁把我的气门芯拔了？
3: 哎，对。就是这个
2: 自行车漏气了，
3: 它就是前面这个大牙对在一起，然后呢气流呢从那牙齿之间这个缝隙出来。那古人是通过实践体验总结出来的这么一个动作，对我们的肺脏有好处，尤其是在秋天的时候练一练呢，可以起到润肺的作用。我们来体会一下好不好？
2: 好，
3: 来吸一口气哈。不用吐的时间太长，稍微有一吐一点就可以了。吐太多的话，因为吐为泻，泻多了之后呢，你会头晕。
4: 是。
3: 用今天来说呢，就是你缺氧了。所以呢，我们可以配合发声，就是。
4: 不要太长哦，
3: 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的思字诀。古人用这个来调理肺脏的一些疾病。
2: 大家再看我们面前的这些食材里边，有两样我们还没有说到呢。就是这两个，哎呀，它俩其实是一类。这个是不是也特别适合我们秋天吃？
0: 其实，在秋天里面有一个就是在福建的习惯。就是要吃龙眼，还有用龙眼来炖鸡汤喝。所以我们说整个夏天里面我们属于一个叫耗能时代。那耗能时间就是我们的出汗也好，我们的睡眠时间也比冬天要短，是吗？
2: 对，
0: 我们进食可能也会高热量的饮食也比冬天要少，这个白露重新要进行下一轮的能量储备，对不对？
2: 对。
0: 好，下一轮能量储备的过程中一定要补嘛。那你补也要讲究办法，对吗？刚入秋你补得太猛的话，其实是吸收不了，还容易产生火气，
2: 上火。
0: 所以用龙眼这个办法呢，来吃来进这个白露里面来补了，是个很好的办法。因为龙眼是什么？入脾，养脾胃，还有补心血，把人的气血储备起来，把脾胃健运起来。那等到了一年的冬天里面， 脾胃运化好了，那它的储备能量就能够足够。那有些时候我也很喜欢用龙眼肉去煲汤，你说只有这么一个小一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有新鲜的龙眼下来，那你说我想其他时间能吃上龙眼，那只能就吃龙眼干。但是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呢？就把这是当令的新鲜龙眼啦，我就把那个外壳剥掉之后，把核也剥掉，我就放在急冻里面。用一小包一小包放在急冻里面，我每次真的要炖点鸡汤啊什么汤的，我想要它的鲜味的时候，我从急冻里面把龙眼的这个鲜肉鲜果就拿出来放到汤里面，一下又体会到这种秋天入秋的那种滋润的感觉。
2: 这最少能吃半年。
0: 对对的，
2: 延长了半年的吃鲜龙眼的时间。
0: 对，
4: 因为我在南方其实生活过一段时间，在江西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汤叫做肉饼汤。做这个汤的时候就是要放龙眼，就是你不放龙眼就是差一个东西。所以我想，哎，那这个肉饼汤加上这个桂圆干，其实跟您刚才讲的道理是不是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0: 那是的，它就能够一下子补气血健脾的功效就能发挥出来了。
2: 对
0: 啊，所以我们在南方经常为什么就是要用一些食材加一些药材来配搭起来，就是想增加身体的这个吸收，增加我们对人体的一个保护的功能。
2: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怀宝宝的时候啊，刚好赶上夏天，就是我走那么几步路就觉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婆婆就会拿这个龙眼和西洋参给我熬一个叫参桂膏，然后我每天早上就吃一勺，真的不出一个礼拜你就觉得你的气血马上就上来了，也不会有这种气喘的问题了。
0: 对，
2: 所以它真的是一个气血大补之品。
0: 对它，但是它又补而不燥，
2: 对，
0: 又补而不温，所以适合在刚入秋的时候，我们说特别适合这种清补啊润补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2: 那我觉得这个在白露这个节气又燥，然后人又觉得有点干哈，又没有食欲的时候要补，我们可以拿它做每日一膳。
0: 那是的，
2: 是可以的，但是好像都像庄老师说的这样，不知道怎么用。
3: 对，真不知道。
2: 是吧？泡泡水，最多是这样。怎么做呢？
0: 那其实做的办法实在是太多了。
2: 对，教教我们。
0: 那其实最简单，假如你想补气血的作用增加，那你就可以在这个龙眼，加点红枣，
3: 红枣，
0: 然后加两片姜，然后搞一个鸡进去，那你就可以炖它，那补气血的力量就明显增加了。哎，你想增加健脾的功效，那你就龙眼肉配山药，再配点这个白扁豆也行。哎，你想增加补气的功效，那你可以龙眼肉加我们的白参，那一下补气补血的力量就上去了。这些补都是很润很缓和的，大部分人都能够能吃而不上火。
4: 我还有一个问题哈，您刚才我说了，其实在北方这两者区别还是挺明显的，就是桂圆啊，我们叫龙眼干，那和鲜龙眼是有没有什么区别在使用起来？
0: 使用起来我觉得只要真正补益作用肯定是桂圆干，就会补益会更好。对的，然后呢这个鲜龙眼是润会更明显。
2: 咱们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要记得食补，不负时光。那么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样一个日益渐凉的节气里，照顾好自己，过一个健康又温润的白露，好不好？
4: 是的，
2: 谢谢，
0: 谢谢，
3: 谢谢大家，
2: 谢谢庄老师，谢谢。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白露过后，秋燥来袭，口干咽燥，皮肤干涩，体内燥热等等这些状况频频找上门来。而高笋性味甘凉，恰好能够润燥生津，舒缓秋燥带来的诸多不适。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医病区主任医师马大勇，以高笋为主角，和大家聊聊他的食养智慧。专家还会针对不同

0: 体质的人群给出个性化的食材调整建议，教大家如何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灵活搭配，把这道家常菜吃出养生效果。
1: 今天我们要来关注的主角是高笋。高笋是什么？您可能不太清楚，但是如果我说到茭白，嘿，您是不是很熟悉了？没错，它就是茭白，也正是入秋时节不可错过的应季鲜蔬。入秋，燥气来袭，口干咽燥，皮肤干涩，体内燥热等状况频频找上门来。而高笋呢，性味甘凉，恰好能够润燥生津，舒缓秋燥带来的诸多不适。而这味蔬菜之所以叫做高笋，正是因为它的茎部膨大，外形酷似嫩笋，所以在民间啊都叫它为高笋。那今天呢，专家就以这份秋日时令鲜物为主要食材，给您带来一道家常小炒。菜品巧妙的食材配伍当中，藏着调理秋日身体不适的食养门道。好，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解锁高笋的养生密码。
2: 高笋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茭白，今天专家就以它为主材料推荐一道经典菜肴，高笋炒香干。看着平平常常的一道家常菜，核心养生主角正是高笋。高笋、香干、尖椒这几样普通的食材，每一样都有着独特的食疗价值。
3: 这个高笋呢，又叫茭白啊，从这个性味来说呢，它是一个甘寒的一个食材，具有清热利湿，还能利尿啊，解酒毒啊，这样一些作用。而香干呢，咱们又称这个豆腐干啊，它的性味是比较平和的，具有这个健脾宽中、益气和胃的作用。而尖椒呢，中医认为它是辛热的啊，大家都知道它是比较辣的啊，具有温中、健脾、消食、开胃的作用。那么这三个食材搭配起来呢，这个茭白清热祛湿主攻的啊，那么尖椒呢，它能够温中护阳，是佐治的。那么香干呢，是健脾和胃，这个调和啊。中医认为呢，这个心肝化阳，不二不治。那么既能够清热利湿，又能不伤脾胃啊，所以它这个搭配也是非常平和的。
2: 高笋本身性质偏寒凉，却搭配辛辣的尖椒一起烹饪，在中医里这是什么配伍思路？真的可以抵消高笋自带的寒性吗？
3: 这个食材的这个搭配啊，就叫寒热的配伍啊。中医认为呢，叫寒者热之啊，这个反佐这个思路是非常好的一个体现。这个茭白呢，它是甘寒清热的，以前的《本草书》里啊说是多食凌人，下焦冷啊，伤阳道，就是说它呢太寒了之后啊，对正气是不好的。那么尖椒呢，它是辛热，温中散寒，但是吃多了，咱知道吃多了会容易上火，是吧？它俩呢，一个寒一个热，哎，中和了就，这样呢，是整个菜品呢，就，既不会上火啊，也不会出现太寒凉的一个，作用。
2: 不少朋友身体虚胖，下肢浮肿，脸上还总爱出油长痘，这类人群适不适合经常吃这道菜呢？又有哪些体质需要多留意？如果想吃，能不能通过调整食材来适配自己的身体呢？
3: 对于这个久坐虚胖啊，下肢容易浮肿，啊，又经常出痘啊，这个头上油多的这份人群呢，这种属于湿热蕴结的，用这个茭白呢，起到一个清热利湿、消肿的作用啊。而尖椒呢，能够发汗祛湿，香干健脾啊，是非常对症的啊，适合经常吃。但是有几类人群呢，建议少吃。不过呢，也可以通过这种食材的搭配呢，降低这种茭白本身的一些不良的作用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这个人群，因为刚才说了，茭白呢是性味寒凉的，容易诱发肚子疼啊、拉肚子。那么在做这个菜的时候呢，可以多加点生姜啊、花椒啊，啊，这些都是温性的，这样呢能佐治它这种寒凉的这种药性啊。那么对于阴虚火旺啊，容易出现口腔溃疡啊、嗓子疼的这些人群呢，那么尖椒因为它辛热，容易动火，所以呢，在搭配的时候呢，要去掉尖椒啊，或者把那个尖椒的种子，因为辣的部分给它去掉，搭配点木耳啊、嫩豆腐啊，哎，来清炒这个茭白啊，来增加这种清热的力量啊，减少辛辣的这种副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风寒刚感冒咳嗽的这些人群 那么因为茭白是性味寒凉的，所以不利于这种风寒的散去，所以搭配的时候呢，一是少吃，尽量不要凉拌。那么烹饪的时候呀，可以弄点把一些葱白啊、生姜啊、甚至苏叶啊，放进去，起到一个加强祛风散寒的作用啊，就能可以吃得多一些。
2: 这道菜肴里还有一个比较好吃的食材，那就是香干。咱们都知道香干属于豆制品，吃多了容易胀气，那么茭白和香干放在一起吃，怎样处理才可以减少吃完之后腹胀不舒服的情况呢？
3: 对于吃了香干容易肚子胀这个事儿呢，第一呢，就是咱们炒香干之前呢，可以先焯焯水啊，去除这个里边这个豆腥味啊，能可以减少这种腹胀的发生。另外呢，就是对于一些老年人，他脾胃功能弱，所以呢，咱要多煮一下啊，把这个煮的烂熟烂熟的啊，这种呢也是减少这种脾胃的不良反应啊。另外呢，就是可以适量多搭配一些尖椒，因为这个尖椒呢是辛散行气的啊，所以呢，对于这个腹胀呢，它有一些预防的作用啊。另外就是你做这道菜的时候，可以加上生姜啊、陈皮啊，它有理气、消胀、消食的作用啊。另外就是吃的时候控制量啊，那么成年人呢，每天的大豆量呢，一般来说不超过30克，所以呢，这个菜呢搭配上尖椒呢，就是能合上这个心散，防止这个胀滞的这个作用啊，所以有天然的消胀的作用啊，大家呢不用太担心。
2: 那么这道家常高笋炒香干怎么做呢？咱们一起学一下吧。
4: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高笋炒豆干，这个做法也比较简单，我们需要用到的食材有茭白、豆干和尖椒，当然了，如果不能吃辣呢，也可以换成青椒。
2: 接下来我们将三种食材进行改刀，把高笋和豆干切成菱形片，尖椒切段。
4: 我们起锅烧油，放入葱和蒜片煸香，一次加入茭白、豆干，慢慢煸炒，稍微变色一点呢，就可以加入尖椒。尖椒再煸炒一会儿，然后我们加入盐，稍微加一点点白糖，然后加入酱油，调节一下口味，然后煸一会儿，那么这道菜呢就做好了。
2: 一道简单的高笋炒香干，寒热搭配，功补兼顾，食材简单易得，只要根据自己的体质灵活调整配料，大多数人都可以放心吃，把家常饭菜吃出养生智慧。
0: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前不久，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此次农业法的修订距上次全面修订已经时隔24年。24年间，中国农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的生产方式变了，农村的面貌变了，农民关心的事情也变了。法律上要跟上这些变化，才能守护好每一寸土地、每一个饭碗、每一位农民。那么，这部时隔24年后大修的农业法究竟改了什么？和你我的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郑丰田教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曹斌老师，一起来聊一聊。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乡村 FM， 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间地头到舌尖美味，我们每天餐桌上的饭菜都有一部法律的守护，那就是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这部法律从1993年颁布到2002年第一次大修，再到今年，也就是2026年。完成了他的第二次大修。前不久，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距上一次全面修订时隔24年。24年，我国农业发展的阶段、生产方式和面临的风险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修订的农业法又将怎样为中国农业的发展保驾护航呢？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郑丰田老师，来为我们深入解读这部新修订的农业法。郑老师，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2: 各位听众好，
1: 欢迎郑老师。郑老师，咱们今天要聊的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其实呢，对于农业法大家并不陌生，很多人都知道它是咱们三农领域的一个基础性的法律，而且呢1993年就颁布了，之后呢在2002年做了第一次大修，今年呢又做了第二次大修，也就是说距离上一次大修它已经过去了24年了。那为什么这一次我们要这么大幅度的修订这个农业法呢？它和现在这个时代背景的变化有关系吗？
2: 法律嘛，因为在法治国家中，依法治国非常重要。那么法律呢，一旦制定出来，它的修改啊，可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所以它时间比较长。那么我们知道20多年，尤其是18大以来，我们国家农业其实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那么怎么把10多年的这个最新的政策的把它上升到法律高度去，我想可能这就是这次法律修订的非常重要的背景。因为咱们国家和西方这些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这个政策呢比较灵活嘛，要每一年出台一个1号文件，党的代表大会会有一些重要的政策。当然这些政策呢要把它上升到法律方面呢，就是以后万一出现各种各样的纠纷的时候，可能在打官司还是要按法律的条文。所以这时候要把重要的已经形成共识的条文的把它以法律的形式呈现，这也是一个法治国家最核心的一个内容，对吧？
1: 就是说20多年来我国的农业发展发生了很多深刻的变化，原来这个法律框架它已经难以完全适应咱们就是现在建设农业强国的新要求。也就是说这次修订它不是简简单单的说去打补丁，而是把这20多年来咱们农业农村改革的一个成熟的做法写进了法律，让农业法从这个以前的主要的只是去保生产，然后升级到一个为粮食安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国建设的系统性的法治保障。
2: 对呀，就尤其是重大的这些内容，在法律中体现出来。
1: 那这个农业法哈，它和咱们三农领域的其他的法律有什么关系呢？就比如说，最近除了这个农业法嘛，还有一些其他的法律，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法》也通过了这个全国人大的审议，准备明年1月1号正式实施。包括咱们三农领域还有很多其他的法，比如说这个土地管理法，比如什么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等。等等吧，就是他们和这个农业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2: 因为农业嘛，那农业法是最基础的法律，对吧？那你像土地啊、粮食啊、环保的，它应该是在这基础上的一个更专门的法律。所以他们这些关系呢，我认为可能就是农业法应该是这样的基本大法，对吧？粮食法呢，因为粮食要生在相当一部分是在农业领域嘛，所以它应该跟农业法有很多重的地方，但是它有更专门的法律。同样，你刚才讲的。像那个土地保护啊、耕地质量法，其实都是更进一步的专门的法律。你比如像这个耕地质量保护，那它非常非常细的，对吧？但是在农业法中呢，它对这个，比如我们农业生产的主题的你这些耕地，那么它做一个最基本的描述。所以我想可能就是一个基础的和这个更专门的内容。包括你的一粮食也是，粮食保护的这个法律呢，前2年出台之后，把最近几年有关整个粮食的一些很多的内容上升到这个法律去了。但是在这里面，可能就把粮食方面最核心的几个问题讲讲，不是讲特别细，对吧？就是一个是专门法，它讲得非常非常细；而在农业法呢，它是把大的框架啊、基础性的东西、原则性的东西讲一讲。具体的，比如万一出现一些纠纷的话，比如耕地质量或者粮食，那可能更细的法律专门法起作用；而农业法呢，它是一个总体的内容。
1: 明白了。好，那咱们接下来聊一聊啊，这个新修订的农业法里面有哪些具体的新的内容？那首先呢，咱们先从这个粮食安全这方面说起。这次修订的农业法里面呢，它专门增设了一个，就是叫农业安全这样一个专章，把完整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写进了法律里面，而且还建立了粮食安全监测预警、储备和应急的制度。那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这一章它重点解决了现实当中的哪些风险点？
2: 我想最核心的就要解决粮食在你农业生产中的地位。粮食有几个核心的问题，比如像过去来讲，那农业有大农业、小农业。我们一般说的小农业其实就是粮食的问题，那么大的农业可能农林牧副也都包括进去。那么最近一些年呢，有关粮食方面，我们出台了非常多的一些政策，你包括整个粮食的战略，对吧？整个国家的粮食战略，那么还有包括对这个。粮食主产区的一些补偿，还有一些粮食生产的利益的保护，对吧？所以这些内容呢，其实它都是啥呢？在你整个农业中啊，粮食究竟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因为你看最近几年的1号文件，粮食基本上都放在第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对吧？那你在农业法中一定要反映出来。当时20多年前呢，那时候背景不一样，对吧？20多年前呢，那可能粮食的它分散在。农业法的很多其他的不同的部分中，这一次把它专章列出，就反映出在过去的，尤其是18大以来，粮食安全和过去相比的，那又上升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高度去。也就是说，我们在整个农业中，粮食的作为一个专门的章节，就凸显出它的粮食安全在整个农业法中的重要性。所以说，我们也没有出现饥荒啊、吃不饱的问题，但是面临着全球地缘政治问题。中国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呢，和过去相比，尤其和20年前相比，它凸显出了。所以国家方面专门列出来，一方面专门修订了粮食方面的法律，另一方面在农业法中还把最近几年有关粮食的重大的战略方向性的东西列进去。我想可能主要在那些内容，因为它这些列的东西都是最近几年经过时间检验非常有效的战略和政策。
1: 是的，而且和20年前比，咱们粮食安全的概念也变了哈。就之前的粮食安全，咱们说粮食安全其实就是盯这个产量，但是现在呢，光盯产量已经是完全不够了。它其实是一个包括种业、包括耕地、包括贸易，甚至说还包括一些极端天气等等等等，它都要统筹一套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制度体系，所以它要把它成立成一个专章，然后去讲这个粮食安全，对不对？
2: 对呀，对呀，就是等于 凸显出整个粮食安全在新时代中它的价值和意义。
1: 那这次农业法它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它把这个大食物观写进了这个法里面，说呢要构建多元化的食物供给体系，不只盯着主粮，还要扩展到糖油菜、饲料、林下经济、草原畜牧业等等。那您觉得大食物观它如果落到一个法律的层面，它意味着什么呢？它会给这个农业生产带来哪些导向变化呢？
2: 对，大食物观这两年，其实国务院已经专门出台这个落实大食物观的具体的一些政策，所以它在整个农业法中呢，把这个大食物观也专门列出来，就表明我们国家未来的方向就是解决中国的食物安全，不仅仅就盯着这个基本农田，对吧？我们有这个40亿亩的林地，40亿亩的草原，大量的江河湖海，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设施农业这些。所以整个是向全流域的国土要食物，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战略转变，也是凸显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个中国的超前的探索，对吧？因为我们国家虽说耕地这18亿亩红线保了那么多年的，但是，最近一些年这个，尤其的新能源发展啊，它为广大的中西部提供粮食生产奠定了一个基础。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今天上午还在讲一个案例，24年的一个新闻，他就说中国农科院的一个研究所在新疆的这个和田，就是南疆的和田的沙漠地区，在探索的在沙漠中搞设施农业种水稻，哎，这一亩地水稻的一年呢，这个能够可以产接近1万斤，所以大家想象的沙漠它又没有土壤，它怎么能生产这个食物呢？那算在沙漠生产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大食物观了，对吧？就是你不是在这个传统的耕地上，那么在这个沙漠中，那沙漠中知道就在这些设施农业中，通过无土栽培呀，对吧？通过这个 LED 灯，那么沙漠呢，你要搞这个光伏板了之后，又发的电，发的电这个在设施农业中，它可以1天24小时的来进行光合作用，所以它那种水稻，不到2个月就1季，1年可以种5季。那这些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大食物观的一个科技，因为有科技了之后，就让这个大食物观的就有可能了，对吧？包括我们国家前些年在深海的搞深海牧场，对吧？在这些远洋的这个深海的放上这个养殖的这个网箱，哎，这样来说你生产大量的海产品，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的耕地有限，但是我们的国土甚至我们的空中、水中都是可以通过现代技术的来作为食物供应的方式。所以在20大提出这个重大的战略，那么过去的4年呢，这个国务院出台相对应的文件，各个部委也出台了一些落实的文件，这也是未来中国粮食生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所以把它列入法律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这表明中国呢，从法律上这个东西都定下来了，一看这个很有效的内容，以后还要更大的力度推进，那么就应该把它写入到法律中去，然后更进一步的体现凸显出它的价值和意义。
1: 是的，就包括像这个糖油菜呀、饲草畜牧业呀，之后呢，它可能大家也会越来越重视它，然后有关于这些产业的一些条款啊、法律啊，它也会越来越健全，就这样一个导向变化，是吧？
2: 对。
1: 那您刚才还提到了很多关于科技方面的内容哈，就包括这个在这个沙漠上种植农作物的这件事儿，您说它需要很多的科技的绿色能源的支持。那这次呢，在新修订的农业法里，我们也看到农业法也把这个农业新质生产力写到了条文里面。那您觉得，就这个法律它能为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怎么样的一个引导和帮助呢？
2: 因为新质生产力也是国家“十五”发展计划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国家未来的其实是要靠科技，但是科技不会自动的转化为生产力，所以新质生产力就是除了科技之外，我们还需要产业跟科技的紧密结合，需要相对应的人力资源的培育，对吧？最后的才能有新质生产力。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四个农业，就放在第一条就是科技农业，而科技呢，新质生产力最核心的来源就是科技嘛。那么表明呢，我们未来的农业发展中啊，这个要通过科技创新，对吧？要通过产业创新，要通过人才的培育机制的创新，获得我们发展的增量。 啊，这个也凸显着未来的整个努力的方向在哪？方向就是新的生产力，而新资产呢，可能就是要通过科技给产业紧密的结合啊，要运用各种各样的新科技，这也是未来的新的生产力在整个我们国家农业中，它可能要扮演一个引领性的一个东西啊，所以把它写进去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最少这个政策，这个新的生产力不是说提出来过2年就不用了，它是一个未来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动力。
1: 是的，而且我也看到这个修订后的这个农业法哈，在提到这个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容里面，它还特别强调了一个就是因地制宜，就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农业和工业它是不一样的，农业它是一个高强度的依赖自然条件的一个产业，那这次提到这个农业新质生产力，然后又强调这个因地制宜，您觉得它发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2: 这个因地制宜是总书记反复去强调的，包括咱们这个在脱贫攻坚中，他就说这个怎么来脱贫啊？那你一亩则亩啊，一林则林，就是你这个脱贫的时候，你这是牧区，那就靠牧区来解决。就说了，所以就是说你每一个地方要因地制宜，要根据本地的情况，不能盲目的去模仿别人，要把本地最有特色的东西挖掘出来，解决自己的这个问题，对吧？最近几年也特别强调这个，就是我们在发展方向中。要根据本地的情况去，不要去学居势理的，对吧？不要去盲目的造反造潮。你包括我们国家整个大的方向，也是根据我们国家的国情找到了我们的发展的路线吧。所以因地制宜应该是一个大的方向性的内容，对吧？
1: 那咱们继续看看这个新修订的农业法里还有哪些新增的内容哈。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个新修订的农业法呀，它还专门设了一个叫"农业绿色发展"的专章，里面包括的内容，像比如说，鼓励生态循环农业，像比如说面源污染治理，像农业生态补偿等等等等。那您觉得，就是农业绿色发展，它写进一个专门的一章，它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2: 其实，绿色发展一直是农业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你包括去年20届四中全会提出来的4个农业：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对吧？当然，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实际上都是在建立在这个绿色农业的基础上。你农业没有绿色，你怎么说你的质量好还低啊，对吧？而你的品牌的更是在绿色基础上。所以，而这个消费者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的，大家对质量。品牌绿色的需求呢，都大幅的增加，所以也是新时代我们社会的一个需求。对生产的要求呢，就是说，那你在生产的过程中呢，你要尽量的要降低面源污染，对吧？要把这个化肥的农药呢，尽量都要让它在可控范围内，让我们有利绿色的发展。这也是整个从长远的角度，对吧？你这些东西背后的都是病虫害防治啊，各种各样的可降解的肥料啊，循环的利用啊，对吧？环境的污染的这些都是把它包括进去，这也是呼应我们国家党的19大搞生态文明，对吧？都是一个整个大的一个国家战略在农业方面的体现，对吧？因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生态的绿色的环保的东西需求量会大幅的增加。啊，就是说我们在农业生产中，不要仅仅的追求数量，那么追求环。

0: 近这个农业基础性的法律哈，您觉得它释放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那对我们以后引进农业技术或者对外农业合作、参与全球粮食治理各个方面吧，它会带来哪些影响和变化呢？
1: 因为从全球来讲，在发展中国家解决粮食安全最好的就是中国嘛。中国的本身，我们在解决自己粮食安全过程中，探索出来一批非常好的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呢，非常值得那些目前还没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非洲啊、南亚啊这些中东这些国家学习。另外呢，我们通过“一带一路”呢，通过南南合作呢，确实也为很多国家的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农业问题的解决不能关了门，对吧？你像我们整个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里面还有丝绸进口嘛，对吧？我们生产不经济的可以进口一部分，就是我们以自己为主，但是也适当的利用全球的一些资源，所以这些都反映出我们未来的农业发展中的国际合作，通过全球合作，尤其是中国的在全球的地位呢，在迅速的上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一方面为全球的发展呢提供一些我们的模式，我们的一些探索，我们的一些技术。另外呢，我们要从全球其他国家的获得一些农业发展的资源，应该从一个不是关了门，而应该开门搞农业，对吧？
0: 刚刚呢，我们聊了很多农业法修订以后新出现的亮点内容哈。那接下来呢，我想请郑丰田老师从农民权益保护的角度聊一聊新修订的农业法。20多年间呢，咱们农民种地的方式变了。像家庭农场、合作社多了，无人机、智能农机也都下田了。那同时呢，咱们农民关心的权益也变了。那从之前就是减负担啊，延伸到现在的土地、宅基地、集体分红，还有进城落户之后老家的权益怎么办等等等等新的问题。那我们看到这次新修订的农业法里面啊，有很多内容它就涉及到了咱们农民的生活和利益。比如呢，在土地经营权流转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包括呢，要统筹建立常态化的防止返贫致贫的机制，包括对于宅基地的使用权、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包括集体收益的分配权等等等等，都做了非常清晰和明确的一个划分。那我们一个一个慢慢聊啊。首先呢，我们看到这新修订的农业法，它提到了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同时呢，也明确要支持家庭农场，还有农业社会化服务、适度规模经营等等的内容。那可以看到，就是新修订的农业法，它是为各类农业经营主体都提供了一个更加稳定、更加可预期的一个制度上的保护。那对此您怎么看呢，郑老师？
1: 因为我们农业生产经营制度是一直是国家的这个基本制度嘛，那么土地的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其实在18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明确的在党的最重要的文件中已经讲这个事儿了，包括今年这都到二轮承包到期之后再顺延嘛，所以这些一方面保护农民的承包权利，另外呢要考虑的现实呢，我们大量的3-4亿的农民离开农村到外出打工去，对吧？在未来的年轻人呢，可能回到农村再种地，可能性真的是一小部分啊。所以在这种要谁来种地、如何种地问题，这个最近十几年国家一直在探索。那么探索的核心呢，第一个保护小农的土地承包权。那么在这个基础上的实行三权分制，对吧？不愿意种的话呢，可以把地流转给家庭农场、合作社啊等等。事实上，这些探索呢，时间证明的还是非常有效的。你愿意种可以，但你不愿意种了，然后呢，可以把它流转给别人，让我们还能够一个月一亩地拿到从几百到上千块钱的租金。这个方式呢，可能是我们目前特别好的一种方式，所以它基本上把目前最近几年的探索也把它写入法律进去，是吧？你像这个三权分置啊，这个长久不变啊，还有发展家庭中的合作社啊，还有这个流转啊，这些都已经非常细的内容，它这一次也把它写到这个法律进去啊，实际上是对前些年实践检验的一些有效的政策的，把它写到法律条文去。
0: 可以看出这次新修订的农业法是对农民的权益进行了一个综合立体的一个规范啊，而且它是汲取了就是咱们这些年在农村基层改革当中的一些有益的经验。那关于这部分的内容呢，我们也采访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合作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曹斌，他呢也参 参与了这

0: 次农业法的大修。那对于新修订的农业法中关于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权益的内容，他又有哪些想法和见解呢？我们来听一听。曹老师，这次修法呢，土地承包这块的内容是老百姓最关心的啊。那这次呢，咱们农业法在承包地的这个问题上啊，到底给农民吃了什么样的定心丸呢？
1: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简单来讲，就是呢，国家把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以户为单位呢，承包给本集体组织的农户来经营。这个制度的核心呢，就是确立了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也是呢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也是呢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那么2012年就是农业法在修法的时候，对这条的表述呢，它是依法保障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那么最近就是2026年，我们最近呢颁布的农业法的修法，它将其呢修改为依法保障呢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这其实虽然说呢变化的字数啊就是不多，但是呢它意义深远，它体现了就是国家呢对于农民土地权益的保障呢，就是从这个政策承诺啊转向了法律保障的，它有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提升。那么在这里面，就是长期稳定的一个政策目标呢，实际主要是为了稳定呢农村的经营制度，防止呢土地关系呢频繁变动呢影响这个农业生产。那么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农村，实际上在它的地啊，有好地，有差地，有远的，有这个近的。那么以往的话呢，我们都是按照那个上中下啊，然后进行这个抽签，每隔几年呢，很多地方它会进行一个调整，有的地方3年，有的地方是5年。但是这种频繁的调整的话呢，就是农民难有一个长期的预期，所以的话呢，对于土地的方面的投入就很少，大家都以用为主，以这个维护呀和它的这个提升它的这个肥力，基本上是很少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影响了我们的这个单产的提升啊，影响我们这个农业生产。那么在这个2013年啊，当时我们中国呢就是提出呢土地的这个确权颁证，在提出在5年内呢完成这个工作。2018年呢这项工作基本完成，2019年的话呢有一个回头看。那么我们讲的就长久不变，实际上就是在这个确权颁证的基础之上的一个长久不变。而且的话呢，我们在这个二轮承包啊，那么是在这个2027年，有些地方快一些，有些地方晚一点，就基本上2027年、2028年，那么基本上就要开始就要结束了。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这二轮延包，二轮延包的话，它是一个30年。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农业经营者的老龄化问题比较严重，那么基本上都是45岁、50岁以上的，有的甚至60岁。那么再有30年的话呢，实际上这些人就进入了80年了，也都80岁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我们讲的这个永久不变啊，实际上给这个农民的话，他有一个长期的预期。那么就是一方就有利于他们对这个土地呢进行投入啊，修建这个基础设施啊。另外的话呢，对于这个租赁农户来讲的话呢，因为产权关系是比较明晰的、比较确切的，那么也赋予了他们有勇气啊、有这个胆量的话呢，去流转土地啊。所以的话呢，我们讲这一条的修改，等于就说是给这个农民了一个定心丸。
0: 我看到这个条文里面啊，专门写了说要双向保护，就是既保护出租地的农民，也保护租地来种的这些大户和企业哈。确实现实中呢，就出现这个农民租地租出去他怕收不回来，然后这个大户呢又怕这个农民中途涨价扯皮的这些事情哈。那您觉得哈，这两个保护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1: 2012年版的农业法第10条呢，规定的就是保护农民对承包土地的使用权。那么2026年我们新版的农业法第12条呢，将其修改为国家呢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经营权，保护呢土地经营权人的合法权益。那么在这里面就提出了一个双向保护啊。那么这里面注意的就是说，在之前的法律里面它是保护农民，当时的话呢，我们讲它的一个土地的承包人跟这实际使用人它是一体的，所以的话呢我们称之为保护农民。但是呢近十几年呢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就是承包人跟这个使用实际上它一定是分离了啊。所以的话呢，我们在这个2026年这一条里面的话呢，他们提出来就是说，第一个对这个承包方，实际上也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农民集体组织成员，保护他呢就是依法自愿有偿的流转土地经营权。那么同时的话呢，对于土地的实际的使用人，也就是他的我

0: 我们讲的土地的经营权人，保护他的这个合法权益。那么他的一个根本的目的在于什么呢？就是要保障呢农民土地经营权权益的前提之下呢，通过规范土地经营权流转，有力呢促进呢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和现代化发展。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呢，就是随着这个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就是快速推进啊，目前呢就大量的这个农民工呢，农民呢他进城务工，那么土地的这个流转呢正在加速，像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出现呢，他们的话呢流转了大量的土地。那么据之前的我们这个初步的一个统计吧，那么就能看到呢，就是农村实际上有超过30%的承包户已经在流转了这个农地，那流转出去的这个土地面积呢实际上达到了4.79亿亩啊。那么现实的发展实际上已经走到了这个法律的前面，那么需要法律呢来规范和保障这些土地的经营方的利益。就说为什么要保证他们的利益？实际上现在存在一些矛盾。一方面呢，就是土地的承包方啊，他是比较担心呢，这个土地租出去以后呢，收不回来。再一个的话呢，比较担心随着这个市场的变化啊，这个土地的价格也是在不断在调整。那么，比如说10年前的话呢，可能一亩地200块钱，现在的话呢，可能会涨到了500块钱。那么实际上的话呢，自己利益会受损。那么对于这个租赁方的话呢，他们也有一些担忧啊，担忧呢就是这个土地租赁过程中的话呢受到这个滋扰啊，另外的话呢就是在这个自己的投入，为了这个开展经营性活动啊，他这个肯定会投入大量的这个资金改良土地啊，建设这个农业基础设施，但这些的话呢回头都收不回来啊，所以的话呢这双方都有一些顾虑，这就导致呢这现在这个土地流转的话呢受阻。那么法律的话呢我们明确就保护双方的利益，不是说偏袒一方，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要求双方呢就把这个权益跟风险都可以摆在了明面上，那么用制度呢管住这种不确定性。那么具体我们讲这怎么来办呢？那么其实就是一方面就要解决钱怎么来付的问题，那么建立一个动态加保障的一个租金机制，稳定住呢双方的一个预期。那么你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就是建立一些动态的一些价格调整机制啊，比如说每3年、每5年调整一次价格。当然，这个价格的话呢，不是说是都是在增长的。你像近几年呢，租赁土地的人现在减少以后，那么实际上土地的这个价格实际上它是下降的啊。那么就说不单是这个价格上涨的时候我们要调，所以价格呢下降的时候我们还是也要调整，那么能保护双方的利益。另外的话呢，就是在大规模租赁土地的时候，最担心的那么就是租客突然间撤走了，那么我们要建立一个风险的保障金。啊，特别是规模超过一定面积的，那么保证的话呢，这个租赁方能够如期履约啊，这样能够保证呢这个承包户啊他们的这个权益。那么土地怎么去还？实际上也是用规范合同的和补偿方式，让双方都没有这个后顾之忧啊。你比如说就是以这个标准化的合同为备案，这个在当地很多地方也在实施，基本上都是通过这个村集体来签订这个合同，备案也在村集体，让村集体的话呢给他有一个背书。还有的话呢，就是对于这种长期的这种投入，比如说改良土地以后，或者建立了一些基础设施，那么在这回收土地、归还土地的同时呢，这些投入的话呢，因为他们带不走，那么是不是的话呢，农户的话呢，就是给他们一定的补偿。如果说实现了这些承诺以后，我想大户的话呢，才能放心的投入，才能的话呢，有这个稳定预期嘛。所以的话呢，我们这次修改的话呢，不再强调了。只是农户，不是强调他的承包人，而是对两方面租赁人跟实际使用人都给予了这个保护啊。
1: 那我们还看到啊，就是新修订的农业法呢，它是鼓励发展这个家庭农场的哈，并且强调呢要实现家庭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的衔接。那您认为啊，这政策该怎么来引导这个家庭农场和现代的这个农业产业体系啊，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有效的去对接呢？在之前的这个实践中，这个家庭农场融入这个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它的成功的模式有哪些呢？
0: 就是家庭农场呢，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呢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且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那么2013年啊，中央一号文件呢首次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啊，那么这个是在这个2012年农业法修法之后。那么早期的这个家庭农场主要还是个体经营啊，那么近几年呢，随着国家的重视，那么家庭农场呢快速发展。那么截止呢2024年的10月底，全国呢纳入家庭农场名录系统的这个家庭农场数量已经超过了400万个， 经营土地面积呢一定超过了5亿亩，那么全国家庭农场劳动力的总数呢已经达到了1282.4万个，平均的每个家庭农场呢大概有3.2个劳动力，那服务和带动小农户呢已经达到了799.2万户。那么这些家庭农场呢在这个新的技术应用和标准化生产和市场开拓方面呢已经走到了前列。那么就说如何呢引导这家庭农场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跟经营体系有效对接啊，实际上这方面呢在政策层面就农业部呢实际上一定有一些思路啊，那么就是明确的按照呢就发展一批规范一批提升一批的这个思路的话呢对家庭农场进行分类培育啊，建立呢这个名录管理，推广呢一码通服务。另外的话呢家庭农场虽然说是比这个小农户规模要大，但是呢它实际上规模的话呢还跟企业各方面来比呢还是比较偏小的，所以的话呢它在应对和大市场对接这个过程中呢还是处于一个劣势地位。那么我们就需要帮助呢家庭农场呢对接呢产业链的上游跟下游的资源，还有它的金融服务机构，还有物流服务，同时呢就引导家庭农场呢结合呢土地条件、产业特点和这个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呢确定自己的这个经营规模，也避免的话呢盲目扩张啊，盲目投资。那么目前呢就家庭农场的一些就成功的模式啊，因为现在比较多，我们现在能够总结考虑的我想主要还是有以下的几个类型吧。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服务带动型，就是家庭农场呢它不单是购买一些农机具啊，不单是服务自己，而且呢像周边的这个农户呢延伸啊，向他们提供呢耕种处的社会化服务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降低自身的购买农机以后的啊它的一个成本压力，同时的话呢能够呢降低呢周边农户的机械投入的一个水平，提升呢收益啊，使农户呢获得实惠啊。第二个的话呢是合作的联合型，那么就是家庭农场呢组建成这个合作社或者合作社的这种联合社，那么共同呢购买农资，共同呢购买服务，共同呢进行销售，那么增强服务跟这个抗风险的能力，通过这些的话呢那么实现了单个农场呢想做做不了，想做做不好，做了又不划算的一些工作啊。第三个的话呢就是链条嵌入型，那么就是家庭农场呢和这个龙头企业或者是加工型龙头企业或者和这个供销合作社之间呢建立稳定的这个合作关系，通过呢就是订单农业的方式呢嵌入到产业链条里面，实现呢就是产加销一体化。
1: 那曹老师啊，我们看到这次新修订的农业法呀，他也提到要鼓励供销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和其他组织个人发展多层次多类型的专业化的农业服务。那么当前咱们农业社会化服务啊，像比如说这个土地托管呀、代耕代种啊等等等等，它发展的这个态势怎么样，又如何实现咱们条文里讲的多层次多类型的服务体系呢？
0: 就是我们国家呢它是一个典型的小农国家，那么根据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呢，就是我们国家的小农户数量呢能够占到农业经营主体的98%以上，那么小农户呢从业人员呢占在农业从业人员的90%，小农户经营的耕地面积呢占到总耕地面积70%，那么户均的这个经营规模的话呢只有0.52公顷啊，我们一般算的是户均只有7亩地，折算成公顷的话呢就是0.52公顷，大概呢是美国的363分之一，法国的133分之一。那么大国小农的局面呢实际上在现在也很难呢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就决定了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农业现代化呢不能简单的就照搬欧美模式啊，欧美的话主要大规模的农场的经营模式，所以的话呢通过这个土地的集约呢发挥规模经济呢在我们中国实际上是存在客观的困难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呢怎么能够提高农民的收入，然后提高的农业的经营效益，那么就是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呢就成为了这个降低农民生产经营成本，提高呢农业的生产效率的一个现实的选择。那么通过呢发展这个农业的社会化服务，可以就是在不改变土地承包关系的前提之下呢，可以把这个先进的品种、技术、装备还有组织形式等现代化的要素呢导入到小农户生产，那么实现呢就是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衔接。那么近几年我们这个农业社会化服务呢正在处于呢就是从这个单向发力啊向这个体系构建的快速扩张时期， 那么我们国家呢，现在的这

0: 有111.1万个经营性主体呢开展社化服务，那么服务的小农户的数量呢达到了9300多万户，年服务的面积呢超过了22.9亿亩次啊。那么社化服务呢，实际上也现在成为了衔接小农户与现在农业呢最现实的一个有效途径啊。当然这个话呢，就是在东亚国家，像日本、韩国啊，实际上也都是通过这个服务的规模化，来降低这个农民投入啊，提高的农业生产效率的。那么我们在这次立法中提出呢，就是多层次、多类型的服务体系啊。那么要实现这个多层次、多类型的，那么这个关键，我讲有几条路径。那么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服务主体它有一个多层次。那么之前的话，我们讲主要是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啊，主要讲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它为主体呢来提供这个社化服务。但是呢，实际上现在呢，我们农业经营主体啊，它的这个种类也非常多。啊，那么既有服务户，也有家庭农场，还有合作社，还有供销社，甚至还有农垦。那么他们所拥有资源也是不同的。那么我们想的话呢，就是就只要能够服务好农户的，什么组织体系我们都可以支持啊。但是呢，每个组织体系它有它自己的一些特征啊，有它自己的特长的地方啊。你比如说，我们可以呢，就是让这服务专业户、家庭农场还有合作社呢，他们贴近小农户，那么开展就地服务。像供销合作社还有农垦系统呢，他们拥有资金还有装备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有优势。那么就发挥他们组织体系跟装备优势啊，提供这种专业化服务。另外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他们可以发挥这个居间服务，那么共同呢促进小农户与服务主体的这高效对接啊。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服务类型的有多类型啊。实际上的话呢，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农业产业它也是多元化的。你比如说在这个大田作物啊，那么主要的话呢就是耕种收房啊。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是不仅仅是要在这生产环节啊，要把这个服务的话呢要向产前产后进行延伸啊。你比如产前的话呢，就是提供农资呀，提供这个良种，甚至提供这个技术指导。那么这个向后延伸的话呢，就是从这个粮油作物的这个生产呢，向它的加工啊、烘干啊，甚至销售。那么在这个不同的这个产业，实际上对这个服务的内容的要求也是不太一样的啊。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要因地制宜，甚至要和保险和这个金融部门相合作，纳入到他们这个服务环节啊。那么这里面的话呢，比如山东探索的这种土地股份合作加这个全程托管啊，就是农民呢以土地经营权入股，然后按股分红。那么重庆呢推广了这个三方共耕的模式，还有供销社呢提出的基层社加集体经济的村社共建模式啊。还有那江苏呢推动的这个三统一模式，就是村集体呢统一签单，然后呢服务主体呢统一作业，服务费用的话统一结算。这样的话呢，就是通过不同的这种模式的话呢，满足各方对这个高质量的服务跟它低成本的这种要求，那么就近呢对接这个服务，提高的它的一个生产效率。
1: 哎，刚刚呢我们和曹斌老师呢从各类经营主体，也就是小农户啊、大农户、家庭农场主等等等等规模经营者的角度哈，聊了聊这个新修订的农业法和咱们农民直接相关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郑丰田老师这里啊，咱们再从这个乡村治理的角度来说说农民能享受到的实在。那这次农业法修订呢，在二审的时候就专门新增了这个乡村治理还有推进平安乡村建设的内容的条文。那我们知道，就是以前这农业法它更多是聚焦的是这农业生产，那现在呢它强化乡村建设治理的内容，这会对乡村的基层治理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郑老师，
2: 它这个也是国家这个实际工作的一种调整，因为现在我们国家乡村治理啊，把它放在农业农村部了。那么乡村治理实际上就是解决农村的各种纠纷的，对吧？怎么在让农民的社会氛围啊、社会风尚很好？你看农业农村部，这过去叫农业部，为什么现在就叫农业农村部了？就是你要把农村的一些事儿包括进去，而其实乡村治理就是农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包括这个我知道原来叫国家的提出的，比如像这个计分制啊、清单制啊、一张图啊，来解决各种各样的这个农村的问题，包括推广这个浙江的枫桥经验啊，对吧？小大事不出乡，小事不出村，这个什么矛盾不上交，这都是解决我们国家基层的各种各样的纠纷的非常有效的探索。所以乡村治理呢，过去是在别的部门，但这些年呢就把它在农业农村部门来作为一个工作之一，所以农业农村的 乡村自联算农业农村的工作之一了，他把这个，所以在农业法中也把这个内容反映进去。
1: 那除此以外啊，还有这个公共服务方面，就是这个教育、医疗、养老啊，这都是咱们关心的问题。那我看到这个条文里面就说啊，要加快教育、医疗、养老服务向农村覆盖，城乡要逐步的均等化。您对这个怎么看？
2: 对他，因为要涉及的农业事儿，确实就在刚才咱们讲的，那么农业农村吧，那农村呢，可能就是它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公共品服务，它非常重要的一块内容，所以在农业发展要把它涉及，尤其养老，最近这个未来啊，可能非常凸显，对吧？这个慢慢农村的老人养老问题的是国家一个政策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关注点。农村的中小学的过去上学问题啊，留守儿童问题啊，包括农村的村医啊，农村的这个新农合啊，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探索嘛。而这些探索核心就是要追求城乡公共民服务的均等化问题。除了说要城乡收入差距之外，就第二个就是要搞农村的公共民服务的均等化问题。然后呢，这也是农业农村的工作任务之一，所以他把它提一提，我觉得也挺好。
1: 是的，您看，就这次修订的农业法当中也提出了，就是国家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就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实现城乡的共同繁荣，特别是同时还明确保障了这个进城落户农民他合法的一个土地权益，就您刚才也提到这一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叫维护进城落户农民他的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的分配权，它也是保障咱们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基础哈。同时呢，我想这也是告诉我们，就是不论咱们是在村里还是在城里，咱们老百姓的权益都是有保障的。
2: 对对。
1: 好，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差不多也接近尾声了哈。那最后呢，也想请郑老师做个总结吧，就是站在建设农业强国的角度来看哈，您觉得咱们这次农业法的大修，它的长远的意义是什么？
2: 长远意义，我想可能就是为未来我们农业强国奠定法律基础，对吧？你这个任何的发展，法律它是一个基础性、终极性的东西。那么这个法律制定呢，为我们这些探索的一些非常有效的政策，正式写入法律条文。那么在未来的发展就不会轻易改动了，对吧？然后只能等到下一次修改时才能够是不是调整。那么这也表明了，实际上我们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有一些非常有效的发展农业强国的一些政策。那么这些政策写入这些法律之后的，为我农业强国的最终的实现呢，可能奠定了法律基础。
1: 好的，非常感谢郑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深入浅出的解读哈。可以说呢，这一部新修订的农业法，它既是一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硬任务书，也是一份呢维护咱们农民利益的暖心的承诺书。那就像郑老师刚才总结的那样哈，这次大修呢，是把过去20多年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政策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它不是为了变，而是为了定，就是定下规矩，定下方向，也为咱们未来建设农业强国奠定一个坚实的法律基石。那我们也期待着随着新修订的农业法的实施，咱们的田野里能长出更多的希望，咱们的乡村能焕发出更强的活力。好了，再次感谢郑丰田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各位听众朋友再见了。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 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6: 一粒米，从春天出发，走过盛夏的风雨，才能在秋天来到你的面前。
17: 妈妈，我吃饱了，我不想再吃了。
18: 你把碗边的那个米粒给吃完。
17: 为什么？
18: 因为不能浪费粮食。
17: 为什么不能浪费粮食？
18: 你看这粒米晶莹剔透的，它包含着阳光的温度和汗水的力量。
17: 哦，我知道了，谁知盘中餐，
15: 粒皆辛苦。
16: 珍惜是对粮食最好的尊重，节约是给未来最深的善意。

我是爱粮节粮公益宣传大使刘媛媛。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让我们共同携手爱粮惜粮，反对浪费，共同守护中国饭碗，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好了，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